0: 各位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非常欢迎来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台中道场住持圆义法师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台中道场的贤士同修有廖天聪贤士以及梁一平贤士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来这里学习的心得以及他的案例首先我们现在就请廖天聪贤士来先自我介绍。
1: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21届甲班廖天聪。
0: 第二位梁师姐，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第21届甲班梁彦平，你好。
0: 首先老师要请教两位同修是什么因缘让你们来到维新圣教呢？
2: 就是在12年前，我先在大陆工作了10年之后，跟朋友要回来台湾合资开公司，那就筹备期间就开始很顺利了，然后就下去做了。做了之后，我们有将近1年的时间都接不到订单，然后都用我们自己的自备金啊，周转金就一直在转。转到后面，我们也跟亲朋好友借钱，然后也跟朋友也借钱，发觉这样真的不是办法。后来因缘巧合，我的高中同学，他知道了我的情形。那他就介绍他的姐姐，因为他的姐姐是，已经是我们维新宗道场里面的师姐了。那他自己在湖口黄昏市场做生意，那时候还有鸡瘟的时候，他的生意都非常非常的好，大家都没有生意，只有他的生意都还要大排长龙。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他那时候有请师姐，他们那边的道场的师姐来帮他看，帮他安置了他的炉灶的位置，刚好在洞的地方在龙边，所以他的生意就非常非常的好，也赚到不少的钱。后来就知道这样之后，就请他姐姐跟我们联系，然后就说你这个做生意的事情太大了，他不敢卜卦，他就帮我们问我们在哪里，我就跟他说了，然后他就说刚好我们上班的途中会经过台中道场，他说你一定要马上去找台中道场的住持圆义法师。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下班之后，然后就赶快就先来道场先问了一下，然后问了老师的问事时间，然后就来找老师这样子。
0: 好，当初你来问事的时候，老师怎么跟你讲？
2: 当初我们来问的时候，我记得老师有跟我们讲说，家里有先应该是说老师有先问我们说那个工厂的位置啊什么之类的。那我们也跟老师说，工厂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营运不太顺利啊。主要我们那时候是讲我们工作都很不顺利，然后接不到订单之类的。后来老师就说，还是要先来帮我们看一下现场啦，不然没看现场也不晓得真正的情况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进来，道场学习这样子，只是来问事而已。后来就老师就叫我们来跟老祖卜卦嘛。那我觉得老祖也对我们很好了，知道我们找对人了，所以老祖也很顺利给我们3个圣杯，要有3个圣杯才可以请老师来帮我们看这样子。后来就约了时间，老师就来我们工厂帮我们看。
0: 好，再来，老师到了，

0: 贵府看了之后有给你们改善什么吗？
1: 工厂有，老
0: 不
1: 师，
0: 是先讲住家。
1: 哦，住家，住家来住家来，老师来我们这边看之后，先因为老师说，后来进来学习之后，老师说你没有拜公嘛，你是不用想要赚钱了。好，公司是不用想要赚钱的。后来老师来我们公，来我们家看了之后，第一个先帮我们看大门，没有核文工，然后又告诉我们说怎么做，然后我们自己去做，然后大门拿核文工，然后再来就是帮我们看，因为我们那时候门没有拜祖先，然后老师就说，不管你的房子大小啊，都要给祖先一个位置这样子啊，然后就帮我们看一个地方，然后帮我们安祖先。最主要是老师那天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女儿正在读国中，超级叛逆，国中读了2所，一所读了1年，然后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我又帮她办转学这样子，然后老师就我就顺道请老师帮我们看一下，说为什么小孩这么叛逆啊？后来老师就进了我女儿的房间，一看她说啊，看了一下我们家，她说啊，你女儿的床头对炉灶，这个小孩不叛逆都不可能啦。真的就是床头对炉灶，然后他的床只是一个榻榻米这样子，他没有一个床架，没有床头，就是整个不如法。那当然我们也是不懂了。然后老师就跟我们讲，马上他说这个移也不用看时间什么的，那个很干净，你就马上帮他移到这个位置，移到哪一个位置去放，然后去帮他买床架、床头。老师有说床一定要有床头，小孩才会比较安定，所以我们就赶快就去买给他一个床架，然后床头这样子。当然，他改变不会马上改变，但是经过了2、3年之后，这个小孩就完全就不一样了，改变得非常非常的大。他到他以前国中的时候是要考试前，他都要去逛，跟同学去逛夜市。他就说：“反正我都不会啊，在家里我也不会读啊，你们逼我我也不会读啊。”然后说：“好好，就去逛夜市。”但是因为我们听了老师的话之后，他要逛夜市没关系。你要回来的时候太晚了，我们去载你。对，因为老师帮他看了他的命卦，说这个小孩你不要逼他，逼他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就阳奉阴违，他确实是这个样子，没有错。后来我们老师就说，你就在旁边看着他，不要让他走偏了就好了。好，然后我们一路走来，当然我们也是一直忍耐，一直忍耐，一直不是忍耐，应该说一直包容他。那他渐渐也感受到我们的改变，所以他也做了翻天地覆的改变，这个以前读书都不读的小孩啊，然后上了大学之后，读了自己想要的科系，那也是老师告诉我们的，你就让他自己选他要做的，他一定会很努力，很努力。果真，他的人生就是倒吃，读书过程就是倒吃甘蔗。他到读大学之后，读了那个科系，非常的有兴趣，然后就常常熬夜啦，哈，在做模型啊，在做学校交代的功课，那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后来我们也觉得他，哇，怎么改变这么多？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梵净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院里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1: 后来我们也觉得他哇，怎么改变这么多？当他在晚上再这样子熬夜，在做模型、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还打电话给师娘说：“师娘，我真的好感谢老师哦，竟然我的孩子会这样子熬夜在做功课，真是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后来就是他大学毕业之后出去工作，工作之后这个小孩工作之后知道要反馈给家里，他自己工作之后拿到第一个月的薪水，他就拿了6000块给我，他就说这个就是当他的生活费这样子啊，他知道要反馈给家人，这是真的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后来他在工作之后，他就觉得说，他一直很想要考研究所，而且他要考成大研究所。他其实他就蛮努力的，然后他也没有去补习，就是自己下。

0: 之后就一直在那边，就在那边读书这样子。后来就去年他就考上成大建筑系的，不是考上，就是笔试有过了，可是面试没有过。今年呢，他笔试又过了，然后又到面试的时候，他就很紧张。刚好我请老师就是帮忙我的朋友去帮他看他们家的状况，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说，这个难得的机会，赶快去找老师。老师有空档的时候，找请老师帮你用意这样子。结果他就去找老师啊，老师也是，我觉得老师是很体贴学生的。一开始用的方式，用诵经啦，或者是点油灯啊，什么种种的方式，都是让我们用最节省、最不花钱的方式可以去达成这个效果的。可是老师用意将近1小时吧，都没有，后来才。最后才说，那么就供养一尊500罗汉金尊这样子，结果卦就出来，就说有会考上啊。但是老师也说，因为要快，因为他即将要面试了啊。然后就隔一天，哎，不，隔两天，礼拜一早上，我和师兄我们就马上就去银行汇款，汇30万这样子供养一尊金尊这样子。结果就后来他就去面试，面试之后。就上了，而且他面试才取了5位而已，所以非常的不容易。然后我女儿也是非常的感谢老师，说哇，第一次感受到我们唯心宗这么厉害的法，对。
1: 观众同修哈，他讲到这里，第一个就是，女儿，师父常常开示，师命好相处。我们家长跟儿子跟女儿为什么相处得这么不好不和谐，就是因为不知命嘛，不晓得那个个性啊，你硬逼着他。认为父母亲对的事情啊，所以说师父传的知命好相处之法，命卦天机，这是非常好的，我在这里再请示一下，老师帮你们安宫嘛，之后有什么感应吗？
0: 安宫嘛之后，开始接得到生意了，开始有订单了，真的，因为那时候改了公司，还没这么明显，我想怎么没有动作，又再问老师，老师又说一定要安宫嘛，对。
1: 我们电视机的三心大德要知道，师父常常开示。我们不管家庭或是做生意，或是家庭的孩子的前途光明，都是要安祖先。因为我首先有问这位廖师兄夫妇，我说你家里有没有安公嘛？家里要安公嘛，首先要父母要不在哦才可以哦。如果父母在，兄弟不可以安祖先，祖先一定要跟着家里最老的人走。所以说我一发现说他父母亲都当神了，祖先在哥哥那里，我说这样不对哦，你要把祖先请回来。大部分的人都会讲，哇，那祖先哦很麻烦呐，又要过年过节又要供养啦，家里又不是很大，现在大家都住公寓比较多嘛，公寓也很不容易找到地方来安祖先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再怎么困难，都要在家里安祖先。我们师父有开示，即使家里都没有位置，那没关系，你就用匣拿把它吊着也可以。这就是安祖先的重要。我们刚才这位师姐讲安祖先安好之后订单就来了，那是真的。再来，我们工厂有什么，老师去有什么改善没有？
2: 感谢老师哈，就是当下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当然都是先要给我们的比如说大门，一个进场一个门的部分，是不是有没有合文工？发现你的大小门 都不合文工，好、嗯哦，然后再来就是说，哎，你的设备的那个动线啊，哎，怎么会是先从虎边这边开始动？啊，所以就是就给我一些的建议，就是说啊，设备哈、啊，你的进来进料啊，到你的生产啊，到你的出货，好、啊，你应该就是所谓的一条龙哈、啊，就是从龙边开始动，好、啊，开始进，然后到外面，然后到就是说出货这样子一个流程，这样也顺。然后，那我们就当下呢，就是说好，那还有些有哪些的？那我们把它动完之后呢，就择起一个非常一个良辰吉时，赶快把门，哦，就不合文工的部分把它修正。哦，他说就如果说不好，不赶快及时修正的话，因为这个哈。哦会有病跟官司的问题，哦，现在还没有发生，可是，时机到了，哦，就会到。我说心里就是这样，因为我本身的工厂是属于是跟，就是属于二房东的部分去跟承租，那原先的承租人，他本身现在当下就有一个官司，然后自己身体也不好，然后老师说，哦，你看。哦，这是不知道啊，不知道都不知道。可是真正的冥冥之中，它就已经是在发生。所以，我们当下哈，我们就请老师说，哎，帮我看一下时间或者是一个时辰这样子，来赶快来把它处理掉。处理完之后没多久，大概那个我们的二房东他再来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他的官司已经得到和解了。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然后呢，去到那个医院那边呢，医生说他的病，哦，有药可医。我说，哇，这个真是太神奇的大门了。当下，我们才说好，那我们就办好一些的，那个他因为他也要退租了，那房租的租约的那个人民的部分呢，登记的人呢，要转换到我们这边。好，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把它接过来。啊，就把龙边该动的部分，我们就先把设备，好，从龙边这边开始挪，从不如法的地方，把它搬到如法的地方，哦，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开始要先动的检查设备啊，研磨制作的部分呢，原本是在湖边，哦，这是在这个整个工厂最内侧的一个湖边，那老师说，优先动的部分。要先从龙边这开始，后来我们搬出来之后，订单也来了，然后也开始有可以生产的机会。那这个部分在就有订单开始在做的时候呢，又发生了一个问题，有一个客户很急，很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零件，我们一直在处理不好，可是我们已经想尽办法，都已经在做了，为什么呢？还没有啊，后来老师，你又来再帮我们看一下说，说啊，这个地方哈、哦，中工的地方啊、哦，不可动。啊，我的那个设备那个打样的机台刚好就是在中工，怎么做都不顺。后来老师说当下把它挪开，早上挪而已，下午东西就做出来，多神奇！同一个机台，同一个东西，同一个设备，只是不同的地方，真是。我们神奇的妙法，真的让我们的住家如法，工厂运作如法，啊，我们就生意就源源不绝。感谢。
1: 啊，各位善信大德，我们可以吃大，

0: 我们这个法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传给我们的。刚才我们有听到他一台机械哦，放在中宫的地方，他怎么做都做不好，把它换到龙边，你看，早上与下午产品就顺利了，神奇不神奇？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你要知道风水，阳宅风水是多么不可思议啊！你看了之后，记得各道场都有在开课哦，你记得要去报名，越早报名越好啊！在这里就是有这么奇迹啊！我再请问两位，我们在工厂。啊，办公室老师有没有跟你讲说怎样子来处理？
1: 有，
0: 好，
1: 老师，那时候我们办公室门有先，因为我们的门太靠近大门了，老师有叫我们说要移过来一点点，所以也是用很艰深的方式把大门有移一点位置，移了位置之后呢，就等于是说我们的工厂生产地方就在我们的龙边，这样子移就只是往后面移一点，然后就造成，就是因为这个门的位置，就造成我们生产地方都在龙边，这样子就是如法的这样。然后那时候办公室的位置，老师有帮我们稍微调整，因为我那时候跟老师讲说，我就感觉这样，我坐在那边就不太舒服，就对了。然后老师就来帮我们看，说你的办公室哦，譬如说我们家师兄要坐这里，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气有财，然后我坐在哪个位置，然后中间要留一个亭，然后说一定要有一个亭，这样子才会比较好啊。我们就照这样子做啊，做了之后，确实我们这样子在里面办公也比较顺利。再来就是因为大门有办公室的大门有稍微移一点之后，我们里面的生产也比较顺利。然后这样子做了几年下来。一直都就是在景气很不好的时候，我们也都一直有订单，然后也都可以维持住。那我要分享，有时候很没有订单的时候，因为我有时候也是很怠惰啦，很没订单的时候，我就会诵经，我就会努力诵经，然后努力诵经了之后，大概一个礼拜就很明显订单量就会提高了。像今年，因为我女儿考试的关系，我就学员说我一定要诵足1000部这样子，所以我今年就比较认真啊。比较认真诵经之后，哎，我们7月份订单量就很明显有增加，所以我觉得诵经是很，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0: 各位善信大德，啊，我们要风水，要国骂，也要诵经哎，哦，这个，刚才我们听到梁师姐她讲，有时候订单不可能每次都很多哎，啊，不可能都一直高，啊，处在高峰呢，也有低潮的时候，这时候你要诵经啊。哦，师父常常教啊，我们啊要人也要神呢，啊，我们诵经来回向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再来我们啊有没有参加法会哈？
1: 有，我们每年都会参加元旦的祭祖的法会，然后道场的法，台中道场的法会，我们也都一定参加，还有参加我们那个水陆大法会，这个我们是一定参加的，因为每次参加完订单量一定增加，这是每一年都会有的感应，所以我们每年都一定都会报名，绝对不敢不报名这样子，对，这真的很神奇。只要参加完之后，下一个月一定有订单，不可能没有。
0: 善信大德，我没有听到哈。他说参加法会，尤其仙佛寺的水陆法会，啊，或是九九法会都好，只要你有参加，订单啊，自然就会来。啊，我以前有一个学员。啊，他法会之后哦，订单都停了嘞。 而且哦，人家订的货假设要红色的，他把它做黄色的，做一卡车的货全部都退货。为什么？因为他跟我讲，我问他你有没有画财宝给祖先呢、啊、他说环保啊。听到环保什么意思你就知道嘛，就是不可以画金砖嘛。我说你惨了啦，你惨了啦。结果

0: 只是开始我们一定要怎么做的，我一定做到十成十。
1: 我们廖天聪以及梁艳萍师姐，这两位可以说是在我们维新正教学习已经快要10年的，在这10年左右一路走来都是充满了喜悦。虽然他们工作很忙，有时候上课会迟到，我说都没有关系，迟到总比没到好，这是老师一再告诉各位的，这样子，我们来学习来修法，就是为了要带领着祖先一起来共修。我们上课是共修哦，在这里很感谢各位同修的。以及三信大德的收看，我们用一人生观的节目，在这里祝福电视机前的所有三信大德，大家平安、吉祥、快乐，以及赶快来维新圣教上课接法，祝福你平安、吉祥又健康，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0: 因有病一定爱有药，有药就是爱医病，病就是爱药来医。啊，药咧两种药，一个心药，
1: 哎
0: 哦，一个鸡呀，咱滴所食的药，咱的所食药嘛是重要，心药更加重要。啊，心药更加重要。往往咱一个人，哈，病也无病，啊是安那，干那就是艰苦，心病。那么咱一个梁山伯甲祝英台，哈，梁山伯祝英台咧，啊，这都道道地地的心病，心病。看安那药啊，较好食嘛是无效。啊，罗密欧甲朱丽叶，这。嘛是心病，啊，咱真济这种个世间的病呢，医生呢，哈，较先进科学个药呢，啊，你验呢，验无病，啊，这种叫做心病，啊，心的病，叫做因果病，或者业障病，业障病。那么，咱个无论是因果病、业障病。或者咱现在所发生的病的原因呢，拢对是贪而起，哈，贪嗔痴而起。啊，再去一个地主，啊，这个伊咧，伊个老师，我这吼这边呢，了了都种起来，种个足悬的呢，哈，伊咧先种的时，对对来呢，起啊，囝要起时的时候，我就种起来，啊，那想起就起种起来。啊，感觉哦，感觉的，话讲较济就正起来。啊，那心平气和的时啊，这袂正起来。啊，去医生验的，验无病，验无病，但是当然只就正起来。较疲劳嘛是正起来，尤其咧在生气的时啊，在骂啊囝吼，哎时啊，这拢正起来，增加呢，咦，那是咪古啊？好，这就是阿边。咱的业力的病，佮加上现在的病，佮现在文明，啊，加上身体上世界的病，好，啊，咱这信徒呢，啊，伊呢，每一个囝，那啊，孙子无欢喜，伊就昏去啊，伊就昏去，啊，更昏呢，送去病院呢，啊，去断层啦，验无病哦，啊，医生的吼。对伊个真正，那看了伊来，就讲啊，你就无病啦，你变你个啦，我迄个都维他命药开了你食食啦。好，安尼这个病呢，甲拖呢，少年拖甲老，所以咱这人个病是非常这病，心病上厉害。吼、哦，心烦的病上厉害，迄个对贪嗔痴，对这三项呢，贪嗔痴这三项所带来。那么贪嗔痴贪得无厌之病，过来呢，未声浊色之病，未声，哈、哦，咱未去，哈、哦，未就是声音嘛，哈、哦，声音，即马真是少年呢，伊音乐咧，即马好听了，唔知咱遐较老啊些呢。吼，乒乒叫咧，心脏要跳出来。但是咧，少年咧，伊若无听咧乒乒叫，因的心脏无力。啊，乒乒叫，哦，迄乒乒多声咧吼，咱听了后要艰苦死。所以有听到这声嘛病，无听到这声嘛病，说未声着色啊，这都甲咱六祖慧能大师甲咱开始。色类各有故。色类啊，看会到的，因有伊个生存的方法。哈、哦，色类各有主，互不相妨扰，咱莫互相相影响着，相妨害的所造成的种种的苦恼。哈、哦，这个未生着色之病啊，咱人哈、哦，咱人啊，常常这未生着色之病，咱爱注意。啊，顶者已经讲足详细咧，咱过来即者咧，就讲到贪香爱触之病，贪香爱触之病，贪 贪香呢，就是啥？两种，第一种的香呢，就是咱所闻的香，真香。好，感觉闻到即摆哦，这个花呢，这个玫瑰红、玫瑰花红的香，玫瑰香、檀香，啊是咱三顿要食的，好，咱就贪着哦，真香，真香了，就加食几碗。啊，顶站小两前个月前，吼、哦，咱台中有一间啊古早味的，诶，这个是台湾料理。那么呢，饭单内底咧看一下，猪油，我叫啥？白饭猪油啦，吼、哦，啊，我叫啥色？哦，鲜啊嘞吼，都毋捌食过，我咸咸鸡，咸鸡饭叫猪油，啊，我南沙嘞吼，咸就个盐啊嘞，吼、哦，我出来想到鲜啊时，就真爱食嘞。吃一碗无够，两碗无够，三碗无够，系啊！吃煞咧，去卫生，较真久毋捌食着，细那迄个食着去卫生。啊，这个卫生咧，迄暝咧半暝啊，我走便所，真久毋捌食过安尼，吼、哦，感觉足香咧，因为细汉咧拢食咸鸡饭，啊，猪油搅咧，啊，着搅咧吼，菜脯加一点盐搅一下咧，吼、哦，安尼食着足欢喜，着上课着一工着倒来啊。贪着这个香味，确实闻着香味是不够闻。想到小时候，想到细汉的时阵啊，迄个檀香，普通食一碗都好啊。甲小姐，啊，佮第三碗，先生，你要爱我嘿？意思讲，莫佮食伤济啊啦。啊，但是呢，无体验过呢，吼，未过瘾就对。檀香，爱就爱。咱物件爱袂着，人甲人中间爱袂着，物件爱袂着，名爱袂着，功爱袂着，财爱袂着，种种个爱袂着嘞，世间个爱袂着个代志是有够济，有够济。好，那身体要爱健康，要爱健康，身体嘛爱袂着。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各位十方神弟兄，那这些继续过来讲解哈，这里有苏波禅，哈，有苏波禅的禅法，哈，咱是爱安那禅，爱禅，就是有病，啊，有病必有

啊，早起，啊，一个信徒，伊讲哈，老师啊，阮爸爸妈妈，阮爸爸吼，我最爱阮爸爸健康哦，伊都毋健康，我无法度恁爸即命得着老，爱癌爱死的，爱生癌死的，哇哟，毋知是安怎敢卖敢袂使嘞，嘿，无法度爱就爱啊，吼、哦，生生顶世，生生世世倒来，啊，要爱健康，爱袂着。啊，诚济嘞！即摆为了啊，爱一个囝，爱一个查某囝，生袂着，爱袂着，所以伫世间呐、啊，话讲是足欢喜的吼。咱若无开悟，世间呐、啊，你讲要偌快乐嘞，是困难，真有限。哦，咱毋通讲啊，人类世间所物件嘞，人类都爱袂着，就心烦，是安尼爱袂着。世间要爱是爱袂着物件有够济。

0: 爱健康，爱袂到；爱袂一个地位，爱袂到；爱有一个财，爱袂到；爱有一个庄严的法相，爱袂到。啊，所有要爱的物件呢，咱确实因为就这个爱啦，要爱东爱西啦，是很小爱，小爱。若是咱这小爱，一定有病出来，都有病。那爱大爱都无病，大爱。啊，佛、菩萨、耶稣、基督，哈、哦，神主，迄种爱拢是大爱、大爱。啊，一般咱凡夫人的爱呢，拢是小爱、小爱，啊，小小啊爱安尼，好、啊、不算大爱，但都是小爱才有病，大爱无病，小爱有病，大爱，好、啊、就没有病。因为大爱咧，就是咱佛所讲诶，这条、个、都开悟。咱若开悟了咧，咱若这个爱咧，哈、啊，这是大爱，迄都无变。畜感畜之变，贪香爱畜之变啦，贪香爱畜的接触。哎呦，这条衫啦，真好穿。哦，这个物件摸，哦，又绵绵。哦，这畜感畜。那么感触有两种感触，咱人若死了后咧，那么食惊伊孙仔所摆的物件咧，唔是用食的，用感触的，味起来，呛着香味，就饱。灵魂世界，吼、哦，咱若拜咧，像现在都各位啊，请咱一个祖先的历代祖先，将这些咧佛法神像顶来只听经文法，咱三顿的供养，拢是一种感触，触及处置。听到咪感触的，这种啊感触。所以咱在灵魂世界所食的物件的感触，咱袂讲意思，我这个味香味抽走去啊，香味总吸去啊。咱家呐有当时啊，那像这拜拜，吼、哦，那这破，食的物件真快害去，破坏。那无破坏，就是袂讲遐紧咧害。迄啥触触触觉触觉，哈哦，这个香香，咱来拜神是安那爱讲用较香的香呢？香香呢，法界即灵魂世界呢，拢会触着偏着味，触觉触觉触觉着。咱一支香拜神圣，拜祖先一支香。拢是一种触觉，这个香香，安尼俩，并不是讲哦，伊有甲咱食的，规碗甲咱食的，无甲咱食的。但是拜了咧，这个香香咧，这个无论带种啊，这个菜饭啦，味都无同款去啊。甲普通你去红街桌顶无同款，啊去迄饭桌面顶无同款，迄个触。所以灵魂世界咧，灵魂世界食的灵魂界咧。因所食的物件，拢是触觉的触接触触到。啊，因呢灵魂世界摕只物件只花呢，啊，因唔是甲咱得到只花，这花内底一芳，经过这芳呢，在这虚空之中呢，那么在灵魂界看到，然后这芳呢触觉感触到，吼、哦。感触到这个香，所以灵魂界啦，加接了到咱的现象的世界啦，好对享受世间的物件拢无相像。咱目睭直接看过，啊直接来闻到，你就知影什么色、什么味。灵魂世界啦，先感触到，用我这个闻啦，闻到，啊因的感触到，所以也就无同款啊，所以。贪香爱触之病啊！咱人有贪香爱触之病，信邪多见，信这邪啊，信邪多见之病，淡饮数酒，放逸无度之病。啊不，咱即摆讲信邪多见，咱的信心，咱爱正信，未使咧邪信。咱的信心呢， 予咱有智慧。真侪艺术家、科学家到最后阶段呢，因呢拢会信神、信这主、信这菩萨、信佛，予咱的力量。好，因为神啊，咱我咧讲，你我讲你无坏。啊，讲你唔相信，但是所发现的、发觉的这些问题啊，你讲无是有。在五年前，好、啊，我一个地主，伊伫这个最高法院啊，哈，啊是高等法院啊，啊那是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书记官长、书记官长，啊，伊因为咧，伊对大陆特地来台湾。好，阿阿婆咧，好，因为这个角色的关系咧，就分开去，分开。啊，分开咧，啊，就做呢，翁婿过来台湾，某伫大陆。这中间所过的日子啊，确实真无好过。那么老婆咧，大陆的某咧，啊，伊就去甲这五公五公庙、五公庙咧，啊，伊去甲这神啊下愿。是讲我讲啊，假使啦，我有一天，阮翁若有机会有你命，搁见面的时啊，我会来这条路，甲你烧满天红、满天红、满天红、满天红啥？就点蜡烛，庙前、庙后、庙内台底嘞，拢甲点蜡烛，点个红起起的，都满天红，大家拢点红色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啊，咱大陆甲台湾呢，开放探亲，开放探亲以后啊，好，那么咱这个先生啊，伊就安尼等于大陆要去探亲，等去找到嘞，真欢喜，阿某看了真欢喜，那么台湾后佫娶，啊，台湾如果娶嘞，就含某安尼当即等于。先得先，后得后嘛。好，时势会变迁呐，啊，无多，啊，只好娶。等大陆个下，家己太太呢，啊，伊就真正欢喜，啊，就伊甲阿仔讲，我伫五公庙呢，下一个愿，可能甲苏咱阿某会当少见面的时啊，好，我呢一定要甲你，要甲伊这个五公庙呢，来点迄个满天红的蜡烛来答谢。真正都有个见面啊，所以我找一天呢，你看我找一天就等于，这个先生啊，和含太太就去去金庙，啊，伊就爱录影，啊，这个太太咧，哦，就点香点到拜，伊录影欢喜干呢，录甲煞咧，要拄啊要离开庙要落干嘛？一阵风转来，一阵风来咧，人转唔知人去。啊！这先生也做唔知人，啊唔知人就当公公等下伊的迄、那个等迄个故乡啊，吼啊去找医生医，医无效，啊医无效嘞，就等下台湾了，台湾呆医无效，医生管都点解嘛？医无效嘞，唔是讲医学无，这唔是医学的病，唔是医学的病。那么这先生啊。啊，当下就真艰苦，以后都医不好嘞。啊，那么在太太跟囡仔讲，我来找罗总，但是翁婿嘞，伊想啊，我都做官的人，哪有可能去钓着蛇？到尾不过无法哩嘞，遐查某囝啦、后生啦吼，拢讲你一定爱找罗总，若无罗总，无法哩。啊，太太嘞吼，伊就讲你一定爱来找罗总，若无来找罗总嘞吼，我一世人我都无法度原谅你太太。原谅伊大太太，阿只无多嘞，阿只乱乱死哩，乱死嘞！我一个看呢，哎呦，一个人那无成人，嘴口拢乌，面拢乌，目睭拢直直，走路都用个看呢，那是家里人啊！我是就无个人，哈！阿只摆呢，阿我话个看呢，结果都是枪翻阴煞。好阴煞，我甲讲啊，某人啊，你这阴煞唔是医学会得解决的，你要有正确的见解，唔通瞎见，你唔通对啊所谓庙的啥代志，这些神圣的，你要用一瞎的心态，你也看这代，你惊发生个这大问题，你医生无法度，伊讲无法度，伊且十天内根本就无法度。然后再重新甲修，用个修嘞，速查会起咩咩，吼速查起咩咩嘞，头壳甲洗，身躯甲洗，甲得大热嘞，一下才转轻松嘅，轻松目睭一瞪你才会惊咯。好，阿老婆，这个先生啊，转一直好起来，一直好起来。阿张老师，我过去，拢是你大家吼，这个拜神上。拢一种都无智慧，就个瞎见。我讲是你瞎见，你颠倒头看，颠倒头看，万人代志诶，无去正面去正着多诶事啊！你颠倒头看，或者瞎见。啊，做完了咧，哈，你归家伙啊，真欢喜，啊，才娶了归依，啊，娶了归依咧，啊，才搞你诶。这个过去对这个都咱的宗教无真认识，因为佮退休来咧，咱都要做龙凤宝忏。你对法师后壁读龙凤宝忏怎么读？那么这先生这样师傅啊，老师啊，我忏悔，我这过去拢有邪见、邪信、邪见、邪见，哈、啊、邪见，看拢是以极端的看。所以啊，咱若爱是信邪多见之变，咱若相信邪都颠颠倒倒，哈来看法都一定病。
若是咱以正法来看世间事啊，咱病就破离开去啊。那么这位先生也问我，老师是安那个拜拜有效无？拜拜有效，第一心灵叫做安定，第二个咱拜神呢，咱得控告的心放弃。啊，第三呢，咱有拜一定有保庇的，无拜呢，等下时间到你才要来求呢，无效。所以真济人啊，吼，平常时唔捌来，唔捌来拜佛祖，听到代志要紧的时，狂个拜，哎呦，佛祖啊，保庇哦，帮忙哦，结果就偌济，哈，但说得就偌济呢，无他得到因的心性嘛，爱是对一个人，伊是咪真真正正有正确的诚信，好，伊若正确诚信，诚信都我都帮忙，结果话呢，颠颠倒倒。啊，所以多见之病啊，咱爱正见正确的看法，万行代志拢是家己所造成出来，万行病拢是家己做出来，别人无甲咱影响，爸爸拢无甲咱做出来当这病，拢是家己。所以说信邪多见之病啊，我希望咱大家咧拜神拜佛啊，咱爱真真正正的对内底开智慧来开发，开发咱的智慧。啊，唔通讲哇！我用无耻无智慧来修行，安尼都唔对呀！啊，目前咱台湾真正修行呢，拢有邪见，哈、啊，这邪信，啊，这点呢，各位啦哈，咱大家爱真正小心，世间到处全骗局，啊，世界骗局啊！咱呐爱正信，咱自然就袂拄着骗局。神性唔是爱人的钱，神性一面开人的钱。哈、哦，神性是爱咱一点心安尼尔，一点心。哈、哦，迄、那个善心，迄、那个慈悲的心，迄、那个正确的信心。所以咱爱唔到信邪多见之病啊，咱得佛头前的吼，咱啊参个啊佛祖慈悲啊，我吼。过去有信到邪，吼、哦、所看的颠颠倒倒，我有只病安怎？咱爱反省忏悔，啊、哦，那么信邪多，那但因受受放逸无多之病啊！即摆真济人啊，吼、哦，来世间足有赚到钱，有赚到钱就怕，身体就怕偏了了的，好耽误整个人生。邪淫嘛，好酒啉了咧。咱一个人呢，出头就来啊，一代一代过一代，干脆有阵家庭都无转去，哈、哦，所以造成呢家庭的分端、家庭的问题。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浪漫，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用易立人篇》。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啊！我是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住持圆义啊，也是目前义经大学的校长。啊，我今天啊来主持用意立人天啊，在我龙边的是啊圆理法师，他目前在湖内以及冈山道场啊在那当住持，我们现在请他来做自我介绍。
1: 主持人圆理校长以及电视机前面的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湖内道场冈山道场住持圆理，欢迎大家收看《用意立人天》，阿弥陀佛。
0: 啊，在我湖边啊是圆普法师啊，他目前在中港道场啊，当主任啊，也可以说他来啊转这个中港道场整个法务啊，由他来负责。那我们现在要请他来做自我介绍，圆普法师。
2: 主持人圆法师校长好啊，圆理法师好啊，各位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港道场主任圆普法师。今天非常高兴跟校长还有我们的圆理法师啊一起来分享我们王禅老祖师父和圆禅师的易经风水学妙法，感谢各位，阿弥陀佛。
0: 啊，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啊请到圆理法师啊以及圆普法师共同来啊共转用意立人天。啊，我们知道用意立人天是师父啊以及老祖师尊啊所开创的一个啊非常殊胜的啊节目。这个标题用意，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只有用意它真的能够立人立天的。啊，唯心正教最可贵的法就是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三样宝啊，就是书开始就合成一个金丹法门。金丹是非常珍贵的，它比钻石都还要珍贵。金丹可以给人带来平安、健康、如意、吉祥、顺利，同样也可以给人带来社会国家的祥和，最后达到天下太平。这个金丹是非常的可贵。唯心正教它不是只有在谈洋人的事情，它一样是带领着啊无形界的共同来共修圣法，也就是唯心圣教的法是明阳两界共修圣法，这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啊，我们社会上每个人啊，都应当来学习唯心圣教的妙法。

0: 对这个妙法实在是让你叹为观止。世界上这么多的宗教，万万教，唯心圣教，它有特殊的、不可思议的法，它有无量的万法。到目前，师父已经讲了27106卷册的经典，这么多的经典，如果你每一天读一本，那要75年以上了。你看这个经典有多少？我们知道目前啊，宗教界以佛教的经典为最多，它有7700多册。但是唯心圣教哎，到目前27000多册，由此可以知道唯心圣教的法是多么的浩瀚，跟不可思议。唯心圣教啊，我们由用意利人天，就可以知道这么多的妙法，在法师啊把它应用的淋漓尽致。啊，我们社会上的所有善信大德，师父开始，我们每个人最需要的就是平安呢。啊，因为平安才有未来的一切。师父也开始，我们人来到这世间最可贵的叫做智慧。唯心圣教所教你的一切法，都是让你有智慧。有智慧之后，我们就会没有烦恼，我们就会平安、顺利、健康、吉祥。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智慧的重要。那我们啊，在这世间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灾难，很多的无常。我们以下就来听听啊，我啊跟随的这两位法师，圆理法师以及圆普法师，来分享啊他的案例。首先我们来请啊圆理法师啊来分享他啊有同修在国外啊旅游啦，啊工作去旅游啊发生车祸啊，这是常常会遇到的呢。他能够把这个案例拿出来分享，那是非常的可贵。我们遇到像啊法师给我们的分享的案例，我们如果学起来，自己没有用，也可以帮助他人啦。啊，唯心圣教的法就是这么可贵呢。还有一点我要强调的，唯心圣教是一种包容的宗教。你不论是信阿门的、信基督的、信这个回教的或同分的，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你都可以来唯心圣教来学习。唯心圣教打开双手，拥抱所有愿意来这里学习的所有天下苍生啦，我们都不会给你计较，给你排斥，我们用包容、用关爱的心来传妙法给你。这师父开示，每个宗教你若来学习之后，你可以把这个妙法回去传给你们的啊，这个同修、同分等等，你可以回去传达，啊，或是帮助他人。这是唯心圣教的可贵。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 典藏妙法经藏。

0: 我们现在就来请袁理法师来分享第一个案例。感谢袁理法师。
1: 感谢校长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者，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们维新圣教三宝，就是刚才校长所提示的易经、风水、宗教，是维新圣教的三宝。那么我们禅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它的精神是维新四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天下太平为本愿。天下太平何等的不容易，家庭的太平、社会的太平、国家的太平、整个世界的太平。但是老祖以及我们前世所有的天命，就是要为了天下太平而努力。你要天下太平，就是要学习易经、风水、宗教，它是一个超越的一个大智慧，整个超越的咱眼观。所以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就是一位咱的李贤士三知识大德，他是36岁属兔子，他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台积电上班。有一天他去出门旅游，发生车祸。当时我帮他记录是在112年的4月8号，4月8号他发生车祸，在医院昏迷不醒。第二天呢，他的妈妈就回到美国去了，他的爸爸就来湖内道场请示，他的女儿现在在某家医院昏迷不醒，吉凶如何？当时我就请示老祖用意，他女儿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出生的？在什么时间发生车祸？脑部淤血，在哪家医院交付病亡？吉凶如何？挂上出来，还有天意，还有祖孙，还有福分。那么我就用老子的妙法，用一张红纸，就一张红纸写上那女孩子的姓名、她的出生，她在美国的住址，在哪一家医院，什么时候发生车祸，现在在什么医院，请老子师尊加持，能够早日苏醒。那张纸写好了以后，老子的妙法就是我盖双龙法印，放在烧化在我们的内炉，恭请老子师尊加持护佑。再来就是他的妈妈会到美国，我就请他的爸爸打电话给他，要恭念王禅老祖赞记，也就是维新法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36遍一次来祷告。他的女儿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出生的？在什么时候发生车祸？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医院交付病房第几号病房？求老祖降真灵来加持他三魂七魄回归本位，加持他能早日苏醒。每天持续的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他的爸爸住在凤山的地方，我说你每天也是要多诵鬼谷先师坚持经，仰仗佛力加持，他早日苏醒。在112年他发生车祸是4月8号，112年的4月28号，这女孩子就渐渐的苏醒，后来都讲话清楚，也就全部都醒起来了。当时美国的医生说很奇怪，按照我们的经验应该在3个月才会苏醒，为什么短短20几天就醒来了？这就是我们禅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易经大学，我们老子师尊玉皇大帝诸佛。

0: 菩萨列位祖师所传的妙法，不可说，不可思议。在这里当中也是要求他们夫妇一定要多诵经忏，以及念老祖赞记，让他的女儿更加平安，更加健康。在112年的7月7号，我就要回到胡涅道场，他带着他女儿回到胡涅道场，还有当时的医生，还有当时的一些他的同事，回到来胡涅道场来感恩老祖加持，他能够平安顺利。看到他的我就用老子师尊所传的我们小智的天德起帮他收经，头部、前面、后背、左前胸、后胸左右手各7次，恭念鬼谷先师天德经，鬼谷先师天德经，让加持他的魂魄更加的安详，加持了以后非常的平和。大家在请示说，请示老祖说，他能不能够再回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台积电上班？因为挂上出来他是6合，因为他有企业的问题，说你还要再回去，不能回来。但是你会健康、会平安、会顺利。然后听老祖的卦象，这就回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工作。回去之前，当天你在问卦的时候，我就查他的出生，结果我说你应该还有一次。前一次有发生车祸，也是有那个头部受伤的。大家告诉我说，100年在辛卯年，跟我们癸卯年同样是卯年发生车祸，也是他那一点是在学校，毕业以后出校门就发生车祸，也是脑部重创积血，然后也是昏迷，跟这次一样，这是他的轨迹啊。所以老祖师尊已经要告诉我们，大家来学一经，知道自己的轨迹，知道自己的时间空间，如何来趋吉避凶。这种妙法在我们的书本上是找不到的，这是超越那些人世间的一个智慧，所以呼吁大家，虔诚所有有缘的善知识大德，大家来学一经，身体健康，心安宁。阿弥陀佛。
1: 我们非常的谢谢圆理法师的案例分享。圆理法师又用这样殊胜的法，让一个昏迷这个可以说女菩萨能够醒来，这是不得了的呢。我们人在世间常常会遇到这昏迷，像这个车祸昏迷的最多，再来就是开刀之后昏迷的，也有坐车子坐一坐就昏迷的，也有在家做一些小小工作又昏迷的，说不完的昏迷，遇到这个情形。各个昏迷有各个不同的法呢，不是所有昏迷都用他这种法呢。你看，唯心圣教多可贵，应用各种不同的昏迷，怎么知道用什么法？因为用意，哇，这个法太好了，只有用意才知道怎样子的昏迷。用怎样子的法来帮忙他，这是唯心圣教的强项啊！所以，我们电视机的所有善信大德，你要好好珍惜，来唯心圣教各个道场、各个教室各个法师讲师有开课的，你都要去学习。我们再来邀请圆普法师来分享安神位的吉凶。我们台湾的同胞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安神位，没有安的，一方面有的是在老家有安了，有的是

0: 啊，不方便。如果方便的话，大家都会安祖先的。那我们按神位的，那我们现在来请圆普法师来跟各位分享圆普法师，请你。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相信大德，大家好啊！我今天来分享这个案例啊，这是我们维新圣教里面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然后这是我们的《易经》里面来的风水法则啊。我们师父在上课中啊，都一直在强调，我们人在结婚的时候。我们在入宅的时候、安神位的时候，它都可以再造命，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再圆满，能够再一次的出发。然后师父在上课中也有提到啊，我们师父他的愿力要盖10000间的新庙，然后我们这个案例就是我们的来学习易经风水的正七班学员哦，他的朋友哦所换到的一个这个。不好的安神位入宅的日子，哦，所以我们易经风水师傅所传的择日，那真的是无上的妙法。最重要，我们也有董公择日选，哦，那是我们千古传下来的非常非常应验的择日法。哦，那我们这个信徒呢，哦，他是经过哦别人哦跟他看日子入宅跟安神位。哦，他们就取那个吉利的数字，哦，吉利数字，结果呢，他安神位之后，哦，本来他是在哦，在包工程的，哦，在包工程，哦，做得很顺利，哦，而且也赚很多钱，哦，但是呢，他的人生也是过得很好，哦，但是呢，自从他安神位之后，他的人生就走位了，什么都不对。哦，什么都不好，哦，甚至他的工作，哦，也都停摆了，哦，啊，人生都过得啊，很好像啊，魂不附体一样，哦，整天就懵懵懵懵，哦，都不知道在做什么，哦，他本来啊事业有成，哦，他就很重视养生，哦，他很会做料理，哦，那做料理哦做得很好，哦，我们那个同。啊，我们那个正七班的学员也时常去给他请客，啊，结果他安神位之后呢，好像什么都不会，哦，什么都忘了，连工作也不会，哦，最简单他最喜欢的料理也不会了，哦，整天都不晓得在做什么，哦，甚至住到那个房子里面之后，哦，他就觉得很压力很大，哦，不晓得住在那个房子怎么住，哦，甚至说他。他那个房子是要哦，窗户打开哦，就要在外面去透透风，哇，这很严重的问题，很重问题啊！结果他就跟我们那个学员讲哦，他说啊，这个神位可能你安神位跟入宅日子有问题，有问题哦，那可能要到我们的道场哦，请示我们的老祖师尊哦，来帮你找出这个问题在哪里。哦，这就是我们的妙法了。哦，那么他就早一天哦，到我们的道场来占卦。我们占卦哦，那占卦起来的卦象，真的哦，跟他的入宅，跟他安神的日子，真的有问题啊，这问题。然后再跟他问啊，你们到底是用了哪一天哦，哪一个日子哦，哪个吉日来入宅跟安神位？那结果我们一查哦，一查那个。农民历啊，还有通书，我把它找出来，它安神位跟入宅的那个日子，然后再看反来校正我们的董公选，哦，结果他那个数字很吉利，哦，他选那个我们就算我们八月令，我们现在8月份的8月8日，哦，他这里按下去，哦，然后入宅你就会发啊，真的有发啦，哦，只是发的方向不一样，哦，它是往下。

离了，哦，你人生也会离开你的正常轨迹。那所以他进去的时候，他都一直有负面的思想。哦，他说，哦，窗户打开，看一看，哦，说不定就有那一种要去那个轻生的意念，说那个很严重，而且他的太太一样，晚上进去睡都睡不着，哦，所以到时候他来请示老祖的时候，看他太太两个黑眼圈很严重，啊，吃安眠药也没有用，哦，我们说吃安眠药很好睡，说没有用，哦，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哦，两个那个黑眼圈很严重，然后说啊，唯一一个方法。就是用我们老祖的妙法，我帮你解开哦这个煞气，啊、哦，你们是看你们同意不同意？哦，我们老祖的妙法真的很殊胜，哦，那他们因为这个问题，他要回去找他原来帮他安神位跟入宅的哦，那一些那个法师，他们也没办法。哦，他只是说哦，你还要再做什么？还要再花钱？还要做什么？祈福啦，消灾啦，他说不对呀、啊，哦，应该按下去没有这种事情，他只好说好，那我们就听从我们老祖师尊的指示啊，我们就去找一个日子去帮他勘察阳宅，我、哦、勘察阳宅，哦，结果我们进去，哦，它是一栋盖得很好的4楼的透天别墅，哦，真的盖得很好，真的很好，哦，那个真的很好。然后我们当时进去，然后进门的话，哦，那气真的不一样，哦，那气就跟他感觉一样，整个气都闷住了，哦，一个人进去真的住不了，好像在往外冲的样子，哦，那么就进去，我们就赶快，哦，用我们老祖的四句偈，我们的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我们就赶快。加持我们老祖的战绩，边走哦边默念，边走边默念，我帮他们能够化煞，我们站到看到神厅去，然后去看，我真的那个气都从1楼一直上去到4楼，真的都整个气都憋住了，我都闷住了。然后我上去的话，就跟他讲说：“哦，你们等一下，把每一个楼的那个窗户都打开，然后打开，我让那个气赶快。”散掉，然后我们就找一个日子，我们就找一个日子，我帮他哈办理出火，哦出火哦，然后才可以把这个煞气化掉，哦，然后在出火那时候，我们就请他，我们要准备一些供果哦，一些供果，我们供品，还有金银财宝，我们要跟我们的先佛忏悔，跟我们的祖先忏悔，哦，我们为什么没有学到妙法？哦，我们除了我们洋人会受到这个不好的磁场影响，我们的神佛、我们的祖先也真的会受到这一些的不好的影响啊。所以说，他以前哦，他在诵经哦，他在诵经共修的时候，他会都会感觉他们仙佛啊、哦、有来跟他一起加持。结果入宅之后，仙佛说：“哦，他真的都没有感觉，因为他坐不下。”我说坐不下，定不下来，所以真的差很多，真的差很多。然后我们那一天就啊，请他把供品摆好哦，然后把那个金银财宝供好，跟神明哦，跟他的仙佛、观世音菩萨忏悔啊，说他真的不了解妙法哦，然后才安到这个不好的神安神的日子，还有入宅的日子，然后也跟祖先忏悔。我跟这些忏悔，然后请求他们原谅，然后我们就还用我们的第二次洗米水，我们来加持哦，请我们老祖师尊加持哦，主观世音菩萨来加持这个化煞水，然后就整栋房子从最顶楼开始跟它化煞，哦，那时候就整个窗户打开，跟我们去看的第一次一样都打开，从顶楼一直洒进到1楼。哦，然后再我们再上去，哦，跟仙佛顶礼，感谢他们的加持，哦，然后我们就慈悲，哦，请示啊，我们的仙佛，还要请示他们祖先，啊，是不是准备好了？
我们可以帮他们出火。

0: 来做一个化煞的动作。哦，因为我们师父啊有开示，我们入宅安神位有遇到煞气，我们就要先出火，然后把东西集中起来，然后再找一个好的日子，我们再来重新入宅，重新安神位。
1: 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月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八道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出火之后，真的，他们同一个地方，他的太太就晚上很好睡觉，这个用药量就刚开始吃就有效，然后慢慢的减，到现在我们要录影之前，我再去看印证到一次，他那个男主人几乎都已经恢复正常，恢复正常。他也可以在做料理，也可以在继续他的工作，然后他太太身体也很健康，很健康，然后他一直说问说什么时候可以再帮他们重新安神位，我说你跟你的菩萨，你诵经，然后跟你的菩萨求，看你们这个煞气已经化完了没有，是不是可以再重新安神位？结果从现在到现在差不多应该有半年左右了，他的仙佛终于，他的观世音菩萨终于答应他说可以重新安神位，所以我们在师父所传的董公选里面，四一日是诸事不宜的日子，而且那一天我们在看那个我们的那个流年的里面的那一个日子，而且都不好，而且我们董公选说那个四离日只能做我们的开山，然后结束，我们就砍树，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安葬才可以做，其他的阳事都诸事不宜，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案例，我们不能说你不看董公选，就看一个很好的数字的日子下去入宅，真的你福气好，只是小损伤到一个财损，你像这个大的话，刚好他有善因缘，遇到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学员所以我们正气班的学员学起来的话，你们的妙法虽然觉得没什么，但是让你遇到的话，那真的是可以救人的，不能这个一下去男主人跟女主人最后都会很严重，然后你就透过你所学的风水妙法，你就可以帮助

0: 一家人啊，救到两个人命，哦，这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哦。从我们你去哪边找都找不到，只有我们唯心圣教里面才有传这一种妙法啊，可以利人天哦，能够名扬两利的这个妙法哦。希望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哦，能够在我们各道场、各地的道场都有初级班、正级班的课。来报名学习，你一辈子遇到一次，你就很心满意足，而且你就整个翻转你的人生。感谢各位，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普法师。啊，他刚才举的这个案例，安神位日子用错了。啊，这是非常严重的。唯心圣教，我们的宗主，啊，上魂下缘禅师，他早在还没有创设啊唯心圣教之前，他就求道心切。有一天，他为了家里的不平安，而到苗栗公馆去找一位秋智堂大师，也就是祖师。他第一次见到他，就在他的这个家里有来了两对夫妇，一对就拿个日子哎，给这个邱大师、祖师爷看。说这个日子怎样子？哇，这位大师哦，一看到他那个日子，跟他讲哎，哇，这个新娘子会上吊了，哇，你看这两位夫妇啊，就是他的媳妇啊，刚刚娶进来，只有一个晚上哎，第二天他就上吊，早上起来找不到人，原来已经是用红色的布啊吊死在这个床下。你看多可怜，日子用错了。另外一对夫妇啊，也拿了日课表给这位邱大师看，他一看又大为惊讶，说这个会横祸嘞。这位两位夫妇就痛哭流涕呀。说他的儿子结婚那一天呢，就租了一辆计程车，啊，上面坐着新郎新娘，还有媒人，还有花童，还有司机，一部车子五个人，就在铜锣的平交道被火车全部撞死了。由此可以知道择日的重要。刚才我们圆普法师那个只是想要轻生要自杀呢，但是没有，师父所遇到的就是两大横祸，由此师父发愿要来好好弘扬这个妙法。首先他就很注重择日学，择日学在唯心圣教里面是一个强项，可以说在这世间呢，择日要学到跟唯心圣教一样的几乎太少了。唯心圣教的择日有一本这个法宝叫做董公玄这一本书是非常的珍贵我们电视机的所有善信大德，你要赶快赶快来学习唯心圣教的择日学，让你平安吉祥。再下来，我们还是要来继续请圆理法师来继续讲第二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女信众她因为怎样子的一个事情，让他带来了很多的烦恼。我们现在来恭请 啊，圆理法师来跟各位分享。
2: 啊，主持人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们知道人世间，哦，就像我们大家都很容易了解的，我们的农民历啊，哈、哦，今年就是不利南北，啊，利东西；啊，明年就是不利东西，利南北；啊，今年就是辰戌对冲，或者是卯酉对冲，去年就是卯酉对冲，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六冲的真理。那么第二个案例跟各位来分享，就是我们一个女信众女菩萨，她去年刚好是32岁了，属羊，她住在高雄紫观区的地方，因为感情上的问题，亲缘上的问题，而遭遇到很多的挫折，而跑到台东啊，台东啊，那个海边啊自杀，阿妹啊叫人救起来。哦、他的妈妈就很紧张，就到冈山道场问他的女儿的婚姻感情的问题。哦、当时用意第一个知道啊，他是我们说去年112年就是卯酉对冲，冲他的福星宫，冲他的官鬼啊，冲他的是非，所以会遇到这个问，就会遇到感情的问题。但是王禅老子出这的妙法，有时候问婚姻感情的问题的话，适应之间就是他是真正的缘分，适应之外就是一个外缘啊，哦，外缘。但是人世间你如果没有学习易经风水的妙法，不知道什么是真缘，真正的缘分或者是虚假的，有时候听到对方花言巧语，讲着天花乱坠，你心里就忙疏疏了，到底是对是错，这是人生的抉择啊。结果冲他去年冲起来就遇到、哦、另外一个啊异性、哦、男的异性，他、啊、是逢场作戏啊，哦，那女孩子呢，因为他生出去，生出就是付出，对他百般的付出啊，对感情的付出也好，对金钱上的付出都有付出，结果付出我们所说的赔了夫人又折兵又换官司啊，他很抱怨的，他妈妈说他女儿很抱怨，为什么人生那么多无奈，为什么说无情的大家都戏弄这个感情呢？这个就是人世间的人之间的烦恼，所以我们就要学习易经风水，才能了解到这个缘分 是如何、哦、才不会听到一些、哦、那个讲的天花乱坠啦，花言巧语，你的心里就起心动摇，要造成一些烦恼，一些烦恼苦因跑出来。
3: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所以老子书尊告诉我们很简单，这就是人世间的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在冈山道场，我们的维新圣殿里面所开示的，我时常在看那两句话：哦，苦集灭道，自强必成佛啊！喜怒生老病死，苦厄不离身呢。我们人世间每天都遇到这个，遇到事业上也好，家庭也好，感情也好，或者投资也好，或者读书也好，这就是人生的烦恼。唯有大家来学易经，大家才能够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来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啊，这个就是我们老子师尊传的妙法，祈勉我们所有的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啊，各全省全国有缘的善知识，大家要赶快到我们的分寺道场或者是教室来学习易经，能够趋吉避凶，保护自己，不伤害到他人。我们113年9月24号，礼拜二，我们在弘烈道场开初级19班。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113年9月27号，礼拜五，在冈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2班开课，欢迎冈山地区、湖内地区有缘的善知识大德，大家来学易经，啊，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来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来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祝大家阿弥陀佛。
1: 好，我们感谢圆理法师的分享。人在世间，太多的烦恼，太多的痛苦，所以老祖师尊以及我们的师父，才创下维新圣教来广传妙法。维新圣教真的有很好的法，能够来给社会大众以及民两界，那是真实不虚的。再下来我们还是再请圆普法师来讲一下冲煞的问题，让他睡不着等等问题，这是我们在人世间常常遇到的。我们来听听圆普法师的分享。
2: 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我今天遇到这个案例是我们今年的老祖法会遇到，也是我们宗门里面的学员他平常就有在上课，也很遵照我们师父所传的法，都认真修行来做义工诵经。结果他今年老鼠法会，就遇到我，他问说：“法师，我遇到一个问题。”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在有时候我们的隔壁，我们是路过，都有商宅，有的商宅，在做这个法事。那结果他有在，他说我有在诵经，因为我也在做功德，做法功。我应该没什么问题，结果呢，他就经过那个商宅之后，他觉得怪怪的，怪怪的，在我们平常，我们在一般的民俗里面，这个叫冲煞道，叫冲煞道。但是呢，我们师父的开示，这不是冲煞道，这是你累世有缘的要求度的眷亲。他说他也有依照我们的妙法，我们的那个七宝，他说有七宝洗一洗，就好了。但是呢，几天后他又不舒服了。这样是我们早期师父在上课，他在开示，他说有信徒上我们宣佛寺去请师父来占卦来灵疗，结果呢，他一到山门，身体就好了，就好了 就可以很轻松自在的上到仙佛寺。那结果呢，他礼佛啊，师父要加持，他说他就下山了，啊，结果又恢复正常了，然后再上去找师父啊，是不是说，哦，你的冤亲债主啊，我们山门有龙天护法在顾着，哦，当然他没办法跟你上去，但是他在山脚等你，哦，就同样的道理。

0: 你用七宝洗一洗，他就先退下来。结果呢，他没地方去啊。哦，他当然等你的那个效力退了，他当然又进来了啊。哦，那就是我们唯心圣教师所传的妙法，是妙法。哦，这阴阳两立的妙法。哦，他你要让这一些灵界，它有个皈依的地方。哦，除了我们的仙佛寺的法会以外，哦，另外是我们传一个，我们到福德正正神，请福德正神来帮忙。哦，我们就拿衣服，我去福德正神那里，请他来加持，来引荐，哦，这一些灵界，让他一个皈依的地方。哦，然后他就听一听，哦。原来哦，各度有缘。他说：“哦、有我在仙佛寺也有办理冤亲债主什么哦，但是各地他的缘分就在那里哦，他没有经过哦这一些的层层的引渡，他没办法到仙佛寺来。灵界灵界他们各个的修行的场域，所以他没办法到仙佛寺来哦。然后他就要等他法工做完之后，我、哦、就回到他的家里。”哦，他旁边就有福德正神，他拿衣服去那里哦，按照我们师父所传的哦，做贡品、金银财帛还有衣服，我、哦、来请福德正神来加持，我、哦、帮他化煞，我、哦、帮他能够安魂力魄，然后就把衣服哦在那个里面哦，那就是过炉，然后再瓦杯请示。哦，是我已经啊，把我们的啊安魂力魄啊三门七魄收回来了，哦，结果就我的圣杯，哦，然后这样子做一做之后，我再一次啊在法会期间，他回去做法工，然后就遇到他就很好睡了，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种妙法只有在我们唯心圣教里面的宗教修行才能够就近，才能够就近啊，所以希望我们电视前面的朋友。快来啊！报名学习我们的《易经》风水妙法，阿弥陀佛。
1: 啊，我们谢谢圆普法师啊的分享。很多人远远的看到人家在办丧事，他就痛苦了。有的啊，只要听到声音啊，他就生病了。像这种人在世间很多呢。啊，看到有车子载着棺木啊，他就一直生病。凡此种种，你要来唯心圣教修行啊！啊，唯心圣教会给你一条明路，啊，让你往后的日子不会看到人家办丧事的，或是路过的、听到的，你就一直在那里痛苦。只有修行啊，唯心圣教的可贵就是在这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啊接近尾声啊，我非常感谢今天的啊圆理法师以及圆普法师啊这两位我们唯心圣教非常优秀的法师。啊，来这里做非常精彩的分享，啊，非常精彩的案例，啊，让我们一起来攻占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荫昌盛，故我稽首顶礼呀！感谢大家的收看，啊，下次。我们再会，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我是三地山卫星圣教宣教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斗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世。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所有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念佛。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啦，在念佛，随时随时刻刻在念佛。

0: 的是，啊，你的家庭会去做圆满的，会去做平安的。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告诉我，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讲过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路拢袂稳定，家咧搭搭地地做些。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啊，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课，伊厝内底，逐逐日日直直减少伊，哦，伊就照欢喜食，啊，送了照欢喜，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若在等着咱的，在念佛的人，他就照欢喜，就说。对嘞，专门念佛呐。在这个说话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你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嘞。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哩，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摆讲话话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叫做平安嘞。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佛祖，还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想要见到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到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保庇，甲咱到转经的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万行代志拢会当顺遂。在这点呢，诶，好处，我将咱所有善行大德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互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啦，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坐，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无好，毋知要安怎，去互病院看，看袂出原因。伊就照我讲啊，手共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血， 啊，那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讲伊个那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的代志，就安尼飞开去啊！哦，毋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的，啊，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工就是娶老母。来，这个是错啊！啊，讲出伊的心得啊，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难啊！啊，所以今日讲互各位了解，恁念佛爱有信心，毋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嘛，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啊，这点呢，提供给各位做参考，啊，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啊，大家健康。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2: 万年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千里，经走。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唯心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

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姓和全华的墨宝啊交子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身苦意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天鹰生尊者，宗主开示，天鹰生尊者是五尊者，他在圣母峰修行。这位尊者鹰生可传达千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泽龟妹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天鹰生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

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500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0: 威光尊者。
1: 你们大威光放射出来的光，
0: 宗主开示，大威光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山简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大威光尊者。弟子们在法务过程里，偶尔会听到来自师父心中的言语。
1: 师父空空啊，
0: 他显露一位智者对人生的透彻，对天地的崇敬，对修道的体悟。在宗门的教育中，师父勉励大家诵经精进实修，每年都有定的诵经功课必须达标。师父也鼓励大家练习书法，借着中华文化书道美学涵养身心灵。
1: 吴老师，请继续给我们教书法。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自在主尊者，宗主开示，自在主尊者为五尊者，他曾是阿弥陀佛的老师，他在古印度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火加人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自在主尊者。

宗主慧圆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500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500罗汉如来园一一向500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明世界尊者，宗主开示，明世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丝路或燕山。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天雷勿忘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明世界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视线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两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三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明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两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最上尊尊者，宗主开示，最上尊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这位尊者有一世是佛祖的父亲。在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地波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最上尊尊者。

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500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闲事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金刚尊尊者，宗主开示，金刚尊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台湾福寿山，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风雷翼与水雷尊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金刚尊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

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好，我们这一节再讲解坐山，靠，要四平八稳是最好。那么若靠的，有以下的缺点，视为大凶。第一个，临头水；第二，路冲。第三，河水来冲，第四呢，屋角的冲，第五呢，墙角的冲。以上都对一个家庭，第一不平安，第二要贫不离，第三患小人，第四横祸，第五呢，官司，无中生有。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一样。曾经我们在中部这个北屯区的有某一个寺庙，他呢这个寺庙呢神也很兴，有一天呢

因为寺庙后面呢，人家开了一条小路，直接从庙的后面正冲，正冲来了。啊，有的人说这个不行，有的人说这个不错。后面有横财来，暗宅来，暗财。但是月老人家呢，他说这是大凶，凡是正冲来的。当住持一定先中风，半身不遂，所以这个老人家呢，他说我不干，我不当住持了，啊，不当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啊，人家说你老了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老了才重要，老了越没有机会在世间，能够一天一天好，哟，这个是真理哦，这个老人家呢？他说：“啊，我还没成道，我还没成就，还没成佛，还没悟道，啊，还没碰到佛来度我，所以我不能急着走，啊，那所以我不干，不干就不干。”他用金纸写的辞职书，辞职书，写一写，修点天宫楼。好，他爸说天宫恐怕还收不到，他就又再写一张。金子写写，修的来第一楼，然后呢，就是这个神主神呢，马上可以收到，他就屁股拍了就走，啊，拍了之后要回家，啊，他认为这样啊，迟了就好，要回家，结果要进入家门，一个醉汉，喝酒的醉汉，骑脚踏车来把他撞下去，结果人。到里面来了，人撞到里面来了，脚在外面，头、身体在里面，拍血呢，喙齿会七孔流血，七孔流血，过了没有多久就死翘翘，嘿，很准呢，自己说当住持了会横祸，结果他住持啊刚好。神还没批的时候，他就先受报。你看，这个后面怒冲，无论怎么样的人，好，假使呢，这里有一条路。这路冲，这首先所伤的是主帅出水，主帅。如果庙的话，家人也一样，住家也是主帅先冲，就给人灾祸马上到。那怎么办？无解，再怎么办也是无解，后面正冲，闹逃。闹逃，卡点不外游，啊，那只有先走为快。庙呢，照常住持。后来在第二个就没有人敢来要选主任委员。啊，有一次呢，我又经过去看一看，看有没有啊，怎么样，有什么变化？啊，他们这些委员们，我们主任委员是某某人，不是死了吗？他在后面站岗保佑，所以我们不能让他退休，哈，大家不敢当主任委员，一来一冲，主任委员就来。那么我们住家后面有路来冲，那个很危险的，工厂也一样，公司也一样，包括公家单位一样，路冲。路冲呢？如果这边是有这个有房子，刚好这个是什么气？相冲呢？这边火解是什么？戊己嘛。啊，那么这边也是戊己，戊己。
好啊，这个是物。

啊，这个是急，还要活成一个物极。啊，一个物极，啊，这边极，一个物，啊，这边又极，啊，那么两个合起来的气，又是一个物极，三个在那边一个碰撞的电，那个静电、游离电，哈、啊，乱流电，哈、啊，它对一个人呢，我们后边的是乾雷天。乾为天，乾为天为首。好，那么三个游离电在这边游离电，游离电呢就三组人。所以各位，我们的住家工厂后面有路冲来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不然你再怎么跑也跑不了。而这个物极呢？这心理它的变化，一阴一阳，阴阳变化不一啊，是它的叫气是乱流的气，所以路冲后面的路冲两边又有房子了，这个是一二三个不安定的游离电，三个不离安定的游离电来对后面的我们的住家啊，后面的煞气。非常的厉害，我们就是五黄，光年的五黄、月的五黄、日的五黄全部汇齐的时候，那个灾难就到了。这个很厉害的，所以后面的路冲的道理是在这里，并不是后面有鬼，好。那么后面的戊是阳，即是阴。好，戊呢，它是纯阳，它是天，它是地，天是地。好，两个戊己呢，平常我们的一阴一阳呢，它是融合在一起，但是一个天的阳气，一个地的阴气，两者之间呢，它的。整个阴阳这个气的循环，受到其他气整的影响呢，啊，所以它这个产生戊己呀，对住家后面的路冲特别厉害，十个冲九个倒，没有倒那一个呢，还很快也会碰到，在差不多18年前没有错，好，在彰化和美的一个地方。我们一位信徒，他是做家庭五金，他呢，自己工厂做得还蛮不错。有一天呢，他想在他的家里要去工厂挖个这个要焚化一个废五金的皮呀、塑胶啊这一类的焚化炉。他问我，我说不要啦。今年五黄到呢，五黄是游离电，凡是五黄一动土一挖，问题就来。那么这位先生呢，他说我们的股东有一个也在学道，他说今年那个地方挖了会发财。我说发哪个财？是棺材的财，或是什么财，或是人财？官财、人财、钱财，啊，他说当然是钱财啊。好了，我讲，你说你有，里面股东有学习，你去挖好了。结果挖了，挖下去土寨完了。那天晚上，他们这一位股东会看日子了，吃戏喝酒暴毙，喝酒暴毙。哦，第三天打电话给我，我这个人也不错，哎呀，喝酒了暴毙了，就不会当恶鬼，啊，做保鬼啊，好、哦，我们死了又最怕做恶鬼，我跟你说五黄不好就不好，不能动就不能动，你就不信，啊，他说股东，他有研究。

还有什么大师学的吗？还画符画咒呢？我告诉你，画符画咒，琉璃殿呐、啊，五皇琉璃殿，他不认识字，啊，他不是，他只是电波，结果往生了，非常可惜。问我还会不会有？我说还会有，还要拖两个人，而拖两个，吼、哦，他就很紧张。啊，其他的股东死了，烧香，股东啊，某某人啊，老大哥啊，你死了就好啊，不要再拖人嘞。哼，你死了就好，你不要再拖人了。吼、哦，一直的跟他保杯，啊，他的股东呢，好朋友嘛，就还是那个个性，笑一笑，东西我杯，一笑杯呢，他就化解什么阴险的杯，阴险，笑得怎么那么阴险？哦，又跑来问我老师怎么办？我说会在两条命。后来呢，好过了几天，两只狗全部死翘翘，那么就三条命就过了。那么未来每8年会再会一次，再伤一个人，我叫他天掉，凡是五黄煞。五黄煞，你们这次要记住哦。五黄煞，这次今年开始，你要等到8年会再一次，在第三个8年会再一次，等16年会发生3次。哎呀，你看怎么办？所以很多人呢都忽略了这一点，我叫他赶快清清掉。但是当下也不能清，五黄也不能动。等到五黄过去了，五黄过去了，好，五黄是水土，你选一个木、巳、山，好，会到的年，会到的月，好，会到的日，年月日或者时，你在动土克制五黄，克制五黄，它是土。土呢？你用三弊四律啊，三弊四律的啊，这个木来制服。第二年，你用这个来开始重新制服天平，以后就不会有事。不然8年一次，乱熬哦，你怎么逃？啊，所以这个我们的啊风水学，这个五黄煞气呀，很严重。庙也承受不了哎，庙啊，承受不了啊。而神，它是宇宙中，它的能量最高能量为神。那么最高能量在某一个地方，能量强能量在某一个地方，它的能量是消减和脆弱的。所以，凡是以后你们年运碰到五黄要小心，今年是五黄入中宫。五黄绝对不要中间房子中宫不要动土，好，这个就是琉璃殿五黄的厉害。好，后面的临头水也一样，啊，临头水当碰到，啊，比喻现在是八运，八运最怕木，木最怕木，木木来克土嘞，好，那么灾难就到。现在八运是属于土，啊，若是后面的临头水，什么叫临头水？水呀、啊，水强，水强，啊，很多人呢、啊、喜欢啊，他的办公室后面，水，这叫临头水。啊，如果后面有谁这么来，啊，你坐在后面，房子盖在这里，这个叫临头水，水一来了，哎，就往这边走，临头水，中风，好。脑筋啊，等脑筋中风、偏头痛、
是生脑瘤。各位，你们后面的住家的后面，或者办公室后面，绝对不要挂一副那个林头水的山水画。你如果挂山水画，表面好看，事实上你是林头水，头痛、高血压，好，都会来，头痛、高血压都会到。好，所以林头水非常的不好。好，再来点，路冲、河冲，河水的冲。

若是呢，你住在这边，向这边有路，好，河水这么来啊，你这房子在这里，你面向这边，后边来冲，后边冲呢，高血压、中风、患小人一定会到啊。那么你如果哎，你让左边来冲，你房子你盖像这样的话，啊，左冲呢，这一来变成锅角，锅角水就会掰开，会掰开，啊，掰开是男是女呢？左边是男，如果右边呢就是女，好，男人也掰开。无论大水沟、小水沟，或是一尺的水沟，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会有这些，商人。曾经我们一位师兄，他贪心，贪心呢，他住家比喻是这样，他外面去引一条水过来，他水在他引一条水过，把这水引进来，认为他有财，河水引进去了，结果这个锅角挂嘞，挂卡嘞，转得到房子来左边来。水虽然是进去了，不错，有赚钱哦，明白？有赚钱，但是呢，问题又发生了。我们这位信徒师兄啊，开始呢，左边都麻了，这边都麻，麻得很严重，到处求医无效。后来再回来告诉我老师。是不是不好？我100%不好吗？不是说有水就有财吗？你有财没有命有什么用？啊，那么重点在哪里？就是这个墙的地方，这个洞口。这个洞口，这个水煞。跑进来了，剩你这个左边全麻，还有我们一位师姐，啊，若是我们有机会呢，我们会带过去喝咖啡，他这个呢，

后面地是他的。啊，这月他卖咖啡呢。礼拜五、礼拜六，不，礼拜六、礼拜天才卖，其他不卖。

一天最多卖了800杯。像我们咖啡屋啊，你们各位有空到咖啡屋接受我招待，就是大慈大悲，好，多水多杯了，好，你们尽量喝。那个小杯的咖啡很好的，啊，那个也是啊，人家买来那个，你们尽量喝，我们不收钱，只要你们喝了，因为你们喝，你们住的国家呢，啊，那边有很多的法界众生，你们喝了代替他们喝，啊，你们呢，这个是供养，啊，接受供养。我跟林荣茂师兄讲了嘛，好，反正请华人师兄呢。啊，来喝嘞，我们不收钱，啊，我们是在供养，啊，那么我们自己12、13位哦，你们自己要付款哦，因为这个法界众生，我们在这里，你们没有带国外的法界众生回来，所以啊，这个也是道理是这样的，啊，那么你们付款喽，好，付款了，虽然师父赚了钱，但是功德都没有了。因为钱买了没有办法，以仙佛寺来供养你们周围身边周围法界众生，有情无情，有缘无缘法界众生没有办法供养。那么你们要喝咖啡的时候，你们要再来合掌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我本师多伦多法界一切众生。先供养他们呢，阿弥陀佛！我看你们这一段都没有供养，啊，不然我好像很奇怪，我很累耶，哦，你们要供养他们，哦，那个，哎，他们就跟都一直跟着来了嘞，陆陆续续又跟着来，地球一转呢，碰到你们法界众生，他们就一直来，啊，所以那个小姐啦，翁小姐。那个卖咖啡好多年前，我跟他啊，你这个地方来卖咖啡，在山上叫三芙蓉。只写三个字三芙蓉，也没什么招牌，半路没有招牌。好，一杯他卖150块，山上买。啊，他的住家呢，原来就是很不平安，好。下面呢是这样的，啊，这楼上呢是很漂亮，都别，啊，也是别墅，他都住在楼上，下面空空的，在山上呢，下面空空的，去不上。我跟翁小姐说，你就把它这一间呢，把它围起来，不很大，只有十几平，围起来下面卖咖啡，做咖啡屋，他就开始呢，啊，买了那我们像我们那一种咖啡呢，他就来开始做了，开始从50杯、10杯、20杯，还不到半年呢，一天已经300杯。300杯十几瓶哎，要排队呢，进来只能坐5分钟哎，啊，最多将近800杯，800杯哦，就门呢，啊，大家要进来的，在这边等，这边排队，好才能啊，一边出来一起来，你看，山上呢，深山呢，啊，能够。卖到这一种成绩，那他呢？有一天，他耳朵开始隆隆隆隆，好像山崩地裂，隆隆隆隆隆隆，吼，那很大声。找医生吃药没有效，啊，你再怎么样都没有效，就是隆隆叫。哈，他问我。我们张院长啊，张的，我们庭院学院张院长呢，他告诉我那，嘿，后面的山谷
好，这边山一直往下急流，水流这样，山谷这个气呢，刚好煞到这个气，冲到这边来，而冲右耳，所以右耳一直听不到。那么各位怎么办？你怎么办？这碰到问题了啦。

水下来有煞气，水一来有煞气的，只有竹子，空心的竹子，竹子空心的让水煞气，它会把这个声音会集在竹子空心里面，就会化解。我跟他说，你赶快种竹子来。就请张院长呢，好好跟他买了很多竹子，种一种，这种的密密麻麻的。过了几个月，突然间不知不觉好了，他也没有感觉说他已经听不到，也没有感觉轰隆隆隆隆隆的声音，化煞为乾。所以河水后面来河水来冲煞的只有竹子而已。用石头挡没有用，用板块挡没有用，只有石子气它来，它所有的声音会借竹子的因缘，把这个煞气打它化为乌有，度一切苦。这个就是我们化煞为乾的妙法，竹子。现在好了。咖啡照常，现在拜五、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的，连那个地方都没人做咖啡的，现在将近100家。哦，山谷的，我开创好多记录哎！我们张院长新社原来都没有咖啡嘛，没有咖啡屋啊，我叫他成立第一家，现在60几家，哎，这很妙哦！总而言之，风水的妙法，无奇不有。风水的妙法，你了解了，可以这等入地仙，也是行者菩萨判佛，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教育是方是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静心供念，为心发起，阴阳一卦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开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开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开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各位啊，九九天佛国色彩，啊，大相，啊，各姓宗亲，当中历世九贤七祖，啊，三界万灵，上等，啊，咱继续过来讲解这个《天地经》，啊，咱呐。啊，世间的万法，拢是不离一点咱的善良的心。啊，世间的万法，拢不离一点积极的心。若是咱做事业嘛好，或者

0: 四龙工商，嘛好，咱迄点心诶，积极诶心，非常诶重要。咱顶两三节咧，拢讲解到这个三阳开泰。三阳开泰咧，嘛是伫甲你启示着，积极、积极、搁积极，善念、善念、搁善念诶心。甲思想啊，所以三阳开泰咧，嘛是甲甲咱提起，哈咱任何一件代志诶，咱爱有三阶层诶光明面，初阶层诶光明面，搁进一步诶光明面，啊，搁进一步诶光明面。那么咱一个人事业嘛好，万人代志一定会得到圆满。所以最近啊，在中国大陆啊，提倡或者三个的代表，三个代表呢，叫每个人你提出三种自己代表家己的理念，代表家己的思想，佮代表家己做会到的努力去做。这三项呢，拢爱好诶方面，所以叫三个代表。那么咱一个人伫世间做事业嘛是同款，咱一世人诶，咱若有三种诶好事，头到尾贯彻到底诶时，咱嘛一定事业会顺势。这毋是讲干呐共产党，这是共同诶共业。共同的光明面，共同的希望，啊，这拢是叫三种的代表嘛，是三阳开泰。现在咱佛家、佛教所启示的法呢，叫做戒、定、慧，这嘛三阳开泰。戒毒、贪、嗔、痴，定呢，唔通叫贪、嗔、痴，甲咱欺人去。啊，咱要有智慧、戒、定、慧，贪、嗔、痴三项诶，会砍掉咱诶性命、诶光明、诶光辉。所以咱要有智慧，咱都接受着正法。好，这个咧嘛是三阳开泰。另有咧，咱道家诶修行，道家诶修行啊，精气神，这嘛是光明面。精呢，即是咱的力量一致，咱的意志力一致，气呢，啊，就是咱一个的力量；神呢，就是咱的心。所以，咱的精气神嘛，是咱人世间做事业成功的不二法门。这拢是三阳开泰。咱例行的这三项呢，戒定慧精气神呢，啊，这呢嘛是咱成功的不二法门。尤其呢，咱真济啊已经啊往生去啊，离开世间啦。但是咱脑海内咱的现金永远嘛要存在着。啊，所以咱的现金要存在的时，咱意识设定要存在的时啊，啊，咱。嘛，爱有只戒定慧三，叫做三宝，哈、哦，戒定慧咧，就是咱一个人伫世间，哈、哦，短短几十年中间，互咱面对落黑暗地狱，哈、哦，咱上好的妙法，哈、哦，这嘛是三阳开泰，所以咱顶节咧讲个玉皇上帝，玉皇大帝。天公啊，天公祖名为无上法宝之尊啊，这拢是一个殊胜的妙法。所以咱一个人要拜天公，咱用用上虔诚一个心来拜天公。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

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曾经咱有一位老信徒，迄阵已经96岁啊，96、97啊，啊，伊连目睭都无看，无看呢，啊，一天呢，啊，毋知啥物病呢，真严重，送伫台里某一间大病院，啊，伫遐呢，啊，一直开，一直无开去啊，97、98岁啊，啊，照讲呢，是97、98岁是有够价值啦。阿姨阿孙啊，讲唔对咧，啊阿公啊，阿我就遐用香港的安尼，唔知有啥原因咧，好、啊、用哦救护车，下架载起来，咱小律师，当时咱小律师咧，啊都建设也未好势，要当时咧建设，啊来咧，我甲画画，老伙仔人要有5岁好食咧，啊有5岁食咧。我讲老岁仔人啊，既然你要5岁食，要破百去啊！啊，你是安那做安要放弃咧，要放掉咧？这身体歹无歹，你目睭无快，懵无快咧。但是你耳孔要真清楚咧，要有个修行，个念佛啊！你一旦啊，你有一天你世间摆大，你嘛才有机会去西方极乐世界呐。老岁仔人教导。7岁啊，哈，伊咧，安尼吼，好啦，无安尼我阁大几年啦。老师你讲我要几年，我咧4年到5年要有咧啊。好啦，安尼好啦，嘿，安尼我知影啦，吼，安尼我要来转啊啦，嘿，我去要转去倒位，我去要往生去啊。是啊，啊叫阿孙啊，你甲载转啊厝倒，你嘛卖阁啊载去病院。等伊经过3天后咧，就爬起来啊。爬起来，阿叫回光返照，起来咧，伊甲讲，阿甲阿孙，我甲老师约束，我约束5年，啊，约束5年咧，这5年我会好好啊，虽然无快咧，我会好好对我心理上、心灵的建设，我要好好念阿弥陀佛。那真正咧，哈，就起来了，认真念佛了，都食到100空2，喂，100空2，每顿食时啊，伊甲遐孙啊咧。你妈在吼，去甲找看哦，德顺愈白愈好啦，嘿，愈白愈好。你做阿妈卖甲煮咸盐，卖煮味素粉，哈、啊，卖下油。啊，你来清水来煮煮诶，我要食德顺。遐孙仔呢，无注意到这个阿公阿祖啊，要金神脱壳，因为呢，你这个都。德顺呢，哈外号垃圾白条，内底俗称个白嘛，金神托卡。哈、啊，听在嘞，遐孙金波啊，我真友好，哈想尽办法嘞，啊，转去菜市啊去找，找一个德德个顺呐，等下煮煮一碗一碗公汤嘞。阿公阿公阿公，哈、啊，你要食嘿、啊，哈、啊，这孙啊嘞，我甲你哈、啊、煮好啊，哈，请你食。因为阿公呢，目睭无看，阿姨呢，胖呢，真胖真胖，孙啊，吼、哦，这里、个、真胖，还佫真清滴，吼、哦，你真有效，互你好大爬尾，你真有效，好大爬尾，阿姐姐嘞，啊，爸嘞，啊，再是阿姐姐嘞，阿祖呢，伊啊，这个邓彪。就回去了，这是啥？戒定慧这5年，和维持着伊这5年的生命。啊，以至97岁以前呢，伊对个人人生当然是真正好修行，啊，做事是真正。啊，但是呢，伊讲我虽然老来，

0: 我袂当阁做啥物工课，但是咧，我会当我一粒心，我会当念佛咧，好好我家孙啊，好好只囝只孙咧，大家好爬尾，好大爬尾。看看那往生了咧，啊，新妇咧，好不好？直直顺时顺心妇，啊，囡仔直直真够读册。啊，这咧就是咱一点啥，一点心，伊积极一点。做孙的人，孝心、道心、啊、尊敬的心，这嘛是三种的功名，就是三嘛是三阳开泰。所以贵国先师安尼开始，咱伫世间，咱连续有三件好事的时，咱把持着三件的好事，三种的原则，努力去做，努力。去实践日常生活中呢，咱一生咱都别走，无别走呀，未别走啊。即使咱啊有一天天运到位，甲天数到来时，咱嘛我都回转仰仰着天公，哈、哦，会甲咱佛陀对天国净土对天界转去，但最未对落。啊、哦，这是一点真正奥妙。今日是咱。三界、法界面前，启示着贵国先师所开示，会当予天公甲咱多谢，咱一定若有三件，吼、哦，一世人把持着三件的大好事念头的时，咱有一天咱离开的时，吼、哦，天公嘛会甲咱多。比如讲，咱了一个信徒弟子，当时嘛伊嘛是。哈、啊，身体肝癌，啊，肝癌呢真严重。有一天来请示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老祖咧讲啊，你的世间存无几年啊，好好啊，哈、啊，念佛拜佛。啊，那么伊咧讲，我哪有可能？医生讲我3个月，啊，我老祖讲你呐，好好啊，修行念佛咧。一定嘛，3年到4年的时间，好食。又好，既然安尼是老祖来讲安尼，我一定跟老祖听。好、哦，认真念佛，念地藏王菩萨，一定念南无地藏菩萨。一天四时、三时，好、哦，拢共款在念南无地藏菩萨、南无地藏菩萨，一心念南无地藏菩萨。结果过食3年6个月，迄一点心，一精进、精进、搁精进，这嘛是三明开泰。啊，你把持着好的理念，搁修行、搁修行、搁修行、搁精进，嘛是三明开泰。若是咱一个人事业，感觉未顺时者，好、啊，咱啊自己若有三明开泰咧，三种的理念咧，努力、打拼、好、啊、遵守道德。你若把持三要素，咱呐来做马学生是吧？这拢是天公所传予咱的妙法啦。所以咱顶节呢，讲到天公，天公祖哈，玉皇大天尊哈，是个为无上法宝之尊啦、啊。咱再来还我性还本性，皆有灵光，其光有寿，有五官。五脏六腑细胞散出光明，其形生灭无常啊！时有灵光，时生灰暗，是故是名无常，是名无常。这凡我性凡，在咱世间，好，无论是圣人，还是是凡夫，性凡有开悟的。无开悟的，有智慧的，无智慧的，高人、憨蛮人，拢是性甲凡啊，性人甲凡人。好，本性皆有灵光，咱每个人拢有灵光，咱人拢有灵光。啊，灵光唔是讲哦，我真有钱的人才有灵光，唔是讲哦，我真有大官做大官才有灵光，拢唔是安尼。无论是王侯将相、凡夫走卒。啊，拢是有灵光啊，拢有灵光。这点的灵光存在哪里？在咱一贯道的 开窍的灵光是第几点？第几点？啊，咱佛祖啊，这那这种叫不叫灵光？叫不叫？那现在咱的法门的灵光诶，是在心光佛啦。咱这法门为心中的灵光，是心光佛啦。个人个人无共款的灵光的基础，基础的点。啊，现在本人呢？啊，学多研究，这是在往里来。好，我时时呢，假使我这点光直接发出光的时啊，我心真正安定。假使我把灵光放你家呢，想嗯，我只要灵光这里时啊，咱头壳拢个想有一个自私自利之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那么分分嘞，才一点嘞，叫人看电视爱中道，要中道，这是爱中道。阿位灵光公是遮，灵光则是咱的天桥。好、啊，这不是咱灵光之处，灵光之处嘛，唔是啊，灵光之处是咱心包括啦，肉围起来骨节的所在，灵光这是真真正正十二平行之点为灵光之处。那比如咱天主教、基督教十二架，十二架伊灵光都伫十二架中央。十二架中诶，迄点是啥？咱所讲诶，一数学、物理学所讲诶，或者 X、Y、Z。好，接着咱 X、Y。X、Y、Z， 好，三次元，一、两、三，三次对头开始，一次哪个加，两次哪个加，三次哪个加，这有一个零点交汇点，这点就是零工。啊，零工是这点才发得出来。所以咱人，吼、哦，咱人咧，所有经过咧，伫咱心肝窟内所在，咱灵光真真正正存在伫即点，咱人的灵光存在遮，吼、哦，啊，是即点。那咱心肝窟啦，咱的心窟、心处、心中之处，这就是咱真真正正咱灵光的所在。各位同修，哈、啊，咱呐、啊，好、啊，莫甲恁讲啊，我下伫遮，唔是伫遮，伫遮，心呐安遮，咱的五脏六腑呢，咱功名数遮，心呐不安遮，遮不安遮，咱心头不足以外呢，咱面色暗去啊，你倒位灵光都无啊，所以咱会记得莫甲恁讲下伫遮，在我民国75年的时。认真念佛，哈、哦、啊！离开着咱这个体，到西方个世界，回到当来时啊，才看到咱心包括啦，一点真正灵光五指山啊，内底放出无限的光明啊！哈、哦，迄个时阵啊，我才悟到哦，原来咱的灵光藏一家，咱的灵光一家呢，就叫中道，一家呢，头壳的灵光呢。十分之一年，十分之一年，哈、哦，咱的头壳十分之一，哈、哦，所以咱一个咱的灵光在，这样，无论是圣人，哈、哦，无论是圣凡，凡我圣凡啦、啊，本性皆有灵光，灵光是咱的深处，其更优秀，

这个光啊，对手发出来啊，对面顶直直放出，你听，其对这去哩，光这就放出，直直出哩，直出哩，直出哩，对咱的手放出无限的天界，啊，放出无量的光明，啊，这光的源头是这。啊，有五官，五官啊，眼、耳、鼻、舌、身、意，啊，五官眼。目睭、耳、鼻、舌、身躯、眼、耳、鼻、舌，好，五脏六腑，咱来滴肝，好、哦，下肠啊，啊，腰子，好、哦，胃等等嘞，但是无筋，咱人是无筋，好、哦，可能五脏六腑，好、哦、啦，啊，拢有散出，迄、那个光明，机形性灭无常。咱人的身体呢，吼、哦，确实生命无常。啊，我常常咱有信徒伫厝内来看，嗯，老师，我身足无好，嗯，你倒会搭暗暗，感觉较看个，辛苦倒会搭暗暗，暗暗的所在都有病，都算是阴。你若根据根据了光爷爷呢，是顺阳、三阳开泰，都无病啊。啊，所以咱我常常看到人，很看嘛，不足嘞，不嘞。一直在这暗默默，暗默默一边就是你心中的所在。啊，咱呢就骨折，这搭呢，咱个看呢，注意个看，冷静放下一切，咱看这搭就暗暗落落不模糊的时啊，咱就是哎，这搭病在这里就是无灵光，无灵光。啊，所以咱呢很辛苦呢，一病是百百样，医生一间，过一间比较大间。每一间呢，拢有伊个专长，但是呢，咱每个人的病的所在呢，拢无咧共鸣。细胞已经歹去啊，细胞歹去的时，你就无得散出你共鸣，无得散出灵光，所以病就直直到位。咱有个人啊，腰脊骨较无好的时，规条腰脊骨呢，气较无通，较无通呢，咱就会开始会晕骨，直直晕骨去，这嘛是一点。一定会发展咱的灵光，哈、哦，有这份哈，五脏六腑的所在，灵光呢，就较暗默默的时啊，哈、哦，这里呢，哈、哦，咱就当了解一个人的身体，哈、哦，吉凶祸福，哈、哦，清清楚楚。所以，机形生灭无常，时有灵光，时性灰暗，时命无常啊。咱所讲的，哈、哦，世事无常，世事无常，啥无常呢？啊，咱辛苦的灵光嘛，不一定永远有灵光，那么不一定永远是暗的，不一定是永远是黑暗。所以，咱的身体是无常啊，无永远是属于咱的，嘛无永远属于健康。那么，真真正正属于健康是啥呢？三阳开泰，咱的理念改定慧，咱会当坚持改定慧。那哪话呢？咱的三阳开泰。身体健康，等等呢，自然呢，自在如如啊。各位是王神的心，好，咱今日呢，好来讲解到这里啊，《天地经》，希望大家呢，哈，一旦都了解，哈，经中可能启示，哈，妙法的属性，好，咱时间的关系，到这段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6月20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为了台湾安定与世界的和谐，禅机山维新圣教举行2月2日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每日清晨先佛寺天坛法音宣流，以维新圣教33经。斋转法言供养天地，并以花卉与九龙柱环绕台湾米山，加持祈福，同时供养海南岛、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北京、上海此八方空界的81亿6千万天人圣众，祈愿消弭灾劫，名扬两利，台海两岸和谐兴盛，世界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2月2日龙抬头法会持续于总本山仙佛寺天坛升坛法仪，祈请诸佛圣神及中华万姓祖灵和八方81亿6千万天人圣众，共转天下太平大法轮，护佑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法会法仪每日清晨于天坛叩钟鸣炮，请示升坛。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代表同修们焚香供养。维新圣教梵拜学院法师诵经师升坛奉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及维新圣教33经诸经宝、法言斋传、米山高粱、金银财帛30供养，祈求玉帝赐福、王禅老祖赐智慧、观音菩萨赐信心，开启众生弥陀真自信。元义法师开示同修们，
2: 维新圣教举办这一场法会，虽然是以台湾平安为主轴，但是他最终的目的也就是要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我们看到世间的战争啊，给人类带来这么多的苦难啊，老祖师尊以及师父都一直在为这个而努力啊。虽然路途是很艰苦的，但是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不辞辛劳，一步一步带领着维新弟子来向前走。只要有希望，只要有目标，只要有愿力，那一定会得到满愿的。
1: 原意

0: 法师也借农历初二的机缘，为大家开示福德正神的功德和祭祀的妙法，祈勉大家不要轻视任何一位圣神，即使最基层的土地公，却是与大家生活最息息相关，也最能帮助大众生活诸事的神。维新记者何敏、尤慧玲，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1: 维新圣教学院硕士班维新圣教与媒体文化传播专题课程，国历六月十六日，由授课讲师陈耀祥博士带领研究生参访维新电视台。董事长元芳讲师以及台长元清法师分别以不同角度与研究生们分享开山祖师混元禅师行道历程以及维新圣教媒体传播史，让研究生们深入了解师父深耕媒体传播的宏愿。请进入详细的报道。
0: 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维新圣教与媒体文化传播专题课程十六日由授课教授陈耀祥博士带领学员移师台中道场授课，并参访维新电视，了解电视媒体实际操作及维新圣教借由媒体弘法广传于世的历史与时机。课程于下午两点在台中道场七楼养贤堂举行。陈耀祥博士首先致辞提到他与维新电视的因缘，以及维新圣教在宗教文化传播上的变化。维新电视台在其中占据非常关键的位置，尤其是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在维新电视录制了非常多的传法，都被忠实记录保存下来，成为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因此今日参访电视台，除了了解电视制作的流程与营运外，最重要的就是电视台的资料库，那是维新圣教的宝库，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库。陈博士同时也感谢元芳董事长及元清台长的协助与接待，让课程学员能实地了解媒体操作方式，完成此一寻根之旅。元芳董事长随即致辞欢迎师生一行，同时指出电视传播是个很烧钱的方式。他曾经问禅师，这么烧钱为什么我们还要做？禅师告诉他，当众生烦恼无所适从的时候，若能打开电视，从中听到一句法语，因此而得到解救，转危为安时，那就值得了。这是师父的大宏愿，希望大家都能平安祥和。在大家合影留念后，课程随即展开，由维新电视台元清法师为大家讲解维新圣教媒体传播史，从最早阳宅风水讲座的录制，在有线电视播出受到大众的重视。师父提出法要帮助众生，不是要来赚钱的理念，到卫星电视台的播出，再到节目在台视的播出，并提升摄影棚设备，共计播出十一年。接着自正奇班十二届起启用卫星直播上课，九七年开始申请成立电视台，九八年通过审核，维新电视台的弘法自此开始。随着师父的弘法脚步，维新电视的传播弘法也普及到全台各地，甚至海外的信徒与大众家中。元清台长如数家珍地将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创建电视弘法的艰辛过程，以及其中面临的种种状况，和营运后每年耗费大量经费维持传法播出，端赖禅师坚持力挺下来，才能有今日的维新电视弘法。其中不足为外人道的种种辛苦，以及禅师为弘法竭尽心力的伟大，学员们听闻都赞叹不已，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由电视台工作人员带领师生一行依序参观电视台片库、摄影棚、剪接室和主控室，并安排同仁为大家解说实务程序与操作。学员们非常感兴趣，提出很多问题与电视台同仁活络互动。参访行程圆满，陈博士师生感谢电视台元芳董事长、元清台长及全体同仁的导览与接待，欢喜复归。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 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维新圣教学院115学年度第一学期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以及随班复读的推广教育硕士学分班，目前已经开始招生，主要对象是维新圣教宗门学员。多元的课程将吸引许多的旧学员以及新生的参与，一起来关心易经风水教育的最新动态。
1: 维新圣教学院115学年度第一学期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以及随班复读的推广教育硕士学分班都开始招生报名，欢迎维新圣教正旗班持续学修学员报名上课。此两课程均以学员为本位，强化实务学习及学员自主选修，选修不受限，亦无党修，旧生复学及新生加入都欢迎。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课程采课堂教学结合共同研习，专题讲座和影片分享，户外实地教学与分组研讨等各种教学方式。本学期有圆通法师、圆富法师、圆普法师、圆鹤法师、圆理法师、邱思婷教师等专业师资授课。研习课程结束后，依教育部规定发给修读证明。本课程报名采纸本或线上报名，详细资讯可上维新圣教学院官网查询，或电洽询专线0492209418，分机304，报名期限至9月11日止。另有随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复读的推广教育硕士学分班课程，课程有圆明法师的易经八卦基础学专题，圆坚法师的阳宅风水学奥秘研究，圆通法师的易经心法专题等。修读期满考试合格后，依教育部规定发给学分证明。欢迎有志攻读应用易经研究所者报名研修，报名采纸本或线上报名，详细资讯可上维新圣教学院官网查询，或电洽询专线0492209418，分机304，报名期限至9月2日止。欢迎维新贤士同修共同来上课学习。维新电视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王景潭董事6月12日带领王室宗亲会一行人前往金门地区旅游，并前往金门道场参拜，进入以下的画面参与重点过程。
2: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王景潭董事12日带领王室宗亲会一行人前往金门地区旅游，并前往金门道场参拜，为道场添香火。王董事长期担任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为功德基金会的发展奔走服务，出钱出力，时时不忘为维新圣教发展尽心尽力。而金门道场是圆达法师发心于金门建设的弘法基地，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于生前带领天剑博士班成员前来金门户外教学时，即表示鼎力支持新建金门道场。因为金门是扭转乾坤的开关，只要有看到好的穴点，一定尽力来盖道场。圆达法师也发愿成立建设金门道场，广度两岸人们。王董事此次与王室宗亲会成员来到金门旅游，首先就来到金门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祈请王禅老祖师尊加持此行平安顺遂，同时也让宗亲会员

0: 理解维新圣教与各地的发展现状。王董事带领宗亲会众人焚香上祷，祈请老祖师尊慈悲护佑，并为宗亲会员介绍金门道场，随后继续旅程。维新电视金门道场报道。
1: 维新圣教各地分四道场，在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定期举办朔望法会，带领信众大德恭诵经典，为辖内信众乡亲消灾祈福，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分四道场，于农历五月一日依仪轨准备香花果馔等贡品，由各道场住持法师引领和会同修大众香花请、香花吟，奉请玉皇大帝、王城老祖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祈见朔望法会即天公赐福祈安法会，祈请诸佛圣神慈悲加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温天灾永息，并护佑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各道场各依机缘，由诵经师引领同修大众恭诵老祖经、天德经及诸经忏，忏悔己过及宿世罪业，解冤释结、消灾灭罪。同时也祈请诸佛慈悲护佑，更为点灯供佛共圣众善信，祈请诸佛加持护佑平安顺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祈所愿皆满愿。同时也为道场辖内百姓祈求一切平安，家家户户皆和谐。朔望法会于农历每个月初一及十五日举行，是维新圣教各道场最基本的法会，欢迎大众及同修贤士共同来参与法仪，祈福消灾。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2: 维新禅语，天和地就是我们的老师，万生万物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为什么不会去想呢？为什么就时时用心去恨一个人？你恨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缩短，并没有代表说你恨他，你就赢。不可能的事情，众生平等，所以上天多好生之德，上天那么慈悲，就没有跟我们计较。我们要和谁计较？和天计较？和地计较？没有智慧的人啊，可怜的人，众生啊，众生。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4: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现在让我们静心片刻，欣赏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在80岁高龄为祈愿消灾化劫、世界和平，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请进入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1: 哈拉嘎子哥哥说，哈斯哥哥说，谁说谁谁，耶哈哈斯哥说谁说谁说，哈拉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哈斯哥哥说谁说，那哈斯哥说谁说谁说谁。

하나 가지고 이것을 가지고 세서 세서 하나 늘어 가지고 이것을 세서 세지 하나 가지고 나서 나 하나 가지고 세서 세.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

0: 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维新世界合唱团将于国历六月二十一日在台中道场举办施恩披泽维新永传感恩音乐会，追思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也是合唱团永远的团长，诚挚的邀请同修善信参与，精心领赏优雅的圣乐，也希望我们一起努力恭诵经典，达成八百五十万部的目标，为台湾与世界万民祈福。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七点三十分，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下午五点三十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健康，再会。

0: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今天6月21日星期日，农历5月初7丙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申时16时26分交夏至节气，节前4离日凶，节后天月二德宜新宫动土定丧拴驾入宅开张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丁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朱雀勾角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后天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9戊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

0: 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追龙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十方圣弟兄，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哈，即、這个有苏波禅，哈，有苏波禅的禅法，哈，咱是爱安那禅爱禅，就是有病，啊，有病必有因，有病一定爱有药，有药就是爱医病，病就是爱药来医，啊，药咧两种药，一个心药，一个。鸡呀，咱伫所食的药，咱的所食的药嘛是重要，心药搁较重要，哦，心药搁较重要。往往咱一个人，哈、哦，病也无病，啊是安那，干那就是艰苦，心病。那么咱一个梁山伯甲祝英台，哈、哦，梁山伯祝英台咧，啊，这都。道道地地的心病，看呐，药啊较好食，嘛是无效。啊，罗密欧甲朱丽叶，这嘛是心病。啊，咱真济这种个世间的病呢，医生呢，哈、啊，较先进科学的药呢，啊，你验呢，验无病。啊，这拢叫做心病，啊，心的病。叫做因果病，或者业障病。那么，咱的无论是因果病、业障病，或者咱现在所发生的病，的原因呢，拢对是贪而起，哈，贪嗔痴而起。啊，再去一个地主，啊，这个伊咧，伊个老师，我这吼，这边呢，聊聊到种个，种个足悬的呢。哈、啊，伊伫先种个时，对对来呢，起啊，囝要起时个时候，我就种起来。啊，那想起就起种起来。啊，感觉哦，感觉伫话讲较济就种起来。啊，那心平气和个时啊，这边种起来。啊，去医生验个，验无病，但是当然只着种起来。较疲劳嘛是种起来，尤其咧伫想起个时啊。对面啊，囝吼，哎是啊，这拢种起来，增加呢，伊那就咪苦啊。好，这就是啥病？咱的业力的病，佮加上现在的病，佮现在文明啊，加上身体上世界的病。好，啊，咱这信徒呢，啊伊呢，每一个囝，那啊孙的无欢喜，伊就昏去啊，伊就昏去。啊，更昏了呢，送去病院呢，啊去断层啦，验无病哦。啊，医生诶吼，对伊个真，那看了伊来，就讲啊，你就无病啦，你免迄个啦，我迄个都维他命药开互你食食啦。

0: 吼、哦，安尼，即、这个病呢，甲拖呢，少年拖甲老，所以咱一个人的病是非常非常多病，心病上厉害，吼、哦，心烦的病上厉害，迄就是贪嗔痴，对这三项呢，贪嗔痴这三项所带来。那么贪嗔痴贪得无厌之病，过来呢？迷声著色一边，迷声，哈、哦，咱迷去，哈、哦，迷到是声音嘛，哈、哦，声音，即马真是少年呢，伊音乐咧，即马好听了，唔知咱遐较老阿些咧，好乒乒叫咧，心中要跳出来，但是咧，少年咧，伊若无听咧乒乒叫，因的心中无力，啊，乒乒叫，哦，迄乒乒多声咧吼，咱听了要艰苦死。所以有听到这声嘛病，无听到这声嘛病，说迷声著色啊，这都甲咱六祖慧能大师甲咱开示：色类各有故，色类啊，看会到的，因有伊的生存的方法。吼、哦，色类各有主，互不相妨扰，咱莫互相相影响着，相妨害的。所造成的种种的苦恼，哈、啊，这个迷声著色之病啊，咱人哈、啊，咱人啊，常常这迷声著色之病，咱爱注意。啊，顶者已经讲足详细嘞，咱过来这节嘞，就讲到贪香爱触之病，贪香爱触之病，贪。贪香呢，就是啥？两种，第一种的香呢，就是咱所闻的香，真香。哈，感觉闻着即摆，哦，这个花呢，这个玫瑰红、玫瑰花红的香，玫瑰香，贪香。啊，是咱三顿要食的，好，咱就贪着，哦，真香，真香了，就加食几碗。啊，顶站才一两个月前，吼、哦，咱台中有一间啊古早味的，诶，这个是台湾料理。那么咧，饭单内底咧，看一下，猪油，我叫啥？白饭猪油啦，吼、哦，啊，我叫啥色？哦，鲜啦咧吼，都唔捌食过，我咸咸鸡，咸鸡饭叫猪油，啊，我南沙咧吼，咸椒盐嘛咧，吼、哦，我出来想到鲜啦时，就真爱食咧。吃一碗无够，两碗无够，三碗无够，系啊！吃煞咧，去卫生，较真久毋捌食到细细那迄个，食到去卫生。啊，去卫生咧，迄暝咧半暝我走便所，真久毋捌食过安尼，吼、哦，感觉足香咧。因为细汉咧，拢食咸鸡饭，啊，猪油搅咧，啊，就搅咧吼，菜脯加一点盐搅一下咧，吼、哦，安尼食咧足欢喜，就上课就一工就倒来啊。贪着这个香味，确实闻着香味是有够闻。想到小时候，想到细汉的时阵啊，迄个贪香，普通咱食一碗都好啊。甲小姐讲，啊，佫第三碗，先生，你要爱我嘿？嗯，啊，安尼这意思讲，莫佫食伤济啊啦。啊，但是呢，无体验过呢吼，未过瘾就对。贪香，爱吃爱。咱物件爱爱袂着，人甲人中间爱袂着，物件爱袂着，名爱袂着，功爱袂着，财爱袂着，种种个爱袂着嘞。世间个爱袂着个代志是有够济，有够济。好、哦，咱身体要爱健康，要爱健康，身体嘛爱袂着。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啊，早起的，啊，一个信徒，伊讲哈，老师啊，阮爸爸妈妈，阮爸爸吼，我最爱阮爸爸健康哦，伊都毋健康，我无法度恁爸啊，这命得着老，爱癌爱死的，爱生癌死的，哇哟，毋知是安怎敢卖敢袂使嘞，嘿，无法度爱就爱啊，吼、哦，生生顶世，生生世世倒来。啊，要爱健康，爱袂着，诚济嘞，即摆有人啊，爱一个囝，爱一个查某囝，生生袂着，爱袂着，所以伫世间呐、啊，话讲是足欢喜的吼。咱若无开悟，世间呐、啊，你讲要偌快乐嘞，是困难，真有限。哦，咱毋通讲啊，认为世间所物件嘞，认为得爱袂着，就心就乱，是安尼爱袂着。世间要爱是爱袂着物件有够济，爱健康爱袂着，爱买一个地位爱袂着，爱有一个财爱袂着，爱有一个庄严的法相爱袂着。啊，所有要爱的物件呢，咱确实因为着即个爱啦，要爱东爱西啦，迄很小爱小爱，若是咱这小爱一定有病出来，都有病。那爱大爱都无咩，大爱啊，佛菩萨、耶稣、基督、吼、哦、神主，迄种爱拢是大爱、大爱。好、啊，一般咱凡夫人的爱呢，拢是小爱、小爱，好、啊、小小啊爱安尼啊，好、啊、不算大爱，但都是小爱才有病，大爱无病。小爱有病，大爱好就没有病。因为大爱咧，就是咱佛所讲诶，这条、个、都开悟。咱若开悟了咧，咱若这个爱咧，哈，这是大爱，迄就无病。触感触之病，贪香爱触之病啦，贪香爱触的接触。哎呦，这个衫啊，真好穿！吼、哦，这个物件摸，哦，又绵绵，吼、哦，这触感触。那么感触有两种感触，咱人若死了后咧，那么食惊伊孙啊所摆的物件咧，唔是用食的，用感触的，味起来，呛着香味，就饱。灵魂世界，吼、哦，咱若摆咧，像现在做各位啊。请咱一个祖先的历代祖先，将这些佛法神像顶来只听经文法，咱三顿的供养，拢是一种感触，触及处置，听到咪感触的，这种啊感触。所以咱在灵魂世界所食的物件的感触，咱袂讲意思，我这个味香味抽走去啊，香味。装吸气啊！咱家呐有当时啊，那像这拜拜，吼、哦，那这破，色的物件真快害去，破坏啊！那无破坏，就是袂讲遐紧来害。迄啥触触触觉触觉，哈哦，这个香香，咱来拜神是安那爱讲用较香的香呢？香香呢？法界即灵魂世界咧，拢会触着、闻着味、触觉、触觉、触觉着。咱一支香拜神圣、拜祖先一支香，拢是种触觉即个香香。安尼俩，并不是讲哦，伊有甲咱食的，规碗甲咱食的，无甲咱食的。但是拜了咧，即、這个香香咧，即、這个无论带种啊，即个菜饭啦，味都无共款去啊。甲普通你去红街道顶无共款，啊去迄饭桌面顶无共款，迄个触。所以灵魂世界咧，灵魂世界食的灵魂界咧，因所食的物件，拢是触觉的触接触触着。啊，因咧灵魂世界摕只物件只花咧，啊因唔是甲咱得到只花，这花内底一芳。经过这香呢，在这虚空之中呢，那么在灵魂界看到，然后这香呢，触觉感触到，哈、哦，感触到这个香， 所以灵魂界啦，加接了到咱的现象的世界啦，好，对享受世间的物件拢无相像。咱目睭直接看过，啊，直接来闻到，你就知影什么色、什么味。灵魂世界啦，先感触到，用我这个闻啦，闻到啊，因的感触到，所以也就无同款啊，所以。贪香爱触之病啊，咱人有贪香爱触之病。信邪多见，信这邪啊，信邪多见之病，贪饮酗酒，放逸无度之病。啊不，咱即摆讲信邪多见，咱的信心，咱爱正信，袂使咧邪信。咱的信心呢，予咱有智慧。真侪艺术家、科学家，到最后阶段呢，因呢拢会信神、信这主、信这菩萨、信佛，予咱的力量。好，因为神啊，咱我咧讲，你我讲你无坏，好，啊讲你唔相信。但是所发现的、发觉的这些问题啊，你讲无是有。在五年前，哈，我一个地主，伊伫这个最高法院啊，哈，啊是高等法院啊，啊那是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书记官长、书记官长，啊，伊因为咧，伊对大陆特地来台湾，哈，红阿婆咧。好，因为这个角色的关系咧，就要分开去，分开。啊，分开咧，啊，就怎呢？翁婿过来台湾，某伫大陆，这中间所过的日子啊，确实真无好过。那么老母咧，大陆的某咧，啊，伊就去甲这五公庙、五公庙咧，啊，伊去甲这神啊下愿，下讲五公啊，假使啦。我有一天，阮翁若有机会有你命，搁见面的时啊，我会来接了都，甲你烧满天红、满天红、满天红、满天红啥？就点蜡烛，庙前庙后庙来来滴嘞，拢甲点蜡烛，点个红气气的，都满天红，大家拢点红色的。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咱大陆甲台湾呢，开放探亲，开放探亲以后啊，好，那么咱这个先生啊，伊就安尼等于大陆要去探亲，等去找到咧，真欢喜，阿某看了真欢喜，那么台湾后佫娶，台湾如果娶咧，就含某安尼当即等于。先得先，后得后嘛。好，时势会变迁啦，啊，无多，啊，只好娶。等个大陆个下，家己太太呢，啊，伊就真正欢喜，啊，就伊个翁婿讲，我伫五公庙呢，下一个愿，可能假使咱翁阿某会当少见面时啊，好，我呢一定要家己，要家己这个五公庙呢，来点迄个满天红个蜡烛来答谢。真正都有个见面啦，所以我找一天呢，另外找一天就等于，这个先生啊，好含太太就去去金庙，啊，伊就爱录影，啊，这个太太嘞，哦，就点香点到拜，伊个录影欢喜个呢，录甲煞嘞，要拄拄啊要离开庙要落干嘛？一阵风转来，一阵风，一阵风来嘞，人转唔知人去。啊！这先生也都唔知人，啊唔知人就搭公公登个伊的迄、那个，等于迄个故乡啊，吼，啊去找医生医，医无效，啊，啊医无效嘞，就等个台湾啦，台湾代代医无效，医生管得点解嘛？医无效嘞，唔是讲医学无，这唔是医学的病，唔是医学的病。那么这先生啊。啊，当然是真艰苦，以后都医不好嘞。啊，那么在太太跟囡仔讲，我来找罗总，但是翁婿嘞，伊想啊，我都做官的人，哪有可能去钓着蛇？到尾不过无法哩嘞，遐查某囝啦、后生啦吼，拢讲你一定爱找罗总，若无罗总，无法哩。啊，太太嘞吼，伊就讲你一定爱来找罗总，若无来找罗总嘞吼，我一世人我都无法度原谅你太太。原谅伊大太太，阿只无多嘞，阿只乱乱死哩，乱死嘞！我一个看呢，哎呦，一个人那无成人，嘴口拢爱，面拢爱，目睭拢直直，行路都用我看呢，那是家里人啊！我现在就无个人，哈！阿只摆呢，我个看呢，结果就是枪翻阴煞。好阴煞，我甲讲啊，某人啊，你这阴煞唔是医学会当解决的，你要有正确的见解，唔通瞎见，你唔通对啊所谓庙的啥代志，这些神圣的，你要用一瞎的心态，你也看这代，你惊发生啊这大问题，你医生无法度，伊讲无法度，医生十天来根本就无法度。然后就重新甲修，用个修嘞，速查会起咩咩，吼速查起咩咩嘞，头甲细，身骨甲细，甲得大热嘞，一下才转轻松嘞，轻松了目睭会转，会转了才会惊咯。好，阿老婆，这个先生啊，转一直好起来，一直好起来。阿将老师我过去，拢是你大家吼，这个拜神上。拢一种都无智慧，一个瞎见。我讲是你瞎见，你颠倒头看，颠倒头看，万人代志诶，无去正面去正着多诶事啊！你颠倒头看，或者瞎见。啊，做完了咧，哈，那规家伙啊，真欢喜，啊，才娶了皈依，啊，娶了皈依咧，啊，才才讲你诶。这个过去对这个都咱的宗教无真认识，因为佮退休来咧，咱都要做龙凤宝忏。你对法师后壁读龙凤宝忏怎么读？那么这先生这样师傅啊，老师啊，我忏悔，我这过去拢有邪见、邪信、邪见、邪见，哈、啊、邪见，看拢是以极端去看。所以啊，咱若爱是信邪多见之变，咱若相信邪都颠颠倒倒，哈来看法都一定病。
若是咱以正法来看世间事啊，咱病就破离开去啊。那么这位先生啊，问我老师是安那个拜拜有效无？拜拜有效，第一心灵叫做安定，第二个咱拜神呢，咱得控告的心放弃。啊，第三呢，咱有拜一定有保庇的，无拜呢，等候时间到你才要来求呢，无效。所以真济人啊，平常时唔捌来来，唔捌来拜佛祖。听个代志要紧的是苦苦拜，哎呦，佛祖啊，保庇哦，帮忙哦，结果就偌济，哈，但说得就偌济呢，无他得到因的心性嘛，爱是对一个人，伊是咪真真正正有正确的信心，好，伊若正确信心，信心都我都帮忙，结果话呢，颠颠倒倒，啊，所以多见之病啊，咱爱正见。正确的看法，万行代志拢是家己所造成出来，万行病拢是家己做出来，别人无甲咱影响，爸爸拢无甲咱做出来咱这病，拢是家己。所以，这信邪多见之病啊！我希望咱大家拜神拜佛啊，咱爱真真正正的对内底开智慧来开发，开发咱的智慧，啊，唔通讲哇，我用无知无智慧。来修行，安尼都唔对去啊！目前咱台湾真侪修行呢，拢有邪见，哈、啊，这邪信，啊，这点呢，各位啦哈，咱大家爱真正小心，世间到处全骗局，啊，世界骗局啊，咱呐爱正信，咱自然就袂拄着骗局。神性不是爱人的钱，神性一面开人的钱，哈，神性是爱咱一点心安尼尔，一点心，哈，迄个善心，迄个慈悲的心，迄个正确的信心，所以咱爱唔到信邪多见之病啊，咱得佛头前的哈，咱啊参一个啊，佛祖慈悲啊，我吼过去有信着邪，哈，所看的颠颠倒倒，我有只病安怎？咱爱反省忏悔，好，那么信邪多，那但因受受奉亦无多之病啊！即摆真济人啊，吼，来世间只有赚着钱，有赚着钱就怕，身体就怕偏了了的，好，耽误整个人生，邪淫嘛，好，酒啉了咧。咱这人呢，出头就来啊，一代一代过一代，干脆有阵家庭都无转去，哈、哦，所以造成呢家庭的分端、家庭的问题。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心圣教贤士法师讲师及十方善知识善见大德，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庚子年，天恩永吉，世界和平啊！大法会已经进入第九天，九天以来，地球世界天恩疫情仍然是起起伏伏啊，但是总是有开始的一天，已经要进入渐渐平静的啊阶段。那么本维新政教所领的天命，谨遵王禅老祖教主啊，都慈悲开示，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深坛、天机坛，恭受地球196个国家啊天恩煞神的圣座莲座啊，依宗教的法仪招请三界万灵众等来区会场受纳香花果串、金银财宝的供养，尤其以经宝《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药师经、阿弥陀经、诸经的法

0: 燕来供养，唯愿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绵羊两界的干戈，息战争，早日疫情平稳。已经八天了，这八天来大家都很辛苦，稍有微信地址活会大众，大家努力的恭送维新圣教三十三经，到昨天为止2268万部他的功德天一一的交子啊，供养天恩煞神，作为解怨释结的资粮啊。这段时间来，我们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严宗禅师带领的所有法师啊，和所有维新贤士内外双修，家家户户是道场，人人心中也是道场啊，所以一起来恭送诸经，作为老祖诸尊的啊，给我们消灾化解的诸粮。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由此可以看到，可以理会到，疫情继续的在蔓延，那我们只有仰仗天威啊，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承担21世纪地球人类啊这个消灾化解的天命，所以王禅老祖他具有无上的天威啊，我们才有这个因缘在禅机山仙佛寺深谈，来攻占王禅老祖天威，来祈祷王禅老祖大慈大悲，祈求玉皇大帝因我所有唯心贤士弟子的佛会大众所求，能够天恩早日永续啊。那么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啊，慈悲悯世啊，救故我居所顶礼。王禅老祖是上界的仙翁啊，他是大罗金仙，大罗金仙上界仙翁，才有这个天威来承担的天命。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不是一般人所想的讲讲说说而已，而是有实质的来到世间正道。到今天38年了，我们很感恩王禅老祖的慈悲啊，带着唯心贤士弟子们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在天下每当有灾难到的时候啊，就以宗教的上圣心法法仪啊，带着大家来表达我们的心声。所以王禅老祖是上界仙翁，才有这个天威。

啊，那黄鳝老祖啊，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太极天天龙教主，我们每一位都是从太极天而来。太极天龙，万圣之祖，万圣万仙之祖，啊，即是黄鳝老祖。所以，我们首先要攻占黄鳝老祖的天威，那么我们的祈福、祈安、消灾化解就能够圆满了。啊，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认知。所以，维新弟子同学们，我们要庆幸啊，有这个福报。啊，能够皈依在黄鳝老祖的啊，今年九龙座下来修行啊，我们也希望借这个修行的阶段，大家都了解黄鳝老祖的开示精湛的吧。这个法宝，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性的啊天文，务必要恭请到黄鳝老祖、太极天的天龙教主、黄鳝老祖慈悲悯示啊光降，来受我维新弟子和会大众所求，能够。天灾、天瘟早日平息啊！所以，黄鳝老祖，我们行道这么多年来了，已经38年了啊！我们到今天来攻占黄鳝老祖光降38周年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所有维新弟子、佛会大众、天下苍生的福报啊！啊，今天开始，我会将一一的将黄鳝老祖天威来阐解啊，给各位来理解啊，祝福各位。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神士、法师、讲师、十方大众、善男子、善女人、大菩萨们，阿弥陀佛。当下此时，庚子年，为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天灾永续、天伦永续、护国息灾大法会已经进入第十八坛了，九天十八坛，在十八坛来，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都很用心、很辛苦的，在禅机山仙佛寺天机坛。香花钱、香花盐、斋串供养，招并依宗教法仪，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圆宗院长。

啊，带领了众经法师，啊，依法仪招请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前来中华民国台湾净土维新圣教禅机山现佛寺天坛，受我维新贤士和会大众斋心供养，并有维新圣教维新贤士依法旨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及维新圣教33经，到目下共计2268万部的功德天来供养。啊，作为王禅老祖为众生为天恩和人类解冤释结他的功德本之良，我们都很感恩的啊，毫不怨言，我们一直在努力所求这世界天恩永续，世界天灾永续，世界能真和平。要达到这个境界，必须要仰仗太极天大罗天界太极天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才能够来共转这个法轮，消灾化解。所以故我奉言，带领维新贤士啊，攻占王禅老祖天威。这王禅老祖教主天威，曰：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是宇宙世界和平大神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的心包含的宇宙虚空满3000大千世界，都在王禅老祖的心中所包容。这是我们维新贤士弟子们所要学习修行的心量。当一个人一个众生心量狭隘的时候，受到三毒贪嗔痴三毒所侵染，那自己的心灵性就没有办法打开来，所以才会造成

0: 天恩，冤冤相报，也制造出恶因，种下恶因，所结的果就是恶果，就是现在的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冥阳两界相互的对立，相互的战争，进而影响到世间有形人类的无知，没有智慧，狭隘的心，恨怨不满等等和报复，而造成了地球有形人类的冲突和战争，这是非常可怜的。所以我们在当下21世纪的处时，要唤醒灵魂界、冥阳两界共同的心，我们时时要诵念公正王禅老祖天威啊，故曰：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稽首顶礼。若我还我维新贤士弟子活会大众，即当下莲座上所有三界万灵众等啊，都能够心念公正王禅老祖天威，找回本根源，即是王禅老祖啊，这所以要诵念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稽首顶礼，时时楚颂这个真言啊，我们人无论冥阳两界，我们的心就能开，意就能解，所以故名心开意解啊。所以当下庚子年，地球天温这么严重，所以王禅老祖倒驾慈航来做消灾化解啊，这一个法仪。所以故我维新弟子啊，以公赞王禅老祖啊教主的尊严来回向王禅老祖，上界仙翁啊，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是每个人灵性的最高境界，是神，是佛，是道，是真理啊，是无量无边的心的上圣心华，故名王禅老祖。所以王禅老祖是上界仙翁， 很超越啊，不以世间凡尘三恶道六道群生结恶缘，而很超越的来关怀三界万灵六道群灵，所以我们就恭赞黄山老祖上界仙翁，而来唤醒自己内在的本心，就是上界仙翁。佛家所说这种佛，道家所说的道，啊，百家所说的圣，啊，即是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是很慈悲的，取却众生的烦恼，然后施惠以众生的幸福，啊，这样即是上界仙翁慈悲悯世。那么如何做到慈悲悯世呢？唯一一条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大道风水佛法宗教融为一炉，啊，我们多修行啊，多正道，多体悟，你必定能够找到每个人自信的尊严，上界仙翁啊，超越的自信灵性啊，那么慈悲悯世可怜众生啊，可怜六道群生。所以我们唯心贤士同修们要时时本着王禅老祖啊的真言，王禅老祖上界仙翁啊，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曰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
0: 太极天龙，
1: 太极天龙，
0: 万圣之主，
1: 万圣之主，
0: 故我稽首顶礼，
1: 故我稽首顶礼，
0: 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
0: 上界仙翁，
1: 上界仙翁，
0: 慈悲悯世，
1: 慈悲悯世，
0: 故我稽首顶礼，
1: 故我稽首顶礼。
0: 当下此时，我们地球宇宙虚空196个国家的天恩煞神啊，也都已经一一啊光降来区，维新圣教总坛啊，太极天的大道场啊，都来纳受我经宝的供养，香花果斋串来供养啊，以酒一滴滋润满三千大千世界，解冤释结。所以今日今时，我们就以上来二句王禅老祖尊严来回向祝福各位。

0: 人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续，

0: 各位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非常欢迎来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台中道场住持圆义法师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台中道场的贤士同修有廖天聪贤士以及梁玉平贤士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来这里学习的心得以及他的案例首先我们现在就请廖天聪贤士来先自我介绍。
1: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21届甲班廖天聪。
0: 第二位梁师姐，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第21届甲班梁彦平，你好。
0: 首先老师要请教两位同修是什么因缘让你们来到维新圣教呢？
2: 就是在12年前，我先在大陆工作了10年之后，跟朋友要回来台湾合资开公司，那就筹备期间就开始很顺利了，然后就下去做了。做了之后，我们有将近1年的时间都接不到订单，然后都用我们自己的自备金周转金就一直在转。转到后面，我们也跟亲朋好友借钱，然后也跟朋友也借钱，发觉这样真的不是办法。后来因缘巧合，我的高中同学，他知道了我的情形。那他就介绍他的姐姐，因为他的姐姐是，已经是我们维新宗道场里面的师姐了。那他自己在湖口黄昏市场做生意，那时候还有鸡瘟的时候，他的生意都非常非常的好，大家都没有生意，只有他的生意都还要大排长龙。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他那时候有请师姐，他们那边的道场的师姐来帮他看，帮他安置了他的炉灶的位置，刚好在洞的地方在龙边，所以他的生意就非常非常的好，也赚到不少的钱。后来就知道这样之后，就请他姐姐跟我们联系，然后就说你这个做生意的事情太大了，他不敢卜卦，他就帮我们问我们在哪里，我就跟他说了，然后他就说刚好我们上班的途中会经过台中道场，他说你一定要马上去找台中道场的住持圆义法师。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下班之后，然后就赶快就先来道场先问了一下，然后问了老师的问事时间，然后就来找老师这样子。
0: 好，当初你来问事的时候，老师怎么跟你讲？
2: 当初我们来问的时候，我记得老师有跟我们讲说，家里有先应该是说老师有先问我们说那个工厂的位置什么之类的。那我们也跟老师说，工厂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营运不太顺利主要我们那时候是讲我们工作都很不顺利，然后接不到订单之类的。后来老师就说，还是要先来帮我们看一下现场啦，不然没看现场也不晓得真正的情况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进来，道场学习这样子，只是来问事而已。后来就老师就叫我们来跟老祖卜卦嘛。那我觉得老祖也对我们很好了，知道我们找对人了，所以老祖也很顺利给我们三个圣杯，要有三个圣杯才可以请老师来帮我们看这样子。后来就约了时间，老师就来我们工厂帮我们看。
0: 好，再来老师到了贵府看了之后，有跟你们改善什么吗？
2: 工厂有老
0: 不
2: 师
0: 是先讲住家。

0: 住家，住家来住家来，老师来我们这边看之后，先因为老师说，后来进来学习之后，老师说你没有拜公嘛，你是不用想要赚钱了。好，公司是不用想要赚钱的。后来老师来我们公，来我们家看了之后，第一个先帮我们看大门，没有合文宫，然后有告诉我们说怎么做，然后我们自己去做，然后大门拿合文宫，然后再来就是帮我们看，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没有拜祖先，然后老师就说，不管你的房子大小啊，都要给祖先一个位置这样子啊，然后就帮我们看一个地方，然后帮我们安祖先。最主要是老师那天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女儿正在读国中，超级叛逆，国中读了两所，一所读了一年，然后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我又帮她办转学这样子，然后老师就我就顺道请老师帮我们看一下，说为什么小孩这么叛逆啊？后来老师就进了我女儿的房间，一看她说啊，看了一下我们家，说啊，你女儿的床头对炉灶，这个小孩不叛逆都不可能啦。真的就是床头对炉灶，然后他的床只是一个榻榻米这样子，他没有一个床架，没有床头，就是整个不如法。那当然我们也是不懂了。然后老师就跟我们讲，马上他说这个移也不用看时间什么的，那个很干净，你就马上帮他移到这个位置，移到哪一个位置去放，然后去帮他买床架、床头。老师有说床一定要有床头，小孩才会比较安定，所以我们就赶快就去买给他一个床架，然后床头这样子。当然，他改变不会马上改变，但是经过了2、3年之后，这个小孩就完全就不一样了，改变得非常非常的大。他到他以前国中的时候是要考试前，他都要去逛，跟同学去逛夜市。他就说：“反正我都不会啊，在家里我也不会读啊，你们逼我也不会读啊。”然后说：“好好，就去逛夜市。”但是因为我们听了老师的话之后，他要逛夜市没关系。你要回来的时候太晚了，我们去载你。对，因为老师帮他看了他的命卦，说这个小孩你不要逼他，逼他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就阳奉阴违，他确实是这个样子，没有错。后来我们老师就说，你就在旁边看着他，不要让他走偏了就好了。好，然后我们一路走来，当然我们也是一直忍耐，一直忍耐，一直不是忍耐，应该说一直包容他。那他渐渐也感受到我们的改变，所以他也做了翻天地覆的改变，这个以前读书都不读的小孩啊，然后上了大学之后，读了自己想要的科系，那也是老师告诉我们的，你就让他自己选他要做的，他一定会很努力，很努力。果真，他的人生就是倒吃，读书过程就是倒吃甘蔗。他到读大学之后，读了那个科系，非常的有兴趣，然后就常常熬夜啦，哈，在做模型啊，在做学校交代的功课，那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后来我们也觉得他，哇，怎么改变这么多？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后来我们也觉得他哇，怎么改变这么多？当他在晚上再这样子熬夜，在做模型、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还打电话给师娘说：“师娘，我真的好感谢老师哦，竟然我的孩子会这样子熬夜在做功课，真是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后来就是他大学毕业之后出去工作，工作之后这个小孩工作之后知道要反馈给家里，他自己工作之后拿到第一个月的薪水，他就拿了6000块给我，他就说这个就是当他的生活费这样子啊，他知道要反馈给家人，这是真的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后来他在工作之后，他就觉得说，他一直很想要考研究所，而且他要考成大研究所。他其实他就蛮努力的，然后他也没有去补习，就是自己下班之后就一直在那边就在那边读书这样子。后来就去年他就考上成大建筑系的，不是考上，就是笔试有过了。可是面试没有过，今年呢，他笔试又过了，然后又到面试的时候，他就很紧张。刚好我请老师就是帮忙我的朋友去帮他看他们家的状况，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说，这个难得的机会，赶快去找老师，老师有空档的时候，找请老师帮你用意这样子。啊，结果他就去找老师啊，老师也是，我觉得老师是很体贴学生的。一开始用的方式，用诵经啦，或者是点油灯啊，什么种种的方式，都是让我们。

0: 能用最节省、最不花钱的方式可以去达成这个效果的。可是老师用意将近1小时吧，都没有，后来才最后才说，那么就供养一尊500罗汉金尊这样子。结果卦就出来，就说有会考上。啊！但是老师也说，因为要快，因为他即将要面试了啊，然后就隔一天，不，隔两天，礼拜一早上，我和师兄我们就马上就去银行汇款，汇30万这样子供养一尊金尊这样子。结果就后来他就去面试，面试之后就上了，而且他面试才取了5位而已，所以非常的不容易。然后我女儿也是非常的感谢老师，说哇，第一次感受到我们唯心宗这么厉害的法，对。
1: 观众同修哈，他讲到这里，第一个就是，女儿，书常常开示，师命好相处。我们家长跟儿子跟女儿为什么相处得这么不好不和谐，就是因为不知命嘛，不晓得那个个性啊，你硬逼着他。认为父母亲对的事情啊，所以说师父传的"知命好相处之法，命卦天机"啊，这是非常好的。我在这里再请示一下，老师帮你们安公嘛，之后有什么感应吗？
0: 安公妈之后，开始接得到生意了，开始有订单了，真的，因为那时候改了公司，还没这么明显，我想怎么没有动作，又再问老师，老师又说一定要安公妈，
1: 好，
0: 对。
1: 我们电视机的三心大德要知道，师父常常开示，我们不管家庭或是做生意，或是家庭的孩子的前途光明，都是要安祖先，因为我首先有问这位廖师兄夫妇，我说你家。家里有没有安公庙？家里要安公庙，首先要父母要不在哦，才可以哦。如果父母在，兄弟不可以安祖先，祖先一定要跟着家里最老的人走。所以说我一发现说他父母亲都当神了，祖先在哥哥那里，我说这样不对哦，你要。把祖先请回来，大部分的人都会想，哇，那祖先哦很麻烦啦，又要过年过节又要供养啦，家里又不是很大，现在大家都住公寓比较多嘛，公寓也很不容易找到地方来安祖先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再怎么困难。都要在家里安祖先。我们师父有开示，即使家里都没有位置，那没关系，你就用匣拿把它吊着也可以。这就是安祖先的重要。我们刚才这位师姐讲啊，安祖先安好之后订单就来了，那是真的。再来，我们工厂有什么，老师去有什么改善没有？
2: 感谢老师哈，就是大家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当然都是先要给我们的比如说大门一个进场一个门的，不能是不是有没有合文工啊？发现你的大小门都不合文工，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的设备的那个动线怎么会是先从虎边这边开始动啊？所以就是。就给我一些的建议，就是说，设备你的进来进料到你的生产到你的出货你应该就是所谓的一条龙就是从龙边开始动开始进，然后到外面，然后到就是说出货这样子一个流程，这样也顺。然后，那我们就当下呢，就是说好，那还有些有哪些的？那我们把它动完之后呢？就 就是择期一个非常一个良辰吉时，赶快把门，哦，就不合文工的部分把它修正，哦，他说就如果说不好不赶快及时修正的话，因为这个哈，会有病跟官司的问题，哦，现在还没有发生，可是，时机到了，好，哦，就会到。我说心里就是这样，因为我本身的工厂是属于是跟。就是属于二房东的部分去跟承租，那原先的承租人，他本身现在当下就有一个官司，然后自己身体也不好，然后老师说，哦，你看，哦，这是不知道啊，不知道都不知道，可是真正的冥冥之中，他就已经是他发，所以我们当下哈，我们就请老师说，哎，帮我看一下时间或者是一个时辰这样子，来赶快来把它处理掉，处理完之后没多久。大概那个我们的二房东他再来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他的官司已经得到和解了。

0: 然后呢，去到那个医院那边呢，医生说他的病，哦，有药可医。我说，哇，这个真是太神奇的大门了。当下，我们才说好，那我们就办好一些的，那个他，因为他也要退租了，那房租的租约的那个人名的部分呢，登记的人呢，要转换到我们这边。好，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把他接过来。啊，就把龙边该动的部分，我们就先把设备，好，从龙边这边开始挪，从不如法的地方，把它搬到如法的地方，哦，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开始要先动的检查设备啊，原模制作的部分呢，原本是在湖边，哦，这是在这个整个工厂最内侧的一个湖边，那老师说，优先动的部分。要先从龙边这开始，后来我们搬出来之后，哎，订单也来了，好，然后也开始有可以生产的机会。那这个部分在就有订单开始在做的时候呢，又发生了一个问题，有一个客户很急、很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零件，我们一直在处理不好，可是我们已经想尽办法，都已经在做了，为什么呢？还没有啊，后来老师，你又来再帮我们看一下说，说啊，这个地方哈、哦，中工的地方啊、哦，不可动。啊，我的那个设备、那个打样的机台，刚好就是在中工，怎么做都不顺。后来老师说，当下把它挪开，早上挪而已，下午东西就做出来，多神奇！同一个机台、同一个东西、同一个设备，只是不同的地方，真是。我们神奇的妙法，真的让我们的住家如法，工厂运作如法，啊，我们就生意就源源不绝。感谢。
1: 啊，各位善信大德，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个法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传给我们的。刚才我们有听到他一台机械哦，放在中工的地方，他怎么做都做不好，把它换到龙边，你看，早上与下午，产品就顺利了，神奇不神奇？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你要知道风水，阳宅风水是多么不可思议啊！啊，你看了之后记得，各道场都有在开课哦，你记得要去报名，越早报名越好。啊，在这里就是有这么奇迹。啊，我再请问两位，我们在工厂啊办公室老师有没有跟你讲说怎样子来处理？
2: 有，
1: 好。
2: 老师，那时候我们办公室门有先，因为我们的门太靠近大门了，老师有叫我们。

0: 说要移过来一点点，所以也是用很艰深的方式把大门有移一点位置。移了位置之后呢，就等于是说我们的工厂生产地方就在我们的龙边，这样子移，就只是往后面移一点，然后就造成，就是因为这个门的位置，就造成我们的生产地方都在龙边，这样子就是如法的这样。然后那时候办公室的位置，老师有帮我们稍微调整，因为我那时候跟老师讲说，我就感觉这样，我坐在那边就不太舒服，就对了。然后老师就来帮我们看，说你的办公室哦，譬如说我们家师兄要坐这里，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气有财，然后我坐在哪个位置，然后中间要留一个亭，然后说一定要有一个亭，这样子才会比较好啊。我们就照这样子做啊，做了之后，确实我们这样子在里面办公也比较顺利。再来就是因为大门有办公室的大门有稍微移一点之后，我们里面的生产也比较顺利，然后这样子做了几年下来，一直都就是在景气很不好的时候，我们也都一直有订单，然后也都可以维持住。那我要分享，有时候很没有订单的时候，因为我有时候也是很怠惰啦，很没订单的时候，我就会诵经，我就会努力诵经，然后努力诵经了之后，大概一个礼拜就很明显订单量就会提高了。像今年，因为我女儿考试的关系，我就学员说我一定要诵足1000部这样子，所以我今年就比较认真啊。比较认真诵经之后，哎，我们7月份订单量就很明显有增加，所以我觉得诵经是很，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1: 各位善信大德，我们要风水，要国骂，也要诵经这个刚才我们听到梁师姐她讲，有时候订单不可能每次都很多不可能都一直高，处在高峰呢，也有低潮的时候，这时候你要诵经啊。师傅常常教啊，我们要人也要神呢，我们诵经来回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再来我们有没有参加法会啊？
0: 有，我们每年都会参加元旦的祭祖的法会，然后道场的法，台中道场的法会，我们也都一定参加，还有参加我们那个水陆大法会，这个我们是一定参加的，因为每次参加完订单量一定增加，这是每一年都会有的感应，所以我们每年都一定都会报名，绝对不敢不报名这样子，对，这真的很神奇。只要参加完之后，下一个月一定有订单，不可能没有。
1: 善信大德，我没有听到哈。他说参加法会，尤其仙佛寺的水陆法会，或是九九法会都好，只要你有参加，订单自然就会来。我以前有一个学员。他法会之后订单都停了嘞，而且人家订的货，假设要红色的，他把它做黄色的，做一卡车的货，全部都退货。为什么？因为他跟我讲，我问他，你有没有画财宝给祖先呢？他说环保啊，听到环保什么意思，你就知道嘛，就是不可以画金砖嘛。我说你惨了啦，你惨了啦！结果在下一个年度，我就赶快告诉他你要画金砖给祖先，结果真的就顺利了。你们在这方面有什么感应吗？
0: 画金砖，我们是一定都照老师说的。老师说，其实我觉得我们虽然上课很怠惰，但是老师说，老师只要有跟我们指示，开始我们一定要怎么做的，我一定做到十成十。
1: 我们廖天聪以及梁艳萍师姐，这两位可以说是在我们维新正教学习已经快要10年的，在这10年左右一路走来都是充满了喜悦， 啊，虽然他们工作很忙，有时候上课会迟到，我说都没有关系，啊，迟到总比没到好，这是老师一再告诉各位的，啊，这样子，我们来学习来修法，就是为了要，啊，带领着祖先，啊，一起，啊，来共修。我们上课是共修哦，哦，啊，在这里，啊，很感谢各位同修的。以及三信大德的收看，啊，我们用一人生观的节目，啊，在这里祝福电视机前的所有三信大德，大家平安、吉祥、快乐，以及赶快来维新圣教上课接法，祝福你平安、吉祥又健康，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生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天鹰生尊者，宗主开示，天鹰生尊者是五尊者，他在生

母峰修行，这位尊者音声可传达千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泽龟妹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天音声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0: 威光尊者。
1: 你们大威光，放射出来的光。
0: 宗主开示，大威光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山简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大威光尊者。弟子们在法务过程里，偶尔会听到来自师父心中的言语。
1: 师父空空啊，
0: 他显露一位智者对人生的透彻，对天地的崇敬，对修道的体悟。在宗门的教育中，师父勉励大家诵经精进实修，每年都有定的诵经功课必须达标。师父也鼓励大家练习书法，借着中华文化书道美学，涵养身心灵。
1: 吴老师，请我继续给我们教书法。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为兴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自在主尊者，宗主开示，自在主尊者为五尊者，他曾是阿弥陀佛的老师，他在古印度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火家人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自在主尊者。

宗主慧圆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明世界尊者，宗主开示，明世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丝路或燕山。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天雷勿忘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明世界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视线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示，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两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三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明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两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最上尊尊者，宗主开示，最上尊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这位尊者有一世是佛祖的父亲。在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地波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最上尊尊者。

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500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金刚尊尊者，宗主开示，金刚尊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台湾福寿山，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风雷翼与水雷尊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金刚尊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同，还有治病的原因不同，还有治疗上呢，也跟成人的癌症不太相同哦。儿童癌症的治疗的成功率也很高，也高于成人的癌症的一个治疗率。那中间会有哪些治疗的疗程？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儿童血液中心的翁德福主任。翁主任，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儿童血液肿瘤科翁德福医师。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大家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临床上遇到的一些这个经验还有一些治疗的成功的案例。
0: 是，翁主任在前2集单元跟我们分享儿童癌症，还有血友病哦，不对，是白血病这2个名词，我们真的很容易搞混。那但是在白血病的症状当上面呢，其实在治疗过程会有一些副作用，这是我们家长最担心，也想要询问医师的。
1: 没有错，这个治疗不仅要把小朋友治好，也要避免副作用的一个发生。好，那其实我都会跟这个家长说，这个了解说，那个其实我们儿童跟成人治疗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好，因为我们成人的癌症很多年纪都很大了。好，那真的得了癌症，我们医师有时候也是希望说，这个老人家能够比较舒服一点。好，我们并不想要说用很强的治疗让老人家很不舒服哦，都在家里都躺在医院不能动哦。这个治疗的目的事实上是让老人家能够舒服，但是对于一个儿童血液的癌症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的治疗的目标只有一个，把它治好。所以治好这个观念跟大人比较舒服，这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目标。那在这个目标之下，当然治疗会比大人强。好，那父母就会问一个问题：小朋友这么小，受得了吗？好，那我相信这个也是大家都想知道的事情哈。不过大家先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大人都很多慢性病，好，尤其是我们老人家有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肾脏病，哦，其实很多器官都已经不是很好了。但是我们小朋友虽然年纪小，但是这些器官都很健康，所以他们在代谢这些药物的时候，他们的速度会比大人快很多。哦，所以说其实哦，同样的药物打在小朋友身上跟打在大人身上，大人会更不舒服。哦，那小朋友因为代谢快，哦，他不舒服，他的时间会短。哦，他反而很快可以把药物排泄掉，而且他的再生能力很强，哦，他可以很快的恢复，他恢复力也比大人好，哦，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副作用的发生上，哦，小朋友的副作用比大人比较轻微，恢复力也比较快，哦，那更重要的是，其实在小朋友身上，我们会用很多药物去预防小朋友副作用的一个发生，哦，相较于成人来讲，很多都是等你跟医生说你不舒服之后，我们才会给药，但是在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不会讲，所以我们会先给药。哦，就是我们预期小朋友会想吐，所以我们就会先给止吐药。哦，不会等到说小朋友吐了再给止吐药。哦，所以在这个副作用上面，我们大部分都会采取一个预防的一个态度来减少副作用的一个发生。好，那常见的副作用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像恶心啊、想吐啊、掉头发啊，这些哦都是最常见到的一个副作用。那其实医师在治疗过程中最担心的副作用是这个抵抗力下降的问题。哦，因为我们在接受化疗之后，我们的那个癌细胞就是这个，它原本就是白血球里面变成癌细胞，所以你在杀死癌细胞的时候，你会杀死白血球，那这时候你就没有白血球。那没有白血球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大家要知道，白血球就是我们的军队，用来保护我们的身体免受细菌的感染，还有霉菌的感染。所以在我们治疗之后，你的身体，我们杀死癌细胞之后，你的白血球也会下降很厉害，这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暴露在细菌或霉菌感染的风险了。哦，所以说在治疗过程中，我们跟家长千交代万交代，一发烧就要来医院，因为发烧有可能就是细菌感染的一个前兆。哦，那如果你没有来的话，有可能小朋友接下来就是发高烧，然后就出现败血症的一个情形。哦，那事实上就很严重了。哦，所以说，哦，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们的第一个担心的是这个发烧感染的这一个副作用，因为这个会立刻带来生命危险。哦，那第二个的话，这药物造成的慢性的影响，当然就是说像 类固醇的使用有可能会让小朋友的升高在。

0: 使用治疗过程中，哦，会停止的这个身高的生长，会长得比较慢，哦，那这个就是必须依赖说治疗之后运动，哦，加强运动，赶快让这个身高弥补回来，哦，骨质疏松的这情形，类固醇的副作用也是必须赶快借由哦治疗后的运动赶快恢复，
1: 是。
0: 哦，这个其实事实上都很重要的这个克服这些副作用的方式，好，那另外有一些药物的短期的副作用，我们都会用这个预防性的一些口服药，比如说小朋友会有肝炎的副作用，我会用一些肝药去保护他的肝脏，哦，减少肝炎的发生，哦，这个都是一个这个副作用的一个预防，哦，或是说发现的一个状况，那我们都会跟家长预告，哦，会有这些情形，但是希望他们不要太担心，哦，因为都是可以治疗的。
1: 是在这些副作用当中呢，目前都会有一些药物去互相搭配，去减少孩子的不适。但是身高这件事，真是一辈子只有一次机会长高了。
0: 这个女生可以长到14岁，男生可以到16岁。哦，那通常在治疗过程中，如果他是年纪比较小，还没有进入青春期的话，通常这个对这个身高的影响不要大，因为只要进入青春期，这时候身高就会长得很快。
1: 是，
0: 哦，那所以说你今天就是说，如果是已经在青春期的时候治疗，啊又身高不高的话，的确会对小朋友的身高造成影响。但是如果是2到5岁的小朋友，他们接受治疗，那可能在5岁上小学的时候他是比较矮的，但是如果能够适当的运动，哦，他就事实上就会追上。
1: 是，所以时间点真的是相当的重要，但也会很担心，想说，哇，医师，我这一段疗程，我经过了3年，我这样的治疗之后，它会不会有可能再复发的一个情况？我大概要追踪到，大概几岁，我们家长才能够安心？
0: 一般根据统计，哦，血癌的复发就是在5年内，尤其是在治疗后的1到2年内是最高风险的。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好，所以在尤其是在治疗完的一年，哦，我们大概会每个月去追踪血液，哦，那之后，哦，可能就是1到3个月追踪一次，哦，那在追踪个2年之后，有可能慢慢就拉长到半年再追踪一次，哦，那等到满5年之后，我们可能1年再追踪一次，哦，所以说我们就是希望说这5年，哦，追踪都没有复发，那通常就是达到治愈的，哦，因为一个血癌的话，在这个治疗好的话，我们叫治愈哈哦，但是我们其实在英文上面用的不是治愈，而是缓解哦，因为大家要知道哈，一个肝癌或是一个肺癌，我们可以把它切掉，就说把你治好了。但是血癌是全身的疾病哦，没办法切掉任何一个地方哦，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看不到血癌了哦，所以你疾病缓解了哦，但是有没有把你治好呢？其实医师没办法打保证。哦，所以必须在最后的追踪，好，追踪以后你都没有再复发，我们意思啊，你好了，我们才能跟你这样讲，
1: 是，有时候呢，其实，在每一年的追踪的时间呢，时间到要记得赶快回来来做一个来了解。那有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身体状况都没问题了，会不会有忘记回来这件事？
0: 哦，那这个在成人比较会，
1: 成
0: 哦，
1: 人。
0: 因为大人没有父母盯着。哦，都自己决定嘛，哈。但是小朋友的话，儿科的话，其实我们都有最重要就是爸爸妈妈盯着。哦，小朋友不吃药，爸爸妈妈就是哦，会比小朋友还着急哈。哦，所以在儿童癌症的治疗，它为什么可以比成人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儿童有父母在盯着看。哦，你要想象一个小朋友发烧了，父母就会把他抓来医院，但是一个成人如果发烧了，他就不想来，
1: 他
0: 你
1: 会
0: 没
1: 再
0: 办法。
1: 看看。
0: 对，他可以自己决定，没有人可以逼他来医院的。哦，所以是在这个照顾上，哦，这个儿童的照顾比成人好。 爸爸妈妈永远会陪在小朋友的身边，然

0: 然后一风吹草动哦，立刻就把他就会带来看医生哦。那哎，因为老实说哦，像我们正常人，我们不会检查说自己哪里长得疹子啊，然后哪里有什么问题。但是爸爸妈妈每一个把小朋友都全身看了一遍哈，哦，这里哎，医生这里怎么有红红的啊？这里怎么有什么东西？
1: 是。
0: 哦，这个其实平常看都不会去注意的，但是父母都会发现，
1: 我
0: 所
1: 觉
0: 以
1: 得翁
0: 差不
1: 主
0: 多
1: 任讲到完全是我的症状了，翁主任。就是家长就是有这种很紧张的心情，所以在儿童的病程上呢，会比较好控制跟治愈的一个情况。那就会谈到说，那我们要怎么来照顾我们有白血症的一个孩子？那以及他的饮食上面呢，其实饮食也是我们家长会很担心的。
0: 对，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在那个儿童白血病里面治疗，假如用到类固醇的话，哦，小朋友的食欲哦，大部分都会变得很好。哦，那这时候他们就肚子一直饿哦，那有时候半夜都要吃东西哦，父母就很困扰，说这个哦，这个半夜都还要吃一大堆啊，永远吃不饱。但是药的副作用哦，它就会一直刺激小朋友的食欲中枢哦，即使他已经吃饱，他还是觉得肚子会饿。好，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跟家长说，不要给小朋友吃太多淀粉，好，尤其是米啊、米饭啊、面啊、面包啊，好，这会填饱肚子的东西，好，这个都会让小朋友快速的发胖，好，那这时候我们都会建议说，给小朋友吃鱼、吃肉、吃菜，好，吃那个比较不要高热量的这些零食，好，因为他们就是嘴馋，好，就是希望嘴巴有东西，好，但是你这时候就要慎选。哦，慎选食物给他，哦，不然他们体重会突然暴增化哈。哦，我们之前就有小朋友从80一下变成100这样，哇，这样就是，哦，我说他说我受不了，
1: 都长大 了。
0: 对对对，那体重增加太多了哈，其实对治疗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影响，而且也会担心说会不会后面有糖尿病的一个发生。哦，所以说这个适当的饮食哈非常重要，但是其实有时候大家要了解说这些小朋友哈他们的压力有时候用吃来释放。哦，常常我就会看小朋友在住院的过程中，他们会看那个吃播，哦，就是看人家吃饭，哦，吃很多东西，但是他自己吃不下，哦，但是小朋友就说他看这个，他就会有一种心灵的慰藉，哦，他虽然自己没办法吃，但是他看人家吃，他就觉得比较舒服，哦，所以其实这个心理压力，我相信在他们身上从这些上面是看得到的。对，好，那饮食上面基本上我鼓励小朋友和家长，就是说尽量给小朋友吃原型食物，哦，就是吃小朋友，因为父母有时候说医生可不可以吃鸡精啊，要不要吃，可不可以吃营养食品啊，
1: 对，是。
0: 哦，那我都会跟家长说，如果今天小朋友可以吃鸡腿，你要给他吃鸡腿，哦，你不要给他吃鸡精，
1: 是。
0: 那鸡精是给没办法吃鸡腿的人吃的。哦，要给他吃食物的原来的形状，才能摄取到足够的营养。哦，但是有时候真的就是食欲很差，他真的没办法吃鸡腿，这时候就把喝一罐鸡精。哦，所以今天病人不管是大人或小朋友，他可以吃正常的食物，他要吃正常的食物。但是真的说治疗之后恶心、响肚、食欲不振，哇，这时候食量很小，这时候我们只要用鸡精来取代。哦，所以我会鼓励家长说，给小朋友吃我们一般的那个肉啊，哈，鱼啊，哈，这些东西，哦，那些营养食品只留在小朋友真的都吃不下的时候才能使用。
1: 是，这也是很重要的观念。连我自己都会想说啊，那我是不是该开始准备营养食品给小孩了？那其实这是取决于孩子的食欲的阶段性的一个不同。但是在食物上面，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禁忌的地方，我们自己要注意的？
0: 哦，通常像最近就是过中秋节的话，就是怕柚子啦，哦，其实柚子会跟很多药物有交互作用，其实在大人也是，还会影响到高血压的药效，哦，所以其实哦，很多在这个治疗时候就会说，你们不能吃葡萄柚或是柚子，哦，这个对药物的影响比较大，哦，那其他的食物的话，基本上哦，就是说只要是干净煮熟的，哦，都是可以吃的，哦啊，但是有一些其实现在小朋友会流行一种叫做就是。那个大陆进口的一些零食，哦，
1: 有
0: 那个
1: 嚼劲的零
0: 对对，
1: 食。
0: 那个我都是建议他们不要食用了，因为那些零食都加太多添加剂了哈，因为为了好吃，然后为了口感，哦，那加添加剂，那些东西其实对身体都不是很好啊。小朋友现在在生病过程中，他已经要花很多的力量来代谢这些化疗药物了，哦，不适合再吃这些加很多人工添加剂的食物了，哈。所以我会尽量父母说，哦，当然就是 啊，好吃，好，因为有时候真的我就问小朋友，到底是你是吃不下，是因为没有食欲呢，还是不
1: 还
0: 好
1: 是不
0: 吃？
1: 好吃。
0: 对，那有时候小朋友就说，这医院的这个这消毒餐没有味道啊，没办法。

0: 他吃哦，后来就还加了一包肉松，他就把它吃完。对，有时候你要知道小朋友这个到底是那个是好不好吃哈。
1: 是。
0: 好，那我们就会跟家长喂教说，小朋友吃得下比较重要。你今天订的这个东西虽然安全卫生，但是他不吃，那没有用啊。哦，所以还是要权衡哈，这个卫生安全也要让小朋友能够吃得下。
1: 是，
0: 哦，啊，这样因为吃得下才有体力作战。我都跟父母说，这个不是一个短期的，我们的小朋友的这个癌症治疗是个长期的战争，哦，需要储备体力，哦，啊，要维持他的食欲，哦，让他吃得下，这样
1: 是，
0: 才有办法能够作战，哦，啊，这吃得下去比什么都还重要，哦，
1: 在这样的观念不单纯对于小孩，连其实我们成人也很受用了。
0: 对。
1: 那翁主任现在在我们的中山医学大学儿童血液中心里面，那我们一直。其实我开始来准备这个主题的时候，一直很好奇我们的血液中心呢，它的范围跟范畴跟我们一般的门诊是有哪些不同？想要请翁主任也跟大家来做一个讲解。
0: 其实我们血液病中心最重要就是在寻治疗血液疾病。那血液疾病有包括很常见的，像是缺铁性贫血、海洋性贫血。
2: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哦，但是也有包括少见的，像球形红血球症，哦，然后或是说，哦，像一些刚刚讲的血友病，哦，血液凝固性的疾病，哦，那有一些是容易血栓的疾病，哦，那有一些是容易出血，或者是说，哎，容易造成说这个脾脏肿大，哦，等等这些疾病都是属于血液病的一个范围内，哦，所以说我们的血液病中心是用来针对这些比较少见的这些疾病，哦，来做一个这个检查跟治疗，哈，因为这些罕见的疾病，他们的检查治疗，哦，都比较困难，哦，就是诊断也比较困难，哦，那这些患者在诊断之后，治疗可能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哦，那必须要有人去追踪他们，哦，所以血液病中心事实上最重要是在帮助这些，哦，这个罕见的疾病，哦，然后需要长期追踪治疗的患者，哦，来帮他们安排后续的一些治疗，哦，像啊，举来讲，我们有一些患者就需要定期的输血，哦，可能每2周或是4周要输血一次。那假如你是一般的患者的话，你每次输血可能就是要这个上楼下楼哦，去抽血站啊，然后又要等很久哦。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花个半天一天才输完血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慢性输血的患者，我们可能就各管事帮他安排哦。他还没有来医院之前，我们都已经准备好哦他要的血品了哦。那可以让整个流程可以缩短哦，让他比如说在几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哦他这个整个这个输血的过程哦，因为它是一个慢一辈子的哦，可能就是几十年的一个哦，很久很久的输血哦。你如果没有帮他这样协助他们去做的话，事实上对他们的工作、学业上哦的负担会很大哦，因为他变得每次输血都要请假哦。那你工作常常请假，那老板也受不了哦，老师也会说课业上会耽误嘛哈。所以我们要尽量说，哎，你既然这等下得到这样的疾病，但是我们怎么样协助你可以维持你正常的生活，那非常的重要。那在医学上面，其实有很多新的药物哦，要治疗这些罕病，哦，那其实这些新的药物就不像我们以前旧的药，以前旧的药就是给你，那你要吃不吃就随便你了。但是在新的药物很多都很昂贵，哦，那治疗有没有效，有没有副作用，这时候也都需要血液病中心哦去追踪，哦，就是要去问病人说，哎，有没有不舒服啊，哦，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啊，哦，要及时回报给医师，哦，那这个都是帮助我们照顾这些罕见病人，哦，这个血液病中心的一个角色在，哦，他会帮助病人安排这个检查还有治疗的过程，哦，那另外去追踪病人治疗后的一个副作用，哦，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在血液病中心，它也算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中心的一个部门来服务我们的所有的民众朋友。那但是呢，有时候也会想说，其实我们自己民众在身体上异常的出血，各处出血的时候，也不知道可以来挂号哪一个门诊。这个时候，主任，我们该怎么办？
0: 那就是大家要了解到说，其实我们人体是很复杂的，然后那血液在人体里面，就是它事实上是全身的一个这个系统了哈，因为我们就是消化系统，就是我们的肠胃道、肝胆呐，哈，那这个循环的话，就是什么心血管呐，哈，那事实上就是一个器官一个器官，但是血液它比较特别，它会影响到全身，哦，所以有一些患者在发病的时候，他会用其他器官的那个或是其他科的表现来出现，哦，比如说消化道出血，可能就在消化科嘛，那如果这个月经过多，可能就在妇产科。哦，那如果是这个，哎，牙齿出血，可能就是在牙科。哦，那不同会在不同的科出现。哦，但是一般我们在可以接受这些专科医师的一个治疗。但是如果这个专科医师发现说，你的状况怎么比较特别？哦，比较顽固性。哦，你的出血比较顽固，治疗的那个反应不是很好。这时候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血液科医师来检查看看，哎，你是不是有背后血液的疾病，才造成说，哎，这个次专科的治疗没有那么顺利。好，所以说，其实我们血液科医师会把你身上的疾病跟症状整合起来。好，我们希望说能不能用一个背后一个疾病去解释它。哦，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哦，那这样 针对你背后的疾病去治疗，哎，这样就会特别的有效。哦，不然如果你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时候就会觉得很奇怪，说，哎，怎么到处都有问题，可是不知道背后原因是什么。
1: 嗯，是。那尤其在这个单位里面，儿童血疫病中心呢，其实我们来就诊的还不单纯只有孩子，还有大人。那在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所以无论是小孩或成人，我们都可以来做一个服务咯。
0: 对，因为其实有一些那个儿童的疾病在儿童时期不见得会被诊断出来，他会长大。举例刚刚讲到一些血液疾病，像球形红血球症，这个在长大之后三四十岁，他会用这个 胆结石跟这个脾脏肿大来表现，那病人会同时出现一个贫血的一个情形，那这时候有时候我们脚比较没有经验的话，就想说胆结石很常见嘛，那就把胆切掉就好啦。那脾肿大，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那追踪看看好了。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血液科医师看到的话，就会知道说这是一个典型的球形红血球症的表现，是一个红血球疾病。那要怎么样去治疗这样，所以说其实这个在临床上就是说有一些疾病，血液疾病它会用其他的科的症状来表现，它没有那么容易被我们诊断出来，那我们血液病中心就希望能够协助无论是医师或是病人，或是家属，能够帮他们找出这些疾病来。那因为这些疾病有可能你成年的时候才发病，那这时候但是它是一个先天性遗传的疾病，那我们小儿科就会比较经验一些。
1: 是，在所有的病症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医疗团队、医师们、护士们。那其实在每一位医师呢，他们都自己带有自己的使命感。尤其翁主任刚刚也有提到说，在您成为医师的这段路上，您也有特别的一个使命感。我想说借由这个机会来让大家来知道您的故事。
0: 没有，这个其实我们当医生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帮助病人。我常常问学生一个问题，说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可以从学生变成医师？那很多学生回答我，他就说要有医师执照，要能够治疗好病人，那这些都是他们的答案。但是其实我希望他们讲的是说，你今天你有心去帮助这个病人，就是这个病人他今天发烧了，你有心，你就说我，医生，那个我开一颗普拉腾给你吃，你就是帮助到他了，你就是一个医生了。
1: 是，
0: 但是你如果是老师，主治医师说，学弟，你开一颗那个退烧药给病人，那这时候。

0: 就是学生，你没有主
1: 嗯。
0: 动想要帮助这些患者，所以我是觉得说，当一位医师心态上是最重要的，你希望帮助病人，这个病人把他治好，哦，这是你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哦，那病人也才能在你的帮助之下，哦，让恢复身体的健康，哦，不然有时候，哦，因为我相信很多医师很忙，然后有时候真的是知道你这个病人有问题，
1: 是，
0: 但是第一个这个不是他的专业，哦啊。那他必须忙着照顾其他的病人，所以他也没办法帮你指引说你应该去找哪一科的医师。哦，那这时候病人就可能就会遇到说我不知道该看哪一位医师的困扰。哦，那而且自己的病痛也没办法解决。哦，那的确就是非常那个困难的问题。哦，那我是希望说这些患者都能够找到治疗的方法，然后那我们也是努力去帮助他们。哦，所以说哦这个。这个当医生的使命感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帮助到这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些患者，好让他们恢复健康。
1: 是，也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呢，也勉励我们未来的医学院的学子们呢，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来为我们更多的观众朋友来服务。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翁主任来到节目现场，
0: 不
1: 谢
0: 会不会，
1: 谢，
0: 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谢谢。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4: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5: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4: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6: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高于是方是利息。现在请大家合掌，静心恭念，为心发起，阴阳一卦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开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开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开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各位九九天佛国色彩，大上各姓宗亲，当中历世九贤七祖三界万灵上等，咱继续过来讲解这个《天地经》咱呐。世间的万法，拢是不离一点咱的善良的心。世间的万法，拢不离一点积极的心。若是咱做事业嘛好，或者属农工商嘛好，咱迄点心诶，积极的心，非常的重要。咱顶两三节咧，拢讲解到这个三阳开泰。三阳开泰咧，嘛是得安尼启示着，积极、积极、搁积极，善念、善念、搁善念的心甲思想。所以三阳开泰咧，嘛是甲咱提醒，好咱。任何一件代志，咱要有三阶层的光明面。初阶层的光明面，搁进一步的光明面，搁进一步的光明面。那么咱一个人事业嘛好，万人代志一定会得到圆满。所以最近在中国大陆提倡或者三个的代表，三个代表呢，叫每个人你提出三种自己代表家己的理念，代表家己的思想，佮代表家己做得到的努力去做，这三项呢，拢爱好的诶方面，所以叫三个代表。那么咱一个人伫世间做事业嘛是同款，咱一世人诶。咱若有三种的好事，头到尾贯彻到底的时，咱嘛一定事业会顺势。这不是讲干咱共产党，这是共同的共业，共同的光明面，共同的希望。这拢是叫三种的代表嘛，是三阳开泰。现在咱佛家、佛教。所启示的法呢，叫做戒定慧。这嘛三阳开泰，戒毒贪嗔痴，定呢唔通去学贪嗔痴，甲咱欺人去。咱要有智慧、戒定慧、贪嗔痴三项呢，会砍掉咱的性命、的光明、的光辉。所以咱要有智慧。咱都接受到正法，好，这个呢嘛是三阳开泰。另有呢，咱道家的修行，道家的修行啊，精气神，这嘛是光明面。精呢，即是咱的力量一致，咱的意志力一致。气呢，就是咱一个的。力量心呢，就是咱的心，所以咱的精气神嘛，是咱人世间做事业成功的不二法门。这拢是三阳开泰。咱内行的这三项呢，戒定慧、精气神呢，这呢嘛是咱成功的不二法门。尤其呢，咱真济已经。往生去离开世

0: 干啦。但是咱脑海内，咱的现金永远嘛要存在着。啊，所以咱的现金要存在的时，咱意识设定要存在的时啊，啊，咱嘛爱有只戒定慧三，叫做三宝。啊，戒定慧呢，就是咱一个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互咱袂坠落黑暗地狱。咱上好的妙法，这嘛是三明开台。所以咱顶节呢，讲到一个皇上帝，一个皇大帝，天公，天公祖，名为无上法宝之尊啊，这拢是一个殊胜的妙法。所以咱一个人要拜天公，咱用用上虔诚一个心来拜天公。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曾经咱有一位老信徒，迄阵已经96岁啊，96、97啦。啊，伊咧目睭都无看，无看呢。啊，一工呢，啊，毋知啥物病呢，真严重，送伫台里某一间大病院。啊，伫遐咧，啊，一直开，一直无开去啊，97、98岁啊。啊，照讲呢，是97、98岁是有够价值啦。阿姨阿孙啊，讲唔对咧，阿公啊，阿公就遐用香港的安尼，唔知有啥原因咧，好、啊、用哦救护车，下架载起来，咱社会市，当时咱社会市咧，啊都建设也未好势，要当时咧建设，啊来咧，我讲画画，老岁仔人要有五岁好食咧，啊有五岁食咧。我讲老岁仔人啊，既然你要五岁食，要破百去啊！啊，你是安那做安要放弃咧，要放掉咧？这身体歹无歹，你目睭无快，懵无快咧。但是你耳腔要真清楚咧，要有个修行，个念佛啊！你一旦啊，你有一天你世间摆大，你冇才有机会去西方极乐世界呐。老岁仔人教导。7岁啊，哈，伊咧，安尼吼，好啦，无安尼，我阁大几年啦。老师你讲我要几年？我咧4年到5年要有咧啊。好啦，安尼好啦，嘿，安尼我知影啦，吼，安尼我要来转啊啦，嘿，我去要转去倒位，我去要往生去啊。是啊，啊叫阿孙啊，你甲载转啊厝倒，你嘛卖阁啊载去病院。等伊经过3天后咧，就爬起来啊。爬起来，阿叫回光返照，起来咧，伊甲讲，阿甲阿孙，我甲老师约束，我约束5年，啊，约束5年咧，这5年我会好好啊，虽然无快咧，我会好好对我心理上、心灵的建设，我要好好念阿弥陀佛。那真正咧，吼，就起来了，认真念佛了，都食到100空字，喂，100空字，每顿学习啊，一个。

0: 呀，孙啊嘞，嗯，你明仔吼去甲我找看哦，竹笋愈白愈好啦，嘿，愈白愈好。你煮啊，嘛莫甲煮咸盐，莫煮味素粉，啊，莫下油，啊，你来清水来煮煮诶，我要食竹笋。遐孙啊嘞，无注意着即个阿公阿祖啊，要金钱脱壳。因为呢，你这个都竹笋呢，哈、啊、外好垃圾八条内底竹青个白嘛，金线脱壳，啊，听知嘞，遐顺心不啊，我真友好，好、啊、想尽办法嘞，啊，转去菜市啊去找，找一支竹竹啊笋啊，倒来煮煮一碗公汤嘞，阿公，啊，你要食嘿，哈、啊，这笋啊嘞，我甲你，哈、啊。煮好啊，哈，请你食。因为阿公呢，目睭无还，哎呢，胖呢，嗯，真胖真胖。孙啊，哦，这个真胖，啊，佫真清甜，吼、哦，你真友好，互你好大爬尾，你真友好，好大爬尾。啊，食食嘞，啊，饱嘞，啊，再时啊，食食嘞。阿谁呢？伊啊，一个邓彪，就邓去啊。这是啥？盖定会这3、5年，互伊持着伊这5年的性命。啊，伊是97岁以前呢，伊对个人生当然是真正好修行，啊，做事是真正。啊，但是呢，伊讲我虽然老来，我袂当阁做啥物工课。但是呢，我会当，我一粒心，我会当念佛呢，好好我家孙啊，好好家囝家孙呢，大家好爬尾，好大爬尾。刚刚那往生了呢，啊，新妇呢，好不好？直直顺时顺新妇，啊，囡仔直直真够读册，啊，这呢，就是咱一点啥，一点心，伊积极一点做孙的人孝心。道心，啊，尊敬的心，这嘛是三种的光明，就是个三嘛是三明开泰。所以贵国先师讲的开始，咱是世间，咱连续有三件好事的事，咱把持着三件的好事，三种的原则，努力去做，努力去实践日常生活中呢，咱一生咱都别走，无别走呀。未白走啊！即使咱啊有一天天运到位，及天数到啊时，咱嘛我都回转仰仗着天公，哈、哦，会甲咱八度对天国净土对天界转去，但水未对落。啊、哦，这是一点真正奥妙。今日是咱三界法界面前开始着贵国先师所开始。会当予天公甲咱多谢，咱一定若有三件，吼、哦，一世人把持着三件的大好事念头的时，咱有一天咱离开的时，啊、哦，天公嘛会甲咱多。比如讲，咱了一个信徒弟子，当时嘛伊嘛是哈、哦、身体肝癌，啊肝癌呢真严重。有一天来请示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老祖来讲啊，你的世间剩无几年啊，好好啊，哦，念佛拜佛。啊，那么伊呢，讲我哪有可能？医生讲我上加3个月。啊，我老祖讲你若好好啊修行念佛呢，一定嘛3年到4年的时间，好食。伊讲好，既然安尼是老祖来讲安尼，我一定甲老祖听。吼、哦，认真念佛，念地藏王菩萨，一直念南无地藏菩萨，一天4时、3时，吼、哦，拢共款伫念南无地藏菩萨，南无地藏菩萨，一心念南无地藏菩萨，结果阁食3年6个月，迄一点心，伊精进。精进，够精进，这嘛是三明开泰。啊，你把持着好的理念， 佮修行，佮修行，佮修行，佮精进，嘛是三样开泰。若是咱一个人事业，感觉袂顺时者，好，咱啊自己若有三样开泰咧，三种诶理念咧，努力、拍拼、遵守道德。你若把持三要素，咱啊来做嘛是会成是吧？这拢是天公所传予咱的妙法啦。所以咱顶节咧讲到天公，天公祖哈，玉皇大天尊哈，四个为无上法宝之尊啦、啊。咱再来还我性凡，本性皆有灵光，其光有手，有五官、五脏六腑、细胞散出光明，也其形生灭无常啊！时有灵光，时生灰暗，是故是名无常，是名无常。这凡我性凡，在咱世间，好，无论是圣人，还是凡夫，性凡，有开悟的，无开悟的。有智慧的，无智慧的，高人、憨蛮人，拢是圣甲凡呐，圣人甲凡人。好，本性皆有灵光，咱每个人拢有灵光，咱人拢有灵光。啊，灵光唔是讲哦，我真有钱的人才有灵光，唔是讲哦，我真有大官做大官才有灵光，拢唔是安尼。无论是王侯将相、凡夫俗子，啊，拢是有灵光啊。拢有灵光，这点的灵光存在哪里？在咱一贯道的开窍的灵光是几几点？是几点？好，咱佛祖，好，即咱都叫什么叫灵光？是不是啊？咱站在咱的法门的灵光诶，是在心肝窟啦。咱这法门为心中的灵光是心肝窟啦。个人无共款的灵光的基础的点。啊，即个本人咧，啊，学多研究，这二十多年来，啊，我时时咧，假使我这点光直接发出光的时啊，我心真正安定。假使我甲灵光放伫遮咧，想，我只要灵光遮的时啊，咱头壳拢甲咧想，有一个自私自利之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那么分的，这一点呢，叫人看电视爱中度，要中道，这是爱中度。啊，喂，人工讲是遮，人工则是咱的天桥。啊，这毋是咱人工之处，人工之处嘛毋是，人工之处是咱心肝骨啦，肉围起来骨节的所在。人工这是真真正正十二平行之点，为人工之处。那比如咱天主教、基督教十二架，十二架伊个灵光都伫十二架中央，十二架中央。

迄点是啥？咱所讲诶，一数学、物理学所讲诶，或者 x、y、z。好，接着咱 x、y。x、y、z， 好，三次元一、两、三，三次对头开始，一次那个加，两次那个加，三次那个加，这有一个零点交汇点，这点就是零工。啊，零工是这点才发得出来。所以咱人，吼、哦，咱人咧，所有经过咧，伫咱心肝窟内所在，咱灵光真真正正存在伫这点，咱人的灵光存在者，吼、哦，啊，是这点。那咱心肝窟啦，咱的心窟、心处、心中之处，这就是咱真真正正咱灵光的所在。各位同修，哈、啊，咱呐、啊，好、啊，莫甲恁讲啊，我下伫遮，唔是伫遮，伫遮，心呐安遮，咱的五脏六腑呢，咱功名属下，心呐不安遮，遮不安遮，咱心头不足以外呢，咱面色暗去啊，你倒位灵光都无啊，所以咱会记得莫甲恁讲下伫遮，在我民国75年的时。认真念佛，哈、哦、啊！离开着咱这个体，到西方极乐世界，回到当来时啊，才看到咱心包括啦，一点真正灵光五指山啊，内底放出无限的光明啊！哈、啊，迄个时阵啊，我才悟到哦，原来咱的灵光藏一家，咱的灵光一家呢，就叫中道，一家呢，头壳的灵光呢。十分之一年，十分之一年，哈、哦，咱的头壳十分之一，哈、哦，所以咱一个，咱的灵光在，这样，无论是圣人，哈、哦，无论是圣凡，凡我圣凡啦、啊，本性皆有灵光，灵光是咱的心处，其光有秀，哈、哦，这个光啊，对秀发出来，啊，对面顶。直直放出，你听，记这只去哩，光这只有放出，直直出哩，直出哩，出哩，对咱的手放出无限的天界，啊，放出无量的光明，啊，这更一源头只。啊，有五官，五官啊，眼、耳、鼻、舌、身、意，啊，五官，眼、目、睭、耳、鼻、舌。辛苦，眼里偏斜，好，五脏六腑，咱来这肝，好、哦，下肠啊，啊，腰子，好、哦，胃等等的，但是无筋，咱人是无筋，好、哦，可能五脏六腑，好、哦、啦，啊，拢有散出，迄个光明，机形性灭无常，咱人的身体呢，好、哦，确实性灭无常。啊！我常常咱有信徒伫厝咧来看，嗯，老师，我心情不好，嗯，你都会当暗暗感觉个看个，辛苦都会当暗暗暗暗的所在都有病，都算是阴。你若经过功夫了，更样样呢是顺阳、三阳开泰，都无病啊！啊，所以咱我常常看到人很看嘛，不做咧，不咧，一直在这暗默默、暗默默，一边就是伫心脏的所在。啊，咱咧就骨折，即搭咧，咱个看咧，注意个看，冷静放下一切，咱看即搭就暗暗落落不无无的时啊，咱就是哎，即搭病伫这里就是无灵光，无灵光。啊，所以咱呐很辛苦咧，一病是百百样，医生一间，过一间比较大间，每一间咧拢有伊的专长，但是咧，咱每个人一病一所在咧。拢无咧共鸣，细胞已经歹去啊！细胞歹去时，你就无得散出咧光明，无得散出灵光，所以病就直直到位。咱有。

人啊，油价股看不好时，规条油价股呢，气看不通，看不通呢，咱就会开始诶稳固，这种稳固去，这嘛是一定会发展咱的零工。啊，有这份啊，五脏六腑的所在，灵根呢，它较暗默默的是啊，好，这里呢，好，咱得当了解一个人的身体，好，吉凶祸福，好，清清楚楚。所以，吉凶生命无常，时有灵光，时性灰暗，时命无常啊。咱所讲的，好，世事无常，世事无常，啥无常呢？啊，咱辛苦的灵光嘛，不得永远有灵光。那么不一定永远是暗的，不一定是永远是黑暗。所以，咱的身体是无常啊，无永远是属于咱的，嘛无永远属于健康。那么真真正正属于健康是啥呢？三阳开泰，咱的力量该定慧，咱会当坚持该定慧。咱老完了，咱的三阳开泰，身体健康，定定呢，自然呢，自在如如啊。各位是王是李先，好，咱今日呢，好来讲解到这里，啊，天地经，希望大家呢，好一旦都了解，好经中可能启示，好妙法的属性，好，咱时间的关系，大家段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镇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是方先知识，咱即节啊，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咱还未讲解以前呢，请咱大家静心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师兄、善知识，咱这节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咱顶节咧讲到这个三皇国，吼，讲到三皇国。

发生着讲，甲咱追求表面的，事实呢，咱内在，咱心内，哈，这个不调和，心内呢，颠颠倒倒，心内的贪念，心内的搞生气，心内的无明啊，无智慧啊，致使着咱的人生黑暗去。致使着咱行的路，行伫黑暗，行伫失败的路去；致使着咱的事业，哈，咱的事业咧，哈，因此咧，全来败落去，哈，失败含身体阁歹去，所以叫做三风果，三风果，哈。那么至于啥子三风果呢？那一般呢，哈，山内底有风，因为空气的流通较济，所以一挂生物、一挂蚊仔虫啦，哈，种种动物啊，拢较会伫即个山坑门内底，啊，蛇啥，迄就较济，迄嘛就是三两个，就拢虫，啊，是讲咱一般菜、一般水果，一个盘外面呢，看拢无啥。啊！但是内底全虫啊！佮讲来着，咱一个人外面好看头，表面西装穿甲真水，头毛乱甲金闪闪，好粉抹甲呢，啊，一落雨啦啥啦，挂甲真好嘞。就是心内嘞未安，哈、啊，心内犹疑、怀疑，哈、啊，所以这叫做拢叫做三风果，三风果，哈、啊。那么三风果嘞？既然就是讲，咱外表甲内底就无一致，好，就叫做腐败，哈，叫做腐败，好，咱叫做腐败，好，腐败以后呢，当然咱爱革新，爱革新，好，那么咱一个人事业，若是讲腐败去，好，咱爱革新，好，咱一个人事业啦失败以后呢？那么变起来当然非常困难，顶只啊，甲各位啊讲解个，哈，要爬起来，要爬起来是啊，咱呐，一个人失败去，爱用中庸，哈，爱中庸之道，哈，中庸正道，哈，咱刚才讲过去失败无路用，咱爱如何当下开始找一条路，哈，再来就第三个就是讲，那么挽救败坏的事业。哈，未使你过度刚强啊，未使讲急，未使急啊。过来就咱要挽救败坏的事业啦，必须彻底，未使原谅家己。咱一个人若失败去啊，咱要爬起来，一定爱对家己严格，较严格咧。哟，未使你宽谅家己，咱一般人拢宽谅家己，严格别人。哈，这是非常。无正确的想法，好，后来就是讲，咱要挽救败坏的事业啊，咱啊爱用贤，爱用贤个灵，爱用咱的智慧，哈，爱若要搞出一个事业要变到起来，咱爱运用到这个贤灵的人，有贤人，那比如一个事业失败去，你变到起来，爱多亲近这贤人。而且呢，愈爱呢亲近有遮智慧、有学识、有经验的，而且呢，伊心啊有慈悲心的人，那安怎来呢？哈，咱要挽救咱败坏的事业才有可能。啊，咱一个国家，若咧混乱，国家咧内乱，必定爱用贤人啊，用贤啊。啊，当时文王，哈，要找姜子牙。为了要挽回这个国家，哈、哦，这个国啊，百姓会当过着安和乐利的社会啊，嘿，那么一定要去找贤人，所以讲去渭水呢拜访姜子牙，好、哦，所以爱用贤呐、啊。那么讲起咱的事业失败以后，还是咱的事业发生轻轻轻轻的事啊。现在现在的社会用现是啥？顾问，咱爱请顾问，咱唔通讲
哎呦，我这顾问费一个月都2万3万，还是5万10万。

0: 往往真侪人呢，都、就是伫欠这个叫做顾问费，则用家己呢，累累哦，直直母直母啊，那无头啊，好神啊，直撞直撞，撞到尾愈大愈细，愈大愈大坑，愈大愈愈爱过起错，则造成社会上呢，倒来倒去，拖来拖去，摆来摆去，吼、哦，这呢，按伫咱个社会，现在个社会就是安尼发生。各位啊，咱爱了解，一旦这事业若失败去，爱要用现，好用现人。到最后呢，咱一个人若失败以后呢，咱爱有这个修行人，哈，的气质，还有这学者的气质，因素般的气质，啥因素呢？好，温顿啊，温顿人的气质。咱一个人失败以后呢，咱就爱反省，爱忏悔，然后去做。咱往往呢，真侪人失败以后呢，拢真少要讲哦，我来反省、忏悔，真侪真少人呢。一直想尽办法，我来如何会当搁提借钱来即空落即空，即空落即空，落到尾呢，规堆拢倒咧。即要真侪人呢？伊无个冷冷静静呢，来反省是安尼失败，来忏悔对啥人过去啊？咱伤害着他人，互咱偏着是啥人？咱慢慢一个一个提出来反省。所以咱一个人的失败啦，甲破病共款。一个人伫世间啦，互你一生身体真正好咧，除非你有修行，若无咧，毋是自卑。是安尼，咱若有修行的时啊，咱一个人一旦伫失败以后爬起来，要未失败的时啊，咱就证明一条家己会反省家己、约束家己、吼忏悔家己，然后如何来对待人。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所以一个人若有即个智慧的时啊，伊伫成功的时，伊绝对袂讲直直计较，吼，搁直直落。伊一定呢，会晓反省家己，时时反省，时时检讨啦，家己所做所言所行对毋对？即个修行家的心境，咱看真侪修行法师师傅，身体真勇，工课伊照做，佛事照做，接福度众生，身体是爱海哦。啊，伊嘛咧修行，是啊啦，即无闲中间找时间呢，去检讨家己，每一工反省家己对毋对，该做无该做。所以咱一旦一个人事业啦，伫做的时啊，咱若有一个反省。有一个忏悔的时啊，咱啊失败的机会会非常的少，非常的少。那么咱一旦一个人呢，好啦，已经事业有败坏去啊，一个国家有这个内部呢，已经有生虫了，啊是咱一个人心内呢有生虫了，以后呢，咱爱以上五项，如前所讲，第一就爱。了解即摆开始呢，真正困难中爱奋斗，吼、哦。第二呢，就是爱以中庸的原则，吼、哦。过来第三呢，咱就爱较柔性，吼、哦。第四呢，咱就爱彻底去改革，咱毋通宽容家己。第五呢，咱爱用现人，爱用现。到第六呢，爱有因循环的气节，吼、哦，坚持家己原则。

咱有个人一旦失败以后咧，家己原则拢无去啊！吼、哦，我真济都安尼，啊，家己也好啊。我为了讲，为了啊，我为了我家己想啊，要爬起来，要创啥呢？结果人讲啥呢？你就对人，对人说啊，就对人安那。好、哦，这就无家己的原则，无家己的原则。那么，咱一个人身体勇勇，一直一世人在做，拢无机会反省，无机会要修行。哈，啊，无机会反省呢，所以那么人就破病。一旦就破病的时啊，都、就是伫互咱反省忏悔的时啊。各位啊，咱若有破病，照讲是喜。好啦，有当时我那人啊，伫艰苦咧，还肚底还要掼物件来花咧，我你莫掼咧。若要挂来画家是，你着好好挂来。你莫等下我来破病才要挂来画，我来破病，你莫来甲看。你来甲看，我无精神。我若破病，因为平常时我枯肿，我无时间来反省我的代志，我都想我的代志。所以呢，我必须要若破病，但破病就是我休困的时啊，好，就是我反省的时啊，就是我忏悔的时啊，就是我修行的时啊。所以我常常甲徒弟安尼讲，啊，有徒弟感觉足奇怪，老师若安尼甲普通人所讲无相像。本来咱人生就是安尼，所以咱一旦一个人破病的时，上重要是啥呢？爱去反省，反省家己对毋对？过去每一工所做的大大细细的代志啊，咱爱去好好去想呢，想对毋对？咱听了呢，互医生甲咱医。好，药啊，互咱食，互咱注射，咱就好好休困。休困以后时间呢，咱就爱来反省。毋知咱一般的感冒呢，拢七天就好啊，七天，你足奇怪的代志。好，那么当时释迦牟尼佛啊，伊是出世了以后呢，伊脚踏七步，好，行七步，七蕊莲花，这嘛七。好，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伊开悟啦，嘛七天坐伫菩提树下呢。伊嘛七天去反省忏悔以后呢，才开悟嘛七天。所以咱一个人来感冒啊，咱若休困的时啊，加食一寡滚水咧，哈，加休困的时，上班七天一定好诶。好，咱有诶就是无啊，所以咱在这感冒的时，就要互咱修行啊，互咱停落修行。可是咱哪个努力啊，拢无咱做。若是讲咱若有即个心态啦，那修行家的气节，坚持个咧原则，好、哦、反省忏悔以后咧，咱一定刷咧会成功，刷咧成功。即个叫烦恼证菩提，烦恼哈，即、哦这个烦恼证菩提，烦恼证菩提烦恼。咱人都是有烦恼，才证明着菩提。证明着当时释迦牟尼佛啦，真正是当时释迦牟尼佛啦。啊，伊伫菩提树下，伊先伫树下呢，伊就烦恼，烦恼世间的代志，烦恼咱每个人心理上的无健全，烦恼咱身体无健康，心理无健全、无健康，身体无健康，家里无健康，国家无健康，事业无健康，人甲人中间无健康，即种叫做三风果，好叫三风果。所以咱最后的条件呢，咱一个失败无要紧，哈、哦。圣贤孔子至圣先师啊，甲咱开始就是要有因事观高尚的气节，哈、哦、啊，坚持家己原则，以后就会成功。接下来就是这个歌咯，就是地地林，哈、哦，地地林，好、哦、一个地地林，地地林呢，这就是好的面顶是坤。好，下面是地，好，坤是地，地是地，好，这叫做地地林，叫做地地林卦，地地林卦，好，地地林呢，就是讲咱一个人啊，去那个体验到失败，体验到那个腐败。内心爱事业，也是国家爱家庭，人甲人中间的感情，人甲人的思想，体会到。

0: 五百以后所应该结识的，体验我啊，我过去安尼做，安尼都毋着放线线啦，啊是讲我去共抢物件，吼，抢只我犯官司，官司虽然关咧才三年，吼，出来来讲咧，但是咧，一世人心理上会不安，一世人洗袂清气，一世人洗袂清气，所以人的心的创伤咧，吼，比表面咧，甲咱即个较厉害。所以一旦咱呐伫失败中间呢，咱经过反省、忏悔，哈，反省、忏悔，然后实践以后呢，咱就成功了。咱伫另外过一个阶段的成功，另外过一段的成功，这叫做第得林，哈，第得林。好，咱来看这个卦象哈，第得林。上坤下地，上坤下地，地地林，哈，壁林林下，壁林林下，就是咱一个人失败以后，哈，逼到咱会当重新去革新，咱因为过去的腐败，所以咱即摆就爱革新，革新用反省、忏悔、实践，安尼者，再搁算一个果，因果，现在的果就是壁林，哈，林下。咱会高高在上啦，哈！人一个客观所看要烧他，哈！咱都我都对这个失败中间反省忏悔，努力去做，接近天人，然后咱个一次成功，咱的心灵境界搁较悬，心灵境界搁悬起来，搁提升。当咱提升以后呢，哈！咱就爱以什么心态呢？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顶咱一个人来考试、读册、甲博士啊，过好过以后，咱有咱有咱的心态。或者讲，咱一个人修行修到一个阶段，这阶段呢，经过各种的失败、各种的挫折以后呢，咱已经有成功了。成功以后呢，咱有另外一个境界的心态，境界提升，哈，叫做提提定林，提定林啊，嘛一个名词叫做法境施人。哈，法境施人，就是讲咱成功以后咧，将咱的经验要来讲给各位亲戚朋友，哈，会当够了解，哈，依照咱的经验咧，哈，做这经验咧，互伊做一种体验，哈，帮助伊。那么，假使咧，咱今日，哈，咱的人生，还是咱的事业，还是亲戚朋友，当伊有问题，哈，要来请示，甲。指点一条明路的事啊，好，那么伊将伊所有的经验啦，哈，伫讲出来。假使讲，哎，我现在这个事业已经到这程度来，如何咧？如何会当保持事业的成就，保持事业会当安定？咱假使博出来挂，好多跌跌林，跌跌林是啊，咱就动了冲鳌，比如讲咱一开始咧，动冲鳌，哈，动这冲鳌。地牛动冲鳌，哈，那么冲鳌呢？就叫，哈，初九冲鳌，哈，初九，说明领导应以人格感召，人格领导，这点非常的重要。咱真侪人啊，领导部下，也是领导家的员工，领导家的师傅，有的人呢，当一旦成功以后呢。伊领导咧，有诶用非常诶残酷，哈、啊，有诶非常诶酷刑、酷刑、酷刑，有诶用诶刻薄，哈、啊，也有诶无自信、自卑心、无爱心咧，来要来领导，要来迄咪算领导咯，要带领。好、啊，那么这个卦象，甲咱开始咧，进前哈，初爻当进前就是卦十八卦，十八卦三方卦。进前一卦，就是说三方卦。进前一卦，叫做三方卦，哈，三方卦腐败、革新、爱革新。那么，好，咱革新到这个阶段呢，甲咱开始的，爱安怎做？第一个阶段呢，基本的条件都是领导，哈。那么，让咱的事业要重新会当发扬，咱的事业。失败以后呢，会当建立还是阁建立一个安定的事业呢？最基本的条件呢，领导应该以人格感召，人格，这个人格非常的重要。人伫世间所存在的一口气是啥？毋是伊的财产偌济，毋是伊的名偌好，毋是伊这个做官偌大，也是社会地位偌好。一个人伫世间呢，上重要就是人格，人的格。因为咱人的格呢，尊严、人的气质，哈、哦，人的中庸之道，哈、哦，人的心量。因为这个人格呢，是贯天的，贯过去生、现在生、甲未来生。咱一个人事业，该更加成功，钱财你带无多到后世。但是咱这人格呢，迄都有法都带到后世生生世世，带到生生世以后，那么这生生世世以后是啥？就生命，伊的精神就是生命。所以咱真正圣贤呐，过去虽然是死啊，但是伊的生命要存在，是啥？伊的人格已经要去存在，人格继续保持的，所以伊的生命永远不生不灭呐。这都是人格，哈、哦，所以咱人伫世间呐，善，咱善有咱的人格，哈、哦，咱好业，爱好业就是人格，咱若半善半恶，好业中间，咱呐，咱嘛爱有人格，因为咱的人格是啥？是咱的祖先的代表者，咱的祖先代表者，咱的人格就等于整个社会世间人类的代表者。
所以讲呀，咱这人格吼，真非常的重要。某个人啊，某个人啊，人格到底值偌重？人格是足重的，你无称好称，无磅好磅。电子计算机的数字算会完。因为一个人的人格，伊爱心呢所发出来以后呢，伊的人格啦，迄重量呢，你无法度算。所以这叫做人格，哈，来感召你的部下。那么咱政府，咱的官员，哈，咱要感召或者部下呢，尤其治安单位嘛，同款。你这治安的首长啊，你爱有用人格来感召所有的百姓，若是用这个人格来感召百姓呢，哈，这个犯人啊，因的心啊，相信拢是会反省，袂阁做一个歹代志。好，即人格。假使那个包括第二一卦，伊甲咱当第二爻，哈。咱第二林包出来卦，第二爻，哈。原来是当第一爻，一当第二爻，哈。当第二爻嘞，是安尼，就是领导应得威并济。公约是必要的。咱的领导啊，领导人、领导百姓嘛好，咱除了用家的人格来领导以外嘞，咱要有这个德跟威严，同齐来做。

0: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唯心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唯心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唯心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唯心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那比如讲，啊，咱的国家才提倡讲爱爱的，叫做心灵改革，心灵改革。啊，咱一问一寡囡仔呢，伊讲啊，无法度心灵改革5分钟的热热度，5分钟。那么咱全国全民呢，对心灵改革的基本的这叫做认识，咱无认识。咱的政府一个代表咱爱心灵改革，心灵改革啊，咱爱首先的对口开始，对嘴开始。领导咱要改革的人啊，咱讲话第一爱有诚信。啊，国家人格来领导所有的百姓。那么人格有啊，但是伊的诚信嘛爱有，诚信就是人格。那么咱即摆真侪人对着即个叫做心灵改革，存一个怀疑心，但毋是移民政策，

占在咱的修行啊，占在咧修行的佛家禅宗的所妙法了，来领悟的。你讲到心灵改革咧，就已经在甲你提示，代替咱的心，讲咱的心。所以咱啊，总统在讲啊，心灵改革，总统代替咱的心，至高无上每个人的心，讲现在咱的思想，咱的心，咱爱改革。家己约束家己，家己改革家己，并毋是讲咱的总统、院长、部长，才会使治安人员甲咱改革咱的心。咱是爱家己改革家己的心，才是改革。可惜即摆人呢，因为着将即句话呢，讲是谁人讲的，作为标准。若是讲咱今日，咱就真介意咱的领导者。真欢喜，伊讲一句话咧，咱就对咧一定照咧做。那是无咱无欢喜的咧，一领导者咧，甲咱讲一句要心灵改革咧，啊，有个人咧，伊就无法度接受咯，伊就啊，伊就要对我安那，好要骗我安那。但是咱中国全民百姓咧，咱爱与学佛佛家禅宗的精神，会顿悟的妙法，就是讲，咱的领导者。就是咱的心，咱的心上大嘛。咱生长伫台湾内底，谁上大？领导者上大，领导者上大啥？啊，那么咱人内底上大啥？咱的心上大。所以领导者就代替咱的心，替咱讲出即句话，讲咱大家心拢走起咯，拢偏起咯。所以咱必须要改革家己的想法，咱心才会安，心才会安。好。这就是讲，领导爱德威并济，爱有德。领导者爱有个德，啊，有个领导者咧，哈，伊就无咧无迄个叫做人格，伊无迄个德，阿袂叫咧，人按照咱做是无可能。所以，咱若要做一个领导者嘛好，也是咱事业成功，对失败甲成功以后咧，上重要咧，甲咱提醒咧，爱一德。甲威来并者，威是啥？毋是对别人是威，对家己内心的威威严，哈！爱行善积德，然后对家己爱有一个威严，毋是对别人威严，哈！检讨家己，毋是检讨别人，所以真侪人啊搞错了，咱去检讨别人，拢袂去检讨家己，所以咱德威并者。公益是必要，公益咧，咱的意志力，咱往往一个人咧，吼对家己约束家己啊，拢五分钟尔，五分钟尔。所以咱咧政府啦，即摆提倡讲心灵改造咧，啊，访问一寡囡仔、老伙仔、少年人啊，五分钟尔，可见讲五分钟人，伊对家己本身嘛无信心，对本身家己嘛无信心的事啊，那么当然伊讲五分钟。经过了安尼，伊人生啊，充满着不安，充满着怀疑，充满着惊吓。这种人是真可怜啊，非常的可怜。各位用再看麦啦呢，好，再看麦。所以咱啊，德啊，威啦，那么正神德爱有威严，对家己威啊，咱爱同齐去做。好，约束家己，做善事，约束家己，然后呢，爱有意志力。头到尾，唔当半当做做停停停停都搁做，所以咱有头到尾咧，咱就咱说逆境的逆，逆境的逆，就是回归原来，回归原来对，清净本来的面目，咱个良心嘛。好，所以咱若是要报到这话，直直念，我爱我如何咧来做应付着目前这的。事业咧，则袂阁败坏去，则袂阁败坏去的是啊，吼，就是德威并济，讲的是必要的啊。好，那么现在咧，咱继续过来讲，假设咱圣贤该开始的第三爻，地德林的第三爻，吼，第三爻，第三爻是啊，会解释的吼。第三爻是六三，因为伊是阴嘛，就六三。啊，领导不可以用诱骗的手段。

0: 换，这点就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哈，咱即摆政府啊，咱领导，哈，假使呢本来都好意，但是有的人为着要达成伊的目标啊，用诱骗的手段，用骗的手段达成即个伊的愿望。那我一个徒弟，哈，问到咧，你某某乡镇咧，哈，做首领。伊个乡镇呢，做即个领导者会镇长，啊，因为呢，咱政府都扫黑个代志啊，伊地方啊有即个做恶霸，吼，啊，伫霸着地方啊，啊，为表啦，逐项无所不为啊，问题一大堆来，所以政府呢，要甲为着要办即个恶霸即个人呢，那么将有关的人拢叫来，用即个叫做。诱骗的阶段，都啊，你的精神呐，安怎啦吼？啊，这你我都帮你转去啦，啊，一旦安怎？诱骗的手段，那么这地主当然嘛有智慧，讲我无就无，你是安尼用，但还要用诱骗我？那么是安尼用诱骗，社会现象，好，咱领导者啦，也是咱要办案的人啊，咱要有一个智慧，本身有智慧，毋免说诱骗。好，所以尤其啊，咱要领导百姓，袂使用诱骗，骗到一时啊，我都骗到一世，好，你骗一天，我都骗十天，到尾啊，所造成的反弹啊，倒转来。若是咱一个公司失败以后，吼，佫成功了，好，咱啊，若佫用诱骗的手段呢，要对所谓用诱骗的手段呢，安尼呢，嘛会真紧就佫失败。好。那么再者讲，咱自己就好，家己对家己，莫对别人。往往呢，咱拢家己举一支腿，互家己落。失败以后呢，咱若小可爬起来以后呢，吼，咱往往呢，拢对家己，吼，对家己呢，拢一寡家己骗家己。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真济家己骗家己，啊骗骗的是未收山，啊因因个个闹会无妨破你破去啊，好你破以后咧，民主都无啊，都个灾落啊，社会真济人安尼，好即个真济人咧，有的是什么公司、投资公司啊，什么基金是基金集团啊，啥集团，好真济人即摆咧。用诱骗众生的钱财，好，这拢是非常的不该。因为互咱骗去的人啊，往往就过去生，那毋是咱的亲，就咱的戚，就咱老爸老母，咱的囝，咱的某。好，所以啊，咱若有心的要诱骗的，好，咱要领导人，也是用诱骗的，毋是真正确的方法，这毋是人性的尊重。毋是尊人性互相所尊重，比如事业嘛共款，比如啊，我这事业咧，我要领导这事业要成功，哈、哦，好起来，哦，就足侪人合我公司，结果所讲的一时啊，吼、哦、啊做诶无共款，迄个诱骗诱骗，啊，咱要领导袂使诱骗，那安尼真紧咧，啊，都会去失败咧，好，咱过来就是第四。哈、哦，这个动第四爻，假设咱卜一卦了哈，可能动第四爻的时啊，哈、哦，动第四爻的时啊，就是讲六书嘞，领导应于用贤，领导应用贤能，再三个强调，一个人失败了以后，

失败以后咧，爱用现金才爬起来。但是一旦成功以后，更加爱用现金。好，成功以后更加用现金。比如一个公司啊，伊对失败以后咧，事业失败以后啊，拍拼，翻身差不多爬起来，爬起来以后咧，你爱更加用牛的人用现金，袂使啊，我爬起来现金就免啦。那么真济人即个就安尼，伊个公司啊，好开始失败。请顾问来做，请了顾问公司的顾问技术啊，来甲恁斗辅导。辅导起来以后呢，开始咧头壳在想了头家，在想讲，这个现任啊，这个搞啦，这个踢掉去，我甲你做到啊，哈，我就免一个月了几万块啊，也是免甲你分啊。无想咧，伊当时失败，若是有智慧者，免请顾问，这顾问呢来甲恁斗扶持。啊，顾问到三个一日，你讲哇，我知影，我食三杯硬菜，因为安尼我啥拢捌啦，所以免这个顾问啦，真济人安尼，啊，跩顾问那个死掉，啊，这个出户就过来啊，真济人安尼，所以一旦一个成功以后，你对顾问愈重要，现任愈重要，因为当你成功以后，你的事业体会更快，吼。你的境界我提升，境界提升的当然，咱的现人啊，这现人啊，你有智慧人，各路需要，各路需要。好，唔是讲我成功以后咧，这性很高的人就变了。所以成功以后，高的人愈需要就对。那安尼，你咱的需要愈未失败。啊，是咱的需要成功以后，啊是咱国家嘛同款。咱个国家愈兴旺的时啊，爱愈用现金，因为愈兴旺啊，咱个层面越高愈阔，愈阔爱愈用现金，则袂去继续即个事业去失败呢。那么往往呢，就是拢真容易咧，小可成功以后呢，就感觉哦，感觉钱咧家己搞啊，啥拢免啦，啊，都搁知咧。我真侪信徒拢是安尼。当伊成功以后，老师，哇、哦啊，这国家摕十万足无理个呢。好、哦，这顾问家己阿提，咱们做无理的，唔系啊，我都一石头甲撕掉，撕掉都败了呀。无想你咱当时失败的时啊，伊甲咱牵绳起来，伊所读的册企业顾问做到顾问的，甲咱牵绳起来，牵绳起来以后咧，咱应该还佫较珍惜伊有的才能，伊的才能诶，伊今甲咱斗相诶，咱的事业就是伊甲咱斗相啊，咱爱知影因，爱感恩报恩，知因感恩报恩。咱保持这条件的时啊，顾问费好提我去，照常送去。伊咧顾问费照常会过来，顾问甲提倡咱的事业，才袂阁失败咧。咱会当阁愈行愈发展。所以方向啦，是方向先行啦。若是讲咱若事业成功以后咧，有现人啦，尽量请现人，咱的事业才会起来不败。好，若无咧，真紧就阁失败。咱个甲过来就博个甲输讲挂，吼博哩五牛，吼跌跌林当哩五牛，吼当个落五牛来，吼当五牛来六五，领导爱以智慧运用组织，智慧运用组织。当一旦咱一个人成功以后咧，第一爱以人格来感应、感召着所有的朋友弟兄，也是咱的客户。第二咧。咱爱德甲威咧，咱爱有坚强意志力，要求家己。第二，要求家己。第三咧，领导袂使你用诡骗的过手段，咱领导袂用想我哦骗众生、骗百姓、骗咱客户，现在骗骗的哦，要骗你骗来骗去，那安尼都唔对啊。咱真侪人成功以后，就要骗来骗去，哦骗的。哎，我甲你讲，我是骗的，你莫甲讲的。那你讲哦，我是骗的，你莫讲。你若拄到这种，那袂搞你。哎，就咱一家嘛是好骗的，是其中一个。好，所以诱拐的，那么阿妈用诱拐变呢？用现人，哎，用现灵，有现灵，有能力的人，现灵的人。好，这点非常，咱事业要成功，立于不败的，爱用现灵。过来就是两个，哈，领导过来就是爱用组织，运用智慧来这组织。每个人有伊专长。每个人伊有伊个技术，每个人有伊个智慧，好有伊个福。咱呐，事业成功以后咧，咱爱应用现人，
应用现实，应用咧，请咱这顾问现实咧，甲咱中。

0: 重新规划公司的组织，重新规划公司的组织，哈，这就是智慧运用组织啦。组织就是正港团结一心，是咱事业成功的基本的条件，是组织。若是无一个组织啦，咱事业要成功呢，可能就真困难。哈，即使乎你成功呢，嘛是短暂短短的时间尔。哈，所以领导爱以智慧运用组织啊，非常意思的人事制度，哈，一切人事制度呢，我一家建议各位，咱若要做事业要成功者，我建议各位读《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将《孙子兵法》用在事业上呢，甲用于咱自己的修行上呢，我相信各位事业立于不败，咱的修行更加成功。哈，这就是运用智慧，智慧呢，生理的智慧就是孙子兵法，治国的智慧就是仁慈中庸，哈啊，这个人格德甲位来治国，哈，领导爱以智慧运用组织。若是咱呐，才挂上来，佫开始的跌人熬，动的跌人熬，哈，跌人熬是啊，是啥呢？解释就是讲，领导应以敦厚，较厚道的，不可刻薄。咱即下真侪人，吼，伊事业成功了，真刻薄，真要刻薄。吼，啊，愈成功愈有钱的呢，伊愈刻薄，啊，毋则会刻薄，毋则好言。但是，一旦咱刻薄的时啊，咱无老实刻薄的，真紧的，咱就阁失败啊。吼，非常紧就失败。那么孔子呢，甲咱开始讲，咱一个人对失败以后达到成功，成功以后呢，要如何保持咱这事业体，保持事业袂立于不败的基本条件。最后迄条呢，就领导的要领，就是爱以敦厚，爱以和气，吼，和气。然后呢，袂使咧刻薄。袂使刻薄，这是咱事业成功最基本的条件。哈，若是啊，咱领导无敦厚嘞，无高无老实，也是安尼滚轮转滚嘞，哈，也是安尼好多了菜纸片啊，哈，啊头壳看面顶，哈，啊人讲哼，这种足紧就失败，这就是无敦厚、无老实，哈，啊个嘞不可刻薄，啊真侪人嘞。往往是真刻薄，哈啊！这个牺牲别人，成全自己，这都是刻薄。
1: 易筋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好，所以啊，咱故意是奉献知识，易经的妙法，就是教咱如何对失败中间爬落起来。失败有失败的原因，哈，成功有成功的果。那么咱这个卦，哈，过去顶卦的三方卦，阴，哈，阴的腐败，哈，啊，吉星，吉星以后现在果。现在个咧，碧林林下，咱要徛关山，看过看尾小段，咱就已经成功来了。当成功以后咧，爱看爱电视，咱爱看爱加看，将咱的好多电视咧，就将咱的成果，哈，电视

啊，提出来公开，好，这里诶有缘的人来看，好，这就是电视观看，好，那么这呢，就是讲第二任成功以后，咱爱安那个领导如何照顾保持咱事业未个失败，以什么心态来保持咱的事业的成功？迄只红阿婆中间呢，起动干股；红阿婆中间呢，感情拍歹。啊，啥个感情歹？就咱人每个人的心甲心呢，拢内底有砂糖，无得互相相谅解，哈，无得互相去相尊敬。无想讲我尊敬另外一方，就尊敬家己；尊敬别人，就尊敬家己哦。好，咱对别人自卑，就是咱的心的自卑哦。结果咱这人不是，拢是伫检讨别人，哈，检讨别人啊，拢家己无得检讨，所以地主的这事业咧，咱的果咧，哈，咱的这个因咧，腐败，啊，佮拍拼以后咧，就必有果，果会成功，啊，你这逼人林下，啊，林下，就是讲将咱所成功的、所成功的经验，哈，以后咧，咱来展示出来，咱的成功的经验咧，咱来开发出来。成功的经验的宝贵的要领，咱来开始服务安尼人来了解，好、哦，这叫劈林林下呀，好、哦，那么咱第二林啊，甲咱开始的重要，第一日了解呢，成功以后，哈、哦，咱都如何保持着咱的事业？第一就是讲爱人格感召，人格感召，哈、哦，第二呢？第二呢，吼，就爱德甲位啊，德甲应该要德甲位啊，啊，并且讲嘅是必要嘅，吼，爱有信心，爱有头有尾，吼，有头有尾，吼，过来领导袂使你用骗嘅方法，袂用骗嘅手段，吼，即摆社会真正拢用骗嘅，结果骗到尾拢骗到家己尔，吼，心会不安，因为每个人互咱骗嘅，伊后壁会出事做人，伊有伊嘅一面嘅道理。伊有伊个即条路成功的基本条件，好，基本条件嘞，好，成功的条件是啥？伊着老实、有人格、德威，好啊，然后讲嘢，啊，伊做代志伊拢袂用着啦，用人骗嘞，好，要骗一时骗一时好的心态，非常的错误，好，然后嘞，我爱用现灵、用灵，哈，现灵、现人有智慧的人，哈。啊，甲有这个经验的人，专业技术的人，那么以后咧，你请来以后咧，咱就请伊甲咱指导人事组织、事业体的组织，就运用智慧，以智慧来运用组织，以智慧运用组织，然后最后咧，和领导咧，就这个遵守啊，袂使刻薄，咱袂使刻薄他人，随便刻薄他人咧，好，安尼来咧，到尾啊咧。好，说食亏是家己，好，那么咱即节呢，吼，就是讲，第一林呢，就是现在股，好，那么后节呢，咱未来呢，咱就要来讲房地产，房地产就是观看，吼，就是电视，如何电视咱的事业，吼，这是非常的重要，好，咱即节，大家一个段落，祝福，大家事业顺遂。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

这秒布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染很多的精药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唔要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轻轻出去，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东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隆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庆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将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间七点三十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为了台湾安定与世界的和谐，禅机山维新圣教举行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每日清晨先佛寺天坛法音宣流，以维新圣教三十三经斋转法言供养天地，并以花卉与九龙柱环绕台湾米山加持祈福，同时供养海南岛、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北京、上海此八方空界的八十一亿六千万天人圣众，祈愿消弭灾劫，民扬两利，台海两岸和谐兴盛，世界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二月二龙抬头法会持续于总本山先佛寺天坛升坛法仪，祈请诸佛圣神及中华万姓祖灵和八方八十一亿六千万天人圣众共转天下太平大法轮，护佑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法会法仪每日清晨于天坛叩钟鸣炮，请师升坛，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代表同修们焚香供养，维新圣教梵拜学院法师诵经师升坛奉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及维新圣教三十三经诸经宝，法言斋传米山高粱金银财帛三十供养，祈求玉帝赐福王禅。

0: 老祖赐智慧，观音菩萨赐信心，开启众生弥陀真自性。圆义法师开示同修们：
1: 维新圣教举办这一堂法会，

0: 老祖师尊以及师父都一直在为这个而努力呀。虽然路途是很艰苦的，但是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不辞辛劳，一步一步带领着唯心弟子来向前走。只要有希望，只要有目标，只要有愿力，那一定会得到满愿的。
1: 圆义法师也借农历初二的机缘，为大家开示福德正神的功德和祭祀的妙法，请勉大家不要轻视任何一位圣神，即使最基层的土地公，却是与大家生活最息息相关，也最能帮助大众生活诸事的神。维新记者何敏、尤慧玲，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2: 维新圣教学院硕士班维新圣教与媒体文化传播专题课程，国历6月16日，由授课讲师陈耀祥博士带领研究生参访维新电视台。董事长圆方讲师以及台长圆清法师分别以不同角度与研究生们分享开山祖师混元禅师行道历程，以及维新圣教媒体传播史，让研究生们深入了解师父深耕媒体传播的宏愿，请进入详细的报道。
1: 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维新圣教与媒体文化传播专题课程，16日由授课教授陈耀祥博士带领学员移师台中道场授课，并参访维新电视，了解电视媒体实际操作及维新圣教借由媒体弘法广传于世的历史与时机。课程于下午2点在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举行。陈耀祥博士首先致辞提到他与维新电视的因缘，以及维新圣教在宗教文化传播上的变化。维新电视台在其中占据非常关键的位置，尤其是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在维新电视录制的非常多的传法，都被忠实记录保存下来，成为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因此，今日参访电视台，除了了解电视制作的流程与营运外，最重要的就是电视台的资料库，那是维新圣教的宝库，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库。陈博士同时也感谢元方董事长及元清台长的协助与接待，让课程学员能实地了解媒体操作方式，完成此一寻根之旅。元方董事长随即致辞欢迎师生一行，同时指出电视传播是个很烧钱的方式。他曾经问禅师：“这么烧钱，为什么我们还要做？”禅师告诉他：“当众生烦恼无所适从的时候，若能打开电视，从中听到一句法语，因此而得到解救，转危为安时，那就值得了。这是师父的大宏愿，希望大家都能平安祥和。”在大家合影留念后，课程随即展开，由维新电视台元清法师为大家讲解维新圣教媒体传播史，从最早阳宅风水讲座的录制，在有线电视播出，受到大众的重视。师父提出法要帮助众生，不是要来赚钱的理念，到卫星电视台的播出，再到节目在台视的播出，并提升摄影棚设备，共计播出11年。接着自正奇班12届起，启用卫星直播上课。97年开始申请成立电视台，98年通过审核，卫星电视台的弘法自此开始。随着师父的弘法脚步，卫星电视的传播弘法也普及到全台各地，甚至海外的信徒与大众家中。元清台长如数家珍地将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创建电视弘法的艰辛过程，以及其中面临的种种状况，和营运后每年耗费大量经费维持传法播出，端赖禅师坚持力挺下来，才能有今日的维新电视弘法。其中不足为外人道的种种辛苦，以及禅师为弘法竭尽心力的伟大，学员们听闻都赞叹不已，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由电视台工作人员带领师生一行，依序参观电视台片库、摄影棚、剪接室和主控室，并安排同仁为大家解说实务程序与操作。学员们非常感兴趣，提出很多问题与电视台同仁活络互动。参访行程圆满，陈博士师生感谢电视台元方董事长、元清台长及全体同仁的导览与接待。

0: 即复归。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0: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混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维新圣教学院115学年度第一学期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以及随班复读的推广教育硕士学分班，目前已经开始招生，主要对象是维新圣教宗门学员。多元的课程将吸引许多的旧学员以及新生的参与，一起来关心易经风水教育的最新动态。
1: 维新圣教学院115学年度第一学期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以及随班复读的推广教育硕士学分班都开始招生报名，欢迎维新圣教正旗班持续学修学员报名上课。此两课程均以学员为本位，强化实务学习及学员自主选修，选修不受限，亦无党修，旧生复学及新生加入都欢迎。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课程采课堂教学结合共同研习，专题讲座和影片分享，户外实地教学与分组研讨等各种教学方式。本学期有圆通法师、圆富法师、圆普法师、圆鹤法师、圆理法师、邱思婷教师等专业师资授课。研习课程结束后，依教育部规定发给修读证明。本课程报名采纸本或线上报名，详细资讯可上维新圣教学院官网查询，或电洽询专线049-220-9418，分机304，报名期限至9月11日止。另有随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复读的推广教育硕士学分班课程，课程有圆明法师的易经八卦基础学专题，圆坚法师的阳宅风水学奥秘研究，圆通法师的易经心法专题等。修读期满考试合格后，依教育部规定发给学分证明，欢迎有志攻读应用易经研究所者报名研修，报名采纸本或线上报名，详细资讯可上维新圣教学院官网查询，或电洽询专线049-220-9418，分机304，报名期限至9月2日止，欢迎维新贤士同修共同来上课学习。维新电视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王景潭董事6月12日带领王室宗亲会一行人前往金门地区旅游，并前往金门道场参拜，进入以下的画面参与重点过程。
2: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王景潭董事12日带领王室宗亲会一行人前往金门地区旅游，并前往金门道场参拜，为道场添香火。王董事长期担任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为功德基金会的发展奔走服务，出钱出力，时时不忘为维新圣教发展尽心尽力。而金门道场是圆达法师发心于金门建设的弘法基地，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

0: 之，余生前带领天剑博士班成员前来金门户外教学时，即表示鼎力支持新建金门道场，因为金门是扭转乾坤的开关，只要有看到好的穴点，一定尽力来盖道场。远达法师也发愿成立建设金门道场，广度两岸人们。王董事此次与王室宗亲会成员来到金门旅游，首先就来到金门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祈请王禅老祖师尊加持此行平安顺遂，同时也让宗亲会员理解维新圣教与各地的发展现状。王董事带领宗亲会众人焚香上祷，祈请老祖师尊慈悲护佑，并为宗亲会员介绍金门道场，随后继续旅程。维新电视金门道场报道。
1: 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在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定期举办朔望法会，带领信众大德恭诵经典，为辖内信众乡亲消灾祈福，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于农历5月1日依仪轨准备香花果篆等贡品。由各道场住持法师引领和会同修大众香花请、香花迎，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祈见朔望法会暨天公赐福祈安法会，祈请诸佛圣神慈悲加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温天灾永息，并护佑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各道场各依机缘，由诵经师引领同修大众恭诵老祖经、天德经及诸经忏，忏悔己过及宿世罪业，解冤释结，消灾灭罪。同时也祈请诸佛慈悲护佑，更为点灯供佛共圣众善信，祈请诸佛加持护佑平安顺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祈所愿皆满愿。同时也为道场辖内百姓祈求一切平安，家家户户皆和谐。朔望法会于农历每个月初一及十五日举行，是维新圣教各道场最基本的法会，欢迎大众及同修贤士共同来参与法仪，祈福消灾。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2: 维新禅语，天和地就是我们的老师，万生万物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为什么不会去想呢？为什么就时时用心去恨一个人？你恨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缩短，并没有代表说你恨他，你就赢。不可能的事情，众生平等，所以上天多好生之德，上天那么慈悲，就没有跟我们计较。我们要和谁计较？和天计较？和地计较？没有智慧的人啊，可怜的人，众生啊，众生。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二七二三七

0: 现在让我们静心片刻，欣赏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在80岁高龄为祈愿消灾化劫、世界和平，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请进入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1: 하나가지고가세가지고가세저세세예하가지고세소사이사하나도나도나도나도나도나도하세가지고세소나나나나나하세가세소사이사세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维新世界合唱团将于国历6月21日在台中道场举办施恩披泽维新咏传感恩音乐会，追思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也是合唱团永远的团长，诚挚的邀请同修善信参与，静心领赏优雅的圣乐，也希望我们一起努力恭诵经典， 达成850万部的目标，为台湾与世界万民祈福。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健康，再会。

0: 话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进入这些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每行都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到以后你后面会找男女朋友，哎，这里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台北斗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亨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花朵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花朵洞，花朵洞去。哦，一个人，你若看到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4: 我是象鼻山卫星信教陈老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吉。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问事，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事。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苏联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来得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赐福庇佑， 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在这一系列单元，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医学界的大前辈来到节目当中。那在这一集呢，是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林氏加码邀请我们这位大前辈，再来跟观众朋友分享有关秋冬养生的一个话题。那就让我们热烈欢迎吴康文院长，院长好。
1: 谢谢主持人好。
0: 院长在这一集呢，特别要邀请你再加码来跟观众朋友分享。
1: 谢谢，我非常愿意，能够跟各位分享啊，是我的荣幸。那希望各位能健康。那我们敬爱的师父慧严禅师、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各位观众，大家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哈。那台湾宝岛啊，大家都说四季如春啊，但是事实上啊，有时候这个东北季风啦，寒流来啦，大家还是会觉得冷飕飕的，气温下降，都有感的气温下降，尤其是早晚的温差很大，在医学上常常提到，早晚的温差如果有相差十度的话，天十度的话，那对身体的这个影响啊，

0: 就会比较明显的出来。
1: 嗯。
0: 所以呢，虽然是台湾四季人春啊，
1: 嗯。
0: 所以各位还是要留意这个秋冬的这个早晚温度的这个变化。有一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哦，就是最近的我们登到去爬高山的人呢，就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两个礼拜，至少2个礼拜以来气候的变化，
1: 嗯，
0: 所以突然的寒流来，突然的东北季风吹来了，结果呢，在高山上就因为温度的不能适应啊，失温，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山区的意外的发生的频繁，那么这个是事实。那么气温的这个变化，寒冷呢，对我们人体呢有些什么样的害处，有没有什么的影响？那比较常见的这个疾病第一个我想要提到的就是因为气温的这个变化寒冷，所以我们的血管呢就会比较的收缩。
1: 嗯，
0: 坦白就是说，比较的收缩会就变比较的硬，
1: 是，
0: 所以这样子的情形就会发生很多疾病出来。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常见的就是在秋冬就会比较有高血压，那心血管疾病，
1: 是，
0: 那譬如说中风啦。脑出血啦，
1: 嗯。
0: 还有心脏病啊，心脏病发啦，狭心症啊，心肌梗塞啊，甚至于猝死的这个病例，都在秋冬
1: 嗯，
0: 比较会发生，特别是在冬天，台湾的这个猝死的，心脏病的高峰期大概是12月到2月份，
1: 12到
0: 这
1: 二
0: 个
1: 月份。
0: 是最比较病例比较多的。
1: 嗯。
0: 所以呢，特别要去留意到早晚的温差，还有一个就是室内室外的温差。有时候你室内那很暖和，但是呢，一出去温差又大，
1: 嗯，
0: 那这个也是温差，这个也要注意到的。往往有的人疏忽这个温差，或者是说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在那个暖和的被窝里面，温度高。结果起来上厕所，
1: 嗯，
0: 那厕所的地方温度低，那也是温差很大，
1: 嗯。
0: 所以这样子的会一下子就发生心脏病，所以很多心脏病的发作呢，在晚上或者甚至在凌晨，
1: 是，
0: 那在凌晨多的是因为又刚好那个时候比较缺水，那血比较浓。
1: 嗯，
0: 流得比较慢，那更容易发生。所以心脏病发，大概凌晨的，天要亮的那段时间会比较多，这是第一个，常见的。那第二个呢，当然就是所谓的流行性感冒，
1: 嗯。
0: 还有这个感冒，那或者是气管炎、支气管炎，那么这个在秋冬呢？也常常比较发生多的例子，那请教各位去打了流感的疫苗了没有？
1: 嗯，
0: 这个流感的疫苗是蛮有效的，蛮成熟的，很好的疫苗
1: 嗯，
0: 要去打，而不是有一所怀疑那流感，那流感的病情就会来得比较严重，
1: 嗯。
0: 有时候你流感就甚至就没办法去上班。那感冒呢？那还好还好，那可以因为感冒去上班。那感冒呢？流感之后也会带来这个支气管炎拖一阵子。那么不管怎么样，你如果咳嗽2个礼拜不能好的话，一定千万要去找医生，一定要照一张 X 光片看看你怎么样。记得2个礼拜咳嗽不会好的，这是一个关键。再来呢，就是第三个比较会容易发生的疾病，就出血，
1: 出
0: 譬如
1: 血
0: 包括胃出血，
1: 是，
0: 因为血管收缩嘛，所以有人会有胃出血。好，那胃出血的话，记得大便呢会呈现黑色，那会有全血。

0: 胃出血的血呢，经过小肠、大肠氧化，跟氧接触，所以它就会由红而黑，所以大便出来的是黑的，是大便黑的。那用这个药物去检验，就是发现它有全血出来，这个是胃出血。还有一个呢，很容易冬天会发的病是痔疮，痔疮发作。冬天人啊少动啦、少运动啦、就坐着啦，然后呢因为血管又硬啊，然后呢痔疮很容易发。
1: 是，
0: 那有人痔疮发了也有就流血。那这个有时候这种流血呢跟大肠癌的出血啊很容易被混淆。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因为有的人有的是痔疮，所以我常常痔疮在发流血啊，不在意。那事实上，他可能有的是大肠癌的出血，所以千万呢，痔疮呢要把它治好。那是不是大肠癌？那更进一步做大肠镜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比较还有常见的是，有的是一氧化氮中毒。那譬如说吃这个火锅，然后用烧煤的，或者是你家的热水器没有放在外面，放在室内而通风不良，那有一氧化氮出来。那一氧化氮中毒的时候，刚开始的话就昏昏欲睡，那么后来就整个睡着了。那样中毒的人啊，脸都会这个桃红色，看起来很安详，气色不错，实际上呢是一氧化氮中毒。那一氧化氮中毒也有时被用为作为结束自己生命自杀用的啊，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可惜的事情啊。那还有一个比较常见就是烫伤，
1: 是
0: 啊，因为冬天嘛，吃火锅啦被热汤烫到啦，或者是这个被火锅的火中到，所以呢这个烫伤也比较多。还有年纪大的老先生啊、老太太啊，以前都会带那个暖炉啊，结果呢他的感觉迟钝啊，都已经把皮肤烧了一个洞了，他还在带，那就是也是烫伤哦。那再过来呢，当然这个冬天秋冬到了。血液循环会比较不好，血管比较硬，所以关节不好的人啊，在秋冬会觉得特别的关节痛，关节痛啊，痛的程度会增加。那本来不痛啊，觉得到秋冬就觉得痛。那一方面是因为保暖不够，保暖不够哈，所以有关节炎不好的人，秋冬特别要保暖，尤其你早上出去要运动或者是去公园走的话，那个膝盖啊，那个特别要保暖，
1: 是
0: 特别用一个什么样的去买那些护膝保暖。因为你想想看，你不管在什么样的走路，我请教你，你走路的时候第一个接触到外面的空气最早出去的是哪里？是头吗？不是，膝盖走路嘛，对不对？
1: 膝盖
0: 先出去哦，所以膝盖会加重。秋冬到啦，难免大家会知道的就是年关到啦。年关到啦，不管是送礼啦、赶工作啦、家里要打扫啦，过一个好年，结果呢就疏忽了。太劳累啦，肌肉拉伤啦，那这个都是家庭主妇的困扰啊。所以你要打扫，还是要量力一点
1: 哈，
0: 慢慢来，早一点打扫平常打扫，到了年终的时候就不一定要大扫除啊。不过我们虔诚的信仰的信徒啊，
1: 是
0: 都会知道旧历的12月24号就要清屯了啊，大扫除哈，对，也不要拘泥说一定要那一天早一点打扫 也是

0: 好的，这个是。然后呢，过年的时间呢，难免大鱼大肉，暴饮暴食啊，这个都是现代人的通病。大鱼大肉、暴饮暴食，那这些呢，不只是对你的这个肠胃呢有伤害之外呢，可能对你的血糖会有点起伏。因为你暴饮暴食啊，所以你血糖会飙高。现代人对糖尿病的血糖的要求啊，应该是要求血糖平稳，平稳，而不要一下子血糖飙高，等一下又下来，不好。养生，血糖的养生是要尽量维持血糖的平稳。血糖平稳，所以有很多人会关心到说，我有糖尿病，我血糖高，那么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里面有一些有智慧的事情，我请教各位一下，你们在吃的豆类，
1: 豆类
0: 豆，红豆、绿豆，它是。里面的内容物最多的是碳水化合物还是蛋白质？
1: 好像是碳水化合物吗？
0: 要对的，只是人很聪明，要记得豆类除了黄豆
1: 黄豆、
0: 黑豆
1: 黑豆。
0: 这些呢，是蛋白质，其他的红豆、绿豆啊，这些就是碳水化合物。所以你说我血糖高，我吃红豆绿豆，我也没吃什么，结果血糖还是高，因为那是碳水化合物啊。对，那是碳水化。还有人关心到说啊，说听说地瓜很好，那我要吃地瓜，地瓜也是碳水化合物
1: 也是
0: 啊，
1: 碳水化合物，
0: 但是它本身地瓜这个碳水化合物本身是可以弹性的淀粉。就是说，它不会在胃马上被吸收，而是会跑到十二指肠才吸收。所以地瓜来讲，本身呢，并不会使血糖一下子飙得比较高。所以基本上呢，糖尿病的人，吃地瓜很好，不错也是不会血糖飙得很高。但是记得，你 anyway 你吃很多量。就不对了，就是不对。糖尿病的病人要注意到的还是食量要有所控制。那以上的这几点呢，大概都是秋冬比较常见的疾病。那当然了，你自己有所有的慢性病，那在秋冬这种气温的变化之下，那可能呢会比较恶化。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所以你更必须要跟医生保持联系，按时的吃药
1: 是。
0: 来养生。
1: 那也刚好正逢呢，我们快要过年的季节了。我们从食衣住行、娱乐上面呢，也都有秋冬我们该注意的地方。刚刚院长提醒我们，尤其在糖分摄取这件事呢，因为刚刚到场有很多的师兄姐在回馈说，如果有糖尿病、糖尿的状况，他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新年可以怎么吃东西。然后院长刚刚也提出了一个盲点，说，哎，我们的红豆绿豆居然是淀粉这件事。

0: 是的，糖尿病的病人呢，最重要还是忌口了，
1: 忌口。
0: 忌口哈，什么样能吃，什么样不能吃哈，这个是很重要。但是也不能说因为忌口啊，所以这些都不吃，我是反对的。重要的就是说，你吃的量要有所适量，要有所控制。如果这个东西你中午吃了，那我告诉你，晚上你就不要再吃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一定会过量嘛，这是为基本的。第二个呢，当然除了这个饮食之外呢，还有你当然就是怎么样，你吃的要把它消化掉，
1: 怎么消
0: 就是要运
1: 化？
0: 动啊，要动。人家说动一动对父母好，动一动对儿女好，你就是要把你吃的热量消化掉，消化掉。还要记得，就吃了东西以后，或者吃了餐以后，可千万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消一点。所以吃饱饭以后，不要坐下来，不要去睡觉，一定要走一走，至少走个10分钟啊，给这个你吃的这个热量跟营养消耗一点，然后再呢，那这样子呢，可以维持你的血糖不高。同时也会避免你的脂肪的累积，就是现在大家很关心的脂肪肝的事情。那不要说，那当然记得酒本身热量很高，酒热量很高，所以不要喝酒啊。那当然还有更 detail 更详细的呢，那可以请教你的糖尿病的医师。每一家医院糖尿病之外都有一个卫教中心，
1: 胃
0: 请
1: 教，
0: 记得。糖尿病的人，你可以去挂那个糖尿病的卫教中心，他们有专业的人会对你的糖尿病的饮食加以设计，甚至于加以限制，跟什么可以吃。那这样子的话，你再配合药物的话，你就是事半功倍了，那一定会保健康的哈。
1: 在很多社会资源呢，如果我们在疾病上面，我们的医院也都会提供我们资源可以来做询问。而且刚刚院长也有提到说运动很重要呢。那以前曾经在节目当中也有看到院长的一句名言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运动补。”院长。
0: 是啊，就是药补不如食补，那食补不如动补，不动补不如心好，补心，
1: 补
0: 心
1: 心
0: 情要好，
1: 是，
0: 心情要好。那个有一个笑话啦，我今天因为要露营啊，所以头发都理得很干净，很好。那我们家门口啊，巷子口啊。开了一家五行理发店，名字叫做五行，大概知道了阴阳啦，还有金木水
1: 九
0: 火土的
1: 土。
0: 五行，我就去理发，我就跟他说，老板啊，你这家理发店的名字很奇怪，什么叫做五行理发店？老板说，我给你剪头发不是用剪刀，不是金吗？哦，对呀，我给你梳头不是梳子用木吗？我给你洗头不是水吗？我给你烫头发不是火吗？哦，金木水火，那土呢？他说土啊，你回去想一想就知道了。我一直回到家就想，那我太太就跟我说，你去理发吗？我说是啊，在哪里理发啊？我说在巷子口那一家五行理发店。他说哦，怪不得啊，理得这么土啊，我才知道金木水火土的土。是在这里啊，那这个是要保持心情愉快啊，你自己每天都要想几个笑话，你口袋里面要有几个笑话，想一想，现在笑都可以啊，明天笑也可以，总是心情要愉快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师父也提示我们健康就是要所谓的快乐乐观那心情好。帮助人家，善良的心是最受人家欢迎的哈。所以刚才讲的哈，实际上是所谓的吃药

0: 不如吃食物，食物很广泛的，
1: 是，
0: 就食补啊。那食补呢，比不上运动，运动最重要啊，动补啊，动补的出发点是在心，
1: 是，
0: 所以我们师父的这个唯心中的安心法记里面对心阐释的非常的透彻
1: 是。
0: 希望各位都能够有机会去看看这个安心法记。
1: 是，
0: 谢谢各位。
1: 那院长贡献了很多的大智慧，尤其在正逢春节、秋冬季节，刚刚也提醒到大家很多的身体还有心理上面该注意的事项。除此之外呢，院长也贡献了智慧，在中门有一本书籍，都可以在我们的很多健康内容在里面都查询得到，就是在我们这一本的医师宝典，邀请院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大概这里面的内容会有哪些？
0: 是的，因为本身的专业啦，所以平常会碰到很多朋友啦、病人，提到了很多，他自己的疑问、自己的迷惑，那来请教，那我就给他们一些回答。那么我自己回过头来呢，就在我的笔记上面就稍微做一些记录，把这些东西呢，累积起来，那集呀集呀，写呀写啦，那么就有一些分量。那我就觉得，像这些基本的常识的，所谓的不敢说啦，政治正见啦。因为其实现在医学的这些领域啊，很多今天的道理，明天就被推翻；今天不行的，明天行；那今天行的，一些明天不行。Anyway，这个医疗的这个知识日新月异，一直在变化。那我们的人呢，也要不一直要去学习啊，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我把这本书贡献给中门，那印出成册，那里面有一些医疗方面的，那还有一些生活的，那由这些里面呢，那自己有什么疑惑，从里面去翻，那我还花一点精神把它后面做一个索引，因为假如说你说我光糖尿病。那么我要去看哪一条，
1: 是。
0: 那里面都有索引，所以也比较方便于查阅
1: 是。
0: 那非常的感恩感谢敬爱的师父那么出了这一本书就是所谓的医师宝典，那这个名字呢，那是师父取的，那师父也有感于说。要世界和平，那必须要人人平安啊！
1: 是。
0: 平安的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健康在于这个快乐乐观，身体健康，那当然就会乐观快乐，那世界就会更和平
1: 是。
0: 啊！是，谢谢师父，感恩师父。
1: 而且在这一本书籍当中，第一次拿到的时候，非常赞叹院长，您是用很简单的条列式，让我们的民众很清楚可以看到，不会有很多艰深的学理啊，让我们很容易了解说，如果有什么问题，直接翻阅就可以得到答案，就像是师父的妙法普传一样，可以在家里当做我们的镇家之宝。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本书籍是《漫谈登山的安全》，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比较对内的内容性质。
0: 这个最近我自己一直在想啦，生命、人生要挑战啦，第二人生的规划啦。所以我除了登山之外我自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我就去考导游跟领队了。那么这些跟野外有关的，结果也很幸运的考取了。那我自己本身喜欢登山，那看到登山的很多安全的问题，我就把它写下来。
1: 是。
0: 那希望 提供的一些灯。

0: 山的安全的一些知识跟教育，希望能够受用啊，这是自己本身人生的挑战，就是出书，而且去考领队跟导游，但是我没有在做领队跟导游。
1: 非常感谢院长来贡献您的大智慧，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那也正逢新年期间，邀请院长来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0: 是的，祝福各位观众新年快乐，心想事成。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快乐、美丽、大方，就像我们的主持人一样，这样的哈，谢
1: 哎
0: 谢各位。
1: 呦，赚大钱！我们祝福大家健康平安，新年快乐！谢谢院长，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4: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台北县咱的永和市红市长，咱的总统府顾问下林顾问，也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秘书长万德法师、副秘书长万德法师，咱2008年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的总会副秘书长、副执行长林仁尚先生，啊，咱郑市长，咱了所有在座咱永和市的乡亲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咱在中华民国96年9月16日，农历也是8月初6，咱今有这一年，承蒙咱红市长林国台，哈，咱在座乡亲，哈，恁的支持，有机会来到永和这个所在，啊，永和的所在呢，是非常非常的啊，真有历史性。啊，尤其在豆奶方面呢，遍布全世界，永和豆奶。啊，咱今日来到咱永和这个所在，也是我地理风水法门的一个师公，嘛是竹林儒家尔。我师公唐正一，啊，伊伫这个所在发展。我第一界来拜访唐师公的时，伊的厝伫巷仔。谢谢。

0: 我就感觉足奇怪啊！我就甲叔讲，啊，这哪会用这砍的木怎啊做起来？伊讲这里都建筑建起来剥起来，哦，建啊怎啊做啊剥起来，梯啊在做，规拢也关起来。伊才甲讲，较早真早以前伊来遮，啊，因为伊是军人。啊，陆军团长退休，啊，退休咧，啊，伊就对风水，咱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贵的妙法，就是风水学，或者三元金丹地理，王侯将相，凡夫造作，拢是在地理方面。好，就决定一个人、一个家族，是毋是当平安未平安？平安就出了有智慧的人，那未平安出的咧，人咧，逐工甲咧作三顿，作病医等等咧，这些问题。所以咱中华民族的风水学非常的殊胜。咱唐正一啊，祖师啊，已经往生去啊，祖师咧。90岁时转去，啊，咱伊在生的时，伊学习到咱中华文化，易经甲风水的精华，金丹法门。咱的唐正一祖师啊，啊，伊所研究的地理风水和这三元金丹法门。三元就是天地人三才，咱爱合天理，才有法度得到地理。你要得到地理，一定爱有人理。若是若无人理，干呐想要得地理，天理嘛不容。若是咱一个人遵守天理做事，咱配合着人理，行功立德，地理自然。咱有贵人，甲咱牵来住一间平安的厝。咱无求大富大贵，求平安就好啊。所以我的祖师咧，唐正一师公啊，下面的就是，伊只讲伊这个火灯，都是有一个黑。啊，这个黑的，伊不管是会坚固起来，啊，坚固起来，你若甲砍的，又薄起来啊。不止用个塑胶甲盖咪安尼俩，嘿，好顶。哈，伊甲我讲一句话，咱个祖师啊，伊个师傅咧，就伊个丈人，丈人啊，丈人个丈人，拢是单传。啊，直直传传到咱唐正一唐师公家来咧，伊则有个直直传互地主。接来台湾，伊讲已经出有黑，就金丹法门的妙法。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因为主替我以后啊，有一天经过这个所在，厝无人住，无人住呢，啊，伊就看看这间厝地理都还可以，会平安。伊讲啊，我大陆来，我是一个真善的人，我住砖卡厝我就好啊。当时伊住对面拢无厝，要残一日，这里给出啊俩，啊伊都探听了，甲买起来，买起来时啊，啊这厝边头尾诶，奇怪，这个外省啊在笑哎哟，这间厝都未大哩，啊不见买阿妈时，都几啊岁，谢谢谢，甲蒙到入去啊，买阿妈时拢看了都谢入去啊。奇怪啊！啊，昨日迄间厝无人敢住，囥四五年，啊，伊才来甲买啊，这就是有地理。啊，门开毋对去，一门开在虎门，所以开在虎门呢，这里要都有煞风，有煞气。啊，虎门为离卦，易经的离卦，而且呢，水神来水去水拢袂合。莫怪迄火呢，变作灵活，规啊火生火就对，真无人敢住。那么伊讲安尼，我买来甲换位就好啊，毋甲换位啊。结果换了咧，啊，日时较下，啊，都甲问换位者。尾暗时啊，咱厝边头尾都看火，有咧行行行行。行到原来所在，袂当时在蹦遐蹦遐蹦，蹦蹦行到面头前呢，新的所在啊，是哩啊，花去啊！哎，足奇怪，佫无入去，较早拢会入去了。大树枝啊，大大板板个行入去呢。结果伊这所在来呢，大家都化掉，大家都化掉呀。伊就搬只大真平安啦、啊。哦，后尾我这师公啊，唐正一师公，伊讲迄个阳气。门爱开收阳气，你若随开收阴气的所在，咱大家大未平安。无论你偌好修行，嘛是未平安。门就是嘴，咱一个人嘴若故障，食着物件阿里不达嘞，身体就歹啊。啊，是这门有唔对位，咱的嘴呼吸着歹的空气的时，身体就袂健康，五脏六腑嘞。一定都起故障。我听师公伊在甲讲咧，我们足有道理诶。所以唐师公诶，来做事啊，伊讲我昨下买起来有只大阿无事啊，阿无看他们鬼啊火啊都没有啊。伊就湖南人嘛，啊，伊甲讲，咱要学地理，一定爱学清楚。啊，但是一旦地理啊学了以后，但水未使咧比，那比咧，迄就无自比。爱传正法互人，共同建设社会，共同建设人间，家家户户拢会当平安。这是咱金丹法门，三元金丹法门上大的精神，就是这。这就是人道加地道，人道咱心未使刻意。咱会当好人，咱尽量好人。哦，咱捌的尽量讲好人知。所以本人呢，也去先问到师公、祖师啦、唐正一也开始。啊，伊叫我讲，啊，伊所传的地主是真济，一个李思义、李公空军嘛上校退休落来，嘛是个科举的人才。在研究到易经甲风水啊，是对人类上大的帮助，上直接的帮助。若是一个人出入外口，阿里不达的乱七八糟，咱出门事业绝对袂顺失的。假使咱即摆拢公务啊，公务我门出去，我家己放一边设计。咱设计师有诶吼，甲设计都一半，门都破一半咧，即口罩大家都袂平安，大家囡仔都无啥啥，哦，阿嬷们叮叮塔塔， 这就是方式的问题呢。那么拄只呢，咱林国台，哦，伊是建筑师，哇，建筑师我想个赞叹建筑师，但是建筑师嘛做足侪功德个，建筑师嘛做足侪罪恶个，因为凭着我哦，我设计安尼着，无了解风水的原则个事，哦，所以咱就这样设计起来啊。事实上，我咧不敌不罪啦。好、哦，建但是罪恶拢会挂伫咱身躯啦。好、哦，建筑师傅歹势哦，我无甲罪恶过寄在你遮，因为你有拜我诶的地主张长业，我第二届学生做伊个徒弟啊。你照讲你爱甲清河施工啊啦。好、哦、啊，这就是缘嘛。但是我足欢喜咧，你我相信我有已经有道顺啊啦。啊！你又搁嫁出去啊啦，又搁独孙啊啦，这就是一条线拖过来的人嘛，一以贯之嘛。所以咱今日伫国父纪念馆，直接咧举办着传法的大会，一间风水学的传法大会。国父纪念馆是非常有真大意义咧。国父伊的精神，哦，予咱感觉真正赞叹。历史上五千年来的专制、啊、国家的腐败等等，在国父一个人，伊的人，伊的心，伊的爱，伊的博爱、啊、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推翻着、清朝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一家的不幸的世代。所以各位国父伊个伟大的精神，咱有个人啊，若无了解的时，咱会感觉国父哪国父咧？我有通食多少管了国父啊无父？事实上拢错误去啊！个观念，国父个伟大，是安尼十处成功，十处迄是天意，十，这是咱的咱人，托十心。所以耶稣的事迄嘛是十，咱的心真重要咧。大公无私，无我无私的心。哦，所以这个心，国父的事已经甲你启示了十。那么国父的时阵，甲国旗，现在咱的国旗。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最近为了国旗到底要用啊唔用嘅问题，若是你若了解到国咱嘅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嘅精神，一就是咱嘅中华民族嘅一以贯之，一以贯之。

0: 黄帝将迄个白白诶所到光芒，就是咱黄帝做诶生命。啊，过来咧，绿色蓝色，蓝色是孔子时代儒家思想，儒家自中庸中道，就是这个啊，水蓝色、深蓝。然后满地红，这是国书的时代啊，充满了光明。所以对国徽来的黑都黄的，过来孔子，过来咱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其中一项真奥妙殊胜诶，孔子一说开始诶，我都一一观之，我都不是孔子伊啊，伊是代表咱的心，代表咱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就是五道啊，易经的易字，一一贯之。在黄帝的时阵，伊有七十二个，伊的七十二书。咱的老祖公黄帝五四千六百多年前的老祖公，啊，伊是用十二道光芒，十二星宿嘛，对迄个时阵出来，十二道光芒。所以呢，就是黄帝时，当时有七十二个书到孔子来，七十二贤人。孔子讲，遐个一个弟子呢，是七十二贤人。到咱的国父的时阵，黄花岗、黄花岗呢，七十二列书，是安那遮哩多？对黄帝七十二书，孔子七十二贤人。咱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七十二列书，这三项一以贯之呢，所以咱的国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生命所来。那么这呢，嘛是咱一个真正值得咱大家共同来思考的所在。咱依法不依人，啊，依法嘛不依政党。依法嘛呢，咱爱依什么法呢？咱内在大智慧的一字的大道。所以咱的国旗啊，是该废不该废呢？这咱都拢不是政治人，咱是了解到啊，咱的老祖公的精神呐、啊。哦，当时国父的时阵是安尼会画出这个国旗。这嘛是天命，我相信当时陆浩东，啊，也是咱国父的时阵，一画这个精神呢，啊，青天白日满地红，这块国旗啊，一想法当然思考无少想，但是，一记哩，国旗代表中华文化一直延续来，那也是咱。一旦了解到国旗的伟大的是永远的和平，所以刚才我看了文化永和，嘿嘿，真好呢。只有了解到文化，世界才和平，永远的和平。啊，只有了解到文化，咱世界才会充满到快乐和幸福。那么你如何要一旦快乐幸福呢？易经真重要。孔子所说“我都一一贯之”，就是咱了解着咱人的生命。啊，了解着咱人的生命以后，咱对家的生命才会尊重，啊，才会珍惜。迄就是爱艺术啦。啊，拄则我看艺术作诗，哎呦，是着你的高见哦。啊，真的爱有艺术来做起。啊，文化是咱世间永远和平的原动力。所以咱即马积极遵照贵国主王禅老祖开始，大家学易经啊，做人处事会安心。现在大家学易经呢，在咱台湾 这个净土王禅老祖大慈大悲的开始，已经将易经中华文化是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弘扬上珍贵的时刻。所以我们现在在正月初九以后，农历积极的提倡着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好家庭圆满一条心。啊，拄只我讲到咱唐师公祖师，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原来迄间厝都是易经风水咱舒服哩，所以住了未平安，住了未平安，一口罩未平安是国家的损失，一个人未平安嘛是国家的损失。所以那是加一个平安，国家的幸福，嘛是社会的幸福，嘛是咱家庭的幸福。所以今日来到英国贵不得。洪市长呢？你啊，真的啊，慈悲，甲咱扶持这个法门。我到处去弘法，甲当已经百四五场以来，今日干啊第一位，咱市长陪我去甲面顶，甲你谢谢。咱应按。会来将所有需要的甲易经风水有关系，讲予各位了解。阿弥陀佛。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永和市长啊，连国代，咱各位永和市附近的乡亲，阿弥陀佛。风水的妙法包罗万象，在咱的体内，在咱的体外，拢有风水。风甲水，咱爱有呼吸，才有生命。有火，这就是水；啊，有水分，咱才有生命。咱伫最近来。

0: 哎，看了地球暖化的关系呢，伫澳洲伫欠水，去年、今年欠水的严重性愈来愈严重。咱若回想着，十多年前台湾有三四个月空旷时，大家心慌慌、意乱乱，这就是洪水呀、啊！洪水，所以最近在世界各国，大家为了臭氧层天破一空，这个问题一直在互相的受责备着、工业等等。那么妄想多做开始呀、啊，这原因在咱人世间的人已经有失德。失德去啊！所以失德的时啊，难免天会予人弄破的。弄破的呢，其他的臭氧层面顶呢，其他的气候会予人变化去。个咱的地球上真济真济的环境，咱会起着真大的副作用。所以最近啊，咱伫上基山生活时。遵照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始爱大家修道德，爱大家诵经，全面学易经，咱就会当来补天啦。若是咱毋专门学易经，易经就是知影因甲知影果。咱若毋知影因，毋知影果的时，世间一定乱。所以贵国主王禅老祖甲咱讲，咱爱学易经。爱学易经以后呢，咱自自然然社会会和谐。所以现在大家学易经呢，这个天命啊，交由咱唯心宗来弘扬，希望社会上个个拢会当了解到易经，都了解到因果。那么这推动嘛，由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甲咱，八卦山易经大学来推动，委员大家共同来创造人间的和谐。除了安尼以外呢，那么希望专政的建筑师，咱的设计时爱注意，若无咱会足可惜的。咱所有大的全民的平安。交伫咱建筑师的手头，恁都那佛祖、那菩萨的，所以希望建筑师呢，因俺都按林国大，伊呢嘛是咱总统的顾问，伊呢对建的伊嘛是建筑师，我嘛委员呢，会当共同来弘扬推动，大家学易经，了解着易经甲风水对人世间的重要性。那么，咱现在，那么请咱基金会开始的推动，大家学易经，这个法门深入社区，深入村里，等等嘞，来将中华文化来弘扬。现在，咱请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功德会嘞，的基金会啦。秘书长愿度法师来甲各位开始。
1: 敬爱的师父，我们永和市洪市长林国代，以及永和市的很多贵宾、诸位善知识，以及唯心宗的同修，大家晚安，阿弥陀佛。今仔日是唯心宗宗主弘法禅师，也是我的师父弘法禅师，有这个好姻缘，来甲咱永和真有水准的宝贵宝地，永和是真正真有文化水准的好所在，来遮举行着易经风水的弘法，而且我受到师父之命。

0: 来简单来讲到大家学易经的意义。因为现在大家看到世间乱纷纷，但是呢，世间好人也是占大多数。尤其全世界的政治家、全世界的宗教家，拢以同一的目标，希望创造、开创世界和平早日来临。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来，世界永远是无和平的实现的一点曙光都还没有出现，所以讲这是非常艰难的一种工作。尤其毛真侪政治家、真侪宗教家，嘛一再咧提倡心灵的改革，因为有爱心的大人物，哎，善知识，同样的心，拢当为人间创造净土的努力打拼。这点我今日甲大家报告，台湾这是真正非常了不起的一片净土，一定啊出现到真多真优秀的宗教家伫台湾。我的师父弘元禅师是其中的一位，尤其我的师父是一个对中华文化传统、易经风水非常有研究。当时有代替大哥的一位宗教家、一位教育家，孙文义甲一般的宗教家无同的所在，就是以弘扬中华民族5000年来最宝贵的文化传统，未来弘扬这易经风水，利益天下人。同时，伊也了解，了解当中。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现在所有的宗教家、政治家，咧追求的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个工作为什么那么艰难？因为要不找到一条路。今日，我的师父对台湾开始提倡大家学《易经》，要告诉大家，这条路才是真正使我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一条路，唯有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易经风水学，才会定数家家户户平安，然后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今日这一面，我的师父已经在台湾，培养到将近八十位的门下弟子法师，在全省320乡镇左右，每一乡镇每一暗，都在开班弘扬易经风水学，为天下太平，直直的努力。尤其我是自今年开始，一直咧提倡大家学易经，希望每一个人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事业都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囡仔拢有智慧哦。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

0: 学易经，天下太平，托早日对来临。所以讲，我师父一再在全世界各地100几场的弘法，都是咧讲大家来学易经，这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唯一条路。所以讲，我今日非常敬佩我师父的爱心，也真正披星戴月、不辞辛苦，日夜为弘扬易经，来告诉大家，大家学易经才能使天下太平。大家学易经，每一个人都希望，每一个家庭都平安吉祥。希望大家来追随，嘿，认同我师父的爱心，提倡咱中华民族伟大文化，弘扬于世间，世间才有可能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所以讲，我希望在座诸位善知识，大家学易经，尤其我遵照师父的指示。不然呢，在台湾本土这块净土来做一个示范，使乎咱真正要让世界全人类共同认同、共同来学易经。以前呢，首先在台湾啊这片净土，家家户户拢要来学，开展这个学易经的风气。所以我做书的弟子，遵照书的开始，进一步。过去是各乡镇拢总爱开班弘扬易经，推广易经文化、风水文化。即摆进一步希望呢，即摆我因为咱师的道场伫台北大安市树林市，伫树林市树林有42里，我遵照师的开始，每一里透过里长，由里长推荐。每一日至少推荐4个人，我为树林市要来开一班，拢总免费，要来提倡全面学易经。随着每一日，里长拢会推荐4个人来学易经，然后学了的时阵会晓了，在各里各社区各家户，大家共同来推荐学易经。希望讲在短短几年中间，希望。所有的台湾同胞，哎，2300万的，所有每一个人都懂易经，家家都有人学易经。如果少数人没有学易经，也是不可能，大家都会学易经，天下太平。从台湾这边净土做示范，我们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听我师父在一直在提倡大家学易经，为全人类的幸福、和平、光明、吉祥，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努力，我们特别在感谢师父你伟大的这，我们师父有一个伟大崇高理想，大家为我的师父鼓掌啊，真的了不起啊！谢谢师父阿弥陀佛，也祝福各位今天来参加我师父弘法的各位善知识，大家福慧增长，欢喜充满，谢谢阿弥陀佛。
1: 啊，咱谢谢咱的秘书长。啊，易经讲起真简单，啊，但是咱听了易经呢，脚都冷，身躯都冷。所以这个易经的代志啊，5000年来拢是有钱人在读的。我有钱人易经读较少了无要紧，咱无钱人易经才加读过。因为咱无钱人，啊，是安尼，我已经读了遐有趣味咧。因为我是无钱人，我即系认真读易经，发觉哎呀，个错误嘅观念，因为易经哦，我爱做有钱嘅人才去读，假底配位，大 A 大 A A 未出来，大 A， 所以前三年就前3年读三回咧，读未好势。所以这个易经拢在生活，生活是易经啊。啊，易经的妙法，达包罗万象。都讲咱万道法师伊提醒着讲，荷兰国家真个政治家、宗教家、国家的领导，拢在要改造心灵，心灵改造。

0: 事实上，咱心灵免改造，咱的心灵拢有尊严的人，大家拢有尊严，只是拍唔见呢。我的心灵有尊严，迄个心灵是安叫拍唔见呢？是安那？咱家内未平安吗？事业未顺失啊！啊，事业未顺失，家内未平安，囡仔顾未着，翁顾某伫病院，某顾翁伫病院，啊在。病院，阿某在遐伴，囡仔无人好照顾，囡仔无照顾咧，三顿都无成，倒来找无爸爸、无妈妈，啊，处理咧，当时啊，妈妈、爸爸才会健康。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这个也是做生意很无奈啊，很无奈。所以孩子自然，我希望很好，拢希望考100分，考100分是安那无多咧，因为失去着爸爸妈妈的爱。有诶爸爸咧为着事业奔波，啊有诶咱都为着债务来躲避债务等等。啊，事业大家足拍拼诶，做未出头天，到底是倒去着得地？这拢是足大诶问题，人生诶课题。这拢伫易经内面，咱判唔进去啊！所以我结缘100万人中间的善善心大德，大家拢足有慈悲心，大家拢足有善心。所以我看了咱足济啊善知识啊，咱的政治家、宗教家等等，拢在提倡着心灵改革。那我的想法。啊，我唔敢讲简单的心灵改革，因为大家拢是佛菩萨来转世，来转世来伫世间，只是乎另外一个物件，甲咱砍掉去安尼尔，砍去咱并未出，提未出，系啊，顶大呀。那咱的法门为心中，就是开发，开发对，开发出来，咱的大智慧。咱原来唱调的智慧就是易经，易经的真理，咱都是唱调的。那么唱调的那个开出来多少嘛？那就叫做提升、升华、升华。所以咱伫遮侪年以来，啊、哦，我常常提醒着咱心灵的升华的事。咱民事局当处长呢，啊、哦，咱的田再廷先生。一早时，我会我来起来看6点的节目，看看了，哈、啊，师傅啊，哈、啊，假使呢，大家若会当像咱师傅所讲安尼呢，哈、啊，咱社会国家会足和谐，就袂讲我骗你，你骗我，骗来骗去，到底谁是真，谁是假，搞不清楚。干嘛？大家拢假，无真嘞，啊，有真嘞收起来扛，不嫌少嘞，假拢爆出来。因为我无假。

给你啦，我通真的给你，到时候你给他呛伊，哦，等到乱出来哦。那像现在伫大陆，咱真个台商同胞去大陆吼，拢把真个捧出去，是啊，真个伊甲你捧起来，啊，捧好你是假嘿，哦，你不过买物件，哟，这假的了，你才知，哦，所以这个就是啥，咱中华文化无去弘扬，啊，咱中华文化无甲发扬起来，啊，咱无开发的中华文化已经。就是咱的生命的尊严，已经就是咱生命的光辉，啊，已经就是咱每个人智慧、大智慧开发的原动力。王禅老祖、贵国主，啊，贵国先师，一再在提醒大家爱学《易经》，所以咱才会成立一个卫心中文化传播的公司，设电视台，由咱。啊，前教育部体育司检司长来担任的执行长，啊，要来将咱的啊，大家学易经的，就在空中电视中，会当将咱实际落实的妙法传到每一个家庭，这嘛是咱努力，咱基金会的努力的目标啊。所以各位乡亲，咱应何？有这样真宝贵，这是正港台湾永和的文化导领。你看现在大陆导领去和韩国讲吃是韩国的呢，专利是因的呢。啊，咱永和导领可能无去用唱的啦吼，要是永和，要是永和，永和要是永和啊！这是啥？嘛是咱易经的思想。这嘛是咱的文化，嘛是台湾这块净土，大家共同打拼搞起来的文化。若是国家若无安全，国体若无健全，一时啊，那你斗零尾嘛变别人个呢？哦，虽然大陆讲遐尼大，最近当着这个斗零，哦，去啊韩国啊申请公司韩国个，他讲莫咧笑呢？若是大陆。全中华民族了解到易经的原则，本来就相对台的原则的是管他啥的，反正我他啉就好啊，啉的真芳就好啊，啉的我腹肚袂枵，哦，啉的胃袂酸，哦，我糖分真悬，你话啉的，莫讲我糖分举起来，你就是正版的导领大王，永和导领，是不是啊？你们国大哦，咱俩是不是啊？导领有嘞？啊！咱各位乡亲，大家来学易经诶！咱们做任何一件事业，拢是咱大智慧诶原动力。咱们做任何一件头路，一定爱知影易经。若毋知影易经诶，是咱常常会行毋着路诶。是到尾啊，过倒来时啊，已经都暗时三更半暝，明仔已经要过天光啊。所以一天真正疲劳，一天过一天的疲劳，一天过一天的颠倒梦想，社会哪会和谐，家庭哪会圆满，身体哪会健康，这根本都是一个真大的人生课题。好，今日这咧，家个弘扬，大家学易经，委婉，大家来学易经。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

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户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

0: 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十方神知识，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哈。这个有书波禅，哈，有书波禅的禅法，哈，咱是爱安那禅爱禅，就是有病，啊，有病必有因，有病一定爱有药，有药就是爱医病，病就是爱药来医。啊，药咧两种药，一个心药，一个。鸡呀，咱滴所食的药，咱的所食药嘛是重要，心药更加重要，哦，心药更加重要。往往咱一个人，哈、哦，病严无病，啊是安那，干那就是艰苦，心病。那么咱一个梁山伯甲祝英台，哈、哦，梁山伯祝英台咧，啊，这都。道道地地的心病，卡那药啊，卡好食嘛是无效。啊，罗密欧甲朱丽叶，这嘛是心病。啊，咱真济这种个世间的病呢，医生呢，哈、啊，卡先进科学的药呢，啊，你验呢，验无病。啊，这种叫做心病，啊，心的病。叫做因果病，或者业障病，业障病。那么，咱的无论是因果病、业障病，或者咱现在所发生的病，的原因呢，拢都是贪而起，哈，贪嗔痴而起。啊，再去一个地主，啊，这个伊咧，伊个老师，我这吼、個、这边呢，了了都种起，种个足悬的呢。哈，伊伫生种的时阵对对来呢，气啊，囝要气死的时候，我就种起来。啊，那咧想起就种起来。啊，感觉哦，感觉伫话讲较济就种起来。啊，那心平气和的时啊，这边种起来。啊，去医生验的，验无病，但是当然只了种起来。较疲劳嘛是种起来，尤其咧伫想起的时啊。你咩啊惊吼？哎是啊，这拢增加，增加呢，伊那是咪古啊？好，这都是啥病？咱的业力的病，佮加上现在的病，佮现在文明啊，加上身体上世界的病。

啊，咱一个信徒呢，啊，伊呢，每一个囝，那啊，孙的无欢喜，伊就昏去啊，伊就昏去。啊，更昏呢，送去病院呢，啊，去断层啦，严无严无病，严无病哦。啊，医生诶吼，对伊诶真正，那看了伊来，就讲啊，你就无病啦，你免迄个啦，我，迄个都维他命药开互你食食啦。

0: 贪呢？贪、嗔、痴这三项所带来。那么贪、嗔、痴，贪的无厌之病。过来呢，迷声浊色之病，迷声，哈、哦，咱迷气，哈、哦，迷就是声音嘛，哈、哦，声音，即马真是少年呢，伊音乐呢，即马好听了，唔知咱较老阿些呢，好乒乒叫呢，心拢要跳出来。但是呢，少年呢，伊若无听了乒乒叫，因的心中无力，啊，乒乒叫，哦，迄乒乒多声呢吼，咱听了要艰苦死。所以有听到这声嘛病，无听到这声嘛病，说迷声浊色啊，这都甲咱六祖慧能大师甲咱开始。色类各有故，色类啊，看会到的，因有伊的生存的方法。吼、哦，色类各有主，互不相妨扰，咱莫互相相影响着，相妨害的。所造成的种种的苦恼，哈、啊，这个迷声浊色之病啊，咱人哈、啊，咱人啊，常常这迷声浊色之病，咱爱注意。啊，顶些已经讲足详细嘞，咱过来这节嘞，就讲到贪香爱触之病，贪香爱触之病，贪。贪香呢，就是啥？两种，第一种的香呢，就是咱所闻的香，真香。哈，感觉闻到即摆，哦，这个花呢，这个玫瑰红、玫瑰花红的香，玫瑰香，贪香。啊，是咱三顿要食的，好，咱就贪着，哦，真香，真香了，就加食几碗。啊，顶站小两前个月前，吼、哦，咱台中有一间啊古早味的，诶，这条是台湾料理。那么呢，饭单内底咧看一下，猪油，我叫啥？白饭猪油啦，吼、哦，啊，我叫啥色？哦，鲜啊咧吼，都毋捌食过，我咸咸子，咸子饭叫猪油，啊，我南沙咧吼，咸就个盐啊咧，吼，我出来想到鲜啊时，就真爱食咧。吃一碗无够，两碗无够，三碗无够，系啊！吃煞咧，去卫生，较真久嘛，食了细细那迄个，食了去卫生。啊，去卫生咧，迄暝咧，半暝我走便所，真久唔捌食过安尼，吼、哦，感觉足香咧，因为细汉咧，拢食咸鸡饭，啊，猪油搅咧，啊，着搅咧吼，菜脯加一点盐搅一下，吼、哦，安尼食了足欢喜，就上课就讲就倒来啊。贪着这个香味，确实闻着香味是不够闻。想到小时候，想到细汉那时阵啊，迄个贪香，普通咱食一碗多话，甲小姐爱过第三碗，先生，你要爱下我嘿？嗯，啊，这意思讲，莫去食伤济啊啦。啊，但是呢，无体验过呢吼，未过瘾就对。贪香，爱却爱。咱物件爱爱袂着，人甲人中间爱袂着，物件爱袂着，名爱袂着，功爱袂着，财爱袂着，种种的爱袂着咧，世间的爱袂着，但是有够侪，有够侪。好，那身体要爱健康，要爱健康，身体嘛爱袂着。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哇哟，我们这些那个买个没啥的，嘿，无法度，无法度爱都爱啊，好、哦，生生定死，生生世世都来，我、啊、们爱健康，爱未着，啊，阿姐姐呢，即摆为了啊，爱一个囝，爱一个查某囝，生生未着，爱未着，所以伫世间呐、啊，话讲是足欢喜的吼、哦，咱若无开悟，世间呐、啊，你讲要偌快乐咧，是困难。真有限，哦，咱唔通我啊，人类世间所物件咧，人类都爱袂着，就心就烦，是安那爱袂着。世间要爱是爱袂着物件有够济，爱健康爱袂着，爱买一个地位爱袂着，爱有一个财爱袂着，爱有一个庄严的法相爱袂着。啊，所有要爱的物件咧，咱确实。因为就即个爱啦，要爱东爱西啦，迄叫做小爱，小爱。若是咱这小爱，一定有病出来，都有病。那爱大爱都无病，大爱。啊，佛、菩萨、耶稣、基督，吼、哦，神主，迄种爱拢是大爱、大爱。啊，一般咱凡夫人的爱的，拢是小爱、小爱。啊，小小啊，爱安尼啊，好不算大爱，但都是小爱才有病，大爱无病，小爱有病，大爱好就没有病。因为大爱咧，就是咱佛所讲的，这个叫做开悟。咱若开悟了咧，咱若这个爱咧，好，这是大爱，迄就无病。笑。贪欲之边，贪香爱欲之边啦，贪香爱欲的接触。哎呦，这个衫啊，真好穿，吼、哦，这个物件摸，哦，又绵绵，吼、哦，这欲贪欲。那么贪欲有两种贪欲，咱人啊死了后咧，那么食惊伊孙啊所摆的物件咧，唔是用食的。用感触诶，味起来，嗯，闻着香味，就饱。灵魂世界，吼、哦，咱来拜咧，像在座各位啊，请咱一个祖先来，历代祖先将这些佛法神像顶来只听经文法，咱三顿诶供养，拢是一种感触，触及处置，听着味，感触的，这种感触。所以咱在灵魂世界。所食的物件的感触，咱袂讲意思，我这个味、香味抽走去啊，香味总吸去啊。咱家呐有当时啊，那像这拜拜，吼、哦，那这破，食的物件真快害去，破坏，那无破坏就是袂讲遐紧来害，迄啥触、触觉、触觉，哈、哦。哦，这个香香，咱来拜神是安那爱讲用较香的香呢？香香呢，法界这灵魂世界的，拢会触着、闻着味、触觉、触觉、触觉着。咱一支香拜神圣、拜祖先一支香，拢是一种触觉这个香香。安尼俩，并不是讲哦，伊有甲恁食的，规碗甲恁食的，无甲恁食的。但是拜了咧，这个香香咧，这个无论带种啊，这个菜饭啦，味都无共款去啊。甲普通你去红街桌顶无共款，啊去迄饭桌面顶无共款，迄个像。所以灵魂世界咧，灵魂世界食的灵魂界咧，因所食的物件，拢是触觉的触接触。触到，啊！因呢，灵魂世界提只物件，只花呢，啊！因唔是甲咱得到只花，这花内底一芳，经过这芳呢，在这虚空之中呢，那么在灵魂界看到，然后这芳呢，触觉感触到，哈、哦，感触到这个芳，所以灵魂界呢，加接了到咱呢。现象的世界啦，好对享受世间的物件拢无相像。咱目睭直接看过，啊，直接来闻着，

啊，早起啊，啊，一个信徒，伊讲哈，老师啊，阮爸爸妈妈，阮爸爸吼，我最爱阮爸爸健康哦，伊都毋健康，我无法度恁爸啊，这命得着老，爱癌爱死的，爱生癌死的。

0: 你就知道什么是什么味。灵魂世界啦，先感触到，用这个鼻啦，鼻到啊，因的感触到，所以也就无同款啊。所以贪香爱触之病啊，咱人有贪香爱触之病。信邪多见，信这邪啊，信邪多见之病。淡饮数酒，放逸无道之病。那么，咱即摆讲信邪多见，咱的信心，咱爱正信，未使咧邪信。咱的信心呢，互咱有智慧。真侪艺术家、科学家，到最后阶段呢，因呢拢会信神，信这主。信这菩萨，信佛，给咱的力量。好，因为神啊，咱我咧讲，你我讲你无坏，好，啊讲你唔相信，但是所发现的、发觉的这些问题啊，你讲无是有，在五年前，好，我一个地主。伊伫即个最高法院啊，吼，也是高等法院啊，啊，那是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书记官长、书记官长，啊，伊因为咧，伊对大陆特地来台湾，好翁仔某咧，好因为即个角色关系咧，就要分开去，分开，啊分开咧，啊就将咧翁婿过来台湾，某伫大陆。这中间所过的日子啊，确实真不好过。那么老母咧，大陆的母咧，啊，伊就去个是五公庙咧，啊，伊去个是神啊，下愿，下讲五公啊，告诉啦，我有一天，阮翁若有机会有你命，搁见面的时啊，我会来这条路，甲你烧满天红，满天红，满天红。满天红啥？就点蜡烛，庙前庙后庙来来点嘞，拢加点蜡烛，点个红气气的，都满天红，大家拢点红色的。
1: 传奇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啊，咱大陆甲台湾呢，开放探亲，开放探亲以后啊，好，那么咱这个先生啊，伊就安尼等于大陆要去探亲，等去找到咧，真欢喜，阿某看了真欢喜。那么台湾后佫娶，啊，台湾如果娶咧，就含某安尼当即等于。先得先，后得后嘛。好，时势会变迁呐，啊，无多，啊，只好娶。等大陆个下，家己太太呢，啊，伊就真正欢喜，啊，就伊甲翁婿讲，我伫五公庙呢，下一个愿。我若假使咱翁仔某会当去相见面时啊，好，我呢一定要甲伊这个五公庙呢，来点迄个满天红个蜡烛来答谢。真正都有个见面啊，所以我找一天呢，另外找一天就等于这个先生啊，和含太太就去金庙啊，伊就爱录影啊，这个太太呢，哦，就点香点到拜，伊录影欢喜个呢，录甲煞呢，要拄啊要离开庙要落干嘛？一阵风怎来？一阵风来呢，人怎唔知影人去？

俺这先生也做毋知人，俺毋知人就当讲讲等下伊的迄个等迄个故乡啊，吼，啊去找医生医，医无效，啊，啊医无效嘞，就等下台湾了，台湾呆呆医无效，医生管得严格嘛，伊医无效嘞，毋是讲医学无，这毋是医学的病，毋是医学的病。那么这先生啊。啊，当时真艰苦，医后都医不好嘞。啊，那么在太太跟囡仔讲，我来找罗总，但是翁婿嘞，伊想啊，我都做官的人，哪有可能去钓着蛇？到尾不过无法哩嘞，遐查某囝啦、后生啦吼，拢讲你一定爱找罗总，若无罗总，无法哩。啊，太太嘞吼，伊就讲你一定爱来找罗总，若无来找罗总嘞吼，我一世人我都无法度原谅你太太。我弄伊大太太，啊！只无当嘞，啊！只乱乱死哩，乱死嘞！我一个看呢，哎呦，一个人那无成人，嘴口拢乌，面拢乌，目睭拢直直，走路都用我看呢，那是家里人啊！我是就无人，好，啊！即摆呢，啊！我个看呢，结果就是枪翻阴煞。好阴阴煞，我甲讲啊，某人啊，你这阴煞毋是医学会得解决的，你要有正确的见解，毋通瞎见，你毋通对啊所谓庙的啥代志，这些神圣的，你要用一瞎的心态，你也看这代，你惊发生啊这大问题，你医生无法度，伊讲无法度，医生十天来根本就无法度。然后才重新甲修，用个修嘞，速查会起咩咩，吼速查起咩咩嘞，头壳甲洗，身躯甲洗，甲得大热嘞，一时才全轻松嘞，轻松嘞，目睭会瞪，会瞪嘞才会惊咯。好，啊那么这个先生啊，怎一直好起来，一直好起来，啊将老师我过去，拢认哩大家吼，这个拜神上。拢一种都无智慧，一个邪见。我讲是你邪见，你颠倒头看，颠倒头看，万人代志诶，无去证明去证着多诶事啊！你颠倒头看，或者邪见。啊，做完了咧，哈、啊，来归家伙啊，真欢喜，啊，才传来皈依，啊，传来皈依咧，啊，才接受你诶。这个过去对这个都咱的宗教无真认识，因为佮退休来嘞，咱都要做龙凤宝忏。你对法师后壁读龙凤宝忏这边读，那么这先生这样师傅啊、老师啊，我忏悔，我这过去拢有邪见、邪信、邪见、邪见，哈、啊、邪见，看拢是以极端去看，所以啊。咱若爱是信邪多见一面，咱若相信邪都颠颠倒倒，哈来看法都一定病。若是咱以正法来看世间事啊，咱病都破离开去啊。那么这位先生啊问我，老师是那个拜拜有效无？拜拜有效，第一。心灵叫做安定，第二个，咱拜神呢，咱得控告的心放弃。啊，第三呢，咱有拜一定有保庇的，无拜呢，等下时间到你才要来求呢，无效。所以真济人啊，吼，平常时唔捌来拜佛祖，听到代志要紧的时，苦苦拜，哎呦，佛祖啊，保庇哦，帮忙哦，结果是偌济，哈。但说得到偌济呢？无他得到因的心性嘛，爱是对一个人，伊是咪真真正正有正确的诚信？好，伊若正确诚信，诚信都我都帮忙，结果话咧，颠颠倒倒。好，所以多见之辩啊，咱爱正见、正确的看法，万人代志拢跟家己所做成出来。别人病拢是家己做出来，别人无甲咱影响，爸爸拢无甲咱做出咱这病，拢是家己。所以，说信邪多见之病啊！我希望咱大家咧
拜神拜佛啊，咱爱真真正正的对内底开智慧来开发，开发咱的智慧，啊，唔通讲哇，我用愚痴无智慧来修行，安尼都唔对呀。啊，目前咱台湾真正修行呢，拢有邪见，哈、啊，这邪信。啊，这点呢，各位啦哈，咱大家爱真正小心。世间到处全骗局，啊，世界骗局啊，咱呐爱正信，咱自然就袂拄着骗局。神性唔是爱人的钱，神性一面开人的钱，哈、啊，神性是爱咱一点心安尼尔，一点心，哈、啊，迄个善心。迄个慈悲的心，迄个正确的信心，所以咱爱唔到信邪多见之病啊！咱得佛头前的吼，咱啊参个啊，佛祖慈悲啊！我吼过去有信着邪，吼所看的颠颠倒倒，我有只病安怎？咱爱反省忏悔，啊！那么信邪多见，那但因受受奉亦无多之病啊！即摆真济人啊吼，来世间只有赚着钱，有赚着钱就怕，身体就怕变得了诶。好，耽误整个人生，邪淫嘛，好酒啉了咧。咱济人呢，出头就来啊，一代代过一代，干脆为咱家庭都无转去。好，所以造成呢。家庭的分端，家庭的问题，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

0: 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慈湾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完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艺术大道。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是在台中市的市区美村路以及五权西四街的绿园道当中呢，就有好多好多这些艺术的人文空间，可以让大家在生活当中闲暇之余，也许是下班之后，或者是今天刚好没有上班休假，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街坊巷弄之间，很美的一个很古朴的一个艺文的人文空间，我们来欣赏一些艺术创作。那今天的这个艺术家呢是陆鹤松陆老师，我想有很多的甲骨文的这些爱好同伴们呢很了解这位老师的这些特色哦。那老师也非常活跃，在台中市以及台北以及我们的海内外呢都可以看到陆鹤松陆老师的足迹。现在就带您一起来欣赏今日的陆鹤松老师的书艺创作展。
1: 人家孔老师讲很清楚啊，艺呢，由于艺啊，要轻松啊，所以有人这个写字要创作要哦，就开始哦，三分之一板凳啊，你不轻松呢？孔老师本来就是要悠游于艺术之间，前三格要紧，要谨慎一点，要盯紧一点，但是呢艺术是要悠游的，所以我是抱持这个理念啊，我用了一些手段哦，啊，像以这一幅你们正前方，这一幅看起来就很轻松啊，当我们同在一起。这个旧的我把它特别2015年是吗？因应高雄2015年高雄的儿童美术馆，他们做一个很盛大的儿童汉字艺术节，他邀请一些艺术家做一些汉字的艺术，啊，当然针对儿童，他们请我做这个有点叫形象设计啊，哦，他们说展览两件作品，本来展一件，后来又叫我再多加一件，啊，这件后来就做成舞台设计。就把放大输出当个舞台哈，拟人化哈，我们每一个好像一个鹿啊、乌龟啊，在今年马年啊，因为这脖子上有这个就是马，对不对？哦，啊这蛇嘛，哎，就有点拟人化，哎，每个小朋友每个我们好像就是一只动物，啊，动物也是像我一样，大家在一起相亲相爱，所以那一年我就做这个作品哦，这个就是叫当我们同在一起啊。还有我的创作，希望哦跟我们的生活哦有点贴近啊，哦，因为人家说你的创作，哎，怎么还蛮有创意哦，怎么跟古人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那你就写你现在用手机的情况啊，你现在吃西餐的情况啊，不就跟王羲之不一样了吗？所以你只要表现自我，就会有创意啊，并不难。你生活中像这个我叫做收金啊，这个我记得我过去住在头家村那边哈，哦。我妈妈也曾经帮我们拿东西收金了，啊，隔壁邻居也是啊。这种就是你可能会嗤之以鼻，或者说不太相信有些人，对，但那种就是一种民间的一种力量，民间的一种情谊，或者说母爱吧。哎，它就会是

0: 收银，所以我的印象中有这个。所以有一次呢，一个学术单位他要求我们做一个，就是民俗生活书法，大家可能都写啊，收金怎样啊，是我小时候记忆也可以这样表现，但我就不想说这样表现，我就用这个，这个是甲骨文，上面楼上也有，这个是一个甲骨文的异想天开的异，先写个田有没有？其实它是一个面具，有没有？这个就鸡童啊，戴着面具有没有？我那边有面具跳舞。所以意思为是大法师戴着面具跳舞啊，跳舞干嘛？祈福，希望神明给予福气。后来就引申，这个人哦，开始戴着面具，跳了一半，突然，哎呦，不得了，不是人哦，他是神哦，他是把上天的旨意经由他传达给我们这个，所以他叫特异分子，所以就叫异，所以他本意是法师跳舞。戴面具跳啊，转成他这个人是特异功能的人，然后再转，我是男生，你是女生，不一样也叫异，一直转一直转转出来，所以基本上他戴着面具，这边有一个更大的法式有没有？这些小的有没有跳？这个是宝贝，对不对？宝贝哈，所以我对这个很有兴趣啊。我每次去庙里面最有兴趣就是这个哦，有的那个摔了几万次有没有，都很想用个新的给它换回来，你知道吗？因为它摔到最后那种味道就是很有意思啊。所以我对那个宝贝那个蛮有意思，所以我楼上摆那个地方也有摆那个宝贝。所以就这个我就把做，然后这个就民间的那个金子有没有福寿？我用拓印的去做一个，这个我们叫收金。我就不纯粹就说收金是我们这个民间信仰什么，我就不用文字纯文字的陈述，用这样跟我生活搭在一起。这个不能否认这个社会再怎么进步，你会发现都已经进步到一个时代，都还有这个现象，这就是我们的民间的这个信仰力量，或者说母爱嘛。有的妈妈就觉得小孩子这样也找不到方式了，去收金一下，得到心里的慰藉。再过来我看连续这三幅是比较一致的，透明框这三幅，这一幅比较现代感，这一幅其实有字啊，我这次有字的大概只有一两幅啊，这是一幅，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个有点布袋戏那个讲完你用闽南语念出来就布袋戏那个台词啦，那时候在流行我就写出来啊，觉得这个而且寓意也不错。但是我还是把它说用作一种这个画面的营造，不会说只是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对不对？我命由我不由天，我就不做那个，我只要做出来，我们视觉感受要多做一点，还包括笔墨情趣的干湿，好，这个有字的，其他大部分都几乎没字，这个勉强有字，但是这个有字我已经把它糊乱，把它交叠了，所以我把这个取名叫乱甲。甲骨文的乱书体，其实有句子哦，今人，这不是 A 哦，你们英文老师啊，这不是 A 哦，今天的今，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我已经把它打混了，但是我用书法的笔墨情趣，干湿浓淡，然后布局上用疏用密用交叠。去表现一个画面的感觉，所以其实就算有字，好像已经脱离了哈，就是一个大概，你知道它是李白诗就可以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

0: 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1: 啊，另外这一幅，所以我应用一个叫做多媒彩，哦，从西方美术得到一个灵感，他们用多媒彩就用现成的剪贴。反正我有一阵子我很喜欢这个剪贴，因为剪贴哈，我们中国人很有喜庆的感觉，很有神秘感觉，因为哦好像做符啊，你知道吗？啊，商朝的时候起卜卦，我们这个甲骨就是卜卦用，它其实就有一点巫的感觉，哎，所以我有一阵子很迷这个剪贴啊。哎，剪纸啊，应该讲剪纸。这是什么剪纸？你知道吗？这是因为高中联考有一年的题目是对称的。他说哦，他说我把这个纸对不对折成四等份，啊，他弄出来哎是这个样子。请问翻开四等份是什么样子？在考你的逻辑能力。啊，这个他们不是机测完以后有一个月很无聊吗？我在那边看着他们读书很无聊，哎，这个题目好，我就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在那边剪纸了。我就拿哎，对，甲骨里面好像这个对称的东西很多，这不是有点像那个义吗？嗯，对，对称的啊。后来我就剪了很多，我就开始用剪纸的工艺啊，所以我这个题目叫《巫师与巫婆在祈福》。你看现在年轻人不是又回过去了，开始在纹身了有没有？但现在年轻人纹身这个美誉正糟糕，好像纹身漂亮的太少了。其实我也是想要纹哦，但是还没有那勇气哦。我很想用我自己的图案哈，因为我看到现在的纹身没有美感啊，密密麻麻，对，你可以纹身可以漂亮一点啊，哎，对，还不如过去那个角头那个纹的好嘞，过去那个角头纹的虽然有点繁复，对，我觉得他们那比较好呢，啊，现在你们好像涂鸦弄了乱七八糟的，哎，所以这个美感教育很重要，哎，啊，这个我是用剪，啊，这个是祈福的祈，哦，就弄一点好像巫的感觉，哦，巫的感觉哦，啊，用这个来代表，啊，这一幅呢？这有大家意象能够联想到什么？不要看题目，其实题目也会乱写的哈。这是我在那个历史博物馆啊，现在这个时候，那个莲花池有没有？到冬天之后就干枯掉了。留得枯荷听雨声，叫枯荷听雨。有没有？但这个梗不是这样上来啊，在吹啊，这个是那个影子有没有？就形成那个几何造型，啊，我有一次在那边看，我照了很多照片，哇，很漂亮的线条，哎，突然看到怎么敢隐约有字在里面，啊，其实我这个还不是影像，这里面其实我放了很多字啊，当然大家可能这个字不懂，但你就隐约看到好像有几个字在那边，又跟一般的纯粹的影像不太一样，哎，我就把字融到这里，用这个我在自然空间中看到的这个枯荷的意象，把文字带进去。哦，啊，所以这三幅也可以说啊，哦，我是不同的处理方式。嗯，哦，这幅小幅的哈，这幅小幅的也是用到一个比较西方的艺术手段。哦，
2: 达达。
1: 哎，不是，普普。哎，达达后来到美国这个近代，他们要这个比较艺术哦，要开始有新艺术了，他就所谓的普普艺术。普普艺术它有一个重要手段，就用现成的杂志啊什么去。他说我为什么只有画家是艺术家呢？为什么要拿画笔才艺术家？我普通民众也可以当艺术家，啊，欸，我这像过皮卡丘就用过啊，他把那个坐垫有没有，欸，把那个弯角弄起来像一只公牛，欸，现成物好像也可以做成一种美的呈现啊。对，那个杜象更夸张，杜象那个喷泉，他拿个那个东西，那个男生那个便斗在那边，对，他说这工业制品中也有艺术的影像，他也是艺术啊，他把这个艺术界一下打破，所以你现在在拿那个便斗什么的就没用了，他那只是一个观念告诉我们说，哦，艺术有不同的想法，要破你的那个所谓的惯性，哦，啊，所以我这个也就用内容展现了，把我自己生活中收集到的东西，像这个古书啊，这个爱国奖券是真的，哦，爱国奖券是民国53年的。我上次收集到一点，哦，我的学生里面只要民国53年次的我都叫出来，都有获胜一张当时的爱国奖券，哎， 哎，这个是真的爱国奖券哈、哦。哎，这个题目叫做“书中自有颜如玉”啊。书中自有法拉第。好啊，然后还要跑出一些字文字出来，对不对？我读的古文字也这样跑出来了。哦，好像是那个过去那个阿拉丁神灯，对不对？你在书里面得到这些文字来跟你相认。那种感觉哦啊，这个就是最近国中都废弃那个桌椅有没有？哎、欸，就收集他们都不用钱哦，现在那个桌椅都丢都不要钱，老的很有味道。啊，我请了那个好朋友，他们在那个做木工，现在也有人在留学，在退休以后就做木工，我请他帮我做一些框哦，哎、欸，觉得效果还不错，哎、欸，最重要省了框钱，哎、欸，框钱立刻省起来啊、哦，这个我也做一系列。所以像刚才我讲的，所有我都会做大概一系列，大概恐怕都会做10张、20张、40张都有可能。但展览的时候恐怕都只有拿2-3张出来。好、哦，啊，这个也是因为是，
2: 玩具香蕉，
1: 对，像啊，
3: 好香啊，哦，这个是真的、啊？
1: 不是真的，你可以用真的，每天吃掉以后再摆一次。
3: 对啊，
1: 哎，可以这样哦，哎。啊，我把它用吸牙滚写上了，这个学员送我的。哎，突然我就想说，哎，正好那个有一个事件啊，不是拍卖出一只香蕉，用个贴布贴起来，对，卖一个高价，对不对？那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啊，哈，大家表达现在艺术的这种这个有一点好像也觉得好像也不太合理，炒作啊，哦，大家怎样的呢？反正就是这一类的观念。哎，啊，我正好很巧，正好有这个盘子，哎，我就跟它稍微不一样，我就摆在这里。这个癞蛤蟆想吃香蕉肉啊，那个香蕉它题目叫做喜剧演员，对不对啊？我这个叫做躺平的演员。哎呀，这个有哎，这个哎，这个蓝老师走哎哎这边哈、哦，这个是跟蓝老师哈、哦、的灵感取名字。我那天在贴的时候，蓝老师就半躺在那边，因为前一天他去演话剧呀、啊。到台北去嘛哈，演戏剧啊，他说他好累，我说你的眼神看起来没力，他就躺平在那，哎，我干脆就取名躺平的演员，还是喜剧演员就变成躺平演员，是这样来的哈。啊，这个就是跟我们现代或西方社会中有一些事件，哎，我们用文字的部分哈，把它给呼应一下，哦，也呼应一下这个现代，所以不管中西啊哈，不管古时候，所以我常讲我是喜新念旧。哦，我很喜欢新的东西，但我对旧的东西很喜欢。哎，有些人认为说这样胡搞瞎搞，你对古典的哈、哦，不喜欢。我没有，我对古典的比那一些真正写书啊，我还热爱。我的学生今天只来一个哦，不然他们你问我学生都知道，每年3月3号一定兰亭序读一次，每年那个清明一定黄州寒食帖读一次，一句一句读给他们听，告诉他们，甚至写一次。哎，我每年都没有例外，所以我对这种古典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热爱。但是重点来，你热爱你表现的时候不拿出来，对不对？现在什么都不能做，哎，人家做过不能做。第二个 ，AI 即将会做，你不能做，对不对？啊 ，AI 能做的也不能，要怎么做呢？就放下心态，随便乱做，随便乱做 ，AI 可能还比较不容易抓到你。我要这样画，对啊，所以甲骨文它没有笔顺，它不必大小一样，它不必排得直，它可以左右颠倒。你看它的自由度很大，所以被 AI 取代的最后一线是甲骨文，越古的文字，哦，楷书已经被取代了，行书马上被取代，它输电脑，勤写黄那个苏东坡的字体，写白日依山尽这首诗，它会帮你写出来了。所以那个只能当我们基本功的练运用哦。
4: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 转译药出版社。

0: 的。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另外我还做了一系列，就是这一壶，哦，还有那一壶，用了什么？这个材料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亚克力，啊，亚克力在油画布上，哦，啊，这个是有一个字哦，这个字你们今天女生多一定要介绍，这个是甲骨里面的弱，甲弱的弱，来了没有？啊，它是什么形象？这是一个女生，这个是屁股、膝盖有没有？跪坐嘛，双手在梳理长头发。过去的男生女生都是留长发，啊，但是有没知道你们女生的长头发最怕哦打结，一整天都很奇怪，一整天都很阿杂，对不对？在5、6千年前就有先民用鱼骨头做成梳子了，在大概6000年前就有梳，为什么？那时候就被这个纠结头发很困扰，所以把头发弄顺很重要，所以他就一个很妩媚的人形。啊，在繁花似锦里面，然后在缤纷的这个花丛里面，好像有点像阿美族在那个甩法舞，有没有？很漂亮，是弱啊，所以它的本意哦，弱势的弱，它本意是什么？柔顺。我要使头发柔顺，它本意是柔顺，所以就后来引申，像我们说诺言的诺怎么写？加个言啊，为什么加个言？你要连这个诺言要做，你这个言语你要照着之前做的一直顺下来，不能改变，叫诺言嘛。所以我们说诺言的诺是这样来的啊，柔顺是这样来的啊。哎，现在连续剧都要出去有诺，对不对？就走出去。哎，君王交代事情，我要顺着君王交代事情，我要去彻底执行诺，对不对？所以就从这个字来。啊，更觉得你们会闽南语呢哈。梳头啊，怎么讲？是的，软桃摸软，软桃摸弱势的弱，软有没有看到音一样？所以我们讲文字学的时候，那个闽南语的音要学就这样。有时候音是从闽南语，因为闽南语比较偏古音，对不对？这个很绝啊！这个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很妙啊，软桃摸，对不对？软桃摸就是软，就是弱，就让你头发柔顺哦。啊，像这个啊，那一个一样。那个我是用个意象，那个也是现在我们现在高空摄影，现在不是有那个无人机吗？从高空哦，好像很多人，对不对？出门聚是看花人，哦，就是说，哎，好像哦，到了这个4月份的时候，大家都要去赏花。你从高空摄影，那个红色好像樱花，好像什么什么木棉花，什么花都可以啊。这个很多人在那边密密麻麻的，我用的是这个意象啊，其实那个都文字啊，纠结的那些都是文字。我用这个拟人化，哎，这个我取名叫"出门聚是看花人"，啊，这个时候我用的是亚克力跟油画布来做的，啊，这个楼下大概这样，我们一直希望我做的另外一个工作是推广，所以我们成立一个中华甲骨艺术协会，希望更多人认识甲骨，大家都把甲骨弄得太艰涩，哎，你不要看这个，我做这个，你们听的这样子，其实对书法界他们接受不多了。你纯粹写书啊，他没有句子，他不晓得干嘛。那么这没有一个什么白日依山尽的，没有一个什么对联的，他没办法接受啊，是真的啊。所以来看我的展览的书法界的人比例很低啊，因为他们也不懂，他们一定要有字啊。哎，这个我就一样啊，就说为什么要谢谢我的这个恩师，他国小时候就给我这个理念。所以我是学甲骨，我是学书法，但是我对其他艺术我都非常热爱。所以啊，我们就有时候我就说，这个甲骨哦，其实还需要再推广哦。还有这大家好像说把它太当作学科，太当作学问看待。我现在在推的就是为什么要自述，自己是可以述说的。哎，你不要忘了，这是你们的权利哦，你们观赏者有权利再创作哦，这是广义的艺术论哦。所以你看

都不要一直纠结说，哎，作者怎么讲，导览员怎么讲，不要忘了你们的权利，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自由意志，可以再度创作。你的创作没有用画笔，但你在你的脑海里面可以创作的。哦，这个旧的框啊，岁月感觉嘛，也是审核框前的。哦，这边是二十四节气的，立春一直到大寒，因为二十四节气代表这个岁月的轮转，啊，四季的替变，它就是一个岁月一直在旋转啊。哦啊，这个是郑愁予的诗啊。不再流浪了，我不愿做时间的歌者，宁愿是时间的诗人。啊，这边有一首那个余光中的诗，时辰都跟这个岁月有关系。哎，所以我用这个来表现哦，这个岁月，哦，这叫归人啊，哦，因为有时候你就好像那个眷村的老房子，哎，你在外面奔波很多年，回到故乡老房子的时候，就是大概这样的景象啊，哦，归人啊。哦好啊，这个文字门神，用两个文字当门神啊，就不是尉迟恭那个啊，有真的有类似这样文字哦。当然经过我又稍微加了添醋，啊，这些是小鬼啊，这文小鬼被挡在门口，被这两个文字门神挡着啊，哦。我用这个啊，哦，好。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人生你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无障碍，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他顺心顺水，长了以后。你阿伯未娶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个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一众来查理伴娘。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3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3: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

0: 啊，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大家平安。啊，欢迎今天来收看啊，维新电视台的用意人生观。啊，我是台中道场住持圆义法师。啊，今天特别请到我81班的学员江师兄。维新圣教在师父的领导下共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宗门的心法跟这个同修所得到的心得，要来这里向大家报告。愿意在维新圣教里面学习的有数十年的经验在这里我发觉维新圣教因为有易经风水的可贵，所以它利益了很多的同修师父都一直勉励我们这些法师讲师。就尽量要开课，来广度有缘。因为维新圣教的法门是非常实用的，都没有离开生活。我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需要平安，平安包括很多，事业的平安。身体的平安，家庭的平安，孩子的平安，等很多，最后达到社会平安、国家平安。那我今天很高兴请到我这位学员江师兄，我先请他来先自我介绍。江师兄你好。
1: 好，师傅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初级81班，校长圆义老师的学生，叫江天丁，住在丰原，
0: 再继续讲。
1: 然后我在还未来学习之前，就认识品仙师姐。跟颜真师姐，我们都是好朋友。之前7、8年前，品仙师姐，送我一本那个阳宅风水学，还有儿童学易经。本身我对这个就有很高的兴趣，看到这些阳宅学的书，我对家里的客厅、办公桌、房间

好的摆设都有它的窍门，哦，我就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后来因为那时候刚好自己买了新房子，所以需要拼经济，啊，比较没有时间可以来上课。哦，经过几年以后，啊，妈妈，哎。

0: 刚好元真师姐说，哎，老师有要开课啊。那时候因为当初品仙师姐跟元真师姐跟我说有这个易经可学的时候，我会因为没有时间来写，所以我就上了医药社买了一些书来看，啊，自己大概就会起一些起卦来看，啊，我就那时候台中道场有两位法师在开课，我就卜了一个卦，啊，老师的卦是父母非常的旺相，我觉得哦，来对老跟老师写一定是很棒的，好，哦，就这样子开，刚好有这个因缘，老师开课。所以有幸运来当老师的学生。
1: 好，我们这位江师兄，他刚才提到说，他要来上课，他会为要去上课的老师来卜个卦，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来学易经，要跟随哪个老师学，也都是有他的缘分。都是有他的天机。那江师兄他能够应用这个易经来选择是非常正确的。由这一点也可以告诉各位，我们家的孩子要选择家教的老师，或是要选择论文的指导教授。或是要学哪一门课，都可以用意，这样子我们人生走来都会更美满、更光明。所以，唯心圣教的用意是非常广泛的，是应用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上都可以用到。这里我还要再请教江师兄。你在学习这一段时间有什么心得？
0: 好，谢谢老师。哎，我来这里上课大概有半年了，从第一节课开始，那个时候人生的心情是好像失了魂魄一样，虽然自己也在做生意，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来上课的时候，第一节课我就问了老师一个很重要的我的疑惑的问题，就是说世界上有没有鬼？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老师很斩钉截铁地跟我说有，然后举了很多例子。那时候我开始心理上就有定下心来，应该是有，但是还有很多的疑惑。渐渐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会说到很多风水的问题，或者是学员同修有问到老师这方面的问题，老师也会说很多的例子。渐渐的，我心里那个疑惑就渐渐的稳定下来，所以我现在生活上是跟以前比起来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不会好像觉得什么时候都很惧怕，心里好像很不安稳。

这一点老师给我的解惑，我觉得是最重要的。然后我要来学习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很好，我就邀了我的最小的妹妹，还有我的女儿，最小的女儿一起来上课。好，我希望他们也透过老师的教学，以后他们的人生碰到困难的时候，可以用老师教的话，让自己那个度过很多的不必要的危险跟不必要的烦恼。在这里，我记得老师第一次教我们卜卦，问财在哪里。啊，我也卜了一个卦。那一天我问的问题是，今天的期货能不能赚到钱？老师给我解卦的时候，那个卦象是官鬼动，四爻官鬼动，子孙来克。老师没有跟我说钱的问题，老师跟我说你马上会有口舌是非到，但是可以解决。还有一个就是父母动，老师说祖灵有问题。然后我刚好回到家的时候，我的内人就因为一件事情跟我这个女儿起了抬杠，那抬杠呢一直就讲不完。期间我老婆内人就把我也扯进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心里就有一点火大要上来，冲出口的不好听的话就要出来了。但是突然之间就想到，老师说，有口舌是非到了，我就马上闭口，就走到旁边去，没有理这件事情。没多久，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平安收场。然后第二天早上，因为那个家里的神明跟公妈，还有我妈妈往生的灵位都在老家。回到家的时候，怎么奇怪？妈妈的桌子上怎么都是水？刚好那个玻璃杯从上面到往下面一直线细细的裂了一个痕，那个水就漏掉。我心里就很 OS，怎么会那么准？是不是真的妈妈有事有心情？我就跟妈妈的起了一个宝贝。妈妈就说需要念经给她，我就说那我念佛说阿弥陀经给她好不好？就给我个醒杯。我就在这里，老师常常上课在说，用意可以让我们解决预防很多未发生的问题。那我才觉得再一个求证。再来就是在学习之中的老师说，碰到自己有心中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要用意卜卦看看。大概我有好几年的跟朋友聚餐的时候，喝完酒或者吃到比较油炸的食物，第二天感觉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就会卡出痰，但是吐出来都是血。本来因为我是自己开药局，自己就会吃的药，基本上可以解决。后来越来越严重，就是没有喝酒或者吃这些燥热食物也会出血的量也比较严重，自己心里就起了恐慌。因为自己也很铁齿，一直都没有去看医生。想说老师说，碰到这个问题就自己起了个卦来看看。第一个我就起卦问说，这个吐血是不是有不好的细胞？这个卦里面老师有教，那个如果官鬼没有动，没有来克，基本上就没有。好，这个第一个放下心来，这个没有来克。但是老师上课的时候都会教，碰到问题要追根，老师都会追根究底。学员在问事的时候，老师都很细心、很用心帮学员这个问题把它解决。老师都会追根究底，然后我再学的老师这样子再问，我这个病是从哪里来的？
结果

0: 那个我记得是卦象是七财青龙来克，我想应该是我出去外面吃东西喝酒的时候太过享受，口腔里面可能存在一些病毒，然后心理上就起了啊，我应该要吃什么药？哦，就单位一个药啊，那因为是自己开药局，家里就有这个药。我就马上吃了2颗，那天就连续吃3次，从那个晚上开始一直到现在，大概2、3个月，这个出血的现象都没有再发生。哦，这个是我第二个觉得来这里上课最大的受益，就是老师的开示跟师傅的开示，给我一个碰到问题，我开始会学习卜卦用意。来解决我心中的疑惑。哦，当然还有很多如果时间够，我还想再讲一个例子。哦，就是我的老家，有一个屋脊煞，对面有屋脊煞，啊，老师会说，挂一个镜子，这样子，对着煞啊，但是以前是还没有学的时候，看师傅讲的卦象。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妈妈住在那里，住在家里面的大大小小都很容易起冲突，哦，那个无大无小安呢。但是我觉得那个镜子挂了以后，慢慢的这些家庭对妈妈在讲话都变得很和气、很和谐啊。有一些不想住在这里的，渐渐他们就会离开了，变得这个家庭变得很正常，很平安，很和谐，没有说那个唔知啊大小迄个情况就没有再发生了。所以我觉得来这里学这个，尤其跟着老师以后，以前自己会起卦，但是解卦那个窍门都不懂，而且不大对。老师虽然还没有正确教我们怎样解卦，但是我们的同修会问老师的时候，老师会把这个卦，然后解给我们看。我的哦，原来解卦的角度跟那个窍门是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就会慢慢修正，自己会去改善我自己的那个解卦的方向。在这里要很谢谢老师。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有江师兄，他讲了几个案例，包括，卜卦就了解口舌之灾要来了。你看他讲的这个案例，儿子家人在那里抬杠，在那里争得不可开交，当然。太太是好意呀，请他去和解和解嘛。结果他想到，大师说有口舌之灾，这表示他只要一出口，一定惨的，一定没完没了的。你看，我们学易之后，哎，知道灾难要来啊，那就你就会预防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过得很愉快吗？哦，这是由他第一个可以知道。再来说到祖灵不安，啊，我们家人都每个家庭都会有长辈当神啊，家里的长辈当神。

0: 我们当子女的，一定要照规矩为他做妻哦，不可以什么做那个亲戚灵的，那是不对的，不合天理的，不合天道的，那是错的。我们每个人要为我们的长辈每7天做一次妻。师父开示，为什么要每天做7天做一次呢？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从北斗七星来的，啊，每一个星到每一个星的距离就是要7天，所以要7×7=49天。如果你没有照这个时间来做，你不没有办法把7个星都走完。这第一个厉害点，我们看《地藏经》也有讲49天，你有没有看到？佛经也有讲到49天的，这都是告诉我们，做妻要照规矩，7×7=49。再来，百日多一年、3年，我们都要依照这个歌呢，古代所传下来的法。不管你再怎么没有空，你都不能节省这些事情。所以他妈妈往生，家里有设他的心机莲位，那当然杯子裂开是有指示的。他用这些现象来告诉他的子女。是这样子，当然卦象也会显示，所以我们来学习，每个人都要来学习。进入唯心圣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教门，是让你生活带来平安、带来吉祥的。我们江师兄他举的案例，而我们江师兄他，在学习当中，他都很用心的，而且他没有迟到，也没有缺课，他非常用心，来学习。当然，他的到来也带领着他的祖先跟冤亲债主，尤其刚刚当神的母亲一定会来的，他每次来上课。如果能够去跟妈妈禀报，跟祖先禀报，说我哪一天会上课哦，请你跟着来，那更好，也要去把他邀请才好。虽然他们会到，我们做西施，就是要礼貌，要去跟他禀报，这样子会更好。那江师兄，你还有其他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再分享吗？
1: 好，谢谢老师。还有一个案例就是，老师会教说，我们，傍晚拜拜的时候，就有钱才有胆，祖先有钱，伊就会甲咱保佑，让咱的子孙搁较好咧。所以老师说，晚上傍晚在烧香的时阵，都要甲咱的祖先，加烧300个寿金给伊，我有问老师讲，烧500会使无？老师讲会使哩。所以我若老转去，我即马尽量拢在时间回去，搁暗时啊烧香，我就会存500个寿金，甲祖先安尼烧回去。讲老师讲爱甲祖先讲，逐家拢有哦，安尼才有尊崇。我拢会安尼烧。因为我是咧做生意的，所以我感觉做安尼了后，我的生意就变得很平稳。我也感觉明仔载人要来收钱的时阵，今仔日生意就特别较好，所以老师教的法真的是很有用、很有效的。我希望我也会跟着老师的脚步，学习老师教的，老祖的那个妙法，还有师父所教的法，继续给我的家庭更好，还有我的儿女，亲人，大家都跟着变好，谢谢老师。
0: 他讲到我们每次回去拜祖先，如果每天是更好了，如果没有，那我们有回去拜祖先，记得要画寿金，给祖先，这是师父教的嘞，师父教这个法太好了。我们很多同学跟他说，老师，我最近看哈呢。我说，依照师父教的法去做，就化财宝给祖先。不管你生意有没有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哦。即使都没有感应，你也要化哦，因为说不定你化了第五次、第十次之后才会有感应啊。因为祖先真的很需要财宝，当然祖先更需要我们为他报名法会，也要诵经给他们。刚才我们江师兄他来上课第一天就问我说：“这世间有没有鬼？”问得很好啊，很多人有疑问啊。本来这个世间就是充满了鬼的世界呢。不然，老祖师说为什么一直传我们很多的法，冲煞的法，化煞的法，就是遇到鬼嘛，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来到世间，记得要好好的跟随唯心圣教来学习。唯心圣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宗门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这位同修江师兄来接受访问，他今天所讲的都是句句实话，确实给他带来平安跟顺遂。在这里也恭向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同修，祝福你平安吉祥、快乐与健康。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今天6月21日星期日，农历5月初7丙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申时16时26分交夏至节气，节前四离日凶，节后天月二德宜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入宅开张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丁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朱雀勾角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后天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9戊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电视弘法利人天。
1: 五四三二，
0: 电视媒体拥有最生动快速的传播效能，在混元禅师的弘法之路上开创了全面性及时性的终身学习平台。电视弘法的起源始自民国83年，以专业的摄影器材随行记录混元禅师的弘法足迹，及至禅机山卫视台成立，于各道场架设卫星，同步传送师父上课画面，于各分寺道场教室进行教学，范围仍局限于宗门之内。为了跨出弘法的门槛，民国86年，混元禅师先行录制《易经心法入门》、《风水真经》及《工厂风水经》三个节目，于华人卫星电视频道播出，以贴近生活的话题引发观众共鸣。民国87年2月，又在台视频道播出《易经风水面面观》及《我家的风水》节目，创下极高的收视率，且连续播出4424集，打破台湾电视史的纪录。短短几年的时间，混元禅师不间断的讲经说法，录制数量庞大的节目内容，只待有朝一日因缘成熟，发挥更广泛的弘法效益。2006年，维新宗文化传播公司成立，开始筹备维新电视台相关事宜。2008年，顺利获得政府核发的卫星广播电视节目供应者执照。2009年农历正月初九，在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举办维新电视台成立大会，同年4月21日正式开播。全国唯一的易经风水专业电视台终于在各有线电视系统台上架，全天24小时播出，弘法果效大幅提升，播送范围透过卫星可达亚洲、美洲、纽澳等地，透过网络直播则可在世界各地收看。混元禅师运用大众传播媒体弘扬中华文化道统的用心，对社会的影响可谓至深至广，影音资料数位化，直播内容多元化，逐步达到客厅及教室、家家是净土的目标。只是电视台经营的高成本却也成为极大的负担。自2009年成立至今，频道上架费及卫星传输费用已高达数亿元，这笔庞大的支出由禅师一肩扛起，募集资金勉力经营，直至2014年5月间，终于决定将维新电视台自所有系统台频道下架，改于中华电信 MOD 第205频道播出。此举引发收视大众强烈的反弹与关切，电视台内部立即组成收视宣导小组，走遍各道场教室，协助学员同修申办 MOD、 安装手机 APP 及装设卫星小耳朵等应变方式。目前在 YouTube、 优酷等网站输入 WXTV 即可看到维新电视台所上传的所有节目，另外在脸书、微信、微博、 LINE 等网络新媒体都已设置官方账号及粉丝专页，每天上传节目最新讯息、宗门活动报道及混元禅师所开示的飞来喜讯。在今天的祭祖大典现场周围，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两面立牌，一个是加入电视台的 LINE 官方账号，另一个是下载维新电视应用程式 APP 的方法。

简单几个步骤就能将您的手机立刻变成行动电视，点选进去就能收看网络同步直播，不错失任何精彩节目。请大家踊跃支持混元禅师电视弘法，让妙法广传人间，共创美好唯心世界。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世界和平实践家混元禅师。中华文化悠悠历史七千年，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至今仍存在且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流传，其主要内涵包括天人合一，让人得以和天地历史产生联系，开启生命大气象、大气度、大格局，开创和平大未来。故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和平文化，中华文化道统可往前追溯至古今昆仑文明，尤其是今昆仑文明的伏羲、太极、八卦、九宫文明系统，即是现今易经文化的本源。换言之，中华文化道统应可往前推进三千年，伏羲文化是其根源。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曾开示，三祖文化承袭伏羲文化，并繁衍子孙文明，形成中华文化道统，三祖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中华民族自盘古以来繁衍子孙15615姓氏列祖列宗，历朝天子帝王至今917位圣灵，从皇帝的相亲相辅，炎帝的养贤蓄才，蚩尤帝的礼贤下士等，启迪与弘扬三祖文化古至今用的时代价值。混元禅师不仅承接传统文化，追根溯源文化道统，并力促推动中华三祖文化在台湾的弘扬。前台大文学院院长黄启芳教授曾以弘扬文化道统、重振世道人心为主题，盛赞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以孟子之四端，恻隐之心、修悟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来发扬中华文化道统精神。浓密的苍翠树林，宁静悠远，禅机处处，随缘参香的信众游客川流不息。这里是南投县国姓乡仙佛寺，维新圣教的开山道场。走到入口两旁，首先映入眼帘的对联：维新世宗，为国修道利人天，圣教真言。

0: 为民祈福，定太平，正是彰显维新圣教的核心精神，以及住持混元禅师的立教本愿。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行道之前在台中成立中心测量公司，是台湾测量界的先驱。198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绝望之际，促使他发愿放弃世俗事业，全心投身易经风水妙法，济世度人，运转天下太平。悲心宏愿得上天垂悯，重病的他竟奇迹般不药而愈，并在修行中灵性觉醒，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展开了30多年悟道、正道、行道的人生。借由易经风水学的体证，他深刻体认易经与风水学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源头。天下要太平，世界要和平，便是要易经风水与宗教的修行合一运用。混元禅师于是怀抱感恩之心以及度众立生之愿，办学立教，踏出天下太平的第一步。
1: 天地立宗，圣人立教，市民宗教，而且天地之间，人的心是大无其外的无限宽广，要安心，只有多了解宗教的真实意。所以本人从40年前就开始修行，带着维新圣教的弟子们，大家来探讨宇宙的大调和法则，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即是世界和平灯塔。
0: 混元禅师于2001年成立维新宗，2009年成立维新圣教。台湾维新圣教是以天下太平为本愿，以弘扬中华文化道统、鬼谷和平文化为宗旨。维新圣教的法源是汇集了中国5000年的文化精华《易经》，以天地为师，法天地运行之道，弘军开混沌之迷蒙，道传南极仙翁，再传九天玄女，后有鬼谷仙师继之，一脉相传于现今重现，于是有《易经》风水妙难文，百千万劫今重现之赞。鬼谷子思想及其学说虽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时光，但它俨然已能成为现今21世纪面对世界仍纷乱不已的时代发展大未来，让天下见太平，世界大和平的心灵依归。
1: 维新圣教一句名言，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鬼谷子是中华民族2350年前他的大智慧，而鬼谷文化是上圣的世界和平大智慧的依归。由本维新圣教台湾鬼谷文化协会会长杨吉东来负责执行。鬼谷文化是世界和平的一盏明灯，在台湾鬼谷文化是人类和谐相互尊重古至今用的上圣心法。鬼谷文化的核心思想即是万法唯心，心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若是我们人类都能够体悟到万法唯心，世界就和平，人类就没有战争。
0: 说起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 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并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混元禅师道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这不仅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
1: 大宇宙的调和法则是体，有体必须要有用，用呢即是鬼谷文化。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到当下21世纪，由本维新圣教传下来了，集合起来，那就是道藏，体用兼备。要弘扬鬼谷文化，只有一条路：多理解维新道藏。维新道藏是一切万法的主轴，所以世界要和平，必须要来开发每个人内在心灵的智慧。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啊。
0: 天下太平是天界人界共同的大法轮，天下欲太平，要修天道，行人道。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1983年在台中成立义药社，后改名为台中精修院，其宗旨即在以易经心法、补益禅机，结合风水正法，为众生指点迷津，助众生解决问题，或改善居家、工厂、公司环境，皆得心安。现今维新圣教42道场、39教室的法师们担任问世工作，以本此真理在尽调和的责任和义务，也在为天下苦难众排忧解难。弘法立生以来，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即陆续成立42个分寺道场、39处教室文化单位，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并于2009年正式成立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及其所颁布的会纲维新五观，以法界观天人智慧，宗教观尊重生命，国际观资讯弘法，人文观品德教育，清净观易经风水，以这五观的正念与正信作为推动世界和平的5个重要心法。当因缘和合时，便以各种不同的法门力行天下太平的本愿。混元禅师曾经开示，宗教教育是在开发每个人的灵性智慧，是启发每个人内在的心，若能推广到全世界，便是最踏实的心安和平之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易经大学养贤蓄才的终身学习体制，于1996年成立易经大学，希望借由社会教育的功能运作，提供全民受教机会，鼓励大家学易经。
2: 混元禅师他是以推动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啊为己任，要天下太平啊，安定人心，所以必须从心啊，易经心法为出发点。所以混元禅师开始啊传授易经相关的理念，到目前为止已经培育了大概将近有10万多个人左右。
0: 易经大学目前开办易经心法初级班、易经心法正奇班、师资培训班、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等循序渐进的修学课程，此外更成立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深获各界好评。全龄化的教育方式，从儿童到青年学子，再到士农工商百工百业，让每个人都有接触妙法、改变生命的机会。当每个人生命走向和谐安定， 就有余力能够自度度人，共同投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修行中，成为一股不可或缺、推动世界和平的力量。他启示，未来易经大学将承担天命，肩负起世界和平的重任。2008年，于八卦山圣城设立维新圣教学院，开设应用易经学系和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其将易经风水与儒释道思想融合进行系统化之教学和研究，以共创和谐社会，实现天下太平之本愿。未来，八卦山圣城更是世界和平的原点，是中华文化道统弘扬的灯塔。企业平安是社会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风水布局是否如法，都会成为事业的助力或阻力。混元禅师乃于2004年成立台商服务联社，为世界各地的台资企业提供风水堪舆与投资的建议。在2012年，又提出万家工厂万家村计划，希望透过教团培育的法讲师，帮助企业改善风水环境，转亏为盈，进而稳定经济，造福人群。至今服务的触角已延伸到中国大陆的广州、广东、福建、上海、浙江、江苏等地，海外的部分则有东南亚各国、日本、澳洲、加拿大、美国等地。混元禅师妙法广泽人间，希望人人有工作，家家有饭吃，在生活安定没有恐惧的条件下，能够踏实心安的生活，让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宗教的力量不可思议，维新圣教之所以能够承担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天命，在于教团的存在本身即是一个引渡万灵的接驳站，临界众生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都能在宗教的超度仪式中，经由维新净土前往南天净土，再转生至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从维新圣教成立以来，就透过诵经祈福以及法言供养，陆续为世界各地的天温天灾以及战争等负面能量进行磁场的转化，包括2003年的 SARS、2005年的禽流感、2010年的天坑地洞、2012年日本富士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的爆发危机、2014年的伊波拉病毒、2015年的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9年的台湾平安、世界平安，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天温危机。混元禅师皆遵循教主王禅老祖的指示，启建各种宗教法仪之法会，以法相会，依教奉行，并恭诵诸经千万部，让所有的危难都能在王禅老祖遇事的时间点顺利化解。这是非常独特而难得的机缘，也必须结合所有弟子的慈悲心念及无怨无悔的奉献。维新圣教时时为地球人类祈祷，为灵界创造和谐的能量场才能做到。也因为如此，中华文化道统的法脉才得以在平安的基础上源远流长至未来。从开山至今2020年，38年来，混元禅师起建有形建设无数，其中仅以代表中华三祖文化精神的黄帝殿和象征两岸中华文化大熔炉的云梦山八卦城和台湾八卦山的八卦圣城为代表。未来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将和云梦山八卦城同为中华文化大熔炉，它有待两岸中华三祖儿女心手相连，共同来将鬼谷和平文化弘扬于全球。事实王禅老祖本愿、混元禅师宏愿、天下太平将可实现。以宗教包容学术，以学术成就宗教， 这是维新圣教在台湾弘扬中华文化道统，走出传统武术格局的大跃进。2003年成立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成立宗旨在养贤蓄才，发扬中华文化道统，共创人间净土。2005年又成立南天文化院，广邀在野遗贤贡献智慧。混元禅师近20年来，每年至少2次前往河南淇县云梦山八卦城，举办两岸鬼谷文化高层论坛以及宗教祈福法会，集结两岸学术各界学者贡献智慧，以文化会心，以礼义交心，启迪两岸中华三祖儿女的历史意识的觉醒，共创两岸和平。至今共举办100余场次，参与人数达数十万人次。混元禅师的慈悲与无私，以及他对文化道统的深厚素养，对两岸知识分子的交流交心与和平的缔造，推动两岸和平极具重要的意义。混元禅师说，法会是推动民洋两界同关照的处所，是心灵的皈依处。他民洋两立，未来世界要和平，民洋两界同关照，因此祖灵安，后代子孙才能平安，小至家庭，大至国家，甚至整个地球世界的平安与和谐，都与祖灵的心安密不可分。2004年，维新圣教在台北林口体育馆举办第一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创下中华民族5000年来宗教祭祖的规模与典范。维新圣教在创办祭祖大典前，已投入祖灵的追根溯源行动，且延续长达10年之久。不仅为三祖建庙立祠，也完成中华民族天子帝王圣号录及列祖列宗姓氏谱，留与后世子孙祭祖之依据。维新圣教自2004年至2020年，已举办了14坛联合祭祖大典，所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但祭祖的功德是维系人类和平的不二法门。21世纪联合祭祖大典不仅创造了两岸与世界华人的共同记忆，也为大中华大孝文化写下崭新的一页，更是天下太平的起点。2012年，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得到各界广泛关注。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李丰茂教授曾发表一篇研究论述，剖析维新圣教的玩教关怀内涵，其中提及维新圣教作为世界新兴宗教，在现今两岸、东亚乃至世界各国急需共生共存的国际秩序之下，选择以神道的解冤释结作为宗教关怀的主题，以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达到人际和气、民族和平、宇宙和谐，即是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
2: 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宗的宗主混元禅师提出，以教育、文化、宗教出发，从易经风水学来提倡让大家过得更好更安心，这个想法我个人是非常感动也非常敬佩。似乎他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入围，我们都以他为荣为傲。事实上他带领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宗的信徒，还有两岸呢爱好和平的人呢，所做的努力是被看到的。
0: 得此殊荣，除了对混元禅师一生致力推动两岸中华和平文化传承交流与发扬的贡献给予高度肯定的表彰之外，也是对维新圣教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追求天下太平之本愿所做的努力给予最大的肯定。
2: 混元禅师推动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在学术界方面呢，每年都举办了相关的学术的研讨会， 集合世界各国的专家，共同针对易经、心法、风水相关的课题啊，大家共同来研讨。所以等于立足台湾，放眼国际。

0: 然后把这个心法安定、阴灵安定。我们希望全国各界啊，大家共同努力，让这个世界和平啊早日到来。
1: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台湾，混元禅师是一位开创者，也是一位传承者。他创立了一个全面包容的新宗教，用现代语言弘扬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智慧，不仅是当代的义之行者，也是世界和平的实践家。他在台湾打造了中华文化的大熔炉，让我们看见天地间浩瀚经纬的运转法则，认识易经与风水学是如此妙不可言，并以开放的态度与世界其他宗教交流，成为和平的盟友。混元禅师曾说，30多年的行道历程既精彩又艰辛，幸而一路上始终有许多的善知识、法师、讲师、学员的护持合作，以相同的理念与目标，为世界和平一同努力，教团才能走到今天。他的心中充满感恩。混元禅师，他以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为本愿，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宗旨，以民扬两界同关照、天下一家亲之理念与作为，呼吁13亿中华三族儿女共同来服务75亿全人类为直至，夙夜匪懈，未尝歇息，是世界和平的文化使者。他在以宗教教育家、经师人师之胸怀，教化众生，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他的中华民族情、天下太平心，一一表述在前，令人由衷感佩与尊敬。
0: 我们维新圣教哈，维新宗的宗旨，弘扬禅师，他是一个超凡的行者，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实践家。我们认为呢，世界诺贝尔奖如果能够颁给他，我想呢，对两岸的和平，对世界人类追求呢，世界和平呢，应该是一种相当正向。我个人呢，对师父呢，仅表最高的敬意。

时节，阳光何许？维新圣教八卦圣城中，洁白清丽的圣诞初雪，已经让满城的绿意染上一片祥瑞之气。宁静致远、神圣庄严的八卦圣城，是维新宗宗主混元禅师创立维新圣教，行道三十年后，承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妙法而规划兴建，运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融合建筑科技、装置艺术及庭园造景的最高境界，在台湾净土南投八卦山上，引领十方有缘人前来参观朝拜，同瞻法喜。

爵孝明立柱，又名天心柱，造型奇特如大宝塔。前方天心池与九曲桥相应，池面幽静平和，莲花相结，锦鲤斑斓。

为日月长明之象。天心池的正前方以及龙边的天心柱顶端各有一个地球模型，代表着天心池与天心柱具有为地球人类消灾祈福的宏大愿力。登上南天门前的石阶，有东西南北中五座祭天台，与天心池、天心柱共同守护着地球的平安。不管地球任何一方发生灾难，只要依法仪在该方祭天台诚心向天祈祷，必定能得到感应，化解灾难。三者之间的方位布局、造型尺寸，都蕴藏着消灾化解利人天的妙法，功德不可思议。

散发金色光芒的南天门，是五千年来第一次化现于人间的天界圣门，高27公尺，宽54公尺，梁柱皆为中空钢骨架构，厚实庄严，无与伦比。

而在宗教建筑中常见的重要元素，更是发挥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让南天门更添

六支正方形基柱上前后共镌刻12幅无字天书，示现易经法门24亿6400局，可破除人世间84000种烦恼，其中奥妙尽待大智慧者参透。南天门最上方天德梁顶端立有维新宗宗迹，下方是宗主混元禅师亲笔所题的南天门牌匾，后方皆是万法维新，宗门的法脉精髓尽在其中。走进南天门，一眼望见弥勒佛笑脸相迎，提醒着众生放下烦恼，大度能容，笑口常开。弥勒佛两旁立有守护神四大天王，手中各执法器，象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登上台阶，眼前是天宽地阔的唯心大道，也是众生的解脱之道。混元禅师开示：义之为道，非不非相，本非神，非鬼非怪，亦非玄，非人非物，更非事，非大非小，非内外，非有非无，非想非意，即是义也。大道尽头，就

祭诸护真主的巨型石雕造景，巍然安坐在八卦圣城的龙穴点上。辛卯年五月五日，盛大的百人接幔仪式，现场灌溉云集，喜庆祥瑞。总统马英九特颁贺电致意，肯定维新圣教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理念。维新弟子、贤士同修八方来会，无不欢喜赞叹，心生敬仰。高十公尺、宽五十三公尺的九龙壁，是以混元禅师墨宝《金龙吉祥定国邦》为蓝本，取其左右对称图形制作而成。精选顶级石材1500多吨，运用现代建筑高科技以及资深工匠的巧手慧心，一一雕凿完成巨型石片365片，再片片相接，色泽均匀，接缝精准，浩大中又见细微，不禁让人赞叹龙的传人本来具足的最上智慧。

浓性的震撼在心底回荡，以泼泼的余韵沿台阶向上蔓延。又见混元禅师亲笔书写的五十三如来龙形化现，九龙壁的禅机妙义，将维新圣教的佛法、道法、圣法展现无疑。

天宝顶及迎圣台，是中华民族917位天子帝王及15615姓氏祖灵的修行皈依处。有宝顶记曰：宝顶乍热，馨香法界妙庄严，供养诸佛圣神大如来，慈悲光降八卦天星妙莲台，加持灌顶，列祖先灵归心观自在。

八卦圣城的中心点，设置八卦天星妙莲台，是整个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的精神象征。周围刻有全世界最大的罗盘，演绎易经风水无上妙法。

老祖圣像端坐妙莲台上，左掌天地，右施佛力，度化三界万灵，转往极乐净土或天国净土，烦恼解脱。

97年落成启用的易经风水学院，环境清幽典雅，提供学员参与宗门学术研讨及展示教学成果之用，课程丰富多元。透过混元禅师一脉相传的生活化易经风水学知识，帮助学员了解自我，安定生活，家庭美满，社会祥和。

来到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可先前往易经风水学院四楼老祖殿参拜祈福。此处居高望远，城市纷扰尽在眼底，当可体悟世事如烟。

园区内占地2000坪的梅花园布局巧夺天工，涵盖易经风水学最上禅心法，调和大地的风水意境，自然不露雕琢痕迹。虽然梅花枝芽尚带新绿，但相信花开有时，不妨在树荫下小坐片刻，调息观想，体会圣境的宁静与珍贵。在南投八卦山区，这块占地28公顷、名为丝线吊金钟的风水宝地上，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巍然屹立，于虚空中散发无量光明，是维新宗宗主混元禅师与仙佛菩萨的大慈悲心，赐予人间如此殊胜净土。所有布局建设依圣意应运而生，务实法音宣流，法轮常转。但愿维新弟子精进修持，开启智慧，承担天命，弘法利生，共创未来世界和平。

台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于1983年发愿行道，运用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帮助人们脱离贫穷，改善健康与生活困境。38年来，累积的受助者超过200万人次，2000家以上的企业转亏为盈。混元禅师的妙法与慈悲之心，得到受助者普遍的欢喜，信受奉行，进而促使他在1994年创办全球第一所易经大学，将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与宗教修行祈福法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建立全民普及的终身学习体制。1996年成立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带领2000多位知会长为大众服务，并在海内外举办超过550场阳宅风水学弘法讲座，得到热烈回响，使更多人踏入学艺的门槛。到目前为止，易经大学教育系统已培育出235位法师及讲师。分别在全台43处分寺道场、40个弘法教室及大陆、香港、越南、马来西亚、日本、澳洲、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地开课，总计大约10万人学习过此课程。每年9月盛大的结业典礼，都有大约3000名在籍学员迈向下一个阶段的修业里程。除了成人教育之外，混元禅师更向下扎根，于2009年成立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将易经绘本免费送进校园。12年来，全台湾共有超过240万名小朋友读过这本易经教材，普及率高达90%。混元禅师透过宗教教育，在人类的思想上种下和平的种子。学员们受到禅师的慈悲感召，历年来在每一场宗教祈福的法会中，共同诵经修法，为许多重大的全球性灾难事件奉献一己之力，如2002年的 SARS、2003年至2005年的禽流感疫情、2007年臭氧层破洞、2010年天坑地洞。2012年，日本富士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爆发危机。2014年至2015年的伊波拉病毒。2016年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8年祈求两岸和平。2019年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及2020年至2021年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维新圣教都以独特的宗教法仪及诵经功德，回向天温煞神及所有怨灵，不仅化解各种天灾地变，也使疫情渐趋和缓。维新弟子为世界人类的安危发心诵经，历年来累积的数量已高达1亿部。2009年，混元禅师。

成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定期举办讲座、论坛，捐赠物资，关怀弱势族群，同时也积极与其他宗教团体及学术教育单位交流互访，分享和平理念。2012年，火源禅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入围，随即招式教团弟子应放眼国际，将台湾的成功经验与世界各国分享，并指派宗务发展中心原新主任远赴国外进行宗教与文化交流，参与重要的宗教研讨会议及发表论文演说。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妙法开始在国际舞台发光，也因此获得维也纳大学宗教研究所卢卡斯·波克尼教授邀请，将维新圣教255册道藏书籍捐赠给维也纳大学图书馆典藏。另外也与韩国大庆大学、庆北大学、元光大学及日本北海道串路学院等学校签署合作协议。2018年与韩国大寻真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与越南高台教共同发起东亚新宗教协会，也与韩国元佛教、日本大本教保持友好往来。同年承办 CISNA 国际新宗教论坛，共有20个国家、100多位宗教学者来台参与。维新圣教的法师群以实际正道案例分享，将易经风水妙法传播到全世界。火源禅师深刻理解，文化是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法宝，于是成立台湾鬼谷文化学会及南天文化院，透过各类文化交流与和平论坛，建立两岸民间团体互信互重的情感。他也号召台商发心集资，于大陆河北建设中华三祖祠堂，安定祖灵的心。更连续15年在台湾林口体育馆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以大孝文化连结两岸与世界华人的亲情，每年参与人数多达36000人，盛况空前，对促进两岸的和谐与和平贡献匪浅。易经是中华文化的天人智慧，风水是保护大地的环境学，宗教启发人心的善念与慈悲，三者合一即是通往和平与心安的路径。慧源禅师发愿天下太平，数十年承担天命，无怨无悔，而他引领教团弟子所树立的世界和平灯塔，正从台湾照亮到全世界。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善信大德、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这个节目。我是禅机山仙佛寺的分寺道场、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的住持圆义法师，也是目前义经大学的校长。我很高兴有两位法师来共同参与这个节目。首先在我龙边的是圆理法师，我们先请圆理法师来做自我介绍。
1: 主持人、圆理校长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福念道场冈山道场住持圆理，欢迎大家收看《用意利人天》，大家阿弥陀佛。
0: 再来，我们要来请圆普法师来为大家做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圆义校长即电视机前面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中港道场主任圆普法师在中港道场传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0: 非常感谢两位法师来参与《用意利人天》。师父只是这个《用意利人天》，师父开示，《易经》能够通上通天庭，下达地狱，通天彻地，都能够了解。易经它的可贵是从中华文化5000年来所留下来的法宝，是中华文化的道统。唯心圣教秉持着追根溯源这个古至今用，把古代的这么好的智慧拿来现在来应用。唯心圣教的易经是属于应用易经是属于实用易经。我们的易经是直接应用在生活里面，让人人得到平安。我们知道我们人在世间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烦恼，很多需要解决的事情，到底怎么做才好呢？唯一的一条路就是用意，易经可以指点你明路。首先就是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小孩子要读哪个学校，用意就知道。好了，那我们的孩子要读大学啦，要选哪一个科系，用意就能够知道。我们的孩子要读博士，要选哪位教授当指导教授呢，用意就能够知道。我们的孩子写博士论文都写不出来，已经6年7年了，要怎么办，用意就能够知道。我们的孩子

0: 要就业了，要到哪一家公司上班？一次有五间公司工厂都寄通知单去上班，到底哪一家是正确的？用意就知道。凡此种种讲不完的，你生活上的任何烦恼、任何困难，用意都能够知道。所以你看，用意利人天呢。说我们所有善信大德，你记得，你要赶快来学习，赶快来维新圣教来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三个法宝，是真正的金丹法门，让你立于不败之地。师父开示。我们每个人没有失败的本钱，你没有让你身体失败，你没有让你事业失败的本钱，身体没有健康的本钱，没有让你孩子没有前途、没有光明的本钱，什么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来维新圣教。所有的各个道场、各个法师、讲师都有开课，你上网上去看就知道了。不然打电话到总本山，啊，到各个道场去问，他都会告诉你哪个法师、讲师什么时候开课。我们知道，师父说我们要广结善缘。我们人来到世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贵人，有贵人你做事才能顺利，有贵人你开店有客人，开公司有客户，有贵人我们的孩子外出有人帮忙，有贵人我们身体生病有医生等等，讲不完的贵人都非常重要。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你要自己来学易经，学习维新圣教的妙法，来利人利天，来广结善缘啊。首先我们要来请啊圆理法师啊来讲一个啊男孩子只有24岁而已，他竟然发生了车祸，我们请他来分享这么殊胜的案例，请
1: 主持人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者，大家阿弥陀佛。冈山道场的对联：王禅心法，古智今用利人天。老子慈悲普度群灵又太平。五念道场的对联：夫莲池海会活菩萨。道场闲事修行度群伦，人世间有84000种的烦恼，有84000种的妙法。在王禅老子世尊有246400多种的妙法，解决人生的问题，就是大家来学易经。我们家庭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夫妻也好，跟儿子也好，跟女儿也好。跟爸爸妈妈也好，都是一个善因缘。大家不是像外面所说的，我不是冤亲就是债主。那么这个就是狭隘的想法跟看法。老子是慈悲的告诉我们，我们在修行当中，这个都是一个善因缘。你要转念，不要被念转。曾经师父所开示一段的那个案例。就是媳妇与那个婆婆之间的问题。她说因为媳妇每天要工作上班，晚上就很晚回来，就没有办法完全在照顾她的婆婆。她的婆婆就抱怨我以前的习性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当以前我当媳妇的时候怎样照顾我，煮饭给婆婆吃，现在当媳妇的都时间上都不可能做这件事情。她就诅咒那么以后你生孩子的话就没有屁股啊，屁股就是一层皮而已啦。结果不久以后他的媳妇怀孕了，然后结果生出来孩子的屁股就一层皮啊。

0: 那个媳妇看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做阿嬷的人主做，就给他的这个丢给他小孩子带，那个媳妇就不管了。这个是事务所开示的案例呀、啊。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那么我们老子师尊师父所开示的，如果爸爸妈妈在，我们是所讲的话，就是祖先代言人。如果爸爸妈妈已经往生净土了，我现在所讲的话，就是代替祖先的代言人。也要尽量用善因缘、善语来对待我们的子女，不要诅咒我们的子女怎么样。当然，子女都有他的，也每一个人也有他的个性、他的天真、他的想法，不可能跟我一样。当然，要跟我一样，就是大家来学易经，家庭才能够一满，家庭才能圆满一条心。哦，如果你一直要意味着小孩子要跟你一样的话，真是很难。但是小孩子叛逆，你也不要去诅咒小孩子对你忤逆啊，怎么样？你出门都发生车祸了，等等，诅咒他不顺，这个就是在去年的我们的那个112年8月22号，那是我们一个学员他的舅舅吼，带着他的妹妹来到无量道场问他的侄子发生车祸的问题啦，那一天就是因为骑车子要骑到。高雄新达港那个新达港桥定区的一座桥那边，因为早上跟家里一起一些争执啊，跟爸爸妈妈起一些争执，那个昏沉，然后昏昏沉沉的，骑车子骑得很快，结果到桥墩决定桥前面有一个窟窿。一个像轮子那么大的窟窿，吼，一撞下去人就飞出去了，头盖骨就裂了3横，送到台南市医院，那就跑了他的我们的学员还有他的妹妹就跑来我们医院来问事情，是不是能够挽救的机会，像昏迷不醒嘛，但是挂上出来的话很不乐观啦，所以也是要多说。恭请来多练唯心法器，恭请老子师尊加持，用其五香案，或做诵天德经，解决他的烦恼，结果也是努力的在做了，结果是往生了，第三天嘛，8月22号车祸，8月24号就往生了，这很可惜，因为头盖骨裂了3横，从卦上显现出来。子孙的忌神就是动来克嘛，就是我们的长辈讲话都要很小心，即使子女多叛逆、多忤逆你，你是要忍耐。你的老子师尊要告诉我们，大家都要修行啦。师长看到子女，然后我们唯心身教，师长看到龙天护老子师尊所开示的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才能够化解这个冤仇，来解冤释结。所以人世间在一起是善因缘，你不要让它是冤亲你债主，要转念，不要被念转，要转到好。

0: 的境界，你心胸才能够宽广。只有大家来学易经，家庭才能够圆满一条心。大家来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理法师的分享。啊，我们知道这个世间啊，车祸是很多的哦。你不去撞人家，人家也会来撞你哦。所以，师父跟老祖有传一个妙法，就是开车、骑车平安。骑车不是只有机车哦。脚踏车、自行车死亡的比机车多了。那由此可以知道，不管什么车，你要出门，你都要念佛号啊，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师父教的。你车子准备好，引擎发动了，安全带系好了，帽子戴好了，你不要手哦，你就先念南无阿弥陀佛。念12遍，祈求啊，今天出门平安。这个法虽然很简单，非常好用，好用得不得了。在电视机的所有善信大德，你都要学起来。你不但学起来，你要告诉你的家人，每个人都要用。而且，如果你是开公司的，啊，里面的员工出门都一样告诉他。车子发动了，准备好了，还不能走，先念。那么阿弥陀佛12遍之后，祈求一路平安，或是整天平安，再骑出去就平安了。这么好的妙法在哪里可以学？只有唯心圣教。唯心圣教还有非常多的妙法啊，只有你自己来学才有办法，不然再讲5天5夜也没有办法讲完。好，我们现在要来请啊圆普法师来分享啊这个买房子吉凶，哇，这个很实用了。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买房子、卖房子、租房子等等，非常好用。我们来看看。来听听，啊，圆普法师，啊，这个妙法的分享，我们请。
2: 主持人圆义校长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在用意利人天里面的妙法我们来讲唯心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那现在我们就来用我们的生活意来看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什么东西可以应用到我们的易经，应用到我们的风水。然后有一天我们在我在道场的时候，有一个师姐，她很久没有来道场请示表示说她这一阵子可能做得就很平顺结果呢不是，她说她这一阵子遇到很多的问题然后她说要来请示我们老祖师尊。帮他能够解疑，让他以后人生怎么去规划？然后说好，那我就请问师姐，你有什么事情要来请示我们老祖师尊？他说他现在遇到工作上的瓶颈，找工作，结果呢，他说他现在做什么工作？结果他有两个工作。看适不适合他可以转业。我说好那我们就请示老祖师尊来跟他出个圣卦。然后我们就从卦象里面，我们就可以来了解他现在工作的状况另外他两个要换工作的状况真的是我们讲说，我们占卦是如来在开口真的神不欺人。然后就再三个卦跟他解释完之后。他就跟我讲说，真的，就像我们卦象所显示的状况一样。结果呢，他来问这个问题之后，他信心就有了。

0: 以前他来问啊，都很灵验。然后他讲说，哦，他现在哦遇到一个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哦，他说他有去，哦，他有去啊订一个那个预售屋，一个预售屋啊，看这个预售屋到底要怎么样，哦，因为他现在哦，他现在因为他预售买下去之后，他就是一直要分期付款哦，要分，然后现在呢，他遇到他说下个月他要啊付到一笔很大的那个购物款，然后到底要不要继续留？要不要继续留？哦，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抉择。然后我们就应用我们老祖师尊的妙法，我说好，你把你的建案，哦，把你的建案，哦，然后报出来，我们就请老祖师尊，哦，诸佛菩萨帮你出个圣卦，你看你这个房子到底哦好不好，合不合我们师父所传的易经风水的妙法，哦，所以我们在上课中，师父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真的哦，是如是我闻，哦，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问题，真的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能够应验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从卦象里面，从易经里面印证到我们风水里面的刻印，真的是一模一样。然后在我们占卦起来的时候觉得奇怪，他说在我们那一边而已，大概那个位置我很了解，不会啊，怎么会有这一种现象？这种现象，他说好吧，那你就开一个我们的现在我们的那个空照图，很方便，很方便。然后一看，结果那个大楼盖的位置真的很会盖，真的很会盖我们在风水的法则里面，我们要后有靠，然后前有照，所以后有靠的话，我们后面不能有大水沟，然后这无靠，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靠山，然后前有照，我们前面要有水，前面要有水不可以有高山来。来一个挡，那我们就里面出去就没有明堂，就没有明堂，泰山压顶，所以占起来卦，占起来卦，就是一个现象，它就水神吃不到，因为它的水在后面，在它的大楼的后面，而且是在我们海线那边的那个比较大的排水沟，很大的排水沟，地区的排水沟，然后前面。前面就没有，前面都是大楼，都一栋一栋的大楼，就跟我们风水法则完全违背，你那水神就吃不到，水吃不到呢，我们的卦象里面，你的财爻就落空亡，我就没有财，所以你住进去的话，你住进去的话，里面，水神吃不到，你就难聚财，难聚财，而且，你后面没有靠，你就会伤贵。所以你做事的话，你就比较没有贵人，而且住在里面，人口也比较单薄，比较没办法人口能够人丁能够旺盛，所以我们的风水法则，真的虽然说没什么但是你应验起来，你觉得真的好像如来在开口一样，我跟你们讲的一模一样，你不一定要到现场去。你就可以了解你的那个风水法则，然后他才跟我讲说，就他是为了这个在烦恼，所以他缴这个学费真的很贵，他缴这个学费很贵，这样就像我们师父在上课一样，我们人生没有失败的本钱，他这一次缴的学费真的很贵，真的很贵因为他不想再缴后面这一笔大的，这个。款项，他去解约，我解约他就有被人家收违约金，听我跟他说你违约金会被收多少？看人家他说算了一算，应该十几万、20几万跑不掉，因为他再继续缴下去的话，他这个房子的总价金，他将近1400万，所以他也很考虑，因为不好的房子你住进去，你真的就不聚财。而且以后这个房子你也没办法增值，因为有学过风水法则的人，他就不会去。比如说有学过，不会买这种房子，所以我们要买房子，我们要盖房子，我们的建商、我们的设计师一定要遵照我们的风水法则下去盖，我们才可以帮助别人，你自己也可以在你的工作上能够好的风评，让你的。销售案都很好的玩笑，能够造福社会、造福人群，这真的我们的风水法则虽然很简单，但是很重要。你要是盖错了，真的以后就没办法发展。一个地方，你盖一个大楼这么多户，没办法发展，那真的是一个地方的很大的损失。所以在这里建议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建商好朋友，我们设计好朋友，一定要来学，我们维新圣教里面有很好的建筑师的博士的法师在授课，你能够来学习我们这简单的风水法则里面的大刻印、大福气，能造福社会、造福人群。阿弥陀佛。
1: 啊，我们谢谢元普法师的案例，说 这位同修诶，缴的学费，啊，就是红嘎乖啦，红嘎乖费用，啊，花了快要20万，啊，这还小事哦。如果他今天没有来问，继续缴下去，啊，就会上百万了。啊，买一个房子，违约金损失了百万、几百万，那是很多的啦。你要赚百万，要赚几百万是很困难的，像这样子要损失几十万、几百万是很简单的，所以大家要来学易经。啊，我们有一位同修为了要找一个平安的住家，找了好几百间房子呢，不是那么简单呢。你要找到一个好的房子，你如果没有福德因缘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告诉你，赶快来学习，赶快来做功德，来种福田，你才能够找到一个好房子来住。啊，我们再来要还是要来请圆理法师，啊，他还要讲一个外出工作啊的不顺的案例，来给各位分享。啊，我们请。
2: 主持人以及电视机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老子师尊开示，用意立人天，风水是天理，风水是真理。你违反了宇宙风水的法则，即使再努力、再用心的工作，家里的人也好，小孩子也好，太太也好，他都会付出很双倍的努力。也就是说，用做多啊，收少啦，哦，做足多，收足少，安尼，这是违反的风水法则。啊，有一次，那个信总住伫个嘉义民雄，啊，他打电话给我说啊，为什么他家里的小孩子？

0: 在美国不顺利，他自己在做药商买卖也不顺利，有时候账收不回来。我就前往有找一有一次，我就找些时间过去看，他的住家就好像两边都是房子，他住在最后面那个地方，最后第三间、第四间，他的湖边很长，那个前面湖边的对面也有房子，将近100多米呀、啊，墙壁都很长的房子，他住在右边，住在这个右边的那个左边的地方。刚好形成虎回头，虎回头就是我们老子师尊书所开示的，为兵妻主奴妻主啦。当时我要去看的时候，我就用意占卜，羊仔的吉凶如何啊？羊仔的吉凶就是反盈，卦上就是外卦反盈，外卦反盈就是说你外出做生意，那个会不顺利。小孩子到外面工作也不顺利呀，去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是在做药商经营才那个医药的买卖，有时候生意很好，但是钱收不回来，这个就是印证了老子师尊好凶等好平凶等外头等来兵妻子奴妻子，还有提到他的小孩子他在美国。那个打职棒在道奇队啦，他打在小联盟，怎么做四五年的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大联盟，结果又回到台湾了。这个就是房子影响到家里的运势，所以说风水是真理，风水是天理呀、啊。回来了以后，也要参加去年的时候那个我们的棒球亚锦赛。他也要请我占个卦，说他的儿子是不是有办法参加那个当时总教练郭什么的亚锦赛，是不是有这个缘分？卦上显现出来，也就是火锅啦。火锅就是讲，人要提拔，结果有中间甲背出去安尼。篮球就是要打篮球，要进框了，结果被他拨出去了，结果也是落选吼，不参加亚锦赛，非常的可惜啦。这就是违反风水的法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违反风水法则，让贵人案无法顺利啊，家宅风水，最后请个卦，这阳宅地理风水的缺点如何？古卦三通古都是百事不顺，家里就是好像一个盘子里面都是虫，所以这阳宅风水是天理，风水是真理。大家来学易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啊，你要选择这房子。那么你要买到这个房子的吉凶，就是福德因缘呐。哦，老子说。

尊书所开示的胡人居胡地，胡地居胡人，所以平常我们就要修行，平常我们要做功德，平常我们的念头要好，往好的一面做，哦，这样你以后我们所讲的后天啊。

0: 则，所以呼吁我们全省所有的善知识大德有缘的大家来学易经，大家来学易经才能家庭圆满一条心啊！大家来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祝大家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理法师。要住到一个好房子是非常的困难，所有啊这个事业家或是在社会上有成就的人，他都是住到好房子。如果住到不好的房子，也就是刚才啊圆理法师所说的案例，虎边旺虎边藏，那家里百事不顺啊，而且又会生病哦，这是很严重的。我们很多人不晓得阳宅的厉害啊。我啊有位学员，他有一间房子他公公留下来的，那间房子自从公公搬进住，公公就得癌症往生。他的啊小叔啊与先生的弟弟进去住，也癌症往生。再下一个进去住，也生病往生。你看，这样的房子还不晓得赶快离开呢，因为没有来学呀，不晓得那房子啊是有煞的房子呢。我们还有一个同修哦，他的房子有壁刀来，都还不晓得要跑。我们家的房子，如果从龙边来的房子，从龙边来的壁刀，那一定是伤男生的；如果从虎边来的壁刀，那一定是伤女人。这是非常灵验的，百验百证。一定是依照师父所传的妙法来应验。房子如果你的前面出去正好是两栋房子中间一个空间，你对着它，师父开示哦，这个是会大血光，不是车祸流很多血，就是开刀流很多血等等。我们好、哦要知道，像这种房子，你要如何来避免，如何来啊让它不发生，一样可以住哦。但是你要怎样子才能够平安呢？你赶快来学，只有你来学，才有办法解决。好，我们下一个，我们请圆普法师来讲生病的原因。啊，我们请
2: 主持人啊，圆义校长啊，电视观众，请的善信大德啊，大家好啊。我们人生啊，最重要哦，就是生、老、病、死、苦，我们人生必经的历程哦，在这个历程里面啊，我们在这个病这个阶段哦，是人生最难去抉择，最难去适应一个阶段哦。所以我们在人生中里面要如何能够在这个每个阶段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圆满的历程哦，这是要来学我们的风水哦，我们的易经还有我们的宗教哦，这都可以让你的人生里面遇到困境、遇到障碍的时候能够很平安的度过这个历程。啊，如何才能够了解这个历程，怎么能够平安的度过呢？唯有我们来学习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我才能够脱离啊这个困境。那我现在讲的这个案例呢，哦，一定要到我们的课程里面，你才可以学到。哦，这是一个解卦的要领。解卦的妙法哦，然后我们就是说有一次啊，我们在信主的服务中啊，他就说哦，占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很

0: 会遇到的问题啊，我们人有时候有的人在体质的关系都会流鼻血，哦，这个很平常的问题，哦，但是他就来上课，有来学习，他要占个卦，然后他为什么会流鼻血？哦，这是一个生病的现象，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卦象里面，我们就开始了解，哦，来了解他为什么会生这个病，然后我们卦占起来的话。哦，它是高层洞。哦，以前我们在卦中里面学习，哦，高层洞可能是洞土煞。哦，但是呢，它这个易经里面，它就会哦，会占此应彼。哦，我们说我们要看到我们占卦，哦，里面它的用神会不一样，然后它的这一些六兽它的用法也不一样。哦，所以说我们说占起来，哦，高层洞在我们的哦身体里面。我这个判断说，它可能是里面腹部器官的问题，哦，里面腹部器官的问题，哦，然后它要带三刑，哦，带三刑，哦，三刑就跟我们反应一样，哦，反复一样，它就是有这个高高低低起伏的问题，哦，起问题，哦，然后我就开跟他们说，啊，你有慢性病哦，哦，这个慢性病，啊，我们慢性病。高高低低起伏的病没几种，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血压，哦，它才会高高起伏。然后另外一个病，哦，就是我们的糖尿病。你的饮食，哦，到时候的会影响你的血糖高高低低。哦，所以你看我们老祖的妙法多厉害，一看就点出两个问题，哦，两个问题，哦，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卦中来。判断哦，你到底是血压的问题还是糖分的问题？哦，所以这个妙法，你去哪里学？除非你透过我们的医疗体系来跟你验证，不然你怎么可以知道你生了什么病？我只是一个流鼻血而已。哦，所以而且哦，他这个问题还是检验不出来，他才会请示我们老鼠师说。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哦，原来哦，我们就判断出，我就刚判断出来，哦，你这是糖分的问题，哦，糖问题，哦，你可能就是鼻子里面那个鼻黏膜，哦，可能有受伤，因为它化三型，它会化破，哦，可能说你有时候在揉鼻子的时候，把你那个哦那个鼻黏膜可能揉了有一点伤口。然后你有糖分就没办法伤口愈合，所以你一用力，你就自然会流鼻血。你看这个多妙啊！你去哪里学？哦，你去医疗检查不一定还检查得到。哦，跟他讲了有准。哦，他就另外再说，哦，他的眼睛，你有时候都会那个红红的那个血丝，我说这个就是有问题出来。哦，你一定要注意。哦，你糖分过高。哦，你又有这个。哦，眼球会出血，你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尊重医生的那个开药给你疗程，然后你自己要注意饮食习惯，你饮食一定要注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0: 一定要自己透过诵经，哦，来祈福，来帮你消灾。不然你的话，你在这个病的阶段，你会到越老，哦，越老的话，问题会越严重，哦，而且你都没办法去适应，更严重的时候，你还会伤到你眼睛，哦，到伤眼睛，到最后你可能还会伤到你的肾脏。我看到我们很多周边的朋友，哦，他都会到最后，哦，眼睛都不好，眼睛不好，我肾脏也不好，所以你到老年的生活品质，你就会差很多，哦，所以在这个阶段，你会拉得很长很长，哦，对你的人生就产生很大的痛苦，哦，所以你们一定要来学习易经、风水，还有宗教，让你能够从易经、风水里面去了解你目前的业力，然后透过宗教的修行来消除你未来的业力，让你人生过得更圆满啊，让你人生的路走得很平顺。唯有来学习我们的风水啊、易经、宗教，才能够就近你的人生。不然的话，你缺一这个三宝，你缺一不可。哦，缺一不可，而且这是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不可分离的一个途径，让你人生能够过得非常的圆满啊。所以在这里，请各位啊能就近到各道场去报名来学习我们这个老祖所传的妙法，让你的人生更圆满啊，更平安顺利。阿弥陀佛。
1: 啊，谢谢圆普法师。啊，我们知道人都会有病，师父开示，所有的病都是有业力。啊，如只有从业力的消除，才能够真正的治病。有时候我们的病是没有天医的哦。啊，有时候我们的病也没有贵人呢，只有用意就可以知道我们有没有贵人，我们天医在哪里，啊，如何来使病痛来离开？啊，有一次有位师姐她生病了，啊，就去看中医，中医说：“哦，你这个严重哦，你要去大医院做检查。”啊，她就来问老祖，到底到哪一家大医院去检查好？那我就用意呀，发现说，你到任何一家大医院都检查不出来。他说，怎么这样子？我说哈，这卦显示，因为维新圣教的总本山仙佛寺正在办九九法会，他有为祖先、为冤亲债主啊，报名，结果他没有去上香，他没有去上香，所以他就病了，啊，病了他就要找天医呀，结果你看，找不到天医，找不到检查的地方，都没有。原因出在，要到总本山法会连坐前去上香，请他所报的年位啊，各府报年位的祖先、冤亲债主等等，请他们上莲座，他就好了。一去拜拜，马上病就好了。你看，病啊，千万种，我们只有用意就能够知道。好，我们继续来请圆理法师，他啊要来讲一个案例。啊，一个年轻人只有28岁，考上律师，啊，结果又发生一些事情，我们来听听他的案例。啊，我们请
2: 主持人、严校长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人生的轨迹啊，大家有时间与空间，所以老祖师尊一直呼吁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有缘的，一定要来学易经。 大家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努力的顾家庭都是正确的。那么唯有学易经，学风水，才能够趋吉避凶。你的轨迹是什么？什么时候要动？什么时候不要动？唯有你进入来学易经才知道。我们上次所谈到的，像今年就是属龙嘛，就辰戌对冲，啊，明年就是巳亥对冲，那么去年呢就是卯酉对冲，那么卯酉对冲有时候是冲出来，有时候是兄弟赔钱的问题，有时候是父母的身体的疾病，哦，有时候是官司的问题啊，哦，或者是说你不该为而为。你只有用意才知道。那么这个年轻人哦，当时他年轻二十八岁，去年28岁就考上律师啊，哦，那挂上就是有人工诶，我们书所开示的，你唯有学易经才知道，父母也有三个父母也很旺，他考上律师啊，他是非常的很顺风顺水，但是去年就是冲动了一些是非。如果你学习易经的话，你就不会冲动，你就不要动，你就守就好了。因为他去年接了一个案件，好像重机车的什么案件，因为他有加入的群组，然后交手到犯罪嫌疑人怎么样，检察官说，哎，你有交涉他犯罪的情况，所以把他抓起来，抓到土城看守所。啊，这个案例在今年的3月15号。他住在台南，他妈妈来到无念道场来讲这个问题，很心酸，说如果还没有解决的话，可能绿色执照就被取消。哦，这是要告诉我们，人生的轨迹很重要，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时候不要做。你不要接这个 case， 你就不会发生灾难。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你唯有进入唯心身教，你才慢慢体会到啊，那时间空间的重要性，哦，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祈愿我们所有的善知识大德贤士同修们，哦，自己要努力的要工作赚钱，顾家庭顾事业，要照顾好身体以外，一定要来学易经，才能够趋吉避凶，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达到哦大家来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理法师。师父开始，监狱里面所关的都是博士。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看，书读得越高，哎，犯罪越多，因为他们都没有来学易经啊，啊，他们也没有来学风水啊，他们以为他们很行呢。以为读到博士了呢，其实我们要知道，你书读得越高，你没有易经风水宗教的智慧，那你更惨的啦。由此可以知道，老祖师尊创造唯心圣教的法是多么的可贵。而在这里，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法师啊，感谢圆理法师以及圆普法师啊，来这里做这么精彩的分享啊，我们非常的感恩啊，我们啊，大家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教主天威，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稽首顶礼啊！啊，感谢各位的收看，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又有智慧，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我是祥基山卫星信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大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是93年10月13日，我们继续来讲风水学的概念。暗山坐山，暗山应验很快，坐山是慢慢的，暗山它的应验。快则十几天就到，慢则3个月，再慢则不会超过1年。昨天我到大梵寺上课，刚好一位

我们的信徒，早上我们第九届的师兄，他拿了一件衣服，很无奈的在哭。我说什么事情啊？还是他的儿子，民国73年次的，脑干里面长了一颗瘤，啊，这个瘤呢，又不能开刀，啊，已经把脑部打开了，结果看到里面脑干呢，穿插呢，他刚好一个瘤在中间，这个瘤呢。你一动呢，人马上死。现在台大集合了好多的脑科专家，莫可奈何，现在只能用化疗。啊，但是现在这个小孩子，啊，刚好已21岁，也不能走路，眼睛呢？我像我昨天讲的那斗鸡眼，眼睛已经挤在中间，啊，神志不清。啊，我们地球界的师兄，哎，他好朋友，结果去他家里看了，应验的风水的法则。啊，那个房子呢，就是一个公寓，他在1楼。一楼门刘虎边，刘虎边呢，白虎逼生，虎逼生，第一。第二，这个所谓是呢，这个门槛刚好人出去呢，像一个切在脑部，刚刚好，切在脑部，啊，再过去呢，有一栋5楼的，变成壁刀这样来。是切这样来，刚好在这正中央，壁刀正中央，砍刀在这里来，啊，横的切了，刚好在眉毛的高度也刚好。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冤枉？孩子的命不应该有那一个病，结果现在是这样了，问了怎么办？确实，那个风水病只有落跑，只有离开。啊，有的人说：“哎呀，老师，我没有钱可以买，不一定要买，用租也可以租。”啊，租的你就可以啊，换个地方，换个环境，不要再陷下去，慢慢的能够医疗上能够医得好。好，这个呢，我们按山。暗山这个暗呢，又是像这样一直斗场，啊，这个是不对，哈哈，那个真的我很可怜呢。而且呢，他是在脑部前三，他是大儿子，大儿子又伤了，大儿子前三为首，前为天为首，照出来，从这里开始呢。脑部里面这个往上流，往上涨，所以未来你们看到有人房子有壁刀的，一定要赶快躲。啊，如果不赶快躲的话，麻烦很多，验证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了啦。以前在我们仙佛寺搬来的时候，啊，我们要申请电，啊，刚好一位先生呢。在彰化，电力公司工程师，啊，我们约待老师的，是同学，还请他帮忙。一到他家里呢，看到房子门出去，2栋房子盖了进来，留个缝，差不多1尺多的缝，从里面砍进来。他太太开刀2次。儿子开刀一次，这位先生他开刀一次，化解，你看严重不严重？啊，接下去还会有。后来我们这位先生呢，

他才稍稍离开，啊，搬走了，才稳下来。这个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非常准确的。好，这是暗山，暗山的应验，因为我们有眼睛，然后鼻舌身，无形中的一股力量，导引线就是眼睛，眼睛是导引线。现在你没有感觉什么，但是前面的杂乱的环境，传着我们意识，传着在我们心田。八四田，把八四田，好，下面我们八四田，下面浊气的是阴，minus 阴，而阴极就是病源，好，这坤六段，好，这阴极，好，那么阴极太弱的话，好，它呢有里面有磁铁，有磁性。我们人的身体有铁质，有磁性，无形中呢，变成我们人就往下沉，一直往下沉，往下沉，往下沉，好，一股力量造成我们很多的病就出来了。这八四田，第八在四田里面的，上面是光，plus 是阳性，啊，是我们所讲的福神，好，我们所讲的福神。好，阳性服神，那么治百病，包括治我们的心病，包括治心病的。所以啊，啊，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风水错了，在我们眼耳鼻舌身传着我们是脑思想，然后传着心田，啊，心田呢太多的游离电，太乱的游离电。造成我们身体内部机能，它一定会有各种的病跑出来，啊，刚好呢，好，他我们在这个乾宫，在乾宫，乾宫为天，啊，乾宫为首，是脑的病就来了，这是一定的道理，这个很妙，哈哈，啊，也它也是江西卦。江西卦，啊，乾宫是在江西，后天卦的乾宫是先天的江西卦，啊，所以我们人呢，化解什么身体好的时候，什么样都能做。当一旦病魔遇到的时候，你就莫可奈何，啊，所以风水学，哦，这么多年来印证了那么多的病例呀，所以我才极力呀。要把人疏忽了这一个，啊，我们会产生烦恼的这个法门呢，啊，告诉大家，希望的有缘的人能够，啊，趋吉避凶。好了，我们现在我们易经大学协副组长，啊，何组长呢？啊，他的一个家。最近我们师姐，哈，她身体就比较不好，哈，这黄火象，啊，这边呢，黄子，这是白虎现爪，好，面向这里白虎现爪，这个呢，黄子还。改的还不错，这重点毛病。一个方形，在后面，他们卧室又睡在这边，那这个呢，脚呢就会顶住，好，顶住后面，就顶住屁股，顶住肛门。而且我们师姐也搬过去了，还一直在大便方面、肠子方面毛病就一直出来。前天早上一大早，我再会看到后面，哎呦，后面的顶住，这个我们的直肠后面呢，

好，我们师兄哎，花姐说这一段时间来，这个上大号呢，好像就比较困难。然后我们师姐呢，她要上大号就流血，我说干脆来住仙佛寺。好，这师姐来住仙佛寺，她就好了，卦占卜个卦，占起来卦，哎呦，仙佛寺又很好，那就先起来好了，离开家凉，昨天起来了。啊，前天起来到昨天来，哎，一直正常来。不然呢，在医学上呢，肚子挖一个洞，人工肛门。你看，人工肛门没有力量可以让出我们这个大便怎么出来？那么这是伤脑筋又伤感情哎。所以风水学呢，对于人的身体的结构影响很大。影响很大，再回想到，在一二十年了，在台中市，在三民路和林森路的口那边。

在彰化有一家叫大丰制药厂，大丰制药厂，他的董事长，哎呀，他伤到肾病，变成肾癌，到五权五街，那时候要我帮他查看看，后来我挂一张呢。房子的梗方呢，东北方梗宫有煞神进入，那我就到他家里去看，很近的去看的，结果呢，他的后面房子的后面呢，刚好公路局养护段，公路局养护段他们这个。办公室，办公室呢，这个一条很长，像这一种，这个级屋脊刚好贴住他们的墙这边，贴住了，你看你要赶也赶不掉，赶也赶不掉，已经起不来啊。好，抓紧了，所以那得到那个肾脏病，刚好是后面，环治屋子后面有这个屋脊呀，或者常常一支刀子往后面砍的时候，99%的伤肾，所以这个病呢，问我怎么办呢？我说无解，直接搬走。但是董事长他这人说，这个没有重要。我说，但是这个是最重要。你不搬走绝对没有命。后来他也没有搬走，没有搬走嘞，就往生了。没有办法，无论什么办法，无能为力，因为这一个无极限。我这一只呢，变成一个是倒地木，来冲，它的座山呢，梗又是土，梗山水土，这个木倒木木克土，木克土呢，这个伤肾，好，当然就此消消。照他的命卦、命宫，最起码还有70、80岁，结果52、3岁了。

就走了。啊，那要走了这个很痛苦的事情，这一种风水学来伤的病痛啊，闹得很痛苦。好啊，这个事情就过了。啊，再过一段呢，啊太太，啊太太呢，啊这个心脏都绞痛，心脏绞痛，啊绞痛呢，有一天呢就让我帮他开刀，开了我说你3天不能洗水哦，你3天洗水会痛了半死啊，啊这个一开刀了回去呢，1天很好，2天很好，第3天晚上洗澡呢就一面唱歌。一面念观呢，观世音菩萨一起念念念念念唱歌，水冲下去，他忘了，突然间心脏一直痛起来了，赶快送到台中医院，他才想到说，啊，只有第二天，第三天还没有过，哦，在台中医院呢急救，加护病房急救，救了2天到3天，才又渐渐恢复起来。啊，就在台中医院呢，啊，住了十几天以后，啊，这叫他儿子来跟老师说对不起，啊，我把水身上把水泼下去了，我说这次对不起，痛是你的事啊，还是为了对不起，我话讲在先嘛，啊，那十几天后出来了，再开刀，啊，开刀了嘞，他就带了沙龙 pass。带了一大箱，带给我。我说要干什么？老师啊，这个吼、哦、啊，这个病啊，痛啊，太难过了。因为如果我用沙发子贴的话，我就会记住啊。所以我带了你，反正也给你开刀，你给我送一盒给他，叫他也先贴3天，水冲下去没有关系。你沙发子贴了，水冲下去没有关系。如果你不贴沙发子，冲下去你会完蛋啊！这个事情就啊再开一次刀就好了。所以房子后面发生了，慢慢慢慢日积月累，一旦发生，那个就是很不可收拾啊。还有呢，前面来就比较快，好、啊，前面比较快啊。我们啊，坐山啊，坐山，再来嘞。我们今天要讲青龙白虎煞，环抱菊与方眠。青龙白虎

我们这先天卦哈，先天卦这对宫先天的对哈，这个乾宫啊，这离宫。好，这白虎啊，青龙青龙，好，这边朱雀勾陈。啊，天为首，玄武，好，这为金，好，这为水，好，啊，为火，先天卦和黄子本身就属于先天卦。先天卦再怎么样转，后面都是乾卦。我们人的乾宫，爻就是我们的啊，爻呢就是坤宫，啊是坤宫，是朱雀啊。这左手呢青龙呢啊，就是水啊。那么一动一静。

这个站在人的在生活上的立场来讲，坎卦坎则现也，好，坎则现也，离则离也，这个两阴夹一阳，好，两阴夹一阳，好，叫青龙。好，这是这个坎水，好，阴是女一个男，好，两女夹一男的话，就会陷下去，陷。好，我们看晚上，现在的生活都变了，晚上，好，两个女孩子，还跟着一个男的，一个男的嘞。带两个女孩子，三更半夜，或者是白天东奔西跑，哦，就很高兴，啊，很高兴，大摇大摆，摇头摇尾的，很高兴，哇，好像奇人之福，结果是现了，现也，现一现呢，家庭也现下去了，事业也现下去了。啊，所以这个叫青龙，青龙呢，我们所讲的叫桃花，桃花星，所以以后啊，对这个众生的提醒教化要小心。这个坎，伏羲时候已经告诉我们清清楚楚了，几千年来，所以坎则水也，坎则现也，水中捞月啊。水中捞月，好，再来离卦，好，两男，两阳夹一阴，两阳夹一阴，两阳夹一阴是离则，离则是血光，好，大家看一看历史以来很多的报道，凡是两个大丈夫呢。好，围着一个女的，一定是血光，不是打了半死半活，好，就是放火烧山，放火烧掉功德林，啊，所以这是两男夹一女，啊，那你走富贵，离开我们家庭的和谐，就离开我们。啊，一切心安的境界就离开我们，啊，这个我们自己要小心。好，这个离则依附也，依附也，一个女的她要依附两个男的，这个两个呢，阳呢，两个阳呢，变成斗，两个阳呢是斗是争，哦，这个易卦和人世间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吻合，啊，所以我们以后呢，回到各个地方去，好，看到有这一种的现象的时候，各位一定要提醒所有的众生，好，不要患上坎水一陷，啊，一个陷下去了，啊，一个火烧功德林，那也多不对，好，所以我们的风水学。那来了，龙边，龙是水，水要动才能活，水一定要动才能活。啊，湖哎，要静，火一静，水一动，火静水动，那是必然的法则。火动呢，你不要挑起这个火种，很容易挑起这个火种的时候。啊，人世间的一切富贵、平安、心安，就会离我们远远的了。啊，所以我们的房子向出去，白虎方绝对不能高，白虎方绝对不要乱动，一动问题就来，一高问题就来。像刚才那一张图，啊，那这个小孩子得到这个脑瘤，啊，这个脑瘤这边。向出去，这是离卦，离高起来，火就往上升，往上升呢，火
后面乾卦为金，火克金，火克金就伤脑筋。好，问了怎么办？确实没有办法怎么办，只有你搬离开。好，问我说现在搬好不好？现在孩子已经搬离开这个家了，到医院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再问我接下去还有没有？小孩子先接下来换你做爸爸了，也是钱。好，接下来就换你。听我说，现在换他了，两个开始没有力可以讲话。吼、哦，所以人呐、啊，大丈夫，听到病魔来，两脚就发软，才印证到啊，张飞，张飞的他千军万马都不怕，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但是他就怕最怕一个病魔，什么都不怕，就怕病魔，病魔卡上身体上如影随形，先照啊照回去，跑也跑不了，好、哦，这个。房子是影响一个人的家，一个人的身体。好，所以我们风水学青龙白虎呢，这个法则下一节呢，会来详细跟各位讲解青龙究竟是怎么样才有它的功能。青龙方、白虎方它的功能所发生的、所实现的，而青龙方它有力，哪一种有力？青龙方它的青龙砂有的是桃花砂，青龙砂有的戈壁向往外弯，青龙砂有的是写跋筊哎，跋筊唱白，好赌博藏这个牌，也有那个砂，我去看过一个砂，哎，哇赞，你跟跋筊变输，好像对呀、啊，写不赌很奇怪，这样左手这样，右手杀手出去摸牌。在我们第四届的师兄，好、哦，祥瑞师兄他家里，好、哦，又杀出去蒙白，这边捧，哇，他每次赌都赌输了，啊，所以我们，世界一个师兄呢，他在东市，我去看了，那个龙砂就这样，他以前不想赌博，一搬到那个家里来呢，就喜欢去赌博，大赌小赌啊，我说，哎，祥瑞啊，你这个。好教材，有师傅啊，什么好教材？赌博、拍戏、摸骨，好师兄在那拍戏，那什么三省杀省啊、哦，所以有七省必有七灵，有七灵必有七应，有七应必有七用，有用必有吉凶祸福啊。我们这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在这一系列单元，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医学界的大前辈来到节目当中。那在这一集呢，是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林氏加码邀请我们这位大前辈，再来跟观众朋友分享有关秋冬养生的一个话题。那就让我们热烈欢迎吴康文院长，院长好。
1: 谢谢主持人好。
0: 院长在这一集呢，特别要邀请你在加码来跟观众朋友分享。
1: 谢谢，我非常愿意，能够跟各位分享啊，是我的荣幸。那希望各位能健康。那我们敬爱的师父慧严禅师、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各位观众，大家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哈。那台湾宝岛啊，大家都说四季如春啊，但是事实上啊，有时候这个东北季风啦，寒流来啦，大家还是会觉得冷飕飕的，气温下降，都有感的气温下降，尤其是早晚的温差很大，在医学上常常提到，早晚的温差如果有相差十度的话，天十度的话，那对身体的这个影响就会比较明显的出来所以呢，虽然是台湾四季人春所以各位还是要留意这个秋冬的这个早晚温度的这个变化有一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最近的我们登到去爬高山的人就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两个礼拜，至少两个礼拜以来气候的变化所以突然的寒流来，突然的东北季风吹来了结果呢，在高山上就因为温度的不能适应失温，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山区的意外的发生的频繁，那么这个是事实。那么气温的这个变化寒冷呢，对我们人体呢有些什么样的害处，有没有什么的影响？那比较常见的这个疾病第一个我想要提到的，就是因为气温的这个变化寒冷，所以我们的血管呢就会比较的收缩。坦白就是说，比较的收缩会就变比较的硬。
0: 是，
1: 所以这样子的情形就会发生很多疾病出来。第一个呢，就是常见的，就是在秋冬就会比较有高血压，那心血管疾病
0: 是，
1: 那譬如说中风啦，脑出血啦，还有心脏病啊，心脏病发啦，狭心症啊，心肌梗塞啊，甚至于猝死的这个病例，都在秋冬比较会发生，特别是在冬天，台湾的这个猝死的心脏病的高峰期大概是12月到2月份，这个是最比较病例比较多的。所以呢，特别要去留意到早晚的温差，还有一个就是室内室外的温差。有时候你室内那很暖和，但是呢一出去温差又大。那这个也是温差，这个也要注意到的。往往有的人疏忽这个温差，或者是说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在那个暖和的被窝里面，温度高，结果起来上厕所，那厕所的地方温度低，那也是温差很大，所以这样子的会一下子就发生心脏病。所以很多心脏病的发作呢，在晚上或者甚至在凌晨。
0: 是。
1: 那在凌晨多的是因为又刚好那个时候比较缺水，那血比较浓，流得比较慢，那更容易发生。 所以心脏病的心脏病发大概凌晨的天要亮的那段时间会比较多，这是第一个常见的。那第二个呢，当然就是所谓的流行性感冒，还有这个感冒，那或者是支气管炎，那么这个在秋

0: 啊、哦，
1: 是。
0: 还好，那可以因为感冒去上班。那感冒呢，流感之后也会带来这个支气管炎呢、啊，拖一阵子。那么不管怎么样，你如果咳嗽2个礼拜不能好的话，一定千万要去找医生，一定要照一张 X 光片看看你怎么样。记得2个礼拜咳嗽不会好的，这是一个关键。再来呢，就是第三个比较会容易发生的疾病，就出血，
1: 出
0: 譬如
1: 血
0: 包括胃出血，
1: 是。
0: 因为血管收缩嘛，所以有人会有胃出血。好，那胃出血的话，记得大便呢会呈现黑色，那会有全血。胃出血的血呢，经过小肠、大肠氧化跟氧接触，所以它就会由红而黑。所以大便出来的是黑的，啊，是大便黑的。那用这个药物去检验，就是会发现它有全血出来，这个是胃出血。还有一个呢，很容易冬天会发的病是痔疮，痔疮发作。啊，冬天人啊，少动啦、啊，少运动啦、啊，就坐着啦、啊，然后呢，因为血管又硬啊，然后呢，痔疮很容易发。那有人痔疮发了，也有就流血。那这个有时候这种流血呢，跟大肠癌的出血啊，很容易被混淆。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因为有的人有的是痔疮，所以我常常痔疮在发流血啊，不在意。那事实上，他可能有的是大
1: 大
0: 肠
1: 肠
0: 癌的出血，所以千万呢，痔疮呢要把它治好。那是不是大肠癌？那要更进一步做大肠镜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比较还有常见的是，有的是一氧化氮中毒。那譬如说吃这个火锅，然后用烧煤的，或者是你家的热水器啊，没有放在外面，放在室内啊，通风不良，那有一氧化氮出来。那一氧化氮中毒的时候，刚开始的话就昏昏欲睡，那么后来就整个睡着了。那样中毒的人呢，脸都会这个桃红色。看起来很安详，气色不错。实际上呢，是一氧化氮中毒。那一氧化氮中毒也有时被用为作为结束自己生命自杀用的啊，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可惜的事情哈。那还有一个比较常见就是烫伤啊，因为冬天嘛，吃火锅啦，被热汤烫到啦。啊，或者是这个被火锅的火撞到，所以呢这个烫伤也比较多。还有年纪大的老先生啊、老太太啊，以前都会带那个暖炉啊，结果呢他的感觉迟钝啊，都已经把皮肤烧了一个洞了，他还在带，那这个是也是烫伤哦。那再过来呢，当然这个冬天。秋冬到了，血液循环会比较不好，血管比较硬，所以关节不好的人呢，在秋冬会觉得特别的关节痛，关节痛啊，痛的程度会增加。那本来不痛啊，觉得到秋冬就觉得痛。那一方面也是因为保暖不够，保暖不够哈，所以有关节炎不好的人，秋冬特别要保暖。尤其你早上出去要运动，或者是去公园走的话，那个膝盖啊，那个特别要保暖，特别用一个什么样的去
1: 呼
0: 买
1: 吸，
0: 那些护膝保暖。因为你想想看，你不管在什么样的走路，我请教你，你走路的时候，第一个接触到外面的空气，最早出去的是哪里？是头吗？不是膝盖，走路嘛，对不对？
1: 膝盖，
0: 膝盖先出去
1: 是。
0: 哦，所以膝盖会加重。秋冬到啦，难免大家会知道的就是年关到啦。年关到啦，不管是送礼啦、赶工作啦、家里要打扫啦，
1: 是，
0: 过一个好年，结果呢就疏忽了。

0: 劳累啦，肌肉拉伤啦，那这个都是家庭主妇的困扰啊。那所以你要打扫，还是要量力一点哈，慢慢来，早一点打扫平常打扫，到了年终的时候就不一定要大扫除啊。不过我们虔诚的信仰的信徒啊，都会知道旧历的12月24号就要清屯了啊，大扫除哈。所以也不要拘泥说一定要那一天呐，少一点打扫也是好的，这个是。然后呢，过年的时间难免大鱼大肉，暴饮暴食这个都是现代人的通病大鱼大肉、暴饮暴食，那这些呢，不只是对你的这个肠胃呢有伤害之外呢，可能对你的血糖会有点起伏因为你暴饮暴食所以你血糖会飙高。现代人对糖尿病的血糖的要求应该是要求血糖平稳，而不要一下子血糖飙高，等一下又下来。不好，养生血糖的养生是要尽量维持血糖的平稳，血糖平稳。所以有很多人会关心到说，我有糖尿病，我血糖高，那么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里面有一些有智慧的事情，我请教各位一下，你们在吃的豆类，
1: 豆类
0: 豆。红豆、绿豆，它是里面的内容物最多的是碳水化合物还是蛋白质？
1: 好像是碳水化合物吗？
0: 要对的，只是人很聪明，要记得豆类除了黄豆
1: 黄豆、
0: 黑豆
1: 黑豆。
0: 这些呢，是蛋白质。其他的红豆、绿豆这些就是碳水化合物。所以你说我血糖高，我吃红豆、绿豆，我也没吃什么，结果血糖还是高，因为那是碳水化合物啊。对，那是碳水化合物。还有人关心到说听说地瓜很好，那我要吃地瓜，地瓜也是碳水化合物
1: 也是碳水化合物，
0: 但是它本身地瓜。这个碳水化合物本身是可以弹性的淀粉，就是说它不会在胃马上被吸收，而是会跑到十二指肠才吸收。所以地瓜来讲，本身呢并不会使血糖一下子飙得比较高。所以基本上呢，糖尿病的人，吃地瓜很好，不错也是不会血压。血糖飙得很高，但是记得你 anyway 你吃很多量就不对了，就是不对。糖尿病的病人要注意到的还是食量要有所控制。那以上的这几点呢，大概都是秋冬比较常见的疾病。那当然了，你自己有所有的慢性病，那在秋冬这种气温的变化之下，那可能呢。会比较恶化。

0: 所以你更必须要跟医生保持联系，按时的吃药
1: 是。
0: 啊，来养生。
1: 那也刚好正逢呢，我们快要过年的季节了。我们从食衣住行、娱乐上面呢，也都有秋冬我们该注意的地方。刚刚院长提醒我们，尤其在糖分摄取这件事呢，因为刚刚到场有很多的师兄姐在回馈说，如果有糖尿病、糖尿的状况，他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新年可以怎么吃东西。然后院长刚刚也提出了一个盲点，说。哎，我们的红豆、绿豆居然是淀粉这件事。
0: 是的，糖尿病的病人呢，最重要还是忌口的，
1: 忌口。
0: 忌口哈，什么样能吃，什么样不能吃哈，这个是很重要。但是也不能说因为忌口啊，所以这些都不吃，我是反对的。重要的就是说，你吃的量要有所适量，要有所控制。如果这个东西你中午吃了，那我告诉你，晚上你就不要再吃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一定会过量嘛，这是为基本的。第二个呢，当然除了这个饮食之外呢，啊，还有你当然就是怎么样你吃的要把它消化掉，
1: 怎么
0: 就
1: 消
0: 是要
1: 化？
0: 运动了，要动。人家说动一动对父母好，动一动对儿女好。你就是要把你吃的热量消化掉，啊，消化掉，还要记得，就吃了东西以后，或者吃了餐以后，可千万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消一点。所以吃饱饭以后，不要坐下来，不要去睡觉，一定要走一走，至少走个10分钟，啊，给这个你吃的这个热量跟营养消耗一点，然后再呢。那这样子呢，可以维持你的血糖不高，同时也会避免你的脂肪的累积，就是现在大家很关心的脂肪肝的事情。那不要说，那当然记得酒本身热量很高，酒热量很高，所以不要喝酒啊。那当然还有更 detail、更详细的呢。那可以请教你的糖尿病的医师，每一家医院糖尿病之外都有一个卫教中心，
1: 会这样。
0: 请记得，糖尿病的人你可以去挂那个糖尿病的卫教中心，他们有专业的人会对你的糖尿病的饮食加以设计，甚至于加以限制，跟什么可以吃。那这样子的话，你再配合药物的话，你就是事半功倍了，那一定会保健康的哈。
1: 在很多社会资源呢，如果我们在疾病上面，我们的医院也都会提供我们资源可以来做询问。而且刚刚院长也有提到说运动很重要呢。那以前曾经在节目当中也有看到院长的一句名言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运动补。”院长。
0: 是啊。就是药补不如食补，那食补不如动补，不动补不如心好，补心，
1: 补
0: 心
1: 心
0: 情要好，
1: 是，
0: 心情要好。那个有一个笑话啦，我今天因为要露营啊，所以头发都理得很干净，很好。那我们家门口啊，巷子口啊，开了一家。五行理发店，名字叫做五行，大家知道了，阴阳啦，哎，还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我就去理发，我就跟他说，老板啊，你这家理发店的名字很奇怪，什么叫做五行理发店？老板说，哎，我给你剪头发不是用剪刀，不是金吗？哦，对呀，我给你梳头不是梳子用木吗？我给你洗头不是水吗？我给你烫头发不是火吗？哦，金木水火，哎，那土呢？他说土啊，哎，你回去想一想就知道了。我一直回到家就想，那我太太就跟我说，哎，你去理发吗？我说是啊，在哪里理发啊？我说在巷子口那一家五行理发店。他说哦，怪不得啊，理得这么土啊，我才知道金木水火土的土。是在这里。 啊，那这个是要保持心情愉快。
1: 嗯，
0: 啊，你自己每天啊都要想几个笑话，你口袋里面要有几个笑话，想一想，现在笑都可以，啊，明天笑也可以，总是心情要愉快，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师父也提示我们，啊，健康就是要所谓的，快乐、
1: 是。
0: 乐观啊，
1: 是，
0: 那心情好啊，帮助人家，
1: 嗯，
0: 善良的心是最受人家欢迎。

0: 是。
1: 所以刚才讲的哈，实际上是所谓的吃药不如吃食物，食物很广泛的，
0: 是。
1: 就食补啊。那食补呢，比不上运动，运动最重要啊，运动补啊。啊，动补的出发点是在心，
0: 是，
1: 所以我们师父的这个唯心中的安心法记里面对心阐释的非常的透彻
0: 是，
1: 希望各位都能够有机会去看看这个安心法记，
0: 是。
1: 谢谢各位。
0: 那院长贡献了很多的大智慧，尤其在正逢春节秋冬季节，刚刚也提醒到大家很多的身体还有心理上面该注意的事项。除此之外呢，院长也贡献了智慧，在中门有一本书籍，都可以在我们的很多健康内容在里面都查询得到，就是在我们这一本的医师宝典，邀请院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大概这里面的内容会有哪些？
1: 是的，因为本身的专业啦，所以平常会碰到很多朋友啦、病人，提到了很多，他自己的疑问、自己的迷惑，那来请教，那我就给他们一些回答。那么我自己回过头来呢，就在我的笔记上面就稍微做一些记录，把这些东西呢，累积起来，那积呀积呀，写呀写啦，那么就有一些分量。那我就觉得，像这些基本的常识的，所谓的不敢说啦，政治正见啦。因为其实现在医学的这些领域啊，很多今天的道理，明天就被推翻；今天不行的，明天行；那今天行的一些，明天不行。Anyway，这个医疗的这个知识日新月异，一直在变化。那我们的人呢，也要不一直要去学习啊，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我把这本书贡献给中门，那印出成册，那里面有一些医疗方面的，那还有一些生活的，那由这些里面呢，那自己有什么疑惑，从里面去翻，那我还花一点精神把它后面做一个索引，因为假如说你说我光糖尿病。那么我要去看哪一条，那里面都有索引，所以也比较方便于查阅啊。那非常的感恩感谢敬爱的师父啊，那么出了这一本书就是所谓的医师宝典。那这个名字呢，那是师父取的，那师父也有感于说。要世界和平，那必须要人人平安啊！平安的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健康在于这个快乐乐观，身体健康，那当然就会乐观快乐，那世界就会更和平。谢谢师父，感恩师父。
0: 而且在这一本书籍当中，第一次拿到的时候，非常赞叹院长，您是用很简单的条列式，让我们的民众很清楚可以看到，不会有很多艰深的学理啊，让我们很容易了解说，如果有什么问题，直接翻阅就可以得到答案，就像是师父的妙法普传一样，可以在家里当做我们的镇家之宝。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本书籍是《漫谈登山的安全》，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比较对内的内容性质。
1: 这个最近我自己一直在想啦，生命、人生要挑战啦，第二人生的规划啦。所以，我除了登山之外我自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我就去考导游跟领队了。那么这些跟野外有关的，结果也很幸运的考取了。那我自己本身喜欢登山，那看到登山的很多 安全的问题，我就把它写下来。
0: 是，
1: 那希望呢，提供的一些登山的安全的一些知识跟教育，希望能够受用啊。这是自己本身人生的挑战，就是出书，然后再去考领队跟导游。但是我没有在做领队跟导游。
0: 非常感谢院长来贡献您的大智慧，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那也正逢新年期间，邀请院长来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1: 是的，祝福各位观众新年快乐，心想事成。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快乐、美丽、大方，就像我们的主持人一样这样的啊！谢谢各位，
0: 赚大钱！我们祝福大家健康平安，新年快乐！谢谢院长，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4: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6: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7: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 所有学士同修

尊天华子深潭，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台北县咱的永和市红市长，咱的总统府顾问夏林顾问，也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秘书长万德法师、副秘书长万德法师，咱2008年。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的总会副秘书长、副执行长林仁尚先生，啊，咱前市长，咱了所有在座，咱永和市的乡亲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咱在中华民国96年9月16日。农历也是8月初6，咱今有这一年，承蒙咱洪市长、林国台，哈，咱在座乡亲，哈，恁的支持，有机会来到永和这个所在，啊，永和的所在呢，是非常非常的啊，真有历史性。啊，尤其在导领方面呢，遍布全世界，永和导领。啊，咱今日来到咱永和这个所在，也是我地理风水法门的一个师公，嘛伫竹林儒家尔，我师公唐正一。

0: 啊，伊伫即个所在发展。我第一届来拜访唐师公的时，伊的厝伫巷仔，细细一条巷仔，迄个平家的厝。当我来到唐老师的府上，奇怪，何丁那无从怎啊位咧？啊，用哦，家己底塑胶布盖咧，我就感觉足奇怪啊！我就甲师公啊，这那用这盖咧无怎啊做起来？伊讲这里都建筑建起来布起来，哦，建啊怎啊做啊布起来？贴着做，比如也关起來。伊只甲讲，较早真早以前，伊来遮，啊，因为伊是军人，啊，陆军团长退休，啊，退休咧，啊，伊就对风水，咱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贵的妙法，就是风水学。或者三元金丹地理，王侯将相，凡夫造作，拢是在地理方面，下得决定一个人、一个家族，是毋是会当平安未平安？平安就出了有智慧的人，那未平安出的咧，人咧，大家个咧作三等，作病医等等咧，这些问题。所以咱中华民族的风水学非常的殊胜。咱唐正一啊，祖师啊，伊已经往生去啊。祖师呢，伊九十岁时转去。啊，咱伊在生的时，伊学习到咱中华文化，已经甲风水的精华。金丹法门，咱的唐正一祖师啊，啊，伊所研究的地理风水和这三元金丹法门，三元就是天地人三宅，咱要合天理，叫我都得到地理，你要得到地理，一定要有人理。若是若无人理，干那想要得地理，天理嘛不容。若是咱一个人遵守天理做事，啊，咱配合着人理，行功立德，地理自然，咱有贵人甲咱牵来住一间平安的厝。咱无求大富大贵，求平安就好啊。所以我的祖师呢，唐正一师公啊，加冕的作势，伊只讲伊这个火灯都是有一个黑，啊，这个黑呢，伊不管是会坚固起来，啊，坚固起来，你若甲砍的又薄起来啊，不止用个塑胶甲砍的安尼俩，嘿，火灯，哈、啊，伊甲我讲一句话，咱的祖师。啊！伊师傅咧，就伊丈人，丈人啊，丈人个丈人，拢是单传。啊，直直传传到咱唐正一唐师公家来咧，伊才有个直直传予地主接来台湾。伊讲已经出有血，就金丹法门的妙法。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

之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因为主体我以后啊，有一天经过这个所在，厝无人住，无人住呢，啊，伊就看看这间厝地理都还可以，会平安。伊讲啊，我大陆来，我是一个真善的人，我住砖卡厝我就好啊。当时伊住对面拢无厝，要残一日，一日给厝安尼啊。啊，伊就探车啦，甲买起来，买起来时啊，啊，厝边头尾诶，奇怪，这个外甥啊在笑哎哟，这间厝都未大哩，啊，不见买阿妈时，都几啊岁，谢谢谢，甲门就入去啊，买阿妈时拢看了就谢入去啊，奇怪啊嘿，啊，昨日迄间厝无人敢住。坑四五年，啊！伊只来甲买啊，这就是有地理。啊，门开唔对去，一门开在后门，所以开在后门呢，这里要都有煞风，有煞气。啊，后门为离卦，易经的离卦，而且呢，水神来水去水拢袂合，莫怪迄火呢，变作灵活，规啊火生火就对。真不能敢住，那么伊讲安尼，我买来个换位就好啊，门个换位啊，结果换了嘞，啊，日时较寒，啊，都甲门换位者，买阿妈时啊，咱厝边头尾都看会有咧行行行行，行到原来所在，袂当时在蹦遐蹦遐蹦，蹦蹦行到面头前嘞，新的所在都是哩啊，欢喜啊。哎，足奇怪，佫无入去，卡早拢会入去了。大树枝啊，大大板板个行入去呢。结果伊这个所在来呢，大家都化掉，大家化掉呀。伊就搬只大真平安啦、啊。哦，后尾我这叔公啊，唐正义叔公，伊讲迄个阳气，门爱开收阳气。你若随开收阴气的所在，咱大家大袂平安。无论你偌好修行，嘛是袂平安。门就是嘴，咱一个人嘴若故障，食着物件阿哩不达嘞，身体就歹啊。啊，是这门有唔对位，咱的嘴呼吸着歹的空气的时，身体就袂健康，五脏六腑嘞一定都起故障。我听师公伊在甲讲嘞，我们足有道理的。所以唐叔公诶，来做事啊！伊讲我从阿尾开始只大阿无事啊，阿无看他们鬼啊火啊都没有啊。伊就湖南人嘛，啊！伊甲讲，咱要学地理，一定爱学清楚。啊！但是一旦地理啊学了以后，达水未使咧比，那比咧，迄就无自比，爱传正法互人。共同建设社会，共同建设人间，家家户户拢会当平安。这是咱金丹法门，三元金丹法门上大的精神，就是这。这就是人道加地道。人道，咱心未使刻意，咱会当好人，咱尽量好人。哦，咱捌的尽量讲好人知。所以本人呢？也去先蒙到叔公、祖师啦，唐正义也开始。阿姨叫我讲，阿姨所传的地主是真济，一个李随意、李公、空军嘛上好。

0: 退休落来，嘛是科技的人才，在研究到易经甲风水啊，是对人类上大的帮助，上直接的帮助。若是一个人出入外口，阿里不达的乱七八糟，咱出门事业绝对袂顺心的。假使咱即摆拢公务啊，公务我门出去。我家己放一边设计，咱设计师有诶吼，甲设计都一半，门都破一半咧，即口罩大家都袂平安，大家囡仔都无啥啥，我阿阿婆们叮叮塔塔，即都是风水问题咧。那么拄只咧，咱林国大，伊是伊个是建筑师，哇，建筑师我想个。赞叹建筑师，但是建筑师嘛做足侪功德诶，建筑师嘛做足侪罪恶诶。因为凭着我哦，我设计安尼着，无了解风水诶原则诶时，哦，所以咱就叫设计起来啊。事实上，我咧不知不觉啦，吼、哦、建，但是罪恶拢会挂伫咱身躯啦。吼、哦，建筑师吼歹势哦，我无甲罪恶过寄伫你遮，因为你有。拜我的地主詹长业，我的第二届学生做伊的徒弟啊！你照讲你爱甲称呼师公啊啦，吼、哦、啊，这就是缘嘛。但是我足欢喜咧，你我相信我有已经有徒孙啊啦，啊，你又搁嫁出去啊啦，又搁徒孙啊啦，这就是一条线通过的人嘛，一以贯之嘛。所以咱今日伫国父纪念馆，直接咧举办着传法的大会，易经风水学的传法大会。国父纪念馆是非常有真大意义咧。国父伊的精神，哦，予咱感觉真正赞叹。历史上五千年来的专制，啊，国家的腐败等等，在国父一个人。越人越心越爱越博爱，啊！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推翻掉清朝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一家的不幸的世代。所以，国父伊的伟大的精神，咱有的人啊，若无了解的时，咱会感觉国父哪国父咧？我有他吃多少管他国富啊无富，事实上拢错误去啊！的观念，国富的伟大，是安尼十处成功，十处迄是天意，十，这是咱的咱人，都十心，所以耶稣的时候嘛是十，咱的心真重要嘞，大公无私。无我无私的心，哦，所以这个心，国父的时已经给你开始来执。那么国父的时阵，把国旗，现在咱的国旗。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

最近为了国旗到底要用啊唔用的问题，若是你若了解到国咱个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精神，一就是咱个中华民族个一意义贯之，一以贯之。对黄帝，将迄个白白诶所到光芒，就是咱黄帝做个生命。啊，过来呢，绿色蓝色。蓝色是孔子时代儒家思想，儒家自中庸中道，就是这个啊，水蓝色、深蓝。然后满地红，这是国书的时代啊，充满了光明。所以对国徽来的黑都黄的。过来，孔子，过来，咱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其中一项真奥妙殊胜诶。孔子一说开始诶，我都一一贯之，我都唔是孔子伊啊，伊是代表咱的心，代表咱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就是我都啊，易经的易字。一一贯之，在黄帝的时阵，伊有七十二书。咱的老祖公黄帝4600多年前的老祖公，啊，伊是用十二道光芒，十二星宿嘛，对迄个时阵出来，十二道光芒，所以呢，就是黄帝时，当时有72个书。到孔子来，72仙人，孔子讲遐尼济弟子呢，是72仙人。到咱的国父的时阵，黄花岗、黄花岗呢，72列书，是安尼遮哩拄好，对黄帝72书，孔子72仙人，咱国父孙中山先生诶72列书。这三项一以贯之呢，所以我们的国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生命所来的。那么这呢也是我们一个真正值得我们大家共同来思考的所在。我们依法不依人，依法也不依政党，依法也呢我们要依什么法呢？咱内在大智慧的一字一大道，所以咱的国旗啊，是该废不该废呢？这咱都拢不是政治人，咱是了解到啊，咱的老祖公的精神呐、啊。哦，当时国父的时阵是安尼会画出这个国旗，这嘛是天命。我相信当时陆浩东啊，也是咱国父的时阵，一画这个精神呢，啊，青天白日满地红，这块国旗啊，一想法当然思考无相像，但是，一记哩，国旗代表中华文化一直延续落来。那若是咱一旦了解到国旗的伟大的时，永远的和平。所以刚才我看了文化英豪，嘿嘿，真好呢。只有了解到文化，世间才会和平，永远的和平。啊，只有了解到文化，咱世间才会充满到快乐和幸福。那么你如何要一旦快乐幸福呢？已经真重要。孔子所说，我都一一贯之，就是咱了解到咱人的生命，啊，了解到咱人的生命以后，咱对家的生命才会尊重，啊，才会珍惜，迄就是爱艺术。

0: 拄则我看艺术作词，哎哟，是着你的高见哦。啊，真的，爱有艺术来作词。啊，文化是咱世间永远和平的原动力。所以咱即马积极遵照贵国主王禅老祖开始，大家学易经啊，做人处事会安心。现在大家学易经呢，在咱台湾这块净土，王禅老祖大慈大悲的开始，已经将易经中华文化是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弘扬上珍贵的时刻。所以咱现在伫正月初九以后，农历积极的提倡着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好家庭圆满一条心。啊，拄只我讲到咱唐师公祖师。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原来迄间厝就是易经风水，咱舒服哩，所以住了未平安，住了未平安，一口罩未平安是国家的损失，一个人未平安嘛是国家的损失。所以那是加一个平安，国家的幸福，嘛是社会的幸福。嘛是咱家庭的幸福，所以今日来到英国贵布地，洪市长咧，阿你啊，真啊，哈慈悲，甲咱扶持这个法门，我到处去弘法，甲当已经百四五场以来，今日干啊第一位，咱市长陪我去甲面顶，甲你谢谢。咱永安会来将所有需要的甲易经风水有关系，讲予各位了解。阿弥陀佛。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咱各位永和市附近的乡亲，阿弥陀佛。风水的妙法，包罗万象，在咱的体内，在咱的体外，拢有风水。风甲水，咱爱有呼吸，才有生命。有火，即就是水。啊，有水分，咱才有生命。咱伫最近来看了地球暖化的关系呢？伫澳洲伫欠水，旧年、今年欠水的严重性愈来愈严重。咱若回想着，十多年前台湾有三四个月空旱时，大家心慌慌、意乱乱，这就是洪水啊，洪水。所以最近在世界各国，大家为着臭氧层天破一空，这个问题一直在互相的受责备着工业等等。那么王禅老祖开始啊，这原因在咱人世间的人已经有失德，失德去啊。所以失德的时啊，难免天会互人弄破的。弄破咧，其他的臭氧层面顶咧，其他的气候会互人变化去。个咱的地球上真济真济的环境，咱会起着真大的副作用。所以最近啊，咱伫长山生活市，遵照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始爱大家修道德。哎，大家诵经，全面学易经，咱都会当来补天啦。若是咱唔专门学易经，易经就是知影因甲知影果。咱若唔知影因，唔知影果，是世间一定乱。所以贵国主王禅老祖甲咱讲，咱爱学易经，爱学易经以后呢，咱自然社会会和谐。所以现在大家学易经呢？这个天命，交由咱微心中来弘扬，希望社会上各国拢会当了解到易经，都了解到因果。那么，这推动嘛，由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加咱八卦山易经大学来推动，委员大家共同来创造。人间的和谐，除了安尼以外呢，那么希望专精的建筑师，咱的设计时，爱注意，那无咱会足可惜的。咱所有大的全民的平安，交伫咱建筑师的手头，恁都那佛祖、那菩萨的，所以希望建筑师呢，永安都安林国大。伊咧嘛是咱总统府个顾问，伊咧对建的伊嘛是建筑师，我嘛委员呢，会当共同来弘扬推动大家学易经，了解着易经甲风水对人世间的重要性。那么咱现在，那么请咱基金会开始咧推动大家学易经。这个法门深入社区，深入村里，等等咧，来将中华文化来弘扬。现在咱请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功德会咧，诶基金会啦，秘书长圆道法师来甲各位开始。
1: 敬爱的师父，我们永和市洪市长林国代以及永和市的很多贵宾、诸位善知识以及微信。

0: 中的同修，大家晚安，阿弥陀佛。今天是微心中总持本愿上师，也是我的师父本愿上师。有这个好姻缘，来跟咱永和真有水准的宝贵宝地，永和是真正真有文化水准的好所在。来遮进行着易经风水的方法，而且我受到师父之命，来简单来讲着大家学易经的意义。因为现在大家看到世间乱纷纷，但是呢，世间好人也是占大多数。尤其全世界的政治家、全世界的宗教家，拢会统一的目标，希望创造、开创这世界和平早日来临。但是，经过这些年来，世界永远是无和平的，实现的一点曙光都还没有出现。所以讲，这是非常艰难的一件工作。尤其毛真侪政治家、真侪宗教家，嘛一直在提倡心灵的改革，因为有爱心的大人物。哎，善知识，同样的心，拢当为人间创造净土的努力打拼。这点，我今日甲大家报告。台湾，这是真正非常了不起一片净土，一定啊出现着真侪真优秀的宗教家伫台湾。我的师父弘元禅师是其中的一位，尤其我的师父是一个对中华文化传统、易经风水非常有研究，同时有代替代过的一位宗教家、一位教育家。所以，伊甲一般的宗教家无共的所在，都是伊弘扬中华民族5000年来最宝贵的文化传统，未来弘扬这易经风水，利益天下人。同时，伊也了解，伊了解当中。
1: 梵净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理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现在所有的宗教家、政治家，你追求的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个工作为什么那么艰难？因为要不找到一条路。今日，我的师父对台湾开始提倡大家学易经，要告诉大家，这条路才是真正使我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一条路，唯有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易经风水学，才会定数家家户户平安，然后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今日这一面，我的师父已经在台湾，培养到将近八十位的文化弟子、法师，在全省三百二十。

点左右，每一两点每一暗拢咧开班弘扬易经风水学，为天下太平直直咧努力。尤其我是自今年开始，一直咧提倡大家学易经，希望每一个人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事业都安心。大家学

0: 一百几场的弘法，都是咧讲大家来学的经，这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唯一条路。所以讲，我今日非常敬佩我师父的爱心，也真正披星戴月、不辞辛苦，日夜为弘扬易经，来告诉大家，大家学易经才能使天下太平。大家学易经，每一个人都希望每一个家庭都平安吉祥，希望大家来对随嘿认同我师父的爱心，提倡咱中华民族伟大文化，弘扬于世间，世间才有可能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所以讲，我希望在座诸位善知识，大家学易经，尤其我遵照师父的指示，不然呢，伫台湾本土这块净土来做一个示范，使乎咱真正要让世界全人类共同认同、共同来学易经。以前呢，首先在台湾啊这片净土，家家户户拢要来学，开展这个学易经的风气。所以我做书的弟子，遵照书的开始，进一步。过去是各乡镇隆重爱开班弘扬易经，推广易经文化、风水文化。即摆进一步希望呢，即摆我因为咱师的道场伫台北大安市树林市，伫树林市树林有42里，我遵照师的开始，每一里透过里长，由里长推荐。每一日至少推荐4个人，我为树林市要来开一班，隆重免费要来提倡全面学易经，所以就每一日里长拢会推荐4个人来学易经，然后学了的时阵会晓了，在各里各社区各家户户，大家共同来推荐学易经，希望讲在短短几年中间，希望。所有的台湾同胞，哎，2300万的所有每一个人都懂易经，家家都有人学易经。如果少数人没有学易经，也是不可能。大家都会学易经，天下太平。从台湾这边净土做示范，我们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听我师父在一直在提倡大家学易经，为全人类的幸福、和平、光明、吉祥，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努力，我们特别在感谢师父你伟大的这，我们师父有一个伟大崇高的理想，大家为我师父鼓掌啊，真的了不起啊！谢谢师父，阿弥陀佛，也祝福各位今天来参加我师父弘法的各位善知识，大家福慧增长，欢喜充满，谢谢阿弥陀佛。
1: 啊，咱谢谢咱的秘书长。啊，易经讲起真简单，啊，但是咱听了易经呢，脚都冷，心都冷。所以这个易经的代志啊，5000年来拢是有钱人在读的。我有钱人易经读较少了，无要紧。咱无钱人易经才给读过。因为咱无钱人，啊，是安尼，我已经读了遐有趣味咧。因为我是无钱人，我真认真读已经，发觉哎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我已经哦，我爱做有钱的人才去读，假的配位，大 A 大 A 也未出来，大 A 说前三年就前3年读3回咧，读袂好势。所以这个易经拢在生活，生活是易经啊。啊，易经的妙法，它包罗万象。都像咱云度法师伊提醒着讲，好咱国家真个政治家、宗教家、国家的领导，拢得要改造心灵，心灵改造。事实上，咱心灵免改造，咱的心灵拢有尊严的人，大家拢有尊严， 只是拍唔见嘅。

0: 心灵有尊严，迄个心灵是安叫拍唔起呢？是安那？咱家内未平安吗？事业未顺失啊！啊，事业未顺失，家内未平安，囡仔顾未着，翁顾某伫病院，某顾翁伫病院，啊在病院，翁阿某在遐伴，囡仔无人好照顾，囡仔无照顾咧，三顿都无成，倒来找无爸爸，无妈妈。啊，处理嘞，当时啊，妈妈、爸爸在监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这个嘛是做生意啦，足无奈啊，足无奈。所以囡仔自然，原来我希望很好，拢希望都考100分，考100分，是安那无多咧，因为失去着爸爸妈妈的爱。有的爸爸咧为着事业奔波，啊，有的咱就为着债务来躲避债务等等。啊，事业大家足拍拼的，做袂出头天，到底是倒位去就得地？这拢是足大的问题，人生的课题。这拢是易经内面，咱拍唔进去啊。所以我结缘百万人中间的善善心大德，大家拢足有慈悲心，大家拢足有善心。所以我看了咱足济啊善知识，啊咱的政治家、宗教家等等。拢在提倡着心灵改革，那我的想法啊，我唔敢讲简单的心灵改革，因为大家拢是佛菩萨来转世，来转世来伫世间，只是乎另外一个物件，甲恁砍掉去安尼尔，砍去，咱并袂出来，提袂出来，系啊，顶答呀。那咱的法门为心中，就是开发。开发的开发出来，咱的大智慧，咱原来唱调的智慧就是易经，易经的真理，咱都是唱调的。那么唱调的那个开出来的话嘛，那就叫做提升、升华、升华。所以咱伫这几年以来，我常常提醒着咱心灵的升华的时，咱民事局当处长呢。那呢，点在庭先生，一早时拢会我来起来看6点的节目，看看哎呦，哈、啊，师傅啊，好、啊，假使呢，大家那一当像咱师傅所讲安尼呢，好、啊，咱社会国家会足和谐，都袂讲我骗你，你骗我，骗来骗去，到底谁是真，谁是假，搞不清楚，干咩？大家总结无真嘞，啊有真嘞收起来讲，不嫌收少嘞，假拢爆爆出来，因为我无假互你嘞，我旁真嘞互你，到时候你甲呛伊，哦，颠倒乱出来哦。那像现在伫大陆，咱真个台商同胞去大陆吼，拢甲真嘞甲捧出来，是啊。

真的伊甲你捧起来，啊，捧好你是假嘿，哦，你不过买物件，哟，这假的了，你才知，哦，所以这呢，就是啥，咱中华文化无去弘扬，咱中华文化无甲发扬起来，咱无开发的中华文化，已经就是咱的生命的尊严，已经就是咱生命的光辉。啊，已经都是咱每个人智慧、大智慧开发的原动力。王禅老祖、贵国主、好、贵国先师，一再的提醒，大家爱学易经，所以咱才会成立一个卫心堂文化传播的公司，设电视台，由咱前教育部体育司沈司长来担任的执行长。啊，要来将咱的大家学易经的，照在空中电视中，会当将咱实际落实的妙法传到每个家中，这嘛是咱努力，咱基金会的努力的目标啊。所以各位乡亲，咱永和有这样真宝贵。这是正港台湾永和的文化导领。你看，现在大陆导领去和韩国公司是韩国的呢，算你是因的呢。咱永和导领可能无去用抢的啦吼，要是永和，要是永和，永和要是永和啊！这是啥？嘛是咱易经的思想。这嘛是咱的文化，嘛是台湾这块净土，大家共同打拼搞起来的文化。若是国家若无安全，国体若无健全，一时啊，那你斗零尾嘛变别人的呢？哦，虽然大陆讲遐尼大，最近当着这个斗零，哦，去啊韩国啊申请讲是韩国的，他讲莫咧笑呢？若是大陆。全中华民族了解到易经的原则，本来就相对它的原则是管他啥的，反正我他啉就好啊，啉的真芳就好啊，啉的我腹肚袂枵，啉的胃袂酸，我糖分真悬，你话啉的，卖讲我糖分压起来，你就是正版的道领大王，永和道领，是不是啊？啉国大哦，咱俩是不是啊？道领有嘞。哈哈哈！咱各位乡亲，大家来学易经诶，咱们做任何一件事业，拢是咱大智慧诶原动力。咱们做任何一件头路，一定爱知影易经。若毋知影易经诶，是咱常常会行毋着路诶。是到尾啊，过倒来时啊，已经都暗时三更半暝，明仔已经要过天光啊。所以一天真正疲劳，一天过一天的疲劳，一天过一天的颠倒梦想，社会哪会和谐，家庭哪会圆满，身体哪会健康，这根本都是一个真大的人生课题。好，今日这呢，家个弘扬，大家学易经，委婉，大家来学易经。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

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化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家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躺顺心顺水长要以后，你阿拜未水男女朋友啊，觉得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都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十二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归心圣教，贤士、法师、讲师及十方善知识、善见大德，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庚子年，天恩永吉，世界和平啊！大法会已经进入第九天，九天以来，地球世界天恩疫情，仍然是起起伏伏啊，但是总是有开始的一天，已经要进入渐渐平静的啊阶段。那么本维新政教所领的天命，谨遵王禅老祖教主啊，都慈悲开示，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深坛、天机坛，恭受地球196个国家啊，天恩煞神的圣座连座，啊，依宗教的法仪招请三界万灵众等来区会场受纳香花果串、金银财宝的供养，尤其以经宝《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药师经》、《阿弥陀》

0: 经，诸经的法宴来供养，唯愿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绵羊两界的干戈，息战争，早日疫情平稳。已经八天了，这八天来大家都很辛苦，稍有违心弟子活惠大众，大家努力的恭送维新圣教三十三经，到昨天为止2268万部他的功德天一一的交子供养天恩煞神，作为解冤释结的资粮。这段时间来，我们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中禅师带领的所有法师和所有维新贤士内外双修，家家户户是道场，人人心中也是道场所以一起来恭送诸经，作为老祖师尊的给我们消灾化解的诸粮。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由此可以看到，可以理会到，疫情继续的在蔓延。那我们只有仰仗天威啊，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承担21世纪地球人类啊这个消灾化解的天命。所以王禅老祖他具有无上的天威啊，我们才有这个因缘在禅机山仙佛寺深谈，来攻占王禅老祖天威，来祈祷王禅老祖大慈大悲，祈求玉皇大帝因我所有唯心贤士弟子的佛会大众所求，能够天恩早日永续啊。那么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啊，慈悲悯世啊，救故我居所顶礼。王禅老祖是上界的仙翁啊，他是大罗金仙，大罗金仙上界仙翁，才有这个天威来承担的天命。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不是一般人所想的讲讲说说而已，而是有实质的来到世间正道。到今天38年了，我们很感恩王禅老祖的慈悲啊，带着唯心贤士弟子们，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在天下每当有灾难到的时候啊，就以宗教的上圣心法法仪啊，带着大家来表达我们的心声。所以王禅老祖

是上界仙翁才有这个天威啊。那王禅老祖啊，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太极天天龙教主，我们每一位都是从太极天而来，太极天龙万圣之主，万圣万仙之主啊，即是王禅老祖。所以我们首先要攻占王禅老祖的天威，那么我们的祈福祈安消灾化解就能够圆满了。啊，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认知。所以维新弟子同学们，我们要庆幸啊，有这个福报啊，能够皈依在王禅老祖的啊，今年九龙座下来修行啊，我们也希望借这个修行的阶段，大家都了解王禅老祖的开示精湛精湛的这个法宝。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性的啊，天恩啊，务必要恭请到王禅老祖太极天的天龙教主王禅老祖慈悲悯示啊，光降来受我维新弟子佛会大众所求，能够天灾天恩早日平息啊。所以王禅老祖，我们行道这么多年来了，已经38年了啊！我们到今天来攻占王禅老祖光降38周年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所有维新弟子、佛会大众、天下苍生的福报啊！啊，今天开始我会将一一的将王禅老祖天威来阐解啊，给各位来理解啊，祝福各位。

谓唯心圣教、唯心神士、法师、讲师、十方大众、善男子、善女人、大菩萨们，阿弥陀佛。当下此时，庚子年，回唯心圣教，祈求世界天灾永息，天伦永息，护国息灾大法会已经进入第十八坛了，九天十八坛，在十八坛来，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都很用心、很辛苦的，在禅机山仙佛寺天机坛。香花钱，香花盐，斋串供养，照并依宗教法仪

0: 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袁中院长啊带领了诵经法师啊依法于邀请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前来中华民国台湾净土维新圣教禅机山现佛寺天坛，受我维新贤士侯会大众斋心供养，并由维新圣教维新贤士依法旨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及维新圣教33经到目下共计2268幡部的功德天来供养啊，作为王禅老祖为众生为天恩和人类解冤释结啊的功德本资粮，我们都很感恩的啊，毫不怨言。我们一直在努力，所求这世界天恩永续，世界天灾永续，世界能真和平。要达到这个境界，必须要仰仗太极天大罗天界太极天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才能够来共转这个法轮，消灾化解。所以故我奋言，带领维新贤士啊，攻占了王禅老祖天威，这王禅老祖教主天威曰：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是宇宙世界和平大神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的心包含的宇宙虚空满3000大千世界都在王禅老祖的心中所包容，这是我们维新贤士弟子们所要学习修行的心量。当一个人一个众生心量狭隘的时候，受到三毒贪嗔痴三毒所侵染，那自己的心灵性就没有办法达 开来，所以才会造成天瘟冤冤相报，也制造出恶因，种下恶因，所结的果就是恶果，就是现在的地球196个国家天瘟煞神，冥阳两界相互的对立，相互的战争，进而影响到世间有形人类的无知，没有智慧，狭隘的心，恨怨不满等等和报复，而造成了地球有形人类的冲突和战争，这是非常可怜的。所以我们在当下21世纪的处时，要唤醒灵魂界、冥阳两界共同的心，我们时时要诵念公赞王禅老祖天威啊，故曰：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稽首顶礼。若我还我维新贤士弟子佛会大众，即当下莲座上所有三界万灵众等啊，都能够心念恭赞王禅老祖天威，找回本根源，即是王禅老祖啊，这所以要诵念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稽首顶礼，时时处诵这个真言啊，我们人无论冥阳两界，我们的心就能开，意就能解，所以故名心开意解啊。所以当下庚子年地球天瘟这么严重，所以王禅老祖道驾慈航来做消灾化解啊，这一个法仪。所以故我维新弟子啊，以恭赞王禅老祖啊教主的尊严来回向王禅老祖上界仙翁啊，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是每个人灵性的最高境界，是神，是佛，是道，是真理啊，是无量无边的心的上圣心华，故名王禅老祖。 所以王禅老祖是上界仙翁，很超越啊，不以世间凡尘三恶道六道群生结恶缘，而很超越的来关怀三界万灵六道群灵，所以我们就恭赞王禅老祖上界仙翁，而来唤醒自己内在的本心，就是上界仙翁。佛家所说这种佛，道家所说的道，啊，百家所说的圣，啊，即是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是很慈悲的，取切众生的烦恼，然后施惠与众生的幸福，啊，这样即是上界仙翁慈悲悯世。那么如何做到慈悲悯世呢？唯一一条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大道、风水、佛法、宗教融为一炉，啊，我们多修行，啊，多正道，多体悟，你必定能够找到每个人自信的尊严，上界仙翁，啊，超越的自信灵性，啊，那么慈悲悯世可怜众生，啊，可怜六道群生。所以我们唯心贤士同修们要时时本着王禅老祖啊的真言，王禅老祖上界仙翁啊，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曰：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
0: 太极天龙，
1: 太极天龙，
0: 万圣之主，
1: 万圣之主，
0: 故我稽首顶礼，
1: 故我稽首顶礼。
0: 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
0: 上界仙翁，
1: 上界仙翁，
0: 慈悲悯世，
1: 慈悲悯世，
0: 故我稽首顶礼，
1: 故我稽首顶礼。
0: 当下此时，我们地球、宇宙虚空196个国家的天文煞神，也都已经一一啊光降来驱，维新圣教总坛啊，太极天的大道场啊，都来纳受我经宝的供养，香花果斋串来供养，啊，以酒一滴，诸任满三千大千世界，解冤释结。所以，今日今时，我们就以上来二句王禅老祖真言来回向，祝福各位。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艺术大道》。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是在台中市的市区美村路以及五权西四街的绿园道当中呢，就有好多好多这些艺术的人文空间，可以让大家在生活当中闲暇之余，也许是下班之后，或者是今天刚好没有上班休假，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街坊巷弄之间，很美的一个很古朴的一个艺文的人文空间，我们来欣赏一些艺术创作。那今天的这个艺术家呢，是陆鹤松陆老师。我想有很多的甲骨文的这些爱好同伴们呢，很了解这位老师的这些特色哦。那老师也非常活跃，在台中市以及台北以及我们的海内外呢，都可以看到陆鹤松陆老师的足迹。现在就带您一起来欣赏今日的陆鹤松老师的书艺创作展。
1: 人家孔老师讲很清楚啊，艺呢，由于艺啊，要轻松啊，所以有人这个写字也要唱对哦，就开始哦，三分之一板凳啊，你不轻松呢？孔老师本来就是要悠游于艺术之间，前三个要谨慎一点，要盯紧一点，但是艺术是要悠游的，所以我是抱持这个理念啊，我用了一些手段哦，啊，像以这一幅你们挣钱啊，这一幅看起来就很轻松啊，当我们同在一起。这个旧的我把它特别2015年是吧，因应高雄2015年高雄的儿童美术馆，他们做一个很盛大的儿童汉字艺术节，他邀请一些艺术家做一些汉字的艺术，他当然针对儿童，他们请我做这个有点叫形象设计啊，他们说展览两件作品，本来展一件，后来又叫我再多加一件，啊，这件后来就做成舞台设计，就把放大输出当个舞台哈，拟人化哈，我们每一个好像一个鹿啊、乌龟啊，在今年马年啊，因为这脖子上有这鼻有这个就是马，对不对？哦，啊这蛇嘛，哎，就有点拟人化，哎，每个小朋友每个我们好像就是一只动物，啊，动物也是像我们一样，大家在一起相亲相爱，所以那一年我就做这个作品哈，这个就是叫当我们同在一起啊。还有我的创作，我希望跟我们的生活有点贴近了，因为人家说你的创作，哎，怎么还蛮有创意呢？怎么跟古人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那你就写你现在用手机的情况啊，你现在吃西餐的情况啊，不就跟王羲之不一样了吗？所以你只要表现自我，就会有创意啊，并不难。你生活中像这个，我叫做收金啊，这个我记得我过去住在头家村那边哈。我妈妈也曾经帮我们拿东西收金了，隔壁邻居也是啊。这种就是你可能会嗤之以鼻，或者说不太相信有些人，对，但那种就是一种民间的一种力量，民间的一种情谊，或者说母爱吧。哎，他就是收金，所以我的印象中有这个。所以有一次一个学术单位他要求我们做一个就是民俗生活书法，哎啊，大家可能都写啊收金怎样啊，是我小时候记忆也可以这样表现，但我就不想说这样表现，我就用这个，哎，这个是甲滚上面楼上也有，这个是一个甲滚的异想天开的异，先写个田有没有？其实它是一个面具，有没有这个就鸡桶啊，戴着面具有没有？我那边有面具跳舞，所以异是什么意思？大法师戴着面具跳舞啊，跳舞干嘛？祈福。希望神明给予福气，哎，后来就引申，哎，这个人哦，开始戴面具，跳了一半，突然，板哦，哎呦，不得了，不是人哦，他是神哦，他是把上天的旨意经由他传达给我们这个，所以他叫特异分子，哎，所以就叫异，所以他本意是法师跳舞，戴面具跳，啊，转成他这个人是特异功能的人，然后再转，哎，我是。男生你是女生不一样也叫异，一直转一直转转出来，所以基本上他戴着面具哦，啊，这边有一个更大的法式有没有？这些小的有没有跳？嗯，啊，这个是啊宝贝，对不对？哎，宝贝哈，所以我对这个很有兴趣啊，我每次去庙里面最有兴趣就是这个哦，有的那个摔了几万次有没有，都很想用个新的给他换回来，你知道吗？因为他摔到最后哦，那种味道就是很有意思啊哈。哎，说我对那个宝贝那个很蛮有意思，所以我楼上摆那个地方也有摆那个宝贝，哎， 所以哦，就这

0: 我就把做，然后这个就民间的那个金子有没有福寿，哦，我用拓印的啊，哦，去做一个这个我们叫收金，
1: 啊，哦，我就不纯粹就说啊，收金是我们这个民间信仰什么，我就不用文字纯文字的陈述，哎，用这样啊，哦，跟我生活搭在一起，哎，这个不能否认啊，这个社会再怎么进步，你会发现都已经进步到一个时代。都还有这个现象，这就是我们的民间的这个，哦，这个信仰力量，或者说母爱嘛，哦，有的妈妈就觉得小孩子这样也找不到方式了，哎，去收进一下，得到心理的慰藉。啊，再过来我看连续这三幅哦是比较一致的，透明框这三幅，哦，这一幅。比较现代感，啊，这一幅其实有字啊，我这次有字的大概只有一两幅啊，这是一幅，我命由我不由天，哦，这个有点布袋戏那个讲完啊，你用闽南语念出来就布袋戏那个台词啦，啊，那时候在流行我就写出来啊，觉得这个而且寓意也不错啊，但是我还是把它说用作一种这个画面的营造，不会说只是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对不对？我命由我不由天，哦，我就不做那个。我只要做出来，我们视觉感受要多做一点，哦，还包括笔墨情趣的干湿，哦，好，这个有字的，啊，其他大部分都几乎没字，这个勉强有字，但是这个有字我已经把它胡乱，把它交叠了，所以我把这个取名叫乱甲，甲骨文的乱书体。那，啊，其实有句子哦，今人，这不是 A 哦，哎，你们英文老师讲这不是 A 哦，今天的今。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啊，我已经把它打混了，啊，但是我用书法的笔墨情趣，干湿浓淡，然后布局上用疏、用密、用交叠，啊，去表现一个画面啊的感觉，哦，所以其实就算有字，好像已经脱离了哈。哎，就是一个大概，你知道它是李白诗就可以了。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啊，另外这一幅，所以我应用一个叫做多媒彩，哦，从西方美术得到一个灵感，他们用多媒彩就用现成的剪贴。反正我有一阵子我很喜欢这个剪贴，因为剪贴哈，我们中国人很有喜庆的感觉，很有神秘感觉，因为哦，好像做符啊，你知道吗？啊，商朝的时候起卜卦，我们这个甲骨就是卜卦用，它其实就有一点巫的感觉，哎，所以我有一阵子很迷这个剪贴啊，哎，剪纸啊，应该讲剪纸，这是什么剪纸？你知道吗？这是因为高中联考有一年的题目是对称的。他说哦，他我把这个纸对不对折成四等份，啊，他弄出来哎是这个样子。请问翻开四等份是什么样子？在考您的逻辑能力。啊，这个他们不是机测完以后有一个月很无聊吗？我在那边看着他们读书很无聊，哎，这个题目好，我就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在那边剪纸了，我就拿哎对，甲骨里面好像这个对称的东西很多，这不是有点像那个易吗？嗯，对不对？对称的啊。后来我就剪了很多，我就开始用剪纸。公益啊，所以我这个题目叫巫师与巫婆在祈福。你看现在年轻人不是又回过去了，开始在纹身了，有没有？但现在年轻人纹身就是美誉正糟糕，好像纹身漂亮的太少了。其实我也是想要纹哦，但是还没有那勇气哦。哎，我很想用我自己的图案哦，因为我看到现在的纹身没有美感啊，密密麻麻，对，你可以纹身可以漂亮一点啊。哎，对，还不如过去那个角头那个纹得好嘞。过去那个角头纹的虽然有点繁复，对，我觉得他们那比较好嘞。

0: 啊，现在你们好像涂鸦弄了乱七八糟的，哎，所以这个美感教育很重要，哎，啊，这个我是用剪，啊，这个是祈福的祈，哦，就弄一点好像巫的感觉，哦，巫的感觉，哦，啊，用这个来代表，啊，这一幅呢，这一幅大家意象能够联想到什么？不要看题目，其实题目也会乱写的哈。这是我在那个历史博物馆啊，现在这个时候那个莲花池有没有到冬天之后就干枯掉了，留得枯荷听雨声，叫枯荷听雨，有没有这样，这个梗不是这样上来啊，叫吹 啊这个是那个影子有没有，就形成那个几何造型啊。我有一次在那边看，我照了很多照片，哇，很漂亮的线条，哎，突然看怎么敢隐约有字在里面啊，其实我这个还不是影像，这里面其实我放了很多字啊，当然大家可能这个字不懂，但你就隐约看到好像有几个字在那边，又跟一般的纯粹的影像不太一样，哎，我就把字融到这里，用这个我在自然空间中看到的这个枯荷的意象把文字带进去，哦，啊，所以这三幅也可以说了，哦，我是不同的处理方式，哦，这幅小幅的，哦，这幅小幅的也是用到一个比较西方的艺术手段，哦，
1: 达达，
0: 哎，不是普普，哎，达达后来到美国这个近代，他们要这个比较艺术哦，要开始有新艺术了，他就所谓的普普艺术。普普艺术他有一个重要手段，就用现成的杂志啊什么去。他说，为什么只有画家是艺术家呢？为什么要拿画笔才艺术家？我普通民众也可以当艺术家，啊。哎，我这像过皮卡丘就用过啊，他把那个坐垫有没有？哎，把那个弯角弄起来像一只公牛，哎，现成物好像也可以做成一种美的呈现，啊，对，那个杜象更夸张，杜象那个喷泉，他拿个那个东西，那个男生那个便斗在那边，对，他说这个工业制品中也有艺术的影像，它也是艺术啊，他把这个艺术界一下打破，所以你现在在拿那个便斗什么的就没用了，哎，他那只是一个观念，告诉我们说，哦，艺术有不同的想法，要破你的。你的那个所谓的惯性，哦，啊，所以我这个也就用内容展现了，把我自己生活中收集到的东西，哦，像这个古书啊，这个爱国奖券是真的，哦，爱国奖券是民国1953年的，我上次收集到一点，哦，我的学生里面只要民国1953年次的我都叫出来，都有获胜一张当时的爱国奖券，哎哎，这个是真的爱国奖券，哦，哎，这个题目叫做书中自有颜如玉，啊，书中自有法拉第，好啊，然后还要跑出一些这字文字出来，对不对？我读的古文字也这样跑出来了，哦，好像是那个过去那个阿拉丁神灯，对不对？你在书里面得到这些文字来跟你相认，那种感觉，哦，啊，这个就是最近国中都废弃那个桌椅，有没有？哎，就收集，他们都不用钱哦，现在那个桌椅都丢都不要钱，啊，老的很有味道。啊，我请了那个好朋友，他们在那个做木工。现在也有人在留学，在退休以后就做木工，我请他帮我做一些框哦，哎，觉得效果还不错，哎，最重要省了框钱，哎，框钱立刻省起来啊，这个我也做一系列，所以像刚才我讲的，所有我都会做大概一系列，大概恐怕都会做10张、20张、40张都有可能，但展览的时候恐怕都只有拿2-3张出来哦，啊，这个也是一幅，这，
2: 玩具香蕉。
0: 对，像啊，
3: 好香啊！哦，这个是真的，啊？
0: 不是真的，你可以用真的，每天吃掉以后再摆一次。
3: 对啊，
0: 哎，可以这样哦，哎，啊，我把它用吸牙滚写上了，这学员送我的。哎，突然我就想说，哎，正好那个有一个事件啊，不是拍卖出一只香蕉，用个贴布贴起来，对，卖一个高价，对不对？那也是一个观念艺术啊，哈，大家表达现在。艺术的这种这个有一点好像也觉得好像也不太合理，炒作啊，哦，大家怎样的呢？反正就是这一类的观念，哎，啊，我正好很巧，正好有这个盘子，哎，我就跟他稍微不一样，我就摆在这里。这个癞蛤蟆想吃香蕉肉，啊，那个香蕉它题目叫做喜剧演员，对不对？啊，我这个叫做躺平的演员。哎呀，这个有哎，这个哎，这个蓝老师走哎，哎这边哈，哦，这个是跟蓝老师哈，哦，的灵感取名字。我那天在贴的时候，蓝老师就半躺在那边，因为前一天他去演话剧。

0: 到台北去嘛哈，演戏剧啊，他说他好累，我说你的眼神看起来没力，他就躺平在那，哎，我干脆就取名躺平的演员，还是喜剧演员就变成躺平演员，是这样来的哈。啊，这个就是跟我们现代或西方社会中有一些事件，哎，我们用文字的部分哈，把它给呼应一下，哦，也呼应一下这个现代，所以不管中西啊哈，不管古时候，所以我常讲我是喜新念旧。哦，我很喜欢新的东西，但我对旧的东西很喜欢。有些人认为说这样胡搞瞎搞，你对古典的哈，不喜欢。我没有，我对古典的比那一些是那一些真人写书啊，我还热爱。我的学生今天只来一个哦，不然他们你问我学生就知道，每年3月3号一定兰亭序读一次，每年那个清明一定黄州寒食帖读一次，一句一句读给他们听，告诉他们，甚至写一次。哎，我每年都没有例外，所以我对这种古典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热爱。但是重点来，你热爱你表现的时候不拿出来，对不对？现在什么都不能做，哎，人家做过不能做。第二个 ，AI 即将会做，你不能做，对不对？啊 ，AI 能做的也不能，要怎么做呢？就放松，放下心态，随便乱做，随便乱做 ，AI 可能还比较不容易抓到你。我要这样话对啊，所以甲骨文它没有笔顺，它不必大小一样，它不必排的直，它可以左右颠倒，你看它的自由度很大，所以被 AI 取代的最后一线是甲骨文，越古的文字，哦，楷书已经被取代了，行书马上被取代，它书电脑，秦写黄那个苏东坡的字体，写白日依山尽这首诗，它会帮你写出来了。所以那个只能当我们基本功的练运用哦。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另外我还做了一系列，就是这一幅，哦，还有那一幅，用了什么？这个材料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亚克力，亚克力在油画布上，哦，这个是有一个字哦，这个字你们今天女生都一定要介绍，这个是甲骨里面的弱，甲弱的弱，来了没有？它是什么形象？这是一个女生，这个是屁股、膝盖，有没有？跪坐嘛，双手在梳理长头发。过去的男生女生都是留长发，但是你们知道，你们女生的长头发最怕哦，打结，一整天都很奇怪，一整天都很阿杂，对不对？在5、6千年前就有先民用鱼骨头做成梳子了，在大概6000年前就有梳，为什么？那时候就被这个纠结头发很困扰，所以把头发弄顺很重要，所以它就一个很妩媚的人形。在繁花似锦里面，然后在缤纷的这个花丛里面，好像有点像阿美族在那个甩法舞，有没有？很漂亮是弱，所以它的本意哦，弱势的时候，它本意是什么？柔顺，我要使头发柔顺，它本意是柔顺，所以就后来引申，像我们说诺言的诺怎么写？加个言，为什么加个言？你要连这个诺言要做，你这个言语你要照着之前做的一直顺下来，不能改变，叫诺言嘛。所以我们说诺言的诺是这样来的啊，柔顺是这样来的啊。现在连续剧都要出去有诺，对不对？就走出去。君王交代事情，我要顺着君王交代。

事情我要去彻底执行，诺，对不对？所以就从这个字来。啊，更觉得你们会闽南语呢哈，梳头啊怎么讲？是吗？软头毛，软，软头毛，弱势的弱，软，有没有看到音一样？所以我们讲文字学的时候，那个闽南语的音要学就是这样。有时候音是从闽南语，因为闽南语比较偏古音，对不对？这个很绝啊！这个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很妙啊，软桃摸，对不对？软桃摸就是软，就是弱，就是让你头发柔顺哦啊，像这个啊，那一个一样，那个我是用个意象，那个也是现在我们现在高空摄影，现在不是有那个无人机吗？从高空哦，好像很多人对不对？出门聚是看花人。哦，就是说，哎，好像哦，到了这个四月份的时候，大家就要去赏花。你从高中生那个红色好像樱花，好像什么什么木棉花，什么花都可以。啊，这个很多人在那边密密麻麻的。我用的是这个意象，啊，其实那个都文字，啊，纠结的那些都是文字。我用这个拟人化，哎，这个我取名叫出门聚是看花人。啊，这个时候我用的是亚克力跟油画布来做的。啊，这个楼下大概这样。好。我们一直希望我做的另外一个工作是推广，所以我们成立一个中华甲骨艺术协会，希望更多人认识甲骨。大家都把甲骨弄得太艰涩，哎，你不要看这个，我做这个，你们听的这样子，其实对书法界他们接受不多了。你纯粹写书法，他没有句子，他不晓得干嘛，那么这没有一个什么白日依山尽的，没有一个什么对联的，真没办法接受呢，是真的啊。所以来看我的展览的书法界的人比例很低啊。因为他们也不懂，他们一定要有字啊，哎啊，这个我就一样啊，就说为什么要谢谢我的这个恩师，他国小的时候就给我这个理念，所以我是学甲，我是学甲骨，我是学书啊，但是我对其他艺术我都非常热爱，所以啊，我们就有时候我就说这个甲骨哦，其实还需要再推广哦，还有这大家好像说把它太当作学科。太当作学问看待，我现在在推的就是为什么要自述，自己是可以述说的。哎，你不要忘了，这是你们的权利哦，你们观赏者有权利再创作，这是广义的艺术论哦。所以你看的时候不要一直纠结说，哎，作者怎么讲，导览员怎么讲，不要忘了你们的权利，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自由意志，可以再度创作。你的创作没有用画笔，但你在你的脑海里面可以创作的，哦，这个旧的框啊，岁月感觉嘛，也是省个框钱呢，啊，哦，这边是二十四节气的，立春一直到大寒，因为二十四节气代表这个岁月的轮转，啊，哦，四季的替变，它，啊，就是一个岁月一直在旋转，哦，哦啊，这个是郑愁予的诗啊。不再流浪了，我不愿做时间的歌者，宁愿是时间的诗人。啊，这边有一首那个余光中的诗，时辰都跟这个岁月有关系。哎，所以我用这个来表现哦，这个岁月，哦，这叫归人了，啊，哈，哦。因为有时候你就好像那个眷村的老房子，哎，你在外面奔波很多年，回到故乡老房子的时候，就是大概这样的景象啊，哦，归人啊。哦好啊，这个文字门神，用两个文字当门神啊，就不是尉迟恭那个，啊，有真的有类似这样文字哦。当然经过又稍微加了添醋，啊，这些是小鬼啊，这文小鬼被挡在门口了，被这两个文字门神挡着啊，哦。我用这个啊，哦，好。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根风吹，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总来三日办年，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圆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7圈，右边走7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15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用意利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善信大德、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这个节目。我是禅机山仙佛寺的分寺道场、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的住持圆义法师，也是目前义经大学的校长。我很高兴有两位法师来共同参与这个节目。首先在我龙边的是圆理法师，我们先请圆理法师来做自我介绍。
1: 主持人、圆理校长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福念道场冈山道场住持圆理，欢迎大家收看《用意利人天》，大家阿弥陀佛。
0: 再来，我们要来请圆普法师来为大家做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圆义校长即电视机前面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中港道场主任圆普法师在中港道场传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0: 非常感谢两位法师来参与《用意利人天》。师父只是这个《用意利人天》，师父开示，《易经》能够通上通天庭，下达地狱，通天彻地，都能够了解。易经它的可贵，是从中华文化五千年来所留下来的法宝，是中华文化的道统。唯心圣教秉持着追根溯源这个古至今用，把古代的这么好的智慧拿来现在来应用。唯心圣教的易经是属于应用易经是属于实用易经。我们的易经是直接应用在生活里面，让人人得到平安。我们知道我们人在世间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烦恼，很多需要解决的事情，到底怎么做才好呢？唯一的一条路就是用意，易经可以指点你明路。首先就是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小孩子要读哪个学校，用意就知道。好了，那我们的孩子要读大学啦，要选哪一个科系，用意就能够知道。我们的孩子要读博士，要选哪位教授当指导教授呢？用意就能够知道。我们的孩子写博士论文都写不出来，已经6年7年了，要怎么办？用意就能够知道。我们的孩子要就业了，要到哪一家公司上班？一次有5间公司工厂都寄通知单去上班，到底哪一家是正确的？用意就知道。凡此种种讲不完的，你生活上的任何烦恼、任何困难，用意都能够知道。所以你看，用意利人天呢。所 我们所有善信大德，你记得你要赶快来学习，赶快来维新圣教，来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三个法宝，是真正的金丹法门，让你立于不败之地。师父开示，我们每个人没有失败的本钱，你没有让你身体失败，你没有让你事业失败的本钱，身体没有健康的本钱，没有让你孩子没有前途没有光明的本钱，什么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来维新圣教，所有的各个道场各个法师讲师都有开课，你上网上去看就知道了，不然打电话到总本山啊，到各个道场去问，他都会告诉你哪个法师讲师什么时候开课。我们知道师父说我们要广结善缘，我们人来到世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贵人，有贵人你做事才能顺利，有贵人你开店有客人，开公司有客户，有贵人我们的孩子外出有人帮忙，有贵人我们身体生病有医生等等，讲不完的贵人都非常重要。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你要自己来学易经，学习维新圣教的妙法，来利人利天，来广结善缘啊。首先我们要来请啊圆理法师啊来讲一个啊男孩子只有24岁而已，他竟然发生了车祸，我们请他来分享这么殊胜的案例，请
1: 主持人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者，大家阿弥陀佛。冈山道场的对联：王禅心法，古智今用利人天。老子慈悲普度群灵又太平。五念道场的对联：莲池海会活菩萨，道场闲事修行度群伦。人世间有84000种的烦恼，有84000种的妙法。在王禅老子世尊有246400多种的妙法，解决人生的问题，就是大家来学易经。我们家庭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夫妻也好，跟儿子也好，跟女儿也好，跟爸爸妈妈也好，都是一个善因缘。大家不是像外面所说的，我不是冤亲就是债主。那么这个就是狭隘的想法跟看法。老子是慈悲的告诉我们，我们在修行当中，这个都是一个善因缘。你要转念，不要被念转。曾经师父所开示一段的那个案例，就媳妇与那个婆婆。

0: 我当以前我当媳妇的时候，怎样照顾啊，煮饭给婆婆吃啊。现在当媳妇的，都时间上都不可能做这件事情，那就诅咒哦。那个以后你生孩子的话就没有屁股啊，屁股就是一层皮而已啦。啊，结果不久以后，他的媳妇怀孕了啊，然后结果生出来孩子的屁股就一层皮呀、啊。哦，他的媳妇看到这个问题，就说因为你做阿嬷的人诅咒，就给他的这个丢给他小孩子带，那媳妇就不管了。这个是事务所开示的案例呀、啊。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那么我们老子师尊师父所开示的，如果爸爸妈妈在，我们是所讲的话，就是祖先代言人。如果爸爸妈妈已经往生净土了，我现在所讲的话，就是代替祖先的代言人。也要尽量用善因缘、善语来对待我们的子女，不要诅咒我们的子女怎么样。当然，子女都有他的，也未解难，也他的个性、他的天真、他的想法，不可能跟我一样。当然，要跟我一样，就是大家来学易经，家庭才能够圆满，家庭才能圆满一条心。哦，如果你一直要意味着小孩子要跟你一样的话，真是很难。但是小孩子叛逆，你也不要去诅咒小孩子对你忤逆啊，怎么样？你出门都发生车祸了，等等，诅咒他不顺，这个就是在去年的我们的那个112年8月22号，那是我们一个学员他的舅舅吼，带着他的妹妹来到无量道场问他的侄子发生车祸的问题啦，那一天就是因为骑车子要骑到。高雄新达港那个新达港桥定区的一座桥那边，因为早上跟家里一起一些争执跟爸爸妈妈起一些争执，那个昏沉，然后昏昏沉沉的，骑车子骑得很快，结果到桥墩决定桥前面有一个窟窿。一个像轮子那么大的窟窿，一撞下去人就飞出去了，头盖骨就裂了3横，送到台南市医院，那就跑了他的我们的学员还有他的妹妹就跑来我们医院来问事情，是不是能够挽救的机会，像昏迷不醒嘛，但是挂上出来的话很不乐观啦，所以也是要多说。恭请来多练唯心法器，恭请老子师尊加持，用七五香案，或做诵天德经，解决他的烦恼，结果也是努力的在做了，结果是往生了，第3天嘛，22号8月22号车祸，8月24号就往生了，这很。

0: 可惜，因为头盖骨裂了三横，从卦上显现出来，哦，子孙的忌神就是动来克嘛，啊，就是我们的长辈讲话都要很小心，即使子女多叛逆、多忤逆你，你是要忍耐。你的老子师尊要告诉我们，大家都要修行啦、啊。哦，师长看到子女，然后我们违心身教，我想看到龙天护老子师尊所开示的。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喜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才能够化解这个冤仇，来解冤释结。所以人世间在一起是善因缘，你不要让它是冤亲你债主，哦，要转念，不要被念转，要转到好的境界，你心胸才能够宽广。只有大家来学易经。家庭才能够圆满一条心，大家来学一经，身体健康，心安宁。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理法师的分享。啊，我们知道这个世间啊，车祸是很多的哦。你不去撞人家，人家也会来撞你哦。所以，师父跟老祖有传一个妙法，就是开车、骑车平安。骑车不是只有机车哦。脚踏车、自行车死亡的比机车多了。那由此可以知道，不管什么车，你要出门，你都要念佛号啊，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师父教的。你车子准备好，引擎发动了，安全带系好了，帽子戴好了，你不要手哦，你就先念南无阿弥陀佛。念12遍，祈求啊，今天出门平安。这个法虽然很简单，非常好用，好用得不得了。在电视机的所有善信大德，你都要学起来。你不但学起来，你要告诉你的家人，每个人都要用。而且如果你是开公司的，啊，里面的员工出门都一样，告诉他。车子发动了，准备好了，还不能走，先念。那么阿弥陀佛12遍之后，祈求一路平安，或是整天平安，再骑出去就平安了。这么好的妙法在哪里可以学？只有唯心圣教，唯心圣教还有非常多的妙法啊，只有。你自己来学才有办法，不然再讲5天5夜也没有办法讲完。好，我们现在要来请啊圆普法师来分享啊这个买房子吉凶，哇，这个很实用了。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买房子、卖房子、租房子等等，非常好用。我们来看看。来听听，啊，圆普法师，啊，这个妙法的分享，我们请。
2: 主持人圆义校长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在用意利人天里面的妙法我们来讲唯心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那现在我们就来用我们的生活意来看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什么东西。可以应用到我们的易经，应用到我们的风水。然后有一天我在道场的时候，有一个师姐，她很久没有来道场请示表示说她这一阵子可能做的就很平顺结果呢不是她说她这一日子遇到很多的问题然后她说要来请示我们老祖师尊。帮他能够解疑，让他以后人生怎么去规划？然后说好，那我就请问师姐，你有什么事情要来请示我们老祖师尊？他说他现在遇到工作。

0: 当的瓶颈，哦，找工作，哦，啊，结果呢，他说啊，他现在啊做什么工作？啊，结果他有两个工作，哦，看适不适合啊，他可以转业。我说好啊，那我们就请示啊老祖师尊，哦，来跟他出个圣卦，然后我们就从卦象里面，我们就可以来了解，哦，他现在工作的状况。哦，另外他两个要换工作的状况，哦，真的是我们讲说，我们占卦是如来在开口，哦，真的神不欺人，然后就再三个卦跟他解释完之后，他就跟他讲说，真的就像我们卦象所显示的状况一样，哦，结果呢，他来问哦这个问题之后，哦，他信心就有了啊，哦，以前他来问啊都有都很灵验。然后他在才讲说哦，他现在哦遇到一个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哦，他说他有去，哦，他有去啊订一个那个预售屋，一个预售屋啊，看这个预售屋到底要怎么样，哦，因为他现在哦，他现在因为他预售买下去之后，他就是一直要分期付款哦，要分，然后现在呢，他遇到他说下个月哦，他要啊付到一笔很大的那个。那个购物款，我到底要不要继续留？要不要继续留？哦，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抉择。然后我们就应用我们老祖师尊的妙法，我说好，你把你的建案，哦，把你的建案，哦，然后报出来，我们就请老祖师尊，哦，诸佛菩萨帮你出个圣卦，你看你这个房子到底哦好不好，合不合？我们师父所传的《易经》风水的妙法，哦，所以我们在上课中，师父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真的哦，是如是我闻，哦，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问题，真的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能够应验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从卦象里面，从易经里面印证到我们风水里面的刻印，真的是一模一样。然后在我们占卦起来的时候觉得奇怪，他说在我们那一边而已，大概那个位置我很了解，不会啊，怎么会有这一种现象？这种现象，他说好吧，那你就开一个我们的现在我们的那个空照图，很方便，很方便。然后一看，结果那个大楼盖的位置真的很会盖，真的很会盖我们在风水的法则里面，我们要后有靠，然后前有照，所以后有靠的话，我们后面不能有大水沟，完了就无靠，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靠山，然后前有照，我们前面要有水，前面要有水不可以有高山来一个挡，那我们就里面出去就没有明堂，就没有明堂，泰山压顶，所以占起来卦，占起来卦，就是一个现象，它就水神吃不到，因为它的水在后面，在它的大楼的后面，而且是在我们海线那边的那个比较大的排水沟，很大的排水沟，地区的排水沟，然后前面。前面就没有，前面都是大楼，都一栋一栋的大楼，就跟我们风水法则完全违背，你那水神就吃不到，水吃不到呢，我们的卦象里面，你的财爻就落空亡，我就没有财，所以你住进去的话，你住进去的话，里面水神吃不到，你就难聚财，难聚财，而且你后面没有靠，你就会伤贵。所以你做事的话，你就比较没有贵人，而且住在里面，人口也比较单薄，比较没办法人口能够人丁能够旺盛，所以我们的风水法则，真的虽然说没什么但是你应验起来，你觉得真的好像如来在开口一样，我跟你们讲的一模一样，你不一定要到现场去。你就可以了解你的那个风水法则，然后他才跟我讲说，就他是为了这个在烦恼，所以他缴这个学费真的很贵，他缴这个学费很贵，就像我们师父在上课一样，我们人生没有失败的本钱，他这一次缴的学费真的很贵，真的很贵因为他不想再缴后面这一笔大的，这个。款项，他去解约，我解约他就有被人家收违约金，听我跟他说你违约金会被收多少？看人家他说算了一算，应该十几万、20几万跑不掉，因为他再继续缴下去的话，他这个房子的总价金，他将近1400万，所以他也很考虑，因为不好的房子你住进去，你真的就不聚财。而且以后这个房子你也没办法增值，因为有学过风水法则的人，他就不会去。比如说有学过，不会买这种房子，所以我们要买房子，我们要盖房子，我们的建商、我们的设计师一定要遵照我们的风水法则下去盖，你才可以帮助别人，你自己也可以在你的工作上能够好的风评，让你的。销售案都很好的玩笑，能够造福社会、造福人群，这真的我们的风水法则虽然很简单，但是很重要。你要是盖错了，真的以后就没办法发展。一个地方，你盖一个大楼这么多户，没办法发展，那真的是一个地方的很大的损失。所以在这里建议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建商好朋友，我们设计好朋友，一定要来学，我们维新圣教里面有很好的建筑师的博士的法师在授课，你能够来学习我们这简单的风水法则里面的大刻印、大福气，能造福社会、造福人群。阿弥陀佛。
1: 啊，我们谢谢元普法师的案例。说 这位同修诶，交的学费，就是红加乖啦，红加乖费用，花了快要20万，这还小事哦。如果他今天没有来问，继续缴下去，就会上百万了。买一个房子，违约金损失了百万，几百万，那是很多的啦。你要赚百万。要赚几百万是很困难的，像这样子要损失几十万、几百万是很简单的，所以大家要来学易经。我们有一位同修为了要找一个平安的住家，找了好几百间房子呢，不是那么简单呢。你要找到一个好的房子，你如果没有福德因缘，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告诉你，赶快来学习，赶快来做功德，来种福田，你才能够。

0: 找到一个好房子来住。啊，我们再来要还是要来请圆理法师啊，他还要讲一个外出工作啊的不顺的案例来给各位分享啊，我们请
1: 主持人以及电视机的三十四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老子师尊开示，用义利人天，风水是天理，风水是真理。你违反了宇宙风水的法则，即使再努力、再用心的工作，家里的人也好，小孩子也好，太太也好，他都会付出很双倍的努力。也就是说，用做多啊，收少啦，哦，做足多，收足少，安尼，这是违反的风水法则。啊，有一次，那个信总住伫个嘉义民雄，啊，他打电话给我说啊，为什么他家里的小孩子在美国啊不顺利，他自己在做药商买卖也不顺利，有时候账收不回来。啊，我就前往有一次，我就找些时间过去看，啊，他的住家就好像两边都是房子，他住在最后面那个地方，最后第三间、第四间，他的湖边很长，啊，那个前面湖边的前对面也有房子，将近100多米呀、啊，啊，墙边都很长的房子，他住在右边，住在这个右边的那个左边的地方。刚好形成虎回头，虎回头就是我们老子师尊师所开示的，为宾妻主奴妻主啦。啊，当时我要去看的时候，我就用意占卜，阳宅的吉凶如何啊？啊，阳宅的吉凶就是反迎，卦上就是外卦反迎，外卦反迎就是说你外出做生意，哦，那个会不顺利。小孩子到外面工作也不顺利呀、啊，啊，去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是在啊做药商经营啊，才那个医药的买卖，有时候生意很好，但是钱收不回来，啊，这个就是印证了老子师尊好凶等好平凶等，我都等来啊，宾妻主奴妻子，还有提到他的小孩子啊，他在美国。哦，那个打直棒在道奇队啦，啊，他打在小联盟，怎么做四五年的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大联盟，啊，结果又回到台湾了。这个就是房子影响到家里的运势，所以说风水是真理，风水是天理呀、啊。哦，那、啊、回来了以后，啊，在也要参加去年的说那个我们的棒球亚锦赛。啊，他也要请我占个卦，说他的儿子是不是有办法参加那个当时总教练郭什么的亚锦赛，是不是有这个缘分？啊，卦上显现出来，也就是火锅啦。火锅就是讲，人要提拔，结果有中间甲迄个甲背出来安尼。篮球就是要打篮球，要进框了，结果被他拨出去了，而且我也是落选吼，不参加亚锦赛。非常的可惜啊，哦，这就是违反风水的法则。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

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啊，违反风水法则，让贵人案无法顺利啊，家宅风水，最后请个卦，这阳宅地理风水的缺点如何？古卦三通古都是百事不顺，家里就是好像一个盘子里面都是虫，所以这阳宅风水是天理，风水是真理。大家来学易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啊，你要选择这房子。那么你要买到这个房子的吉凶，就是福德因缘呐。哦，老子师尊书所开示的，福人居福地，福地居福人。所以平常我们就要修行，平常我们要做功德，平常我们的念头要好，往好的一面做。哦，这样你以后我们所讲的后天啊，哦，接火来牛胎鱼啦，哦，我们就要多积善才能够顺利。那么这个房子也听他讲的也是非常辛苦，他未过门的媳妇有时候到他家里面来，也是很抱怨东抱怨西。哦，他的媳妇住在高雄嘛，有时候回到那个住家也是一样抱怨东抱怨西，对家庭的不满，因为他磁场乱掉了。哦，龙边无力，虎边很长，而且违反了风水法则，所以呼吁我们全省所有的善知识、大德、有缘的大家来学易经，大家来学易经才能家庭圆满一条心呐、啊！大家来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祝大家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理法师。要住到一个好房子，是非常的困难。所有啊，这个事业家或是在社会上有成就的人，他都是住到好房子。如果住到不好的房子，也就是刚才啊，圆理法师所说的案例，虎边旺，虎边藏，那家里百事不顺啊，而且又会生病哦，这是很严重的。我们很多人不晓得阳宅的厉害啊，有位学员，他有一间房子，他公公留下来的，那间房子。自从公公搬进住，公公就得癌症往生。他的啊小叔啊与先生的弟弟进去住，也癌症往生。再下一个进去住，也生病往生。你看，这样的房子还不晓得赶快离开呢，因为没有来学呀，不晓得那房子。啊，是有煞的房子呢。我们还有一个同修哦，他的房子有壁刀来，都还不晓得要跑。我们家的房子，如果从龙边来的房子，从龙边来的壁刀，那一定是伤男生的；如果从虎边来的壁刀，那一定是伤女人。这是非常灵验的，百验百证，一定是依照师父所传的妙法来应验。房子，如果你的前面出去，正好是两栋房子中间一个空间，你对着它，师父开示哦，这个是会大血光，不是车祸流很多血。就是开刀流很多血等等，我们要知道，像这种房子，你要如何来避免，如何来？

0: 让它不发生，一样可以住哦。但是你要怎样子才能够平安呢？你赶快来学，只有你来学，才有办法解决。好，我们下一个，我们请圆普法师来讲生病的原因。啊，我们请。
1: 主持人啊，袁校长啊，电视观众，请的善信大德啊，大家好啊。我们人生啊，最重要哦，就是生、老、病、死、苦，我们人生必经的历程。哦，在这个历程里面啊，我们在这个病这个阶段哦，是人生最难去抉择、最难去适应一个阶段。哦，所以我们在人生中里面要如何能够在这个每个阶段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圆满的历程，哦，这是要来学我们的风水，哦，我们的易经，还有我们的宗教，哦，这都可以让你的人生里面遇到困境、遇到障碍的时候，能够很平安的度过这个历程。啊，如何才能够了解这个历程，怎么能够平安的度过呢？唯有我们来学习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我才能够脱离啊这个困境。那我现在讲的这个案例呢，哦，一定要到我们的课程里面，你才可以学到。哦，这是一个解卦的要领，解卦的妙法。哦，然后我们就是说有一次啊，我们在信主的服务中，啊，他就说，哦，站了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哦很会遇到的问题啊。我们人有时候有的人在体质的关系都会流鼻血，哦，这个很平常的问题，哦，但是他就来上课，有来学习，他要占个卦，然后他为什么会流鼻血？哦，这是一个生病的现象。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卦象里面，我们就开始了解，哦，来了解他为什么会生这个病。然后我们卦占起来的话，哦，它是勾陈洞，哦，以前我们在卦中里面学习，哦，勾陈洞可能是动土煞，哦，但是呢，它这个易经里面，它就会哦，会占此应彼，哦，我们说我们要看到我们占卦，哦，里面它的用神会不一样。然后他的这一些六兽，他的用法也不一样，哦，所以说我们说站起来，哦，勾陈洞，在我们的哦身体里面，哦，就判断说它可能是里面腹部器官的问题，哦，里面腹部器官的问题，哦，然后它要带三刑，哦，带三刑，哦，三刑就跟我们反应一样，哦，反复一样，它就是有这个高高低低起伏的问题，哦，起问题。哦，然后我就开跟他们说，啊，你有慢性病哦，这个慢性病，啊，我们慢性病高高低低起伏的病没几种，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血压，哦，它才会高高起伏，然后另外一个病，哦，就是我们的糖尿病，你的饮食，哦，到时候的会影响你的血糖高高低低。哦，所以你看，我们老祖的妙法多厉害，一看就点出两个问题，哦，两个问题，哦，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卦中来判断，哦，你到底是血压的问题还是糖分的问题，哦，所以这个妙法，你去哪里学？除非你透过我们的医疗体系来跟你验证，不然你怎么可以知道你生了什么病？我只是一个流鼻血而已，哦，所以，而且哦，他这个问题还是检验不出来，他才会请示我们老鼠师说，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哦，原来哦，我们就判断出，我就刚判断出来，哦，你这个是糖分的问题，哦，糖问题，哦，你可能就是鼻子里面那个鼻黏膜，哦，可能有受伤，因为它化三型，它会化破。哦，可能说你有时候在揉鼻子的时候，把你那个哦那个鼻黏膜

0: 揉了有一点伤口，然后你有糖分就没办法伤口愈合，所以你一用力，你就自然会流鼻血。你看这个多妙啊！你去哪里学？你去医疗检查不一定还检查得到。哦，跟他讲了有准，哦，他就另外才说，哦，他的眼睛，你有时候都会那个红红的那个血丝，我说这个就是有问题出来，哦，你一定要注意，哦，你糖分过高，哦，你又有这个，哦，眼球会出血，你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尊重医生的那个开药给你疗程，然后你自己要注意饮食习惯。你饮食一定要注重。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然后另外呢，最重要的，你一定要有宗教的力量，哦，因为这是你的业力，你一定要自己透过诵经，哦，来祈福，来帮你消灾，不然你的话，你在这个病的阶段，你会到越老，哦，越老的话，问题会越严重，哦，而且你都没办法去适应，更严重的时候，你还会伤到你眼睛。哦，戴上眼镜，到最后你可能还会伤到你的肾脏。我看到我们很多周边的朋友，哦，他都会到最后，哦，眼睛不好，眼睛不好，我肾脏也不好。所以你到老年的生活品质，你就会差很多。哦，所以在这个阶段，你会拉得很长很长，哦，对你的人生就产生很大的痛苦。哦，所以你们一定要来学习易经、风水还有宗教。让你能够从易经风水里面去了解你目前的业力，然后透过宗教的修行来消除你未来的业力，让你人生过得更圆满啊，让你人生的路走得很平顺。唯有来学习我们的风水啊、易经、宗教，才能够就近你的人生。不然的话，你缺一这个。三宝，你缺一不可，哦，缺一不可，而且这是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不可分离的一个途径，让你人生能够过得非常的圆满啊。所以在这里，请各位啊能就近到各道场去报名来学习我们这个老祖所传的妙法，让你的人生更圆满啊，更平安。顺利，阿弥陀佛。
1: 啊，谢谢圆普法师。啊，我们知道人都会有病，师父开示，所有的病都是有业力。啊，如只有从业力的消除，才能够真正的治病。有时候我们的病是没有天医的哦。啊，有时候我们的病。也没有贵人呢，只有用意就可以知道我们有没有贵人，我们天医在哪里，啊，如何来使病痛来离开？啊，有一次有位师姐她生病了，啊，就去看中医，中医说：“哦，你这个严重哦，你要去大医院做检查。”啊，她就来问老祖。到底到哪一家大医院去检查好？那我就用意呀，发现说，你到任何一家大医院都检查不出来。他说：“怎么这样子？”我说：“哈，这卦显示，因为维新圣教的总本山仙佛寺正在办九九法会，他有为祖先、为冤亲债主。”啊，报名，结果他没有去上香，他没有去上香，所以他就病了，啊，病了他就要找天医呀，结果你看，找不到天医，找不到检查的地方，都没有。原因出在，要到总本山法会连坐前去上香，请他所报的年位。啊，各府报年位的祖先、冤亲债主等等，请他们上莲座，他就好了。一去拜拜，马上病就好了。你看，病啊，千万种，我们只有用意就能够知道。好，我们继续来请圆理法师，他啊要来讲一个案例。啊，一个年轻人只有28岁，考上律师，啊，结果又发生一些事情，我们来听听他的案例，啊，我们请。
2: 主持人、袁校长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人生的轨迹啊， 他才有时间与空间。所以老子书中一直呼吁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有缘的一定要来学易经。大家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努力的顾家庭都是正确的，那么唯有学易经学风水才能够趋吉避凶。你的轨迹是什么，什么时候要动，什么时候不要动，唯有你进入来学易经才知道。我们上次所谈到的，像今年就是属龙嘛，就辰戌对冲啊，明年就是巳亥对冲，那么去年呢就是卯酉对冲。那么卯酉对冲有时候是冲出来，有时候是兄弟赔钱的问题，有时候是父母的身体的疾病，哦，有时候是官司的问题啊，哦，或者是说你不该为而为，你只有用意才知道。那么这个年轻人哦，当时他年轻二十八岁，去年28岁就考上律师啊，哦，那挂上就是有人讲的，我们书所开示的，你唯有学易经才知道，父母也有三个父母也很旺，他考上律师啊，他是非常的很顺风顺水，但是去年就是冲动了一些是非。如果你学习易经的话，你就不会冲动，你就不要动，你就守就好了。因为他去年接了一个案件，好像重机车的什么案件，因为他有加入的群组，然后交所到犯罪嫌疑人怎么样，检察官说，哎，你有教唆他犯罪的情况，所以把他抓起来，抓到土城看守所。啊，这个案例在今年的3月15号，他住在台南，他妈妈来到无念道场来讲这个问题，很心酸，说如果还没有解决的话，可能绿色执照就被取消。哦，这是要告诉我们人生的轨迹很重要，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时候不要做，你不要接这个 case， 你就不会发生灾难。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你唯有进入唯心身教，你才慢慢体会到啊，那时间空间的重要性。哦，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祈愿我们所有的善知识大德贤士同修们，哦，自己要努力的要工作赚钱，顾家庭顾事业，要照顾好身体以外，一定要来学易经，才能够趋吉避凶，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达到哦，大家来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理法师。师父开示，接力里面所关的都是博士，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看书读得越高，哎，犯罪越多，因为他们都没有来学易经啊，他们也没有来学风水啊，他们以为他们很行呢，以为读到博士了呢。其实我们要知道，你书读得越高，你没有易经风水宗教的智慧，那你更惨的啦。由此可以知道，老祖师尊创造唯心圣教的法是多么的可贵。而在这里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法师啊，感谢圆理法师以及圆普法师啊，来这里做这么精彩的分享啊，我们非常的感恩啊，我们啊，大家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教主天威。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稽首顶礼啊。啊，感谢各位的收看，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又有智慧。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忏》。

各位十方圣知识，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哈。这个有娑婆禅，哈，有娑婆禅的禅法，哈，咱是爱安那禅爱禅，就是有病，啊，有病必有因，有病一定爱有药，有药就是爱医病，病就是爱药来医。啊，药咧，两种药，一个心药，哎呀，一个。鸡呀，咱的所食的药，咱的所食的药嘛是重要，心药更加重要，哦，心药更加重要。往往咱一个人，哈、哦，病也无病，啊是安那，干那就是艰苦，心病。那么咱一个梁山伯甲祝英台，哈、哦，梁山伯祝英台咧，啊，这都。道道地地的心病，看呐药啊，较好食嘛是无效。啊，罗密欧甲朱丽叶，这嘛是心病。啊，咱真济这种个世间的病呢，医生呢，哈、啊，较先进科学的药呢，啊，你验呢，验无病。啊，这种叫做心病，啊，心的病。叫做因果病，或者业障病，业障病。那么，咱的无论是因果病、业障病，或者咱现在所发生的病，的原因呢，拢都是贪而起，哈，贪嗔痴而起。啊，再去一个地主，啊，这个伊咧，一个老师，我这吼这边呢，了了都种起，种个足悬的呢。哈、啊，伊在生种的时候对对来呢，气啊囝要气死的时候，我就种起来。啊，那咧生气就起种起来。啊，感觉哦，感觉的话讲较济就种起来。啊，那心平气和的时啊，这边种起来。啊，去医生验的，验无病，验无病，但是当然只要种起来，较疲劳嘛是种起来。尤其咧在生气的时啊。对面啊，囝吼，哎是啊，这拢增加，增加呢，伊那是咪古啊？好，这都是啥病？咱的业力的病，佮加上现在的病，佮现在文明啊，加上身体上世界的病。好，啊，咱这信徒呢，啊伊呢，每一个囝，那啊孙的无欢喜，伊就昏去啊，伊就昏去。啊，结婚呢，送去病院呢，啊去断层啦，验无病哦。啊，医生诶吼，对伊个真，那看了伊来，就讲啊，你就无病啦，你变你个啦，我迄个都维他命药开你食食啦。好，啊呢，这个病呢，甲拖呢，少年拖甲老。所以咱一个人的病是非常多病，心病上厉害，吼、哦，心烦的病上厉害，迄就是贪嗔痴，对这三项呢，贪嗔痴这三项所带来。那么贪嗔痴贪得无厌之病，过来呢，迷声浊色之病，迷声，吼、哦，咱迷气，吼、哦，迷就是声音啊。哈、啊，声音即马真侪少年呢，伊音乐咧即马好听了，唔知咱遐较老阿些咧，好变变叫咧，心脏强要跳出来。但是咧，少年咧，伊若无听咧变变叫，因的心脏无力。啊，变变叫，哦，迄变变多声咧吼，咱听了后要艰苦死。所以有听到这声嘛病，无听到这声嘛病，说咩声特色啊，这都教咱那。做慧能大师，甲咱开始。色类各有故，色类啊，看会到的，因有伊的生存的方法。哈、哦，色类各有诸，互不相妨扰，咱卖互相相影响着，相妨害的，所造成的种种的苦恼。哈、啊，这个迷信。

0: 读书一遍啊，咱人吼，咱人啊，常常都未啥读书一遍，咱爱注意。啊，顶只已经讲足详细嘞，咱过来即只嘞，就讲到贪香爱触一遍，贪香爱触一遍贪。好，贪香呢，就是啥？两种，第一种的香呢，就是咱所偏的香，真香。好，感觉偏到即摆哦，即个花嘞，即个玫瑰红、玫瑰花红一香，玫瑰香、檀香，啊是咱三顿要食嘞，好，咱就贪着哦，真香，真香了，就加食几碗。啊，顶站小两一两个月前，好、哦，咱台中有一间啊古早味的，诶，即个是台湾料理。那么呢，饭单内底嘞，看一下，猪油，我叫啥？白饭猪油啦，哈、哦，啊，我叫啥色？哦，鲜啊嘞吼，都唔捌食过，我咸咸子，咸子饭叫猪油，啊，我南沙嘞，好咸就个盐啊嘞，吼，我出来想到鲜啊时，就真爱食嘞。食一碗无够，两碗无够，三碗无够，系啊！食煞咧，去卫生，较真久毋捌食落些些那迄个，食落去卫生。啊，去卫生咧，迄暝咧，半暝我走便所，真久毋捌食过安尼，吼、哦，感觉足香咧，因为细汉咧，拢食咸鸡饭，啊，猪油搅咧，啊，着搅咧吼，菜脯加一点盐搅一下咧，吼、哦，安尼食着足欢喜，着上课着一工着倒来啊。贪着这个香味，确实闻着香味是有够闻。想到小时候，想到细汉仔的时阵啊，迄个檀香，普通食一碗都好啊。甲小姐，啊，佮第三碗，先生，你要爱下我嘿？安尼这意思讲，莫佮食伤济啊啦。啊，但是呢，无体验过呢吼，未过瘾就对。檀香，爱却爱。咱物件爱袂着，人甲人中间爱袂着，物件爱袂着，名爱袂着，功爱袂着，财爱袂着，种种的爱袂着嘞，世间的爱袂着，但是有够济，有够济。好，那身体要爱健康，要爱健康，身体嘛爱袂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啊，早起啊，一个信徒，伊讲哈，老师啊，阮爸爸妈妈，阮爸爸吼，我最爱阮爸爸健康哦，伊都毋健康，我无法度恁爸这命得着老，爱癌爱死的，爱生癌死的，哇哟，毋知是安怎敢卖敢袂使嘞，嘿，无法度爱都爱啊，吼、哦，生生世世倒来，啊，要爱健康爱袂着。啊，真侪嘞！即摆为了啊，爱一个囝，爱一个查某囝，生生袂着，爱袂着，所以伫世间呐、啊，话讲是足欢喜的吼。咱若无开悟世间呐、啊，你讲要偌快乐嘞，是。

真有限。哦，咱唔通讲啊，人类世间所物件咧，人类都爱袂着，就心乱，是安那爱袂着。世间要爱是爱袂着物件有够济，爱健康爱袂着，爱袂一个地位爱袂着，爱有一个财爱袂着，爱有一个庄严的法相爱袂着。啊，所有要。

耶稣基督，吼、哦，神主，迄种爱拢是大爱、大爱，啊，一般咱凡夫人的爱呢，拢是小爱、小爱，啊，小小啊爱安尼，好、啊、不算大爱，但都是小爱才有病，大爱无病，小爱有病，大爱，啊、就没有病。因为大爱咧，就是咱佛所讲的，这个叫做开悟。咱若开悟了咧，咱若这个爱咧，哈，这是大爱，迄就无变。求感求之变，贪香爱求之变啦，贪香爱求的接受。哎呦，这个衫呐，真好穿，吼、哦，这个物件摸，哦，又绵绵，吼、哦，这求感求。那么感触有两种感触，咱人若死了后咧，那么食惊伊孙仔所摆的物件咧，唔是用食的，用感触的，味起来，呛着香味，就饱。灵魂世界，吼、哦，咱若拜咧，像在座各位啊，请咱一个祖先的历代祖先，将这些佛法神像顶来只听经文法，咱三顿的供养，拢是种感触，触及处置。听到咪感触的，这种感触。所以咱在灵魂世界所食的物件的感触，咱袂讲意思，我这个味香味抽走去啊，香味总吸去啊。咱家呐有当时啊，那像这拜拜，吼、哦，那这破，食的物件真快害去，破坏。那无破坏，就是袂讲遐紧咧害。迄啥触触触觉触觉，哈哦，这个香香，咱来拜神是安那爱讲用较香的香呢？香香呢，法界加灵魂世界呢，拢会触着、闻着味，触觉、触觉、触觉着。咱一支香拜神圣，拜祖先一支香。拢是一种触觉，这个香香，安尼俩，并不是讲哦，伊有甲恁食的，规碗甲恁食的，无甲恁食的。但是拜了咧，这个香香咧，这个无论带种啊，这个菜饭啦，味都无同款去啊。甲普通你去红街桌顶无同款，啊去迄饭桌面顶无同款，迄个触。所以灵魂世界咧，灵魂世界食的灵魂界咧。因所食的物件，拢是触觉着触接触触着。啊，因呢灵魂世界摕只物件只花呢，啊，因唔是甲咱得着只花，这花内底一香，经过这香呢，在这虚空之中呢，那么在灵魂界看到，然后这香呢，触觉感触着，吼、哦。感觸到這個香，所以靈魂界啦，加這個叫做咱的現象的世界啦，好對享受世間的物件攏無相像。咱目睭直接看過，啊直接在鼻到，你就知影什麼色、什麼味。靈魂世界啦，先感觸到，用這個鼻啦鼻到，啊因的感觸到，所以也就無同款啊，所以貪香愛觸。是病啊！咱人有贪香爱触是病。信邪多见，信这邪啊！信邪多见是病，但饮数酒，方亦无多是病。那么，咱即摆讲信邪多见，咱的信心，咱爱正信，袂使咧邪信。咱的信心呢，予咱有智慧。真侪艺术家、科学家，到最后阶段呢，因呢拢会信神、信这主、信这菩萨、信佛，予咱的力量。好，因为神啊，咱我咧讲，你我讲你无坏，好，啊讲你唔相信。但是所发现的、发觉的这些问题啊，你讲无，
是有

0: 在五年前，哈、哦，我一个地主，伊伫即个最高法院啊，哈，也是高等法院啊，啊，那是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书记官长、书记官长，啊，伊因为咧，伊对大陆特特来台湾，哈、啊，阿婆咧，好、啊，因为即个角色关系咧，就分开去，分开，啊，分开咧，啊，就怎呢？翁婿过来台湾，某伫大陆，这中间所过的日子啊，确实真无好过。那么老母咧，大陆的某咧，啊，伊就去到一个五公庙、五公庙咧，啊，伊去到这神啊，下愿，下讲五公啊，告诉啦，我有一天，阮翁若有机会有咧命，搁见面的时啊。我会来这条路，甲你烧满天红、满天红、满天红、满天红啥？得点蜡烛，庙前、庙后边来来点嘞，拢甲点蜡烛，点个红气气的，都满天红，大家拢点红色的。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咱大陆甲台湾呢，开放探亲，开放探亲以后啊，好，那么咱这个先生啊，伊怎呢？等于大陆要去探亲，等去找到呢，真欢喜，阿嬷看了真欢喜。那么台湾后佫娶，啊，台湾如果娶呢，就含某阿人当这等于。先得先，后得后嘛。好，时势会变迁呐，啊，无多，啊，只好娶。等个大陆个下，家己太太呢，啊，伊就真正欢喜，啊，就伊个翁婿讲，我伫五公庙呢，下一个愿，可能假使咱翁阿某会当少见面时啊，好，我呢一定要家己，要家己这个五公庙呢，来点迄个满天红个蜡烛来答谢。真正都有个见面啦，所以我找一天呢，另外找一天就等于，这个先生啊，和含太太就去去金庙，啊，伊就爱录影，啊，这个太太嘞，哦，就点香点到拜，伊个录影欢喜个呢，录甲煞嘞，要拄拄啊要离开庙要落干嘛？一阵风转来，一阵风，一阵风来嘞，人转唔知人去。啊！这先生也做唔知人，啊唔知人就搭公公登个伊的迄、那个，等于迄个故乡啊，吼，啊去找医生医，医无效，啊，啊医无效嘞，就等个台湾了，台湾呆呆医无效，医生管到点解嘛，医无效嘞，唔是讲医学无，这唔是医学的病，唔是医学的病。那么这先生啊。好，当时真艰苦，以后都医不好嘞。啊，那么在太太跟囡仔讲，我来找罗总，但是翁婿嘞，伊想啊，我都做官的人，哪有可能去钓着蛇？

敢要不管无法哩咧，遐查某囝啦、后生啦吼，拢我哩一定爱找老总，若无老总无法哩。啊太太呢吼，伊就讲你一定爱来找老总，若无来找老总呢吼，我一世人我都无法度原谅你太太，原谅伊大太太。啊只无法度呢，啊只乱乱死哩，乱死哩，我一个看呢，哎呦，一个人那无成人，嘴口拢乌，面拢乌，目睭拢直直。走路都用看呢，那是家里人啊。我是这某个人。好，啊，即摆呢？啊，我个看呢，结果就是冲犯阴煞，好阴煞。我个讲啊，某个人啊，你这阴煞唔是医学会得解决的，你要有正确的见解。唔通邪见，你唔通对阿所谓庙的啥代志，这些神圣的，你要用一邪的心态，你也看这代。你惊发生个这大问题，你医生无法度，伊讲无法度，伊且十天内根本就无法度。然后这就重新甲修，用个修咧，速查会去咩咩，吼速查去咩咩咧，头甲甲洗，身骨甲洗，甲这大热咧，一下这全轻松的，轻松的目睭会转。一等你才会惊咯，好，阿老婆，这个先生啊，怎一直好起来，一直好起来。阿将老师我过去，拢是你大家吼，这个拜神上，拢是总都无智慧一个邪见。我讲是你邪见，你颠倒头看，颠倒头看，万人大事的，无去正面去正着多的事啊，你颠倒头看，或者邪见。啊，做完了嘞，哈、啊，那规家伙啊，真欢喜，啊，才娶了皈依，啊，娶了皈依嘞，啊，才接受你嘞。这个过去对这个都咱的宗教无真认识，因为佮退休来嘞，咱都要做龙凤宝忏。你对法师后壁读龙凤宝忏怎么读？那么这先生这样师傅啊，老师啊，我忏悔，我这过去拢有邪见。邪信邪见邪见，哈邪见，看看拢是以极端去看。所以啊，咱若爱是信邪多见之变，咱若相信邪都颠颠倒倒，哈来看法都一定病。若是咱以正法来看世间事啊，咱病就破离开去啊。那么这位先生也问我，老师是那个拜拜有效无？拜拜有效，第一心灵叫做安定，第二个咱拜神呢，咱得控告的心放弃。啊，第三呢，咱有拜一定有保庇的，无拜呢，等下时间到你才要来求呢，无效。所以真济人啊吼，平常时唔捌来，唔捌来拜佛祖。听个代志要紧的是磕个拜，哎呦，佛祖啊，保庇哦，帮忙哦，结果了偌济？哈，但说得了偌济呢？无他得着因的心性嘛，爱是对一个人，伊是咪真真正正有正确的诚信？好，伊若正确诚信，诚信都我都帮忙，结果话呢，颠颠倒倒。啊，所以多见之辩啊，咱爱正见。正确的看法，万行代志拢跟家己所造成出来，万行病拢是家己做出来，别人无甲你影响，爸爸拢无甲咱做出来咱这病，拢是家己。所以，这信邪多见之病啊！我希望咱大家咧拜神拜佛啊，咱爱真真正正咧对内底开智慧来开发，开发咱的智慧啊！唔通讲哇，我用无知无智慧。来修行，安尼都唔对去啊！啊，目前咱台湾真正修行呢，拢有邪见，哈、啊，这邪信，啊，这点呢，各位啦哈，咱大家爱真正小心，世间到处全骗局，啊，世界骗局啊，咱呐爱正信，咱自然就袂拄着骗局。神性不是爱人的钱，神性因为。

开人钱，吼、哦，神圣是爱咱一点心安尼尔，一点心，吼、哦，迄、那个善心，迄、那个慈悲的心，迄、那个正确的信心。所以咱爱毋到信邪多见之病啊，咱得佛头前的吼，咱啊参个啊，佛祖慈悲啊，我吼、哦、过去有信着邪，吼、哦，所看的颠颠倒倒，我有只病安怎？咱爱反省忏悔。啊，那么信邪多，那但因受受奉亦无多之病啊！即摆真济人啊，吼，来世间只有赚着钱，有赚着钱就拍，身体就拍偏了了的，好耽误整个人生。邪淫啊，好酒啉了咧，咱济人呢出头就来啊，一代一代过一代，干脆有阵家庭拢无转去。好、哦，所以造成呢家庭的分端、家庭的问题。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

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祝圣，
1: 王禅老祖妙祝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祝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祝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第三期师训班的同修啊，以及啊麻豆道场、秀水道场啊，我们的贤士同修代表啊，各位。

一间大学的法师讲师，各位师傅善知识，九九法会连坐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10月7日，10月7日嘞，以易经的卦象数是三折损。三折损呢，我们从空界来到世间的时候，我们是来修道，来付出，来续缘，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带着礼节潜藏的智慧，以这一生来布施。所以三折损的卦象就是先有施才有得，你没有施绝对得不到。所以三折损呢，你是先损一，你会得二。我们人在世间上都一样，你回向你的爱心布施，你所诵经的功德，先布施你的时间和你的力量和你的财力，法施、无畏施和财施，你就会回来心安的境界之后，你的守护神将，就能看到你，你就会得到你该得的心愿。刚才我们圆平法师有向各位开示，说诵经的重要性，诵经的功德力，诵经和一般读书。读书，你是在充实你的知识而已；诵经是在开发你的潜能智慧。因为经是真言，我们在天上界、空界、冥阳两界，都共同的语言是为经。所以我一直交代大家要诵经。所以诵经的功德，你没有办法去形容。没有实际去诵经的，你没有办法体验。因为诵经，你是最上圣的布施，法布施。法布施非常重要，法布施胜过财布施，胜过各种的布施。所以我们唯心圣教，我们法门是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妙法，我们学了以后，先保护自己，不拖累他人，不伤害他人，然后你就可以帮助大众，是我们唯心圣教的法脉和教义。所以是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与风水真经呢，是我们唯心圣教的主经。刚才圆平法师为各位开示，你诵经的功德，你有什么烦恼，你一定要诵经开发你的潜能，开发你的爱心，回向给你的祖先。回向给你的守护神，然后才能够满你的善念之正念和你的心愿。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提倡大家诵经。我们虽然在家呢修行呢，戴着长头发，穿着服。

0: 同一福没有关系，心重要、哦、心安了你诵经就没有问题，心不安你诵经的功德力还是有问题。所以本唯心圣教的法门，王禅老祖导教慈航，在当下21世纪地球上世界上世间啊，这个宗教万教齐发的世间里面，这个空间已经很窄了，很窄的空间了。那么台湾祖师的慈悲啊，就请王禅老祖导教慈航，21世纪的当下成立了台湾新经宗教唯心圣教，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融合宗教的智慧共修、啊、共同成就唯心净土。结果30年来、啊、在台湾国内、啊、有缘的就来接法啊，但是呢，在宗教界方面呢，啊，因为很多大师们，啊，对于众生的保护，啊，对于众生心灵的保护呢，怕众生受到伤害，所以在台湾要兴起一个新兴宗教，难免，啊，这一些法师大师们，他们肩负着守护众生的、啊、安危，心灵的安危呢。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所以对本法门的教义呢，就有所考验、抵挡、阻止，啊，让这个成就起来。但是王禅老祖大慈大悲的，啊，也告诉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要将正法把它端出来，啊，供养让大众能够有所应用，啊，大众平安之后，你再来修，一面保家平安，保事业的平安，啊，然后呢，那一面修行八正道的正业，那我们这一生到最后大限一到，啊，三春期我们把它停止了，我们还是可以回到我们自己原来的家。那么还没回家以前，我们在世间上一定就要先创造自我自心的唯心净土。你唯心净土，你自己当下构筑成就了以后，那么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回归到你愿意去的西方极乐净土相回应。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啊，在30年来带着我们，好，我们大家一起修行。那么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啊，和宗教，啊，十百家思想融为一炉，唯心，啊，净土的新兴宗教文化呢，啊，确实，啊，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要有正确的正道。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了，经不起实践的法是假的法，啊，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开示，你一定要先有布施，将你所悟所证到的法，好，没有隐瞒的把它端到世间，让大家来享用。所以在今年呢，啊，这个诺贝尔，啊，世界和平奖呢，啊，的甄选呢，本唯心圣教，啊，就获得提名，而且是入围，啊，这是在肯定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学确实是世界和平的一盏灯塔，啊，其中呢，我们30年来如一日的一步一脚印，从来不停顿，啊，因为地球永远在转，没有停下来，啊，地球在转没有停下来呢，那么我们修道、学道、正道、悟道、弘道、行道，哦，那我们绝对不能停足。所以这个就以，啊，太上道祖所开示的王禅老祖玄妙尊经呢，哦，所开示的，哦，那寥寥分明。所以气则风也，血则水也，完全相符，这就是风水学，气的运行是风空气，好，啊，血就水，哦，所以王禅老祖30年来，啊，一直要我们大家了解古圣先贤留下来的智慧，啊，尤其呢，风水学是我们每个人从天上世界投胎转世来到世间，有这个身体以后，啊，我们身体和环境就融合为一，但是我们的身体能不能与环境融合为一呢？必须要有这个智慧，啊，有妙法，所以王禅老祖呢，我们伏羲氏老祖宗，啊，就将妙法传了
那么在天上界，太上老君、太上道祖，就请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就告诉我们，世间要太平，一定要从居住的环境先和谐调和，环境调和，我们人要与环境、与大自然融合为一。所以在15年前，王禅老祖开设了风水宇宙观。我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呢，可以到出版社或是上网，你们一定要自己都读风水宇宙观的真理，你就会了解风水就是我们大宇宙融合我们小宇宙，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小宇宙，然后跟大宇宙融合为一，那就是易经的法则，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就是风水学。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要来为各位讲解一部21世纪王禅老祖所传的风水真经。现在我们在维新电视台早期比较年轻的时候，15、16年前就有开示过风水真经，很详细的开示了。那么这一次99法会呢，我要将风水真经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和宗教和我们人的生活全部融为一这个为各位来讲解不要让风水这么神圣的智慧呢落入民间的很多这些不正确的

0: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共修王禅老祖玄妙尊经。来，我们继续看下去。脉为川流不息，脉我们的身体的血脉为川流不息。毛发为草木，毛草。至于五腑六经，亦属乎五行五行。这就是大五其外，细五其内。我们的地球虽然很大，但也是大宇宙的其中一个小尘埃而已。小尘埃就这么大了。那么我们，你要了解到整个大宇宙的法则，确实不简单呐。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78，0928-7747778。

哦，那么我们那么大，我们管不着，就先管照我们的人的身体，啊，也来管自己的家庭，啊，的环境。至于风水和身体的相互关系呢，啊，了了分明。我们第一届华人班的。啊，一位师姐呢，在美国纽约嘛，啊，杨美容啊，啊，师姐，她学中医针灸非常有成就的，啊，那来学了以后呢，她回到美国纽约去了，啊，随顺因缘呢，有其他国家的人呐，啊，他们都很熟嘛。有一天到他朋友的家里，外国人朋友家呢，啊，看，哎呀，你这个人牌，你哪里会生病？那外国人呢，他美国人呢，奇怪，你怎么知道我生病？那里生病？对呀，风水你那里错了，所以这次影响到你身体的哪一个部位生病了？你吃药没有效。后那个美国他的朋友呢，非常好奇的，你哪里学到这个，这个法呢？他说我回台湾学了，哈，原来风水学会让人生病哦，对呀，啊，那么如果让人不生病，那你就把他搬走就好了嘛，搬走了病就渐渐会好了啦，啊，检查没有病，但是会难过。所以他把他搬走了，好了。啊，还有，他也在美国，在那里为他的一些也是国外的朋友，啊，到他那里家里走一走，而且还是个孩子，一天到晚尿床，尿床，啊，是啊。怎么尿床？哈哈，你的衣柜，那个脚射到小孩子的膀胱，所以就尿床。啊，早上吃一餐饭，一定要跑厕所3次，啊，坐都坐不稳，晚上常常起来，弄成功课都退下来了，这就是尿床嘛，啊，就风水学嘛，所以就是说。

我们的小宇宙、小家庭、小家庭，然后浓缩到我们人的身上的部位。所以风水学啊，有的人爱啊迷信，甚至很多宗教方面的大师们啊，曾经有一位大师呢，啊，他呢，肚子长得很大，就像十月怀胎，这南仲大师，啊，他的徒弟呢，啊，看到师父这样呢，啊，要勤修，也修不好，啊，那就他的徒弟呀，啊，这路过仙佛寺。啊，就来这里请了一本《妙法普传》和早期的风水学大本那本书，啊，回去看，就发现自己的床位，自己的床位呢，旁边就是对着厕所，对着自己的啊套房的厕所，刚好在腰。肚子的地方，难怪这样呢，肚子一直大起来。啊，一上坛城，深坐，他们几分钟就要下去拉肚子，所以弄了好多年呢，莫可奈何。啊，有一天，他就到仙佛寺来，来这里哈，将他的烦恼讲给我听。我说还不错，哎，你虽然不同宗教嘞，好、哦，你这个啊、有了正知正见，有包容心，好了，我帮你领了好了。然后我到他的道场去了，去道场的时候，他

很漂亮。好，结果门从这里出来，好，门这里一出来呢，开虎门，坐某山东西，啊，这边有山，白虎现凿，这边是乾宫，乾宫山住持。好，那么又是开虎门，他这里方便，我这个就是上到你住持。哦，所以这位住持法师呢，他就那怎么办？我若是你病要好，你的床位已经调过了，那么我的建议你，你把门开这边来，轰掉。你从这边来，这边出来，那你就这问题就会闪开了。一闪开了，你的病就会好了。所以他很快的改好了，改好了，病就一直好起来了。好起来，原来我在台中啊，五泉五街以前在那边呢。啊，这个法师呢，啊，旁边有一个有一栋房子呢，他在那边讲经，每个礼拜去讲经，啊，他对一起共修的徒弟呀，啊，勉励，说你们一定要好好修，好好念佛。你看我这个原来肚子这么大的吼，啊，病都病不好，医生医不好，好，那我就好好的念。修行，好好念佛拜佛，好，把我这肚子就正常消了，我现在可以为各位讲经了。我听了很高兴啊。哦，那他的徒弟子也是我们的师兄嘛，好，那我说很好，这个法师他因为有修行

佛第一个考验，第二个，哦，他有智慧的，按照风水学改了以后，哦，他就好了。他有拜佛，有修行。若是没有拜佛，没有修行，就没有这个缘分来接到王禅老祖的妙法。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丁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朱雀勾角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明天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戊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后天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己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归古子，
1: 若有真圣归古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士显示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5月29号，是我们第五次的共修。今天的共修呢，我们还是在潮州风水学这方面，来跟各位来探讨研究风水学，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每天都离不开的。刚才我们在教室的下面，由我们讲师

高兴讲师。啊，和林隆前讲师。啊，在讲到说现在餐厅旁边比较环境比较干净了。啊，所以这个就是风水学。原来对的乱七八糟，你眼睛所看到的，就传入你的脑海，然后传入心田，啊，心田呢一直累积，啊，你这心田累积了很多的脏东西，那你身体就不健康。啊，智慧就不出来，所以这个风水学啊的重要性，我们不要把它只看作葬死人的叫做风水，我们周遭环境都是风水。所以我也希望大环市现在呢齁，我们环境要改善，环境一改善的话，我们心就会很清净啊。有时候我们邋遢习惯了啊，那无形中日积月累啊，你就受环境所影响了。啊，在十多年前，啊，我们二界有一位师兄师姐，他要我去他家里看。他说：“师父奇怪，我家是不是有鬼？啊，都闪到，腰都闪到。”我那有问题，在内湖呀。结果到他家里去看了，乱七八糟。今天拿这个东西，这就丢在那边，那边丢在那边，没有路主可以走，所以你要用跳的，东人相丢。而且他爸爸，我爸爸又脑中风啊。哦，那。我说你这就你高追、夫妻都受过高等教育的啊，就拉他说，哎呀，我很难得受呢，一看越难过，如看如扁担啊。我的原因就这样少少轻轻的说，哎，我还没当这个刚刚到 Q QQ 了啊，师傅啊，这样看得多舒服呢啊。所以咱家家户户环境很要紧，你前面乱七八糟，那就前面就堂局，前面乱七八糟啊，出外就不顺啊，后面乱七八糟，脑袋混沌混沌，空蒙空蒙啊，龙边乱七八糟，家中的男孩子啊，就是头脑比较不好，事事比较不顺啊。那右边的虎边比较脏乱啊，家中的女孩子、女人、女子人啊，百事都不顺啊。你们要证明说师父说的对不对，那你们回去就可以先试看看，先排乱七八糟啊，蹲底

0: 加了湖边啊，或是要把它炖在龙边，家中的正道啊，这道就是风水学。所以风水学就是环境学啊，在日本，我去过很多次的日本啊，他们的乡下啊，或者都市，屋前屋后都很重视的环境啊，很清洁的，这个是民族的文化，所以我希望我们从道场开始做起啊，然后推展到家家户户啊，大家共同来维持环境啊，环保学是非常符合啊，活血极乐世界的法门的学问。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啊，曾经我们有一位啊，欧巴桑啊，住在南屯，一大早就到五权五街进修院来问事。我都说老师啊，我每天啊和垃圾在一起。我说你大慈大悲啊，你每天和极乐世界的净土在一起啊，不以为然啊。他说我在环保局啊，垃圾这个回收啊，所以他家的环境虽然不是算成还蛮干净的，但是他的心呢 就是要创造别人家里都是很干净，所以他到处鼻头位啊，看到人家很脏了，一直把他扣来，扣他扣到阴刀啊，扣他呢啊，这家里怎么你那家里就不住了啦，所以就到听人家说孩子都不住一定有问题，就人家介绍了来卜卦啊。我用一卜卦，我说哎呀，你家的风水乱七八糟，六爻全部动。哦，我

天天打乱七八糟哦，在公他是在环保水环保局的回收员，啊，什么都把它修得那处坑，啊，这无菜，我你也无菜。

啊，该留的留，哎，啊，孩子很乖了，啊，就稳定下来了。这个也就是风水学，所以环境学，各位同修，你们要帮忙信众大德，啊，功德会会有啊，他们的风水，你从环境学啊这方面来着手。啊，你就功德无量了啦！啊，这个是堂局，叫做堂局。啊，堂局的风水，一代化名堂，一代

0: 啊，家里顺不顺？第一个条件，啊，这个名堂是屋钱，屋后，啊，四周。四周环境都是叫做明堂堂局，啊，明堂是对外，对外的胜利与否，啊，所以明堂非常重要啊！很多人喜欢做造景啊，造景越多，家里奇奇怪怪的便会越多。我挣到了几十年，尤其我们的中国庭园。愁、瘦、肉、痛，庭园之愁、瘦、肉。之怪石造景啊，必引起百病。这很重要啊！刚才我们有师姐。啊，要设计盖的一个五楼的房子，土地有啊，你要规划，还有空地，空地一定要保持干净，保持很顺啊，不要有虫、奇形怪状的石头，很丑。空调给它瘦瘦的啊，长条长条的肉到处都是洞，透呢，这边可以看到那边丑瘦肉透，然后住家你风水学方面绝对不要去这种造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29。

0: 0409-490-4106 0409-490-4106。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曾经在台北市，我看过一家很有钱的人，啊，他摆的一些石头是大陆啊什么湖里面的石头，哦，买了不少，屋前屋后。而且就像那个博物馆，官方老板啊，你需要准备这边摆楼嘞，这么欢喜耶！我老师你，那对，你就搞制作这边摆啊，我对啊，你摆这些石头，第一石头有灵，第二有好兄弟，啊，第三。奇形怪状，有奇形必有其灵。我看到这三行，你都站不住啊！阿妈，你也无欢喜，尊重我跟你讲，唔对的，是的。好，那我就不说了，我回家了。经过过过晚会，这位蔡先生拖着疲惫。狼狈的身体到了现佛寺，我老师啊，抱歉哦，我对你无礼貌，你跟我讲的，我真无介意听，我你无介意听，代志嘛就发生。他这一段时间来，公司被倒了倒，员工。受伤的受伤，什么问题都有啊，所以现在不知所措，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啊，只有把车车调完了俩嘛。哦，所以丑受肉透，庭园景观设计的人啊，他认为这是最美。事实上，这个霉是倒霉的霉，爱注意啊！你去看日本啊，它庭园啊的石头啊，它的摆设非常的柔和啊，所以老鼠就有一个摆石头的口诀。啊，常识一握，常识一握，就是平躺平的排的，常识一握啊，乱石。不见天，乱石不见天。

0: 就不要用。再来，平时别灸，别灸一，也可以白，也可以白，平时，坚持不利，会伤人。坚持也就好，不要白呢。那么平的，就尽量摆平的，平的，那么乱石就埋掉，不见天。好，再来。原石以见天，圆的，尽量圆的，那是无奇，那无奇，那个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但凡是排那些石头都是有学问的。这个是关系到堂局。若是你石头这个基本条件你不懂，你一定会弄巧成拙。所以我希望我们有学习田园景观的一定要小心否则的话会让人造很多的烦恼的因。这排石头的原则，这都是属于堂局。堂局呢要宽广，一带花园堂要宽广，很宽的，要宽广啦，记得上学社会，要宽广，黑的像，那叫做术业术语，顺理不顺。那第二，忌避赛。去比赛，蒙出你都太屌哎！太屌哎！家里太家的，还会心脏病，百次不顺。堂局，不可见，还有叫做九星之火星，火星这尖尖的房子，的前面的尖尖的表示有官司，都官灾。我在南部有某一家庙，他的庙的前面堂局的刚好是月世界。
1: 恭赞王禅老祖天。

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去帮他看。我说你这个庙前面都是帮刷火星啊，你们这很多官司啊，里面有很多的争执，告来告去啊，很多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出来一位出家的，也就是我们的同修的爸爸，老师啊，我很想离开这个地方来修行。我说你这个是修行的地方，最烂的地方就是修行的地方，修行不是要来享受的。他我们这里有很多，正如你所说的，告来告去，斗来斗去，玩的最好。斗来斗去，你不要跟人家斗嘛，你要徛观山看马相谈吧。他老师啊，不行啊，我看不惯了，看不下去了，所以我要走。我说你最好继续忍耐啊，看透众生，也可以了解到这种风水。那这堂局前面对出来都帮兵，帮兵主平主兵主争主斗，

0: 主争、主斗。要注意，若是我们住家，前面有别人的房子，拆得乱七八糟，变废墟了，你就要注意了。啊，废墟它所伤的，就是你与它相对的房子住家。问题就来了啦，啊，这是官司赔钱了钱斗争啊等等的无所不有，全部都来，甚至我们在林口，我们一位信徒师兄的家。我去跟他看了，我说你前面那一栋别人的房子，几十年都没有住，啊，斗也斗，乱七八糟，你哪会敢休息喂？你跟我老叔啊，他家的，我管他的，他们家都不住了，所伤的是你。啊！恁兜别个囝斗争，母仔囝斗争，做事业拢爱斗争，啊，家内袂好势。那么这位信徒说：“老师啊，正如你所说的，我家里就是那样，儿子斗父母，父母也斗着儿子，兄弟斗，和外人也斗。”斗得乱七八糟，黑的是啥？风水嘛。啊，跟我说前面有没有阴的？我阴的，你家的才是阴嘛，别人无阴嘛。啊，不要搞错。凡事都要先从自己来检讨自己，这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啊，我都说你很简单嘛。啊，请人家来帮忙整理一下。啊，前面说在买一些盆栽、小熊啊，来个静静的，就你家前面的堂局的环境啊。啊，那么这些信徒呢，就说：“哎呀，有道理。”啊，你就去跟前面的屋主，结果屋主吹不着人啊。啊，吹不得，然后你把它整理就好了。啊，整理好了，过了2、3个月，又到大安寺来找我，他说：“老师啊，师傅啊，啊，我现在家里平稳下来了，哦，环境，前面环境，把它当做我家的小花园，那叫堂局嘛，啊，所以。”我们要会用，啊，要用周围环境来美化，家家户户美化，那我们人间就成为一块净土了嘛，很简单。所以，我们大环市，现在环境也不错了，啊，继续美化，让信众大德。啊，来看哦，啊，心清净，回去呢，就会很自自然然的，啊，家家户户，啊，会把环境弄好，啊，这也是堂局呀、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到场地址在

0: 侯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九楼之三，询问电话0492391011。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因为眼见看多远啊，看多宽啊，即使不宽也不乱啊，不宽也不乱，即是美，很美的局。啊，环境学不宽，但是也不乱。啊，我呢看风水那么多年，啊，每到一个住家下来，我一定要先看他的屋前环境如何，大部分就可以了解到这一家住的人他的啊外缘如何，外缘外缘啊，若是对着乱七八糟啊，他的外缘非常不好。曾经啊，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很喜欢捡一些破铜烂铁啊，放在他家的前面。有一天我路过进去看他啊，忽然发现他的屋前庭院堆的什么东西都有，好像五脏俱全的啊，那个宝啊，我说某某人啊，啊，你最近发大财哦？你说没啊，我水到要死啊，足水啊！啊，他还做着土地买卖，啊，土地买卖呢找不到啊好的有缘的人。我说你头前拼拼好清气啊，你做土地买卖做中介，你都有好的成绩啊啦。哦，他就利用三天四天拢整理好啊，第六天呢啊，因为这厝边有这土地，啊，买卖的人都在路过，啊，伊就在做中人，啊，转咧介绍成啊，哦，介绍成咧，就欢喜，就要包钱，包红包来给师傅，啊，要感谢老祖，我讲你原来要欠钱也无够啦，阿伯。先给你欠的，好，不要紧。啊，你如果在看第二摊，看到的时，你才包来给老祖感恩。啊，伊就安尼哦，吼，老祖拢知影我最近在下钱。迄种子你知无？哦，咱给老祖、给土地公拢好。花的愿，你一定愿要先还，你才有第二站呢。啊，结果过三年四年，拢开做无成一块土地。啊，环境整理好了，但是人的信，啊，对神守信，啊，绝对不可以失信。啊，你失信了，就没有下一趟了啦。啊，这是很灵的，这嘛是咱的风水学，大家爱注意啊。所以我们很多信徒师兄、师姐，啊，有欠钱，每个人都会欠钱，
连国库也会欠钱啊。但是当你答应了许愿了你一定要叫给他叫走，否则的话，神不会责备我们，我们身边的守护神一定会责备我们，这一点我们要小心。信徒有困难你帮他们也是一样帮信徒排忧解难，不一定要把利益放到我们身上，要让他利益要布施给社会大众布施给神，作为社会大众的公益事业这个即是我们承诺对神的承诺，这一点呢各位同修你们常常会碰到信众大德往往希望什么在化验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先履行这个愿。否则的话，你美中不足，只有一次而已堂局要有情，要有情。什么叫情？环抱。环抱的这有情有如大陆西安

唐太宗，唐太宗的州属啊，李世民，唐太宗的州属，这个唐局，他有人暗杀，一直来朝拜唐局，他叫罪 K， 一层一层包的，所以唐朝唐太宗

0: 唐朝盛世，就是这个地理。但是这个地理美中不足，天意，天意呀、啊！啊，只是这个二皇，二皇是唐太宗，啊，这个周楚，啊，那么大皇、大皇、三皇完全缺，只有花二皇。二皇的堂局友情环抱来朝拜友情，所以唐太宗啊，他的盛世啊，历史上留下永垂不朽的政绩啊，这个就是堂局啊之美啊，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

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耀出版社。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微信贤士，各位是朋贤弟兄，咱连坐上，连坐的总主人，人生六十不知羞，但待何时再来游啊！啊，咱唔通讲，哇，遐在修行诶。感觉安尼都无啥。当咱有一天，时间到，世间的寿数尽啊，功德圆满的时，咱回去啊，要回去天上灵魂界，是我的无简单。往往拢爱照着子孙的身躯。叫我倒一摆，在去年8月7日，咱发会啊，8月7日啊，咱地主啊，咱法师的爸爸96岁，回去啊。啊！伊嘛有皈依，往生老祖。那么，往生去以后，要伊厝内底伫中兴新村，

啊，伊个大汉孙、外孙、伊个外孙，啊，咱法师个先走囝，身体怎样？真聪明，能做事业吧？雄雄嘞，开始发烧，四肢无力，啊，啥病毋知？就送去南口长庚病院，啊，检查三天拢检查无，但是直直烧，人就是无力嘞。辛苦得几啊千斤啊呢？那么，囡仔妈妈就咱的法师来甲讲，讲伊个囡仔是安怎？我阿嗨啊！啊，这个代志，恁爸爸、囡仔阿公，伊要救度，伊要来先入寺，要来看师傅。拜罗祖，未当入来，啊，就只有秘伫恁囝的身躯，啊，伊问我要安怎啦？啊，囝咧伫长庚病院，伫遐伫急诊，我紧咧，啊，叫恁遐囝较大汉个，细汉个用车载落来。再来悉尼嘞，差不多这个时阵，来就要休息室。我讲老地主啊，啊，你怎么在他身上？啊，好艰苦家的孙啊呢，真危险呢，拢无用。还得一个一日两个卡皮皮穿。辛苦拢无力，头壳上再几个青筋啊咧，遐尼惊的囡仔，无法咧。啊，我讲这，你爷爷、阿公，啊，求度啦，他要来看师傅啊，啊，要借着你进来，啊，只有找你找你。才有法度来记着罗祖，甲找着师傅。啊，那我你下来啦！啊，不要把孙子弄成这样。在那坐了两三分钟后，啊，这一魂都落来啊！啊！囡仔开始会爬起来啊，恢复原来正常。哎呦，好奇怪哟、哦！爷爷只有灵魂娘，让我这么重都撑不起。我爷爷亦有皈依，伊要找一条路，要生下来先我是老祖，家里没有经过啊，孙啊嘞。不然进不来啊！所以同学，咱的世间的病，足济拢是无明白，有一个受受所教啊！啊，当然，啊，都要可以平平安安回家。所以咱一个人，假使往生去。那个魂要为离体，啊，为离咱的辛辛苦啊，慢慢出来的老老熟啊。所以咱身为家属那的人，咱一定爱尽孝道，啊，咱爱用宗教的修行法仪诵经来。啊，甲回向来不多，咱的梦想。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啊，所以啰嗦，传这样的一些心法，讲讲未了，要作者。啊，这是最近的代志，我讲出来，互大家恁了解。所以一个人，一旦有厝的人已经有成道去啊，正道啊，成佛啦。啊，正道是足好听的。啊，我想啊，我说死啊，病死呀、啊，无就是病死，也是欢喜死，艰苦死的。咱的灵魂归灵魂，身体归身体，但是一旦没有这个体，后来修行的时，就只有来靠在子孙的幸福。然后在18年前，啊，咱是师姐，啊，伊咧，到了了房做法工。啊，伊安尼行路都有困难，念么卡，念么油炸骨，念么啥，有够济病。我甲讲，我甲讲，恁妈妈多伫眠床多几年啊？伊要多眠床多五六年，所以往生去啊。伊的灵魂啊，伊活伫伊的幸福顶，所以你药啊食食无效，所以滚头师傅推推推袂行，那怎么办？我三宝寺大雄宝殿啊，我咧点这个元神灯，你今日去点两盏灯，一趴灯是你妈妈的元神灯。啊！一趴着，你本身的元神灯、油灯，常年你点在三宝寺佛前，安尼就会圆满啦。所以，伊妈妈听着我咧甲讲，一些人家哩，伊妈妈分配就直接。搬对三宝寺去啊！那师姐怎精神好起来？啊，听讲在，原来透早起来，早时起来都爬未起来，啊，人个大哭，囝查某囝新妇，红在个按按未叮当，啊，就安尼，完成顶点了。我叫你这影响点铺路，你妈妈回乡。啊，第二天透早甲你爬起来啊，昨日开始熬了，身体甲即摆拢是真正常。哦，这都是超越到世间以外不可思议的力量啊！所以病院一间比一间较大间，病人一间比一间搁较侪，冤枉的病，迄是因果病、业力的病，包括我嘛共款，一个月爱去阳明中医，啊去回诊一届。

看了遐济病人，啊，看了遐济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感慨万千呐、啊。所以，白荣啊，医院呢，啊，我因为有咧因缘，我就在咱发。

0: 足侪足侪足侪，有形无形的病，啊，甲烦恼，唔是讲一天两天讲会了。所以修行是一世人诶，啊，功名利禄，啊，这一时诶尔。咱人的功名名利无法度来换取灵魂世界的艰苦，要脱离这艰苦，只有家己修行，多念经，多念佛，若有发挥啊，在超度的时，咱祖先完成借助。咱就多多多来拜托啊！啊，真紧啊！明年啊，过猪年，咱的三月二六，王禅老祖的圣诞日，水陆法会，咱就敦请到台湾佛教会理事长上明下定。甲咱邀请将近百位的高精介绍，啊，分作七段一所，啊，包括内段，啊，来拜读咱的祖先，啊，来解完世界，啊，超度咱的地基主，超度咱的无缘住宿英灵，超度咱的完成借助，啊，也是咱啊拜读。挑战咱的守护神，尤其咱是大人往生去以后，啊，三年，诶，这个发挥，咱拢一定爱来不多来超度啊，守护神，啊，咱子孙啊，才会较平安，会较顺遂。啊，这是我经过这么多年，三十七年来的经验所体会到，啊，咱大家所获的所在。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啊，所以叫做今年这个阿弥陀佛的佛诞，哈、啊，咱将这各种的年味啊、超度、来做的种祖祖灵，一旦啊，随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人。伫世间，啊，咱所生存呢，除了着咱家己的本身，咱的灵魂，咱个的能力以外呢，咱无许束缚哩，咱的祖灵、祖先、是大人，伊的守护灵，啊，所以这名扬两界，东观照啊，听有无？所以咱今日啊，讲师、准讲师啊，恁的禀报、恁的成果、论文，还有。

素心处处长，人间把延平法师，好来带领各位来共修，来学道，啊，这都是要利他，然后就利己。啊，曾经有一位咱的老信徒，啊，伊的厝，啊，伫台中市中华路边啊。阿姨，有一天来问我，有啥代问我，我先生啊，我想啊，你吼、哦，你的代志较要紧，隔壁迄间厝的，你叫伊来好不？我有话要讲啊，管他呀，插插伊啊，哦，我就做歹了，我说错一条，我一想啊，咁。做袂到，那我做袂到啦。迄个囡仔，歹到死无人，老爸嘛拢停囝，我都是歹到死无人诶。你遮爱注意啊！哎呦，歹啥物啊？歹甲伊交陪啊！经过才几年啊，倒过来有钱有势找我。阿公，阿那学长，迄隔壁迄个唔正经啊，甲阮囝拖去跋筊啦！跋筊，即么我即个厝爱卖啊啦！好佳哉，你个厝爱卖掉，爱互法院拍卖啊啦！我喊你叫你来，你个厝都免卖。我吼，这都是咱人诶。自私自利啊，生生难救无命囝，所以囝互牵你跋，牵你食毒。伊家己即个厝做老爸无法的啊。这是社会共同的烦恼呢。所以咱爱做有利他嘛。好事大家相报啦！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慈悲，看了咱世间的人，一旦死了后，灵魂无当去，所以就生传这个道。大家咱人死了后诶，拢了解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法呢？你爱去。看到这，家己了解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妙的庄严，咱都未见着咯。那无咧，咱死了后，咱都听到锣鼓声，密密麻麻，拢拢快，你都对得起，结果走去倒去，无人知啊。一路入到什么妖鬼道去无？这是真歹讲，足有可能诶。所以佛会慈悲修法传道互人，叫人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念佛你就会当将真正妙法，会来回向吼咱的祖先，一面救起家己的灵性。安尼来呢，咱都未惊着落呀嘛！哇，咱足欢喜，足安心诶。咱若有一天，咱三寸去无地咧，咱要去倒去，阮兜门牌号几号？伫西方极乐世界遐有树啊，厝是安怎，啥物型诶？所以这发。咱时间，因为存无偌济时间，所以我讲也讲未了。我会将这个发挥了以后，我会继续在卫星电视台，要来播出到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说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所建设的净土，天上的净土。

是非常非常的庄严殊胜。啊，现在咱要来看咱的第六个愿，阿弥陀佛发的愿。我做佛的时啊，我他中啊，这一人心胸心拢是欢欢喜喜在斗阵，无像世间人啊，在遐乌充满着恨怨白天诽谤。啊，选举到啊，大家都发出讲，想讲想唔对，啊，这东西有智慧甲无智慧，了了分明啊啦，哈，啊这。无互相是怨妒，人上惊怨妒人诶。那个怨妒人哦，伊诶真好，你着走入地狱，伫门口伫等啊啦。爱注意，咱爱甲赞叹阿弥陀佛啦，无人啊，你已经成功啊，啊，祝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讲。哎，你就是安尼，当时我都对你安怎啦？当时你对我安怎？你惊安尼无？唔系我吼，安怎啦吼？哎呦，这万度烧足多个了后，要去倒去地狱咯，嘿嘿，地狱门退一步，门关起啊！哦，所以这咱爱做注意个，咱的卫生，咱的贤书、讲书啊、法书。啊！恁教导、传导，予大家会记哩。咱人莫互相受嫉妒、受恨、受怨啊！这呢，咱不爱跟人众生结冤仇，哈啊！来到西方叫做世界的人，无像世间的人，拢伫互相上诽谤诶，啊，互相伫制造苦难伫横跳。那安尼来咧，迄都唔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咱爱记哩，讲呐，佛祖咧，啊，伊个世界嘅人，啊，那会有恶道、怨道诶，伊就无要做佛啦啦，啊，所以这都是咱修行嘅重点其中之一啦啦，啊，那么咱就来。众家的回向，请合掌回向，愿意出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烦忧见闻者，皆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1: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身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

0: 王禅老子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现在哈啊来这慈云寺的正前方，我们首先看风水，要第一要看玄武，啊后玄武呢，就主贵，啊出贵，那是子山五象，现在是八运的时候，这是七运盖的。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象星二三四五六就衰气泄气啊。三星呢，三四五六七三啊，三四五六七八，三四五六七啊，这贵贵是有修道要有贵啊，我不要钱没有关系。慢慢盖，等到时空来了就有钱了，啊！那现在我们看这个后山，后山呢？你看，哎，这像着金高玉，哦，像着金角鱼啊，哦，很漂亮哈、哦，啊，做的稳稳的，这个也叫做慈楼下殿，慈楼离开慈去那个銮啊銮楼。啊、哦，这个慈楼下殿来普度众生，慈楼下殿也是叫做贵人登殿，贵人登殿坐在那边的稳稳的。啊，那么这个地方能盖多大呢？啊，照它的形呢，啊，应该整栋呢，啊，两边就不盖，中间那个缩小一点，退啊，里面缩小一点，整个。因为上面是一个大土星，也是大金星，也是大水星，啊，这是一个龙楼，龙楼啊，就属于一个大的水星，本身就啊，土生金，金生水，啊，水生木。刚才我们看到后面那是一个木星，水生木，啊，贵人登殿，慈楼下殿，所以这个稍微盖小一点的时候，啊，整个那一栋在呢。两边都不盖啊，山洞给予这一生，再推一点的话，